0: 况预报。
1: 好，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事故路段，西五环的宛平桥南向北主路外侧车道事故，南三环木樨儿桥西向东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大郊亭桥南向北外侧车道，京津高速余家坞一桥出京方向有事故，余家坞一桥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注意。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6度了，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6到7级，今天晚间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样条件等级1级，洗车以后可以保持3到4天的干净，还是适合大家清洗车辆的。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5: 专家聊天气，咱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尤焕玲老师。尤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今天天气看起来特别的不晴朗啊，来慢慢分析分析今天这个天气的变化会不会带来降温，未来几天天气怎么样，也帮我们说说吧。
6: 好的。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本市出现了分散性的小雨天气，天空也比较阴沉。全市平均降雨量呢不足1毫米，西部北部呢雨稍大一些。目前这个降雨云带呢已经移出了本市的范围，应该说大部分地区的雨都停了。天空云量还稍多一些。那白天呢天空云量将逐渐减少，还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下午呢山区几地呢还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最高气温今天白天是26度左右。那夜间重点关注是夜间将受到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影响，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今天半夜23点前后，北风呢将自西向东逐渐加大，阵风呢有7级左右。大风天气要一直持续到明天的下午。明天傍晚前后风力将逐渐减弱。那明天白天天空状况还是非常晴朗的，就是风大一些，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将降至20度左右。那夜间最低气温将降到10度左右，所以明天这股的冷空气体现就是主要在大风降温上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后面天气，国庆节假日期间呢，大部分时间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是在3号前后有一次冷空气活动。预计是在2号的傍晚到3号白天，天空云量比较多，西部北部有小雨。那之后3号傍晚到夜间有偏北阵风6-7级。大家如果在3号有出行出游安排的话，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那气温方面呢，假日期间白天最高气温是21到25度，夜间最低气温是8到12度。划重点，节日天气就是这个特别明显的，就是夜间的气温降低了很多。那这两天的夜间最低气温都是在15到18度，那后边节日期间最低气温将降到8到12度。所以如果早晨出门或者是有去山区活动的话，这个体感会感觉更凉一些，一定要及时的添加衣服。那白天总体上最高21到25还是比较舒适的。另外就是要关注3号的2号傍晚到夜间的弱的降雨，还有3号的大风天气，对大家出行还是有些影响。总体呢大部分时间天气还是不错的，还是提醒大家出行出游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尤老师，再见。
6: 好的，再见。
7: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5: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8:05，各位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一路畅通的平台直接发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你工作当中最能拿得出手的技能是什么？大家好，我是佳佳。
5: 接下来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消息。昨天由北

0: 经金融监管局指导，北京保险行业协会推动，北京地区15家财产险公司共同推出的北京市摩托车线上投保平台上线。据了解，投保平台汇集保险公司线上投保入口，实现个人摩托车交强险全流程线上投保，并在全国率先探索个人摩托车商业险线上续保服务。
1: 根据北京市交管局的消息，从昨天开始，北京机动车尾号轮换限行措施进行了调整。自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

0: 城市治理、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多个重点领域，涉及17个部门。据了解，本次发布的地方标准当中，6项为全国首创，1项为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
1: 最近不少市民发现小区和街道绿化带的毛毛虫多了起来，密密麻麻，十分碍眼。那当下到10月的上旬，美国白鹅将会进入夏树化蛹的高峰期。今年北京呢已经释放了周氏聂小峰近7亿头。那这种生物是美国白鹅蛹期的优势寄生性天敌。昨天起，全市将继续释放4亿头周氏聂小峰。
0: 那天我在我们家地库里发现隔壁车位上赫然有一只这样的虫子，
1: 我车上也有，
0: 个头还不小，我估计是不是我带过来的，就是隔壁邻居带过来的
1: 啊，咱们
0: 挺吓人的。

0: 生日。40年前，长安街西延长线上一座童话般的乐园破土而出。4年后，它依然一日发展变迁，承载了几代人童年的欢乐记忆。昨天也是我44岁的生日，没想到我和石景山游乐园同一天生日、啊。
1: 你比他还大4岁，
0: 我大四，你提这个干嘛？
1: 再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啊！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了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了9月26号，达到234.2万人次。
0: 昨天，民政部透露，为加强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规范殡葬服务管理程序，民政。

0: 方案，推动我国提出年代划分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来关注亚运会，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昨天迎来收官战，王曼昱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三人均成为三金王。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将会决出34金，中国女足在半决赛当中迎战朝鲜队，田径、羽毛球、举重比赛都将收官，国羽在三个双打项目上冲击金牌，两位举重奥运冠军李雯雯、刘焕华出战。
1: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等媒体。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芒子的小麦穗说，现在繁阳路堵紫了，半天没动了。如果大家看到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报告。目前是没有看到事故报告，但是今天早间事故还是挺多的，像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桥北、北向南也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
1: 咱们今天聊的话题，聊聊您的工作，聊聊您的技能。您工作当中呢，最拿得出手的技能是什么？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说啊。
0: 嗯，
1: 刚才那个我说人家这有点负能量。这位求匿名的朋友又说了，哈哈哈哈哈，依然求匿名
0: 啊。
1: 刚才那个是有点负能量，那我再说几个同事另外两大技能，一个是甩锅，一个是画饼。
0: 那可以开餐了，有锅有饼。中午咱们就吃饼吧，
1: 就缺您了，
0: 就缺您了。
1: 您赶快抱紧这两个同事就完了。要我说，
0: 一个有锅，一个有饼，对吧？你有嘴，
1: 他们有饭吃啊。
0: 啊，那是啊，
1: 嗯，
0: 跟他们一块儿
1: 还能吃热乎的，
0: 能热乎的，对。这马上就开火了，那说到火，
1: 你看、啊、这个都能说，刚才他那得多负能量，我愣没说，
0: 忍住了。我专门
1: 这第一条得多负能量，
0: 我专门打开了看了一眼，确实不能说，
1: 对吧？哎，
0: 啊，稻草人说，我最擅长的就是送温暖。
1: 在单位、哦、刚才气象专家也专门说了啊，这个十一。期间呢，咱们这个夜间的气温，都不能说凉了，都有点冷了，
0: 冷，所以需要稻草人送温暖。在单位呢，是工会主席，每当职工遇到什么问题，都会积极主动帮助大家。
1: 嗯，
0: 那这是您这个工作很到位，
1: 对，
0: 很尽职。
1: 嗯，咱们作为员工来讲，真的希望工会能多多保障咱们员工的权益。
0: 那肯定
1: 是吧？
0: 啊，
1: 嗯，
0: 也可以带我们有更多的这个这个健康运动啊。
1: 咱们台工会就有好多这种活动，
0: 最近好像羽毛球比赛又要开始了。
1: 嗯，
0: 你包括像你的太俩能成，是不是也经常跟工会做活动？
1: 是，
0: 对吧？
1: 没错，就好多单位的工会就联系我们，
0: 所以你看，
1: 关心自己这个单位职工的终身大事。
0: 嗯，工会什么都管，真温暖啊。
1: 嗯，这个柠檬啊，不是，再来一遍啊，柠檬薄荷陈皮糖就说了，我的技能是。朝闻天下
0: 啊、哦，播新闻
1: 不是，是招蚊子。
0: 招蚊子，
1: 无论谁在我旁边，我都比他招蚊子，蚊子都不会咬旁边那人。
0: 移动的这个驱蚊水啊，
1: 哎，
0: 对吧？只要您在，
1: 行走的蚊香，您就是。哎，
0: 您在，我们所有人都特别的平安。
1: 但是现在好像看到那个蚊子已经飞不了几天了。对吧、
0: 你别说，
1: 飞得慢了。
0: 从去年
1: 不能咬人了。
0: 从去年开始，我发现蚊子能过冬了。
1: 哦，是吗？
0: 啊、哦，你记得吗？去年有那么一些残余的，
1: 好像是
0: 残余的蚊子，
1: 都快给我冻死了，蚊子没冻死。
0: 对、哎，感觉现在这个天气，有一些变化，冬天可能没那么冷了。
1: 真希望身边有一些朝闻天下的朋友。

0: 看看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朋友说到了
1: 这个绕口令吧，
0: 顺义顺平路东向西也出现了拥堵，看的什么情况可以随时在一路畅通告诉我们。
1: 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你工作当中最拿得出手的技能是什么？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一说啊。那咱们走一遍，走几条这口播吧。
0: 走几条啊？
1: 这最近这口播确实比较多啊。
0: 嗯，咱们集中的来一波。
1: 哎，有一款好车要推荐给大家，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校，操控稳，行驶顺，千万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
0: 3040毫米超长轴距，5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 七。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1: 嗯，还有一个，
0: 嗯，
1: 你来吧，咱刚才说了你是 A， 我是 B，
0: 我是那 A 啊。
1: 嗯，
0: 那请问你国庆假期有安排了吗？
1: 没有。你有好推荐吗？
0: 有啊，来亦庄啊，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10月2号到4号落地北京亦庄，现场呢听 V8 V12 引擎轰鸣，超近距离观摩赛事缠斗，马路直接改成国际汽联认证赛道，什么法拉利啊、保时捷啊、兰博基尼啊、奔驰 GT3 一口气看够。
1: 余票不多，抓紧抢购，买票认准唯一渠道，微信小程序搜索易票通，易庄的易。
0: 嗯，易庄的易啊，这是在微信小程序里才能找到。那赛车累了，咱就赛道旁边还能逛吃逛吃，近70多个餐饮品牌，从老北京风味到黑珍珠米其林，另外呢还有众多改装车和限量超级跑车悉数亮相， AR 限量车模以及6轴赛车模拟器，让你玩到爽。
1: 微信搜索易票通，易庄的易，咱们赛场上见。
0: 嗯，这只有在这唯一的一个购票渠道，大家不要走错了啊。
1: 还有咱奔房山看看，11不赶场，房山放个假。首届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承包您的11假期，这次麻花直接啊把喜剧搬进了公园，3大主题休闲区，60多个摊位市集，全天不间断演出，不出京解锁天然绿地，随处躺平，无需攻略，一站式带你吃喝玩乐，就在10月1号到10月5号，北京长阳啊，北京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现在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的小程序和携程，享早鸟价49元购票。
0: 嗯，先到里面边玩边看剧。咱们跟开心麻花这次蓄势待发的演出呢，也是在11期间暂时休演
1: 啊。
0: 10月17、18会登录密云大剧院。
1: 去密云了？
0: 对，
1: 那说说这句，
0: 我们刚从房山出来，上周对吧，中秋节刚从房山出来，所以开心麻花也把这个自然喜剧周放在了房山，在房山的这个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跟大家见面。那蓄势待发咱们都知道了，有很多朋友都看过了，说的就是一个家庭合家欢的一个喜剧。杨洋呢扮演剧中我的爸爸，我呢扮演妹妹若雪，小强呢扮演我的高龄准女婿安迪。哎，我这么跟你说，我们现在是越演越顺，
1: 不是你的准女婿
0: 啊，对，杨洋的准女婿。
1: 嗯，
0: 现在越演你说实话真的是越来越有家庭氛围了，
1: 是吗？
0: 现在越来越融入，一开始可能还有点那个就是放不开，现在演的真的是我觉得越演，
1: 就你见着杨洋就想喊爸是吧？
0: 我现在天天喊他爸。一在剧场
1: 杨洋也实瘦了，
0: 也是对呀，
1: 闺女
0: 姐夫爸，对
1: 啊，
0: 哎呀，这是到现场你
1: 见着小强喊姐夫。
0: 嗯，那剧中就这么一个关系嘛。
1: 嗯，
0: 而且现在我们是跟大家的这个磨合越来越顺，
1: 以后我家咱俩单拎吧。真的我还是紧着杨洋那边，因为我跟他喊哥，
0: 我离开了剧场，
1: 我跟他喊哥，
0: 我离开剧场我就不是弱雪了。
1: 哎呦，那说实在的还不够紧密，你们几个你们爷儿几个，
0: 我们在剧里面紧密就行。
1: 嗯，
0: 那现在确实是越来越逗了。嗯，我们有几次啊，说实话这几次我们自己在台上都差点没笑场。
1: 千万别笑场啊。
0: 但是真的就咱们越演越放得开，真的是特别容易笑场的一个剧，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看。这是开心麻花演了超千场的麻花。

0: 道来进行并线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故路段，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桥北、北向南、广渠路、大郊亭桥东、东向西、莲石西路衙门口桥西向东、西六环卧龙岗桥南、南向北、西五环宛平桥南向北、南三环木樨儿桥西向东、东四环大郊亭桥南向北方向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还有在京津高速余家坞一桥的出京方向有事故，现场正在处置当中。另外提醒大家，9月30日会对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这是关于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活动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的通告。为了保障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安全顺利进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天安门地区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9月30号7点到活动结束，人民大会堂西路、人大会堂西路和西郊民巷交叉路口不含，至西郊民巷东口、东郊民巷正义路路口不含，到新大路西口、天安门金水桥以北至端门北墙一线区域，除持有活动专用证件人员和车辆之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广场东侧路、广场西侧路禁止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长安街府右街南口到南河沿大街南口禁止机动车上下乘客，禁止行人通行。东郊民巷、西郊民巷管控区域内居民和单位车辆可凭有效证件出入。二、9月30日8点到活动结束，广场东侧路、广场西侧路除持有活动专用证件车辆之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三、9月30日9点40到活动结束，长安街府右街南口不含，至南河沿大街南口不含，前门东大街、前门西大街由正义路南口不含至人大会堂西路南口不含，禁止各种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可以选择广渠门桥到广安门桥、东四十条桥到官员桥一线来绕行。四、也请社会单位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予以理解、支持和配合，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和方式，出行时绕开管控区域道路，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2026年9月28号。
1: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Now, with the best radio,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8:2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爱佳。
4: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工作当中你最能拿得出手的技能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4: 要问候这个两个假期之间中间这三个工作日还坚守工作岗位的朋友们，大家辛苦了啊！也来说一说啊，咱们工作当中的技能，
0: 有哪些比较特殊的，甚至可以叫做特异功能的，
4: 今天还都是人类可以完成的，
0: 我觉得也是
4: 没有说什么世界奇观真奇妙的那种特异功能
0: 还是可以再开发开发。你看这个未授权用户说，我最拿得出手的是表格的数据处理，而且呢是完全自学，并且成功考取了初级会计师。这都属于努力必将有成果，
4: 而且
0: 有收获。
4: 人家这行有标准，有证书，有评级。
0: 哎，对，
4: 沙拉拉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挺正直的人，工作中也是这样，凭本事吃饭，但是真见不了那些不负责任、善于甩锅、窃取别人劳动成果的人。在职场上，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真体会不到这类人的心态，你不心虚吗？
0: 跟您握个手。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职场上需要您这样的正直的人。咱还得真的干活，真的干事儿，不是那虚头巴脑的。
4: 那他就是，他就是不正直，所以他不心虚
0: 啊。对，不正直不心虚，你说那些人是吧？反应了一下。这个吕老师参与互动说，我刚才琢磨了一下，除了教钢琴专业之外，还真有一项特殊的技能，帮流浪的猫猫狗狗接生和坐月子。
4: 有
0: 啊，这个技能我觉得可以啊。
4: 产房传喜讯，
0: 小猫小狗
4: 喵生了，
0: 都来了。说我住在郊区有个小院，这几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一只大肚子的猫或狗，而且还特别自觉地住进了我的小院里。月子中心啊，您这是。
4: 错。
0: 第一次帮忙接生的时候给我累得满头大汗。后期呢还得帮他们找

0: 找主人。虽然希望这样的事儿啊，还是虽然是可以做到啊，但希望这样的事儿不要太多，因为个人帮助流浪猫狗真的是有点心累。
1: 这个除了是有技术之外，我觉得还得有胆量，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这个没点胆儿，你看小动物生产，
0: 这真不，你就伺候它坐月子，我可能还行。
1: 哎，对的，生下来没问题，
0: 对，
1: 伺候它生产。
0: 这个
1: 我必须得夸一下谁，你知道吗？
0: 谁？
1: 我丈母娘。
0: 真的吗？
1: 她干过同样的事儿，
0: 能帮接生。
1: 哎，并且把这个小猫，她是首先收养了一流浪猫
0: 啊。
1: 那小猫呢，生了五只猫，整个啊忙活了一整天
0: 啊。
1: 哎，老太太呢是给我们做了全程的直播。
0: 嗯，
1: 我不看也不合适，你知道吗？真是有点血丝花
0: 的镜头。那可不，
1: 你知道吗？那小猫。那个猫妈妈真的很可怜，我看样子很可怜啊，那个呼吸也快了，
0: 嗯，
1: 我估计心率也快了，
0: 那肯定啊，
1: 啊，这个整个过程真的没一天，反正也得有一百天，真是，然后生了五只小猫，
0: 嗯，
1: 现在自己留了一只小猫，其他四个都送人了，
0: 哎呦，真好啊，
1: 嗯，
0: 我觉得一是有这样的爱心，
1: 我兄弟养了两只，
0: 主要就都给你，
1: 对，我兄弟养两只，
0: 给你交的任务，丈母娘说的这五只猫呢，对吧？你赶紧找下家，
1: 快点，快去领去，
0: 跟兄弟说这个任务，一个人领一只的任务，
1: 这个确实你有胆量，有技术，
0: 哎，对，真的是，
1: 你不能说我凭着一股的热心来吧，
0: 那还不行，
1: 嗯，对，这不行，
0: 这还真是有可能有风险，
1: 哎，因为。这个养了好多年猫，
0: 嗯，
1: 自己也是知道这猫的习性，哎，也有爱心和这个胆量，
0: 嗯
1: 嗯，哎，这太厉害了，
0: 这个真的不容易啊，真有时候有这心没这胆儿，
1: 对，
0: 有这心和胆儿没这手也不行，嗯。
1: 后来那个这个我老丈人
0: 啊，
1: 把那其中四只猫嘛送货上门，你知道吗？谁要？哎，给送到门口去，
0: 那可不，
1: 你明白吗？还买了一堆什么猫砂呀、猫盆啊。什么食盆啊、条条啊、猫粮什么都给配齐了。
0: 嗯，
1: 你认为、啊、
0: 这照顾得好好的，
1: 嗯，
0: 真好。我觉得有爱心，而且呢，能够这个，你说光有爱心也不行，光善良也不行，
1: 对对，不行，
0: 还有这样的能力，
1: 对对，
0: 那绝对是最能拿得出手的一个技
1: 能。那整个直播我都看了，你知道吗？我在旁边就跟着紧张，喊好啊，我你知道吗？喊好，
0: 家庭直播，
1: 对对，
0: 这还挺有分享欲啊，说实话。主要让你们见证新生儿的诞生、
1: 嗯、对对，要不是那天手头有点事儿，可能我就得过去，知道吧，我得过去打下手去，可能是得，嗯，
0: 你心里想还好有点事儿，
1: 还好有事儿，对，
0: 是我还真是不敢，真有点不敢，
1: 是吧，
0: 嗯
1: 嗯，
0: 我可能会
1: 整个过程挺顺利的，但就是流血流挺多呀。
0: 对，我觉得要是我可能就送宠物医院了。嗯、
1: 哎，
0: 这自己是
1: 生完之后送宠物医院了都，你放心吧、嗯。
0: 自己是真有点搞不定。
1: 嗯，
0: 点个赞啊！真是老太太太厉害了。
1: 可以可以、咱也给这个咱们听众吕老师点赞、
0: 点赞。刚才
1: 他有这技术。
0: 那个所向无敌说、这个吕老师是不是就丈母娘？不是。
1: 咱可不敢，是不是下盘亲戚？是
0: 不
1: 是？
0: 不是所有给猫接生的
1: 都是我丈母娘，明白吧、
0: 还是有很多这样
1: 有，你不说没人往那儿想
0: 还是有很多这样有爱心有善心、有能力的人，对吧、在做这样的事儿。
1: 你看啊，这个1430这说的是职场上的、我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啊，最擅长的就是通过聊天搅和，
0: 跟刚才那和稀泥一个意思，是不是？
1: 我刚开始特别恨他、女字边的他 也把我锻炼的百毒不侵了、现在啊，我却感觉应该谢谢他对我的磨练，哎，这也是一种成长
0: 啊、他的聊天不是刚才那个和稀泥呢，看来，
1: 嗯，
0: 可能就搅事儿呢，
1: 搅事儿，对对对，
0: 对吧？嗯，挑这个，挑那个，
1: 对，
0: 然后煽动这个，煽动那个，
1: 他别张嘴，
0: 嗯，
1: 他张嘴。这事儿没有也得有、小事儿也得大、是吧，最好别说话、但他还特别爱说，是不是这么一人，
0: 拦都拦不住，
1: 嗯
0: 嗯。但说实话，我觉得能把您锻炼出来百毒不侵，
1: 嗯，
0: 充耳不闻，
1: 哎，
0: 不受挑拨，
1: 嗯，
0: 也可以，
1: 嗯
0: 嗯。我好像看到有一张你的照片、
1: 是我的照片，哎，那是我
0: 是你吧，
1: 咱就别选了，
0: 我不
1: 选了、
0: 但是在那个聊天室里打开一看、确实是你、
1: 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0: 你看这真的周末陪娃呢、
1: 陪娃也没有好好陪，你知道吗？
0: 玩手机呢，你看，
1: 哎，但那娃不是我的娃
0: 我那娃太大了，
1: 嗯，
0: 远近处那不是啊、小熊猫不是小浣熊，
1: 我也期待着啊，就大家伙、比如在公共场合、哎，看见我跟我的家人了、 我不是拿自个儿当回事儿
0: 啊，
1: 您拍照片行，但别发到这个公共场合来了，
0: 嗯、
1: 好吧、
0: 嗯嗯？
1: 谢谢啊，谢谢李立王。
0: 咱有私信，
1: 嗯、哎，是，嗯
0: 啊，什么微博呀？
1: 你可以
0: 用
1: 微博来确认一下，我有微博啊，郭伟微博
0: 啊，
1: 嗯，
0: 有私信。哎，刚才说那小浣熊说的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美国白鹅，
1: 哦，
0: 说这个提醒各位车主，如果你有车罩，要注意一下车罩的那个褶子的地方。车罩驾驶位的拉链，车罩底沿的内部和轮毂，
1: 存点毛毛虫，
0: 对，轮毂造型的凹槽，
1: 哦，
0: 是他喜欢结蛹的地方
1: 啊。
0: 说我的车挑出了四五十个虫子蛹
1: 啊，它有可能不是说落在您车上的
0: 啊，
1: 是在您车上生出来的。
0: 生，嗯，像这个咱们就实在是、
1: 啊、也拿您那车当月子中心了。
0: 说拿树枝啊扒拉一下就能够挤走了、
1: 嗯、
0: 咱也把它

0: 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二棒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1: 8:32，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的事故路段在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桥北北向南方向，机场高速监控中心提示的机场高速五元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是有事故的。广渠路大郊亭桥东东向西，莲石西路衙门口桥西向东，西六环卧龙岗桥南南向北，西五环宛平桥南向北，南三环木樨儿桥西向东，东四环大郊亭桥南向北，京津高速余家务驿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3: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黄子弘凡。

0: 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8:34，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3: 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2: 有好多朋友还在一路畅通里发怎么互动啊？直接发文字就可以了哈。咱们的平台虽然不能签到，但是切换成发文字的模式，跟我们像朋友一样聊天，是可以参与话题互动的。
3: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大运河音乐节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10月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先说说阵容啊，十月。

0: 岁，
1: 嗯，
0: 啊，那也相当年轻了，
1: 很年轻。
0: 哦、每一名选手呢，终身只能参加一届正赛，所以说这届这技能大赛的这运动员其实都是第一次参加比赛。
1: 对对对，所以没有
0: 上一次那就换一波了，
1: 对
0: 吧？
1: 不存在个人蝉联，所以咱们的六连冠是六个年轻人，
0: 哎呦呦呦，
1: 四连冠是四个年轻人，五连冠是五个年轻人。咱们中国代表团选手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最大也就是到25，来自21个省份，技工院校学生占比超过60%，也都还是学生呢。
0: 嗯，咱刚才也说了，何小曼的赛道是轨道车辆技术，是本轮的新增项目啊。他来自于这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比赛内容包括了啊这个受电工检验与控制。
1: 嗯，
0: 我说了大家可能也不是反正我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好的电视剧，
1: 我希望更多的是好的
0: 电视剧，是你能看得进去，确实是不错，服化道也不错，虽然是短剧，做的不错，很精良，是可以看的。
1: 嗯、
0: 但不是所有的那个真人剧、
1: AI、短剧、真人剧、
0: 真人剧都、
1: 真人剧都比 AI 好看
0: 了。如果不行的话，
1: 嗯、
0: 反而不如，只要剧情 OK、嗯。尤其你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刷个，一般一个小时就看完一部了，他就是让你稍
1: 微咱节目拢共才俩小时啊，
0: 放松一下、
1: 啊。
0: 尤其有一些那种什么慢剧啊什么之类的
1: 啊，
0: 这视觉效果还可以、
1: 嗯，
0: 刷了放个松。那像这种我觉得 AI 也是 OK 的。
1: 你说现在 AI 让我觉得可能还能看，咱偏个楼啊，咱歪个楼啊、嗯，让我觉得还能看的一些剧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比如说把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漫画、
0: 嗯、
1: 什么七龙珠啊圣斗士啊
0: 对
1: 这些变成啊
0: 像有点真人感觉、
1: 哎、像真人感但又不

0: 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10 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

0: 小贴士。
1: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奇妙的一分钟。咱们因为最近亚运会很受大家关注啊，但是亚运会呢，我发现

0: 亚运赛场上中国自行车健儿的相关情况。那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赛将会在今天在伊豆自行车馆开赛，为期四天。这个项目呢也有12枚金牌。
1: 嗯，咱们中国队派出苑丽颖、蒋雨露、谢涵、吴俊杰、金志恒出战，冲击团体竞速赛、争先赛、凯林赛等项目。
0: 那东道主日本一直以来都是咱们的头号强敌，主场作战。那在上届杭州亚运会赛场呢，他们也斩获了多枚的金牌，爆发力啊，赛道战

0: 中国队已经拿下多枚的奖牌，现在场地自行车车手接棒登场了。
1: 一般来说呢，咱们的成绩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今年也可以期待亚运会咱们中国场地车赛的金牌，亚洲顶尖高手同台，每一轮卡位冲刺都充满了变数，也希望咱们的中国选手稳住节奏，在封闭赛道全力追风，争取站上领奖台。想关注更多有趣的骑行内容，可以在每周日下午5点到7点关注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0: 你工作当中最拿得出手的技能说一说是什么，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聊这个话题啊。
1: 你看姚姚乐说，我的技能是对数字特别敏感，比如说一个物体长宽高多少总能估计的差不多，就眼睛就是尺，对吧？
0: 几何好，
1: 看一眼就知道大概多高多长。那家里要买家具啊，买点什么小物件啊什么的，您这个技能是很重要的。能不能摆得下？能不能放得进去？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又得举一例子。我爸也有这种功能，他那手
1: 啊
0: 一眨是多少，心里门清。比如这个要换个家具什么的，食指到中指那个尖儿，它是一个定数，你知道吧？这么多年都是咔咔。一量，差不太多。
1: 你要这么说，我妈这个脚是个尺
0: 啊，脚是个尺。
1: 因为她比如说今天这个
0: 拖鞋吗？没
1: 有，就是一步
0: 啊，一步
1: 大概多少尺
0: 啊？
1: 一步多长？几步？然后呢，要买几块砖？基本上不是靠手，就靠脚。咱们老一辈都这么来量。
0: 大家听出来了吧？我们家也就换换家具，佳佳他们家要换房子置地了。
1: 并没有，
0: 要量出几亩地去。
1: 只是在我印象当中，我就觉得真的是尺，最后拿尺子一量，八九不离十。所以原来这个技能，
0: 是搞拆迁工作的，是怎么着？还是
1: 做财务工作的？
0: 啊、财务
1: 工作，数字方面确实也比较懂。
0: 这有一个，这应该是 HR 吧？
1: 啊
0: ，Lydia 说，我的拿得出手的技能，谈解除。补偿金测算成本如何降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做一个人事的HR， 一个做人事的HR， 是这个意思啊？
1: 也就是帮大家争取最好的权益，
0: 对
1: 吧？
0: 对。
1: 咱还得是照顾好大家，就算是离开了，咱也开开心心的走。有个朋友，这在哪儿来着？这个宣武狮吼歌。

0: 作业规范，能识别安全风险，做好人员安排，同时擅长文字整理、信息登记，执行力强。您要加上点标点符号会更好啊。接到任务呢，可以快速落地，遇事冷静稳妥。
1: 嗯，那也是一个不错的技能。
0: 对，在单位里边应该是那种特别靠得住的，一个同事。
1: 哎，对，
0: 这种啊，
1: 这很重要啊，总得有个靠谱的人能把事儿给完成了。这个杨求匿名，我的技能叫说睡就睡。
0: No，
1: 三秒就着，十五分钟就醒，快速
0: 醒了之后还倍儿精神，
1: 快速补能。
0: 哎呦，这个太棒了，这属于
1: 这个
0: 任何工作咱们都需要这种技能，希望大家。

0: 要让自己很有仪式感的进入睡眠状上就着呢。
1: 你手机搁远了，心也跟着过去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吧？你手机搁床头柜不行，不够远。搁书房或者搁客厅。你说充电没充电，你一会儿就起来过去看一眼。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闹钟有没有定？
1: 对，
0: 我定了几个。
1: 干脆搁楼道里吧，把手机。
0: 再一看就真的是醒了。句句说我的工作技能是脑子反应超快，谁说话阴阳我，内涵我，我绝对第一时间倍儿有劲儿的话回怼内涵回去，就不让自己内耗不舒服，坚持用同样的方式对彼此。
1: 这要是人家怼你。

0: 这个数啊，
1: 以亿为单位的单位，以单位，对，
0: 往下抹俩零，
1: 嗯，
0: 能算过来，这都算效益不错的了，是不是？
1: 没想到心算是心算以亿为单位，
0: 公司效益太好了，老算亿这个事儿，算着他也解气呀、啊，
1: 过瘾。
0: 你工作当中最拿得出手的技能是什么？咱们接下来进入整点信息时段，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美景，密云区还立足古堡山水、田园农场、民俗非遗等镇域本土资源，推出上百项特色活动，充分激活假日市场。
1: 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2026年10月9号到20号在北京举办。本届音乐节以京华协奏为主题，汇聚了国内外知名的音乐家和艺术团体，在12天时间里呈现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及跨界演出等10多场高水准演出，同时配套开展20多场公益活动及跟着音乐去旅行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为观众献上一场彰显国际视野、中国风范、北京特色的音乐盛宴。
0: 中国工艺美术馆展厅之内，长15.1米、高7.52米的巨幅元代壁画前，观众驻足仰望，灯光下人物衣带飘举，色彩沉静，细节清晰可见。这幅漂泊海外近百年的元代壁画精品，如今以传模形式重返故土。近日，摩壁寻古丹青致远、广胜寺药师佛佛绘图及中国古代壁画传模展开幕，展出至11月15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在昨天召开的口腔医用耗材集采成果发布会上，口腔种植体系统集采正式启动第二轮。

这算不算？我们公司有任何新开拓的项目，董事长都愿意交给我负责，因为我总能把项目做好，我还能安抚公司所有被老板惹怒的高管和助理，总能站在双方的角度去劝他们，

0: 家都算上啊，不是很喜欢我。对，不是很，包括我念书念绘本，
1: 嗯，
0: 给自己家小孩念绘本，不如他妈念，孩子爱听，
1: 嗯，
0: 我想我是说话多少人听的人啊，
1: 嗯，
0: 我自信心受到了这个严重的打击
1: 啊，
0: 啊，因为什么？确实这个语调不是很亲切，
1: 嗯，
0: 对，
1: 因为你讲历史对吧？
0: 讲历史故事，
1: 你讲小鸭子肯定怪怪的，
0: 小猪佩奇。

0: 况信息。
1: 9:16，来看一下事故路段：北三环安华桥西向东，北五环肖家河桥东向西，西四环四义青桥南南向北，京城高速望河桥北进城方向都是有事故的。新机场北线内环方向去往机场高速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的匝道处有事故，新机场北线内环方向去往京开高速出京匝道处有事故，而且是暂时无法通行。西四环四义青桥南向北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路况信专线6528-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9:1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2: 今天上午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郭伟。
1: 工作当中有没有最拿得出手的技能？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今天还挺多很多财务啊。小熊猫不是小浣熊说，我就是财务，我拿得出手的技能是再怎么抽象的知识都能学进去，比如长期股权投资、递延所得税、合并报表、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最佳存货模型等等。
2: 我很庆幸不用学这些，我也没有什么学习它的意愿。幸好有你
1: 啊，
2: 幸好有你。
1: 那咱们还真是术业有专攻。
2: 是，
1: 你要真是这个行业，你必须得学。
2: 那必须的，
1: 嗯，
2: 这肯定的，因为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您不学不行。
1: 那肯定
2: 啊，但我不学可以。
1: 对对对，所以有些行业它有些必要的技能。
2: 是，
1: 嗯，
2: 其实啊，就关于这个技能是有政策脉络的。哎，2025年3月开始呢，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的通知，明确从2025年到2027年底实施培训行动，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等重点领域，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再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这个项目化培训模式，这就非常好了。
1: 嗯，
2: 支持劳动者以一技之长创造美好前程，实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你看他这个名字起的就非常好，
1: 嗯，
2: 技能照亮前程嘛。
1: 对，
2: 嗯，
1: 那有一个数据啊，显示到2025年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已经超过了2.2亿人。高技能人才呢超过了7200万人，科技人力资源超了1.1亿人，都在世界的首位。
2: 这个我觉得一个是咱们人口基数大啊，这是肯定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咱们的政策推行的也是非常的到位啊。
1: 嗯，
2: 那比例仍有提升的空间啊。
1: 对，
2: 以国家统计局2025年末的数据显示，16到59岁劳动年龄的人口约8.51亿人。啊，以这个数计算，高技能人才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比重约在8.5%。
1: 嗯，
2: 这还是有一部分缺口的，
1: 对，
2: 是吧？
1: 你看这个，根据人社部、工信部、教育部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还是接近了3000万人。
2: 你瞧，缺口率约48%。
1: 嗯，
2: “14/5”的成绩单累计面向9200万人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紧跟市场动向发布72个新职业，颁布328个国家职业标准。
1: 嗯，
2: 有标准咱们就好落地，是吧？以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为牵引，2025年全年开展补贴性培训超过了1100万人次，引导各地打造23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
1: 嗯，那咱们也看看这个技能真的能变钱吗？从蓝领收入能看到一个逆袭呀。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2026年6月也发布了一个这个蓝领群体的就业研究报告，蓝领月收入从2013年的2868增长到2025年的6230。
2: 一说这蓝领，给我脑海里就是一种什么样的印象？
1: 嗯，
2: 就是有一技之长。
1: 那是
2: 是
1: 是，基本上可能都是以这个一线工作为主。
2: 嗯，
1: 你看这个收入增幅已经有117.2%。
2: 嗯，
1: 另外呢，在2019年开始，收入增速连续6年反超白领。
2: 嗯，
1: 也就是这个蓝领真的是

0: 嗯，
1: 一说白领显得就是杂事儿特多。那具体职业收入2025年是这样的啊，月嫂每个月10128元，
2: 真高啊。
1: 外卖员每个月8325元，那么时薪是37.3块啊。货车司机每个月8279元，快递员是6360元，网约车司机6215元，制造业6013元。咱就再说几个，比如说保安4592元啊，环卫保洁3928元。
2: 嗯，所以他确实是收入有所增长。所以这个技能啊，咱们还是要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嗯，
2: 除了咱们今天说了一些相对比较特异的技能之外，跟自己工作相关的这个专业技能咱们也得拿得出手。
1: 是，从这个心理学上来讲呢，这个有一门绝活，有一手艺，确实让你更踏实。
2: 嗯，
1: 这是肯定的。
2: 那肯定啊。
1: 啊，能有这种自我效能感。
2: 对。

0: 气的来源嘛。
1: 它主要什么呢？给你掌控感，世界越复杂，但你手里那门活是确定的。
0: 哎，
1: 对吧？多练一遍就多快一秒，多琢磨一次就少错一次，投入必有回报，是一种确定性，也是当下最稀缺的心理资源了。
0: 嗯，今天好多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最后剩点时间啊，也来分享几个。
1: 嗯，
0: 6779就说了，工程工作啊，工。

0: 的，没有专业工具情况下能修，还能组装手机，甚至买配件自己能装手机。
1: 你这太厉害了，
0: 真厉害啊。
1: 嗯，
0: 你这以后也有个副业啊。
1: 嗯，这个九哥说了，我是在银行工作啊，我会五个手指头都点钱。
0: 哦，真厉害。
1: 专业术语叫多指多张。
0: 嗯，
1: 点章呗，就说白了就是
0: 现在很多的什么点钞机，不，您还有自己的这个手指头，
1: 五个手指都点钱。
0: 我妈也是财务，也
1: 是
0: 这样，对，也是到现在她的习惯都是这样，就这样，这样这样一过去就五张，
1: 一
0: 过
1: 去
0: 就
1: 五
0: 张，然后得数过去几次
1: 啊，
0: 每次有时候你看她那个动作都是很娴熟。
1: 哎呦，那太棒了
0: 啊！到现在都不会丢，都退休好多年了，依然可以，一摸到什么纸都这样。
1: 摸什么指头？
0: 搓什么指头这样？给他一打耳，你就
1: 那也挺好的。摸什么都跟摸钞票似的，
0: 都练都练，
1: 也挺来劲的，是吧？嗯，
0: 是啊，希望大家工作当中啊，都能把自己拿得出手的技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1: 嗯，
0: 希望这两天的工作呢，也能够让大家开开心心的。
1: 嗯，咱们现在越来越多提到一个词儿叫工匠精神嘛，
0: 嗯，
1: 对吧？大家可能会有这种刻板印象，这工匠精神就是什么慢工出细活。那现在的这职业环境里，这工匠精神，一个是钻研啊，或者说在某一个领域深耕，但是呢，它并不等越慢越好。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这高科技，包括 AI 啊，包括这个阿姨那点钱，现在有点钞机了，
0: 嗯，
1: 是不是？现在甚至都很少在生活中遇到钞票了。是他，那他手也挺没事儿，没事干是。
0: 我说
1: 也
0: 可以挺，
1: 也得练着，
0: 因为他反正也不爱打麻将嘛。
1: 哎，
0: 用那也能练练自己的手脑结合。
1: 哎，
0: 啊，所以你看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技能，真的是你一旦拥有，一辈子都丢不掉。
1: 嗯，咱们今天早上起来啊，也是借着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队又交出了好的成绩单。说回到自己工作当中那个技能。那这个再过两天就是国庆假期了，这两天工作大家一定要站好这个工作的岗位。
0: 嗯，明天呢有些路段是有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的，明天出门上班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准备。另外今天开始降温了，大家多备件衣服。接下来是跃动的坐标，也代表我们的编辑曹曦，感谢各位。那咱们就下午见啦。
1: 下午见。
0: 下午见。

0: MPV 想借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

着时光过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每一砖每一瓦都见证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前行。追溯这些老酒店的历史，就如同一次时光之旅，带我们走进了过去的岁月，也满载了前行的希望。北京城里不乏这样的老建筑，这样的有历史底蕴的酒店。城南虎坊路和永安路交汇的丁字路口处，就有这样一座新中国城市记忆的老建筑，老酒店。

0: 从56年开始以后，
1: 对，承担着这些党代会啊、全国性的工作会啊，包括一些国外当时来中国访问的，因为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然后呢，国外这些文艺团体来访问的也比较多，我们也同时承担的这些国外演出团体的一个这个接待工作，
0: 文化交流这方面，
1: 文化交流。哎，然后呢，我们的老一辈的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像朱德呀，像这个李先念等这国家领导人啊，也都亲自来酒店来莅临指导工作。苏联、朝鲜啊，多个这个文艺团体啊，都下榻这个饭店。你像73年那个费城交响乐团，实际上就住在我们。当时的这个跟国家进行这种破冰之旅啊，除了乒乓球，它还有这些文艺性。
0: 对对对，既然有这么多的文艺团体，比如说下榻到前门饭店，而且它有这样一种场地供它去排练、演出什么之类的，在那个时候就是有这样一种特别的场地吗？在建设前门饭店的时候，
1: 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叫什么宴会的场地、会议厅场地，包括梨园剧场的前期的这种什么，都是有一些场，包括现在，现在我们酒店接待的客源，其中有一部分就在北京演出季的时候，这些各个省市的交响乐团，包括演出团体，也都会选择我们酒店。
0: 是有传统的还是习惯性的？就是已经形成
1: 了。因为我们这儿离国家大剧院、离天山剧场，还有离其他的地方都很近，而且我们的剧场，他们随时在剧场进行排练，就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剧场。
0: 是，当时在建酒店的时候，这个剧场就有了吗？
1: 后建的
0: 啊，
1: 79年建的，然后。90年，然后正式的去跟京剧院进行合作，进行这个开锣这个唱戏。当时实际上也是餐饮上汇集了一些名厨，当时
0: 啊，对，
1: 淮扬菜、川菜啊，一些这个大师在我们酒店供职过。
0: 我们为什么选址会在这个地方建这个酒店呢？前门饭店其实它建在的并不是在前门，它是在虎坊桥这边了。
1: 据说是当时是可能是建那个。

0: 上哪儿看？你想那个时候啊，
1: 几乎没有啊，这也是确实一个特色，是前门饭店的一个特色。
0: 到现在也是这样，
1: 也是这样。
0: 是要说这个梨园剧场正式向大家开放，那现在来讲也得有30多年了。
1: 90年，
0: 那90年就是跟北京京剧院合作。
1: 北京京剧院
0: 啊，
1: 我们一直
0: 好多名家都来过这儿了。
1: 对。这好多现在就名家都是从这儿出的名，可能是你觉得啊，这是他们，这是说实在就叫现在说是叫梦开始的地方
0: 啊，对，
1: 他们梦开始的地方，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的关系啊。各位这个艺术家在这边给客人呈现出非常专业的精彩的这些剧目，宣传我们的这个国粹文化。
0: 您觉得对于前门饭店来讲，有哪几个时间段可能是对于前门饭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1: 实际上前门饭店从开业到改革开放前期，这一段开放这个期间呢，就是主要就是梨园剧场的建成，打造这个国粹名片啊，然后呢就是对于我们饭店的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呢，就是从2008年三星级升为四星了。
0: 2008年的时候，
1: 对，
0: 嗯，
1: 就是升星之前呢，最早我提到的前门饭店为什么叫前门建国饭店了？
0: 嗯，
1: 这个呢是当时的一个历史节点。2000年的时候，我们这个酒店呢加入首旅了，首旅集团，啊，我们是首旅集团一个成员酒店。
0: 56年刚建成，是满足这种当时的国事的一些活动、外交活动，还有一些政务活动的这种，保证，对吧？到了改革开放，尤其是我就说刚您谈到了梨园剧场的建立之后，引来了大批的这种国内外的一些游客和观众，还有就是到最后加入到这个建国品牌，
1: 2000年
0: 的时候，
1: 然后2008年呢从三星
0: 升到
1: 四星了。实际上现在还是模式啊，还是这些，就是我们这设宴酒店这些模式，只不过就当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在发挥不同的这个作用。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况信息。
1: 西二环西直门桥北向南有事故，后车多。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安利路汇中路口西向东有事故，后车多。
4: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叫什么？您看国庆十周年的时候，
1: 嗯，
0: 为了迎接这个参加国庆的外宾住入住这儿、嗯，所有的伏尔加小轿车就迎宾车、
1: 哦、
0: 全
1: 停在前面这个停车场。
0: 对对对。
1: 啊、哦，这是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外宾要用的这些车。
0: 对，
1: 嗯，这也挺有意思的啊。
0: 啊，这个您先看这个呢。
1: 啊，
0: 这是等于说是一个。

0: 天气晴
1: 啊，这都能查得出来。
2: 对，
1: 你们好用心。
0: 我们把这个历就当一个历史时刻，就永远定格在这儿
1: 啊。1956年7月26号，
0: 对，
1: 11:58。
0: 对，然后呢，这个车是早期的我们一个行李车，一老古董，开业期间的这个时间的一个。
1: 那也得有个60多年，
0: 也有了，
1: 有了吧？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老点，但是是一个物件，就搁这儿展示呗。
1: 就是反正一进到大堂就能感觉到是这种老酒店的这样一种
0: 气派。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就剧场的售票处
1: 啊，
0: 就客人买票啊，可以在这儿去售票。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剧目都在会提前预告。
1: 好，那咱就上这个剧场去看看啊。79年它就已经建成了，
0: 对。
1: 但是90年的时候
0: 正式开锣，
1: 更名为
0: 开锣这个唱戏。您看这个橱窗。
1: 啊，这剧场旁边的橱窗，
0: 这个、戏服，所以您看看这张图片就可以感受到当时的。

0: 基本都是前就是这两个品牌，一个前门饭店，还有绿园剧场。
1: 那咱往里看看，
2: 行，
1: 这绿园剧场什么样？没来过，您带我看看啊。
0: 这是今天晚上要演出的曲目，
1: 今天晚上就会
0: 有戏。今天是《天女散花》《武松打店》是两个折子戏，
1: 这都是北京京剧院给我们带来的这两戏，
0: 对
1: 剧目啊，
0: 对对对，
1: 嗯，现在演出是天天有吗？
0: 就是每周三到周六，
1: 周三到周六，
0: 对，周三四五六四天，晚上每天的7:30到8:30。
1: 现在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丽园剧场了，它后排的这些后边几排都是像我们看到的普通的这种剧场是一样的，但是在往前
0: 下边的离最近的，然后上面第二层，这第三层
1: 都是这种茶馆茶座似的，这样
0: 沉浸式茶座似的
1: 啊，太有意思了。
3: 八仙桌，
1: 对对。
0: 然后到时候晚上，哎，您看这戏它摆出来了，盖碗茶、小吃、水果啊，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北京的一些小吃啊什么的，在这下边
1: 都可以哈。
0: 然后您看，这是楼上二楼
3: 还可以坐，
1: 明白吗？
0: 你看，您可以感受到当时建这个剧场是很超前的。
1: 对呀、啊，就是酒店带剧场，这是想象不到的哈。
0: 剧场这么大，规模这么大，而且是正规的这种剧场，
1: 对，
0: 非常难得。
1: 嗯，
0: 台话舞台基本上还延续那种老式的舞台，就是拉幕啊什么这种。
1: 嗯，
0: 哎，完了那边是演奏区，我们这京剧都是这些这个现场演奏。
1: 不错，而且这个场地不大不小，正好适合京剧演出。太大了，听不清楚，看不见。
0: 他这个就是每天晚上演出之前。有个这个演员在这儿化妆，会跟客人有一个互动。
1: 哦，是这样的，
0: 他去勾脸，
1: 就在这儿是吧？
0: 对对对，就在这儿
1: 啊、
0: 哎，完了穿戏服，穿戏服完跟客人有一个互动，完了大家可以拍照啊什么的，是这样啊、气氛非常好，氛围
1: 一直就坚持到现在，
0: 一直坚持到现在。您看昨天有一个大戏，18罗汉斗悟空，哎呀，非常精彩，这看的。
1: 住在这样一个有70年历史的老酒店里头，你能真正感觉到一种是时代的一种发展，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
0: 是
1: 还有就是这个城市的一种变化，
0: 没错，它能勾起你好多的一个回忆，
1: 嗯，
0: 因为丽园剧场它有的，尤其一些老的一些观众也好，客人也好，它有这种情谊。
4: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服务保障，到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波面向中外游客的特色酒店。几十年的时光流转，名字从前门饭店改为前门建国饭店，建筑的骨架没变，藏在这里的故事一直在延续。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想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

0: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0: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

0: 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忙其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
3: 刻。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0: 5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是6到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洗车之后哈，可以保持3到4天的干净啊，比较适应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3: 全新沃尔沃 XC70 可油可电可增程，综合巡航1200公里，限时享终身免费保养，至高可享10000购车补贴，参考尊享价22.99万元起。详情咨询北京祥龙博瑞沃尔沃 4S 店，销售热线8281-8800 8281-8800。
4: Let's go, everyone's listening。 爱车更爱车生活。FM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罗你的购车生活。FM103.9

0: 还有包括长安街一线来行驶。
1: 对，
0: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大家，在这个明天，这是上午的这个这是一个每年的一个例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合理安排好自己出行。

0: 音乐节，然后包括可能在十一期间还有一些什么中广啊演唱会啊等等等等、
1: 嗯、
0: 就是大家比如说想去哪儿、
1: 嗯、
0: 您哪个路可能吃不准、
1: 嗯、
0: 说怎么去比较合适，咱们小爱警官呢绝大多数路都帮大家会探过了哈，就是怎么去啊、怎么回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呢咱们可以在这个通过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哈。咱先来说一说，就是因为这次高速路还是会免费、
1: 嗯、
0: 所以呢肯定是会有很多的打引号的大聪明会选择一个自己觉得合适的时间。
1: 对，
0: 但是往年可能会发现一个状况，咱们都是错峰嘛、
1: 嗯、
0: 然后后来会发现就是有很多时候大聪明们就是错峰不小心就错到一块儿去了。对，就今年咱们预测这个车流量是怎么样的？
1: 嗯，实际上从九月三十号，从往年的这个经验来看，九月三十号那天下午，从下午三点之后啊，整体的这个市区这个交通的流量就会明显上升、
0: 嗯、
1: 因为很多可能单位也会就半天啊、
0: 嗯、
1: 下午就把大家放了嘛，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从下午时段开始城区整体的这个交通压力就会非常这个上升的会非常的明显。那么从这个晚高峰五点之后，我们说呢它会

间这个都会地铁都会延长这个运行，所以也是保障大家能够这个比较顺利的哈来这个游玩。所以呢大家就是从30号开始到1号、2号，我觉得最开始这两天要关注的就是一个是交通场站，一个是高速路的情况，尤其1号上午的时段，高速路出京方向也有可能会出现车多的情况。中秋节第一天的也是上午时段，高速路出京方向容易出现车多的情况。所以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提示几个路段。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西六环的路段压力比较大，那么东北西南部地区京港高速还有京开高速，主要是在这个跨五环的路段哈，流量比较大。那么东北部地区呢，要特别提大家，一

0: 湖北十多公里的高速出京方向六环转圈堵，西北两元两校还有市内那几个商业景点，外加长安街的这个肉枣拍花摊。怎么说呢，说实话您说的好像没毛病。
1: 但是真的是，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这个国庆期间的这个交通特点，因为毕竟干这么多年哈，每年这个十一这个假期我都觉得是我们最紧张的这个时间段，因为大客流大人流的这样的一个聚集哈，所以也是为了保障这个大家的这种出行嘛，所以我们也是全员，应该我估计也是全员在岗，在大家都会可能会要执勤啊加勤之类的。
0: 对，刚刚也问了小艾警官，假期也

0: 就远稍微远一点的，现在很多就北京地铁这么方便，北京的公交现在也这么方便，国庆期间其实人并不是特别多，往往就是乘坐公交地铁，我觉得是大家一个可以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出行优势的这个方式。
1: 对，真的不要当那个就是一直在拍照的肉枣，就是有的时候我自己这个开始，因为回台嘛，有时候毕竟这个就是长安街沿线嘛，然后有的时候就看，就确实好多，我理解啊，我非常理解，就大家那种激动的心情，因为我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也想多看两眼，
0: 对，
1: 但你会发现通行效率会变得非常低啊，就是尤其好多朋友可能也还不太安全啊，把那个头探出去老长，然后拿着手机在那拍拍拍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现在好一点哈，但之前还看到过有把那个头伸出天窗的，啊，这些都是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啊。
0: 对，
1: 提醒大家，如果真想拍花篮的话，您不妨坐个地铁，然后直接到那个。
0: 其实我觉得坐大一路什么的不就挺好的吗？
1: 对，对，您说的，您坐个公交，然后在公交直接可以，他路过的时候，然后公交那儿还会停靠啊什么的，然后你就是吧？
0: 对，
1: 有红灯啊什么的，您就拍几张嘛，对吧？比您自个儿开车要踏实多了，是不是？还违反交通规则？对，那确实是，可能在这个一些重点的景点周边也会有一些用。

也一直都是有探路啊，然后也有了解啊。我觉得现在的运河周边这个就是文化的氛围，还有包括吃喝玩乐，大家可以感受的这个点线面是越来越多了。像今年夏天这个就暑期啊，这个运河西岸哈，还有包括月亮河小镇，就是在六环以。

0: 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

特别留意周边如何规范停车呀，然后包括去看比赛的朋友，我们也建议大家是乘坐地铁的这个八号线，从林萃桥这个地铁站出来以后会非常方便，可以这个进站。同时网约车的这个停靠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利用导航来找到这个网约车这个停靠点，我们现在都有非常完善的这种交通的组织。那么在国家体育场呢，是10月6号和7号，也就是在就都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这是国家体育场呢有这个有那个演唱会。同时呢在国家会议中心的1号到3号期间呢，还是有一个什么这个动漫游戏的一个狂欢节啊，整体奥林匹

0: 他的这个歌迷啊都是从外地过来，其实大家呢就是选择这种地铁的方式游玩。我觉得真的是您可以先在奥体区公园啊周边的先玩一玩，然后晚上再看演出，其实是可以增大你的这个到北京来游玩的这个性价比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奥体区域可能在这个国庆期间啊，就是整体这个客流会比较大。同时呢，因为它后半程我们说六号七号是有这个演出活动，同时呢这个中网呢在六号七号这两天恐怕也是到了这个男单的这个决赛，所以这个会比较吸引这个观赛的这个朋友吧。所以相对来说可能在这后边这几天呢压力会稍大一些，大家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呢要做好考虑。
1: 对，那主要是好多时候我们说大家从外

0: 个首钢园啊等等，就即便是您开车去了，其实您出了停车场，离他这个就是您要去的地方，其实走着还不近呢，对，就是它这个距离还是有一些的啊，就是在这种就比如说有大型活动的时候，所以如果说大家要想这个就是踏实一点，然后避免拥堵或者避免你停不着车，其实确实是公共交通对您来说会更方便一些，但有一些可能说我拖家带口的，我家里有老有小的，那没办法啊，对，那还是根据咱们的这个就是当到时候的一些路况的指引，然后大家这个去选择一些就是尽量能够避开特别拥堵的路段。因为我曾经有在某一个地方，就是前面都非常的顺畅，然后最后大概也就一点几公里吧，堵了两个小时。
1: 哦，对，有的时候就是在城区里边游玩，的确是在景点周边，包括一些商圈啊、景区周边区域，它容易出现这个停车场可能周转不这个周转的慢啊，所以它可能需要等啊，靠在路边停车、啊、可能会引起这个交通压力大的情况。因此呢，这个在城区内尤其节日期间，我们建议大家呢最好考虑的是优选是绿色出行，尤其是在这个二环以里区域，要是去往什么中轴路沿途这个景区啊，这是肯定是我们说节日期间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区域啊，像鼓楼地区，哎，什刹海这个区域，包括王府井前门区域，这都是压力非常大的地方。那现在呢，就是这些区域这个乘坐公交地铁肯定应该算是一个首选。那现在像平安大街还有朝府路啊，这个沙滩这个区域这个路段，沙滩东四啊这个路段，还有包括平安大街在这个赵登禹路口一直到地安门路口到南锣鼓巷这个区域，都是节日期间我们说交通压力很大的，我们会适时的采取一些相应的交通管理措施，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听从这个现场民警的指挥，因为毕竟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它是大客流大人流的一个时段。
0: 对对，库小木说就是建议一下，就是说现在好多的景区景点周边啊，拥堵是跟网约车等人有很大关系，说司机会按导航把车停在这个上车点，但是有的时候呢上车点就临时可能就车太多了没法停，就只能慢慢悠悠的往前走，像节假日的时候这种景点景区周边啊，可以通知一下这个轿车软件，比如说在什么地方停车上下客呀，然后再做一些标志牌或者是大喇叭之类的哈，提示打车的那些人去上车地点。
1: 对对对，我们现在也是有这样的，就是比如有一些商圈周边容易出现有车拥堵的情况，我们会动态的来进行一些这个调整，因为在节日期间我们的导航的这些小伙伴们也都是会在我们大厅里边来这个进行值守的，所以呢我们会随时动态的调整一些交通的一些这个组织的一些措施，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在出行的时候呢，一个是咱们可以依据这个导

好一些，但是由于有京沪高速啊，还有包括像一些这个通勤的一些，就是这个是过境的一些路段啊，这个交通的压力呢会稍大一些，所以呢，在周边区域比赛的周边区域呢，采取了有临时的交通的管理措施，大家呢在。我们就在导航当中都做了这样的一个提示，会有效的让大家避开采取管理措施的路段。嗯，从这个十一期间，就是十一前面这几天哈，二号到四。

0: 放走了，大家起码听了今天的节目心里也有数，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这个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它周边有什么大型的活动，然后去必要的采取一些分流的措施，就大家心里也有数，别到了哪个路段这儿能有什么，这啥也没有啊，怎么就是这个路面突然就不让我走了呢啊，这个大家也希望配合咱们的一些临时交通管理的分流措施。
1: 是的，所以也是确保大家能够这个方便的去看比赛哈，有这个或者是正常这个通行。城南部地区呢，其实现在这个城南部地区也有一些这个大型的公园啊，然后也有一些这个休闲娱乐的区域，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商圈，你比如说像大兴的这个汇聚啊，还有如果要是往城南再去这个野生动物园，也都是这个季节应该是一个很不错这个去游玩去观赏的一个季节。所以大京开高速，还有包括去往这个大兴机场的这个就是机场高速，以及包括现在城南部南六环的这个流量也都开始有所增加了。大家呢在高速路这个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节日期间这个交通流量的变化，同时在开车过程当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这种

0: 挨车呢几个小时两个小时您就进休息这个服务区稍微放松一下什么的、嗯、就这样。
1: 现在尤其往南走那个服务区建的都跟商场似的进去就想逛街都不想继续开车了。对，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大家这出行的时候尽量我觉得一个车里面能备两个司机是最好的，大家能换着手开。
0: 对
1: 啊、要不然真的一天如果开很长时间的路的话会有点疲劳哈。这根据各家的情况、
0: 嗯、
1: 咱们再说一说这个北京的一些传统景点吧、
0: 嗯、
1: 就是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就包括什么八达岭长城啊、
0: 嗯、
1: 这人一定是多的啊、嗯、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各种公园啊香山公园等等吧，人一定是多的啊，就是这些人一定是多的公园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举措啊，然后给大家这个指条明路啊。
0: 对，这个像京藏高速这个往往在周二不是周二啊，二号三号啊、
1: 嗯、
0: 这几天的时候，这个通常居庸关就是从西关往北到居庸关水关这个路段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主要还是受这个就是进停车场的这个车辆可能这个影响啊，会导致这个高速路方面也是有影响。同时呢在这个下山路段呢就是下午的时段呢，我们也提大家在沿途通行的时候不要这个随意的停车呀，就是不是高速路啊，就是说旁边的这个就包括辅路也不要随意的停车，影响正大家正常这个车辆的这个通行吧。
1: 嗯，
0: 山区道路像上山这个山区爬坡这个路段呢行驶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多加

0: 东部地区呢，这个我想提的一个点段呢，就是在朝阳公园到蓝色港湾，这个周边区域，它这个节日期间，像近期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朝阳公园啊，其实现在这个热度也是挺高的，包括它的亲子的那个
1: 活动，泡泡玛特的，
0: 哎，对对对对，所以这旁边就是蓝色港湾嘛，所以这个区域呢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同时呢，像现在朝阳公园再往东呢，就是靠近这个朝阳站，往往这个有些朋友这个从朝阳站出来以后，他可能第一个点他没准就选择到这个泡泡玛特这个公园来游玩，所以呢像朝阳公园周边的这个交通流量，现在包括东四环辅路交通的压力都是有所增加的，我们也会关注，持续关注哈。像这种商圈还有景区结合的这个区域，就是更是我们出行的重点，所以我们这些热点的这个区域周边区的情况，我们都是在节日期间更会这个加强这种关注度的。
1: 对，就其实我们说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大的景区啊，其实好的一点是在于它现在公共交通也很发达。
0: 对，
1: 咱就说除了说您家里真的就是拖家带口有老有小，可能不方便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如果说家里面是就相对来说大家都比较有体力的这部分朋友啊，还是建议大家去一些热门景区是坐公共。

0: 如果咱们说七天长假哈，这个安排的话，前面的两三天一两天可能都是高速路出城方向，压力大。那么返程方向就是在5号到6号，通常是放假前就最后那个倒数第二天，返程的高速路压力会比较大。
1: 对，在这也提醒大家哈，这个如果说安排出行的话呢，咱们尽量能够错开这个高峰时期啊，然后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再次感谢小爱警官做客今天的节目，也祝大家十一能够开开心心的出行，平平安安回家哈。小爱警官和我们的警官朋友们辛苦了，
0: 谢谢，
1: 祝大家的保障，
0: 节日快乐。
1: 好的，再次感谢小爱警官。稍后呢是1039会旅行，我们明天的节目再会啦。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东四环的四元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现在后车行驶缓慢。东四环的四元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四环的刘湘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在此提示大家。另外，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南向北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北京中原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因为设备标定9月29号周二的上午是暂停车辆年检业务的，也是在此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本时段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我们稍后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5: 来关注这个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呢阴转多云啊，那么要关注这个天气的情况啊。那么山区是有分散性的小阵雨。那么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后呢，您可以保持3到4天的干净，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6: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今天的节目又是能听能看了啊，您这个怎么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来看。
1: 是的，我们的视频号叫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
0: 哎，您在微信上直接搜这视频号就可以，同时呢您也可以啊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俩字
1: 视频。
0: 对对对，会出来二维码，您摁住了它也就来到我们这视频号了，就是真的
1: 会旅行
0: 啊，智慧的会啊。北二路问说，哎，明天去哪玩啊，不主持了吗？明天
1: 照
0: 样主持
1: 上节目啊。
0: 明天还真跟大家说出去玩的事儿。
1: 哎，对对对，
0: 坐火车是不是？四川
1: 可以
0: 陕西甘肃这个青海，
1: 是的，
0: 四省联游，真的啊，12天的时间。明天说，明天说啊。

0: 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有朋友问我们俩说，你们俩主持人是喜欢油画呢，还是喜欢水彩画呢，还是喜欢动画？这不是一套的，
1: 对对对。
0: 你要说单纯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说。

0: 他就是即兴写生的作品。
1: 哦，
0: 就是突然哎，我来一张吧，然后可能
1: 确实是那种笔触啊，就是很潇洒的，
0: 对，
1: 啊、
0: 就画给自己看的。
1: 哎，对，不是那种特精细的、特细腻的。
2: 哦，而且他的这种就是他的设计的场景，有一种就是我被人叫了，就是比如说王一，然后你一回头。那回眸，他把自己设定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嗯，是的。然后您就可以想象，他可能头再转回去以后，前面就是他的画布，正在工作。
1: 嗯、你说的太对了，不仅是被人叫了，而且是这个人打扰他工作，所以他表情有一点点
2: 严肃、啊。
1: 又干嘛？
2: 嗯，
1: 又干嘛？
2: 啊，打扰我了。
1: 有点像家里妈妈了呗，妈妈，妈妈，又干嘛？你又怎么了？这个是这个照片，您再看看他，啊、不是，这个是自画像。您看他绘画的这个照片的时刻。
2: 哦。
1: 嗯，是有照片的啊，
0: 就是给大伙儿挑这个自画像和照片，这个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今天咱们要讲的这几个家庭旅行啊，这几趟就是发生在这几年，艺术家大概40岁到45岁之间这段时间
2: 哦，
0: 所以呢，您就看着他这个面容的样子，大概就是这个年龄段他去旅行的，
2: 嗯、基本上这个年龄段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0: 哎，是的，没错，
1: 对，所以他又有自己的事业。他还得照顾家庭，其实不容易，
0: 嗯，
1: 对吧？
0: 是，
1: 所以他怎么平衡呢？
0: 很多时候是靠他的夫人帮他一起打理平衡。
2: 哦，那肯定。
0: 在您收到、您看的这个照片里面啊，有一个被画的模特，这就是他夫人。
2: 哦，
1: 很有气质啊！
2: 是的，身材也很好，小细腰。嗯。
0: 咱们今儿讲这位画家索罗亚，他和夫人的感情很好，两个人在艺术上也有共同语言。
2: 嗯。
0: 夫人既能给索罗亚提供绘画灵感，同时还是他的艺术经纪人。
2: 哦。
0: 从联系收藏家到给画作发货，装箱什么的，全都包办。
2: 啊、明白。
0: 嗯。然后非常的了不起，
2: 贤内助、啊、
1: 夫人主外、
0: 哎、
1: 对吧，
2: 对，外联嘛，
1: 对、
2: 嗯、
1: 然后这画家主内，但是说着说着我们这个第一个问题
2: 就来
1: 了、
2: 嗯、
1: 对，其实您看这张照片当中也看出来了，这个索罗亚主要创作类型他主要
0: 是肖像画，
1: 人物
2: 人物画、
1: 嗯哎、你看他夫人和画的夫人啊、
2: 哎、
1: 那真是一模一样，
2: 真的、哦、啊，
1: 但是在这儿呢也要问问这个视频上还有这广播前的各位朋友啊，比如说答题答题，我要答题，好，您就在视频号上答题就行，看照片也来视频号上看，视频号就是真的
2: 会
1: 旅
2: 行，会是智慧的会、
1: 啊、对对对对，索罗亚的照片啊，您就答题。这个有朋友说这幅画好像在对我说，嘿，别忘了11加班哦，这是想成老板提醒他来听听这个索罗亚的油画啊，这个表面上经常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就是能说明他绘画的地方，就是通过那些东西能够知道他在哪儿画的，请问是什么东西？
2: 树叶儿、

0: 三九会旅行，
1: 会旅行，
0: 我们真的会旅行。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东四环的四元桥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四元桥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四环的大红门东桥东向西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刘湘桥的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机场北线内环方向。

0: 索罗亚每年都会在春夏或者夏秋季节带着家人回家乡旅行。
1: 嗯
0: 嗯，那么一家人在瓦伦西亚的沙滩上度过了很多个假日。到这玩啊，其实不一定非得在海边下水游泳，散步看海，找个阴凉的地方坐坐，同样也挺好的。
1: 嗯
0: 索罗亚本人呢，就穿行在沙滩的各个帐篷和阳伞之间，寻找值得画画的景象。
1: 哦，他得先找。啊，
2: 就家人带着家人的，
0: 对，
2: 在一个区域。我觉得这个呀，也给大家提供了这个合家出游的一个建议
1: 参考，
2: 就一块出去，不一定什么事儿都必须一起干，
0: 一起干，
2: 对，可以这个落地开花，
1: 对对对，一会儿再集合就行了。
2: 啊，对呀，对呀，你有集合点就完了嘛。大家因为毕竟还是有偏好不同。
0: 是的
2: 啊，
0: 对索罗亚来说，在沙滩上看人，然后再构思，然后还有画画。这就是他最享受旅行的方式。
1: 嗯，
2: 他的度假其实也没有离开他的工作，是吧？啊，
0: 没错。他创作了很多描绘家人在沙滩上度假的作品。这些油画呢，大多是在户外创作的。也就有了前面说的这个沙粒儿留在画面上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明白，
2: 就证明了他在户外去创作的这个过程，
0: 嗯，
2: 对吧？啊，你想他要扬手撒，不至于这么东一粒儿西一粒儿，肯定是一片
0: 一大片。嗯，对。那咱们今儿给大伙儿分享的这个。他画自画像的那个1909年，这一年春天的时候，索雷亚去了美国，在纽约举办了一个大型的个人展览。这次展览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的作品在美国大卖，卖得特别好。
2: 美国火了，
0: 对，打开销路，意味着他不光在西班牙本地是大画家，同时在美国也会有收藏家买他的作品了。
1: 明白了，就国外的这个也都
2: 对，
1: 认可了他。
2: 这个帆船这画我也给大家呈现一下。你看画的也是不是说多细腻，但是寥寥几笔你能看出来这个船跟这刚刷完漆，
0: 是
2: 晾晒着呢。
1: 嗯，
2: 远处一个这个停泊着的，还有一个可能是刚个两艘刚刚是从那个海上推上
1: 来
2: 的。
1: 来，嗯，
2: 哎，对对对。但是就在这个画上是有沙粒的，不过他这销路一打开，这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啊，这个他太高兴了。他从夏天的时候，他就从美国返回了西班牙，和家人一起回老家瓦伦西亚去海边旅行。事业成功带来的信心，加上终于又跟家人团聚，好多种好事叠在一起吧，然后让他的代表作也就由此诞生了。这也就是您能看到一幅叫做《海边散步》的画。
1: 海边散步，哇，
2: 这个是世界名画了，可以说
0: 是。这是他的个人生涯代表作之一了。
1: 明白。
0: 这幅画里描绘的正是他的妻子和大女儿。
1: 哦。
0: 然后左边的是妻子，右边的是大女儿。
1: 哦，就是戴着帽子的是妻子，
2: 哎，扶着
1: 手里
2: 纱巾的那个，
1: 嗯，手里拿着帽子的是女儿。
2: 女儿。
1: 嗯，
0: 这整幅画里最有看点的正是。

0: 而那如果我们要是画一个很辽阔的大海的话，可能这个人我们就不注意了，
1: 就小了。
0: 嗯，就
2: 在他们的缝隙间是海水海浪。
0: 是的，
2: 是吧？
0: 没错。
2: 啊、
1: 对。
2: 所以。这个，但你也能感知到这个海浪还好像在一波接一波哗哗的过来。
1: 嗯，
2: 你看远处那个
1: 白
2: 色的浪花，
1: 白浪
2: 都过来了，对对对、啊、
0: 是的。
2: 胡桃树说，我都观察出来了，这个妻子手里搭着的这件衣服啊，料子最好，
1: 外套嘛，
2: 他从那个色泽呀，把它呈现出来那种厚度，
0: 嗯
2: 啊，质感是吧？材料不一样，轻不轻、重不重都有区别啊。比如说雨伞、衣服、纱巾都是白色的，但是怎么白的还能不一样？完全不同的质感，这非常厉害。
0: 是的，这个非常了不起。这幅描绘妻子和女儿的画啊，充分展现了索罗亚这位画家在描绘人物动感和服装细节上面的技法。你也可以想象啊，就是在100多年前瓦伦西亚的海滩上，他的家人在那散步聊天啊，自己聊自己的，然后呢索罗亚呢在后面观察，然后在脑子里构思，然后这个画要怎么画，他们一家人就这样度过了很多个夏天。
1: 明白，
2: 不仅没有矛盾，还非常和谐。
1: 是的呀，
2: 对吧？
1: 对，而且就这样的话，这个画它留下来了，它以后对吧？它就相当于是我们每一次出游的一个见证。
2: 这不就朋友圈
1: 纪念，
2: 就是没发。
1: 对，
2: 这更广而告之了，
0: 哎，
2: 对吧？
0: 是的，没错。
2: 我们在一起的那个夏天，在这个海滩
1: 独一无二，
2: 对不对、
1: 嗯、
2: 啊？所以这个说明索罗亚也是个很爱家人、很爱自己事业，也很聪明。
0: 是的，
2: 谢谢最爱咖啡的点赞，我们第二道题也就来了。
1: 好，
2: 大伙儿在视频号上和晚乔一起答题，还感受到了今天晚乔的这个头脑特别灵光。
1: 是的，
2: 是
1: 我第一道题都答对了。
2: 我这不好，只用咳嗽来回答一下。
1: 来，真的会旅行智慧的会这个视频号啊，跟我一起答题。
2: 好，在有一幅画当中啊，不是经常画家人吗？索罗亚、家人手里拿着什么物品，反映出画家的创作的一个小巧思。
1: 水杯，
2: 哦，你是不是渴了？现在，
1: 手里拿着个什么东西？他画的家人手里拿了个什么？一本书，
2: 哦，
1: 有文化，
2: 一个字不对，俩。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的越多省的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

0: 况信息。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啊，目前呢需要大家注意到的路段，东四环四元桥南南向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也比较多。另外南四环大红门桥东桥，大红门东桥东向西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司机呢也请您注意。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在咱老胡同里啊，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
2: 哎，越撒谎越混乱，误会也就扎堆了，场面也就收不住了啊！谎言一层层被戳穿，爆笑之下呢，也包裹着家庭和爱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密云的演出继续。
1: 哎，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演的是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
2: 您现在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蓄势待发剧目信息，优惠购票，同时看剧还有机会获得这个一些角色的吧唧呀、台词的帆布包，数量是有限的，您先到先得。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各位快来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旅行，
1: 来
0: 看看世界名画啊、对，也评评理。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我们这个视频号叫真的会旅行，这会就是智慧。

0: 还别伤害对方，比如有的人互动是吓人一跳，那不太好，
1: 哎，对，
0: 对吧？
1: 嗯，
0: 这个互动就很有意思了，对吧？哎，他能
1: 良性的积极的互动，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摄影在现在就是很平常了，手机拿起来就拍了，手表有时候都拍，是吧？
1: 对，小孩的小天才。
0: 但但是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
2: 是的，那个时候摆弄相机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就得会使。摄影在索罗亚的家里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岳父就是一个职业摄影师。
1: 哎，那说明他们家庭条件还不错呀。
0: 请回忆题目，就为什么说手里画这个东西显现他的巧思？
1: 哦，
2: 就是这一家人啊，早就和相机结下缘分。
1: 嗯，
2: 画面里的那台相机虽然说没有今天的手机拍照方便，但对于那个年代出去旅行想要留下纪念的人来说，这种能随身携带的机器已经是，很有吸引力了。
1: 对，那会儿还是胶卷相机呢。嗯，
0: 比对，绝对是胶卷，但是很早期的。
1: 对，
0: 所以你拿着它之后就成回头率特别高。
1: 是是，
0: 啊，
1: 嗯。
0: 然后他又捕捉到，就是你想想岳父一看得多高兴。
1: 对，
0: 你看看。这女婿可以懂我，
1: 哦，
0: 虽然他是画画，但他没有这个跟这个照相。那会儿有的画家和这个照相摄影。

0: 有点像，甚至那个小男孩那个笨，那后面那条腿都没有给他画全。
1: 嗯，不是画全了，
0: 哦、
1: 是咱们这没展示全、
0: 哦、
1: 啊！你别给人那个，你别发挥了，你
0: 来真的会旅行视频号来看图吧，
1: 好好听讲。
2: 嗯，而画面远处的人也很有意思，就是这幅画没有直接给观众画一个大太阳，但是呢，就感觉阳光灿烂，画得非常到位。

0: 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十一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1: 我们这还有听众说，哎呀，那会儿的相机出的片未必比画的好，那会儿照相技术也还不太成熟啊。但是各有千秋，还能互相借鉴，
2: 是的，
1: 对吧？啊，那就是第三个问题了。就是想看画的朋友来到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啊，谢谢孙涛的点赞，还有葛坤银的点赞，谢谢。大家回答一下，就是这个画家经常画合家出游家人的作品，对他来说起到了什么作用？俩字的答案，
3: 日记。
1: 哦，日记的作用。
3: 嗯，省得写了。
2: 记录旅行。
3: 对。

0: 仔细调整摆出的姿势、造型、穿着的衣服以及人物身后的背景，为的就是用这幅画来展示自己的特色，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画法。
1: 嗯
0: 啊，那么最直观的就是刚才咱们有些听众也说到了，哎，他画同一个颜色，然后变化特别多，那么就是他很擅长驾驭难画的颜色。
1: 嗯，
0: 比如就是您看画黑色，
1: 对啊，
0: 非常难画，一整身黑礼服，什么别的都没有，站在一个深棕色的背景前面，
1: 全是黑的，
0: 这非常难画的，很容易就糊成一团了。
1: 对呀，
2: 就剩下脸了，是吧？
0: 但如果您把手机亮度调高啊，把图片放大，然后就能

0: 然后就把黑色的绸缎跟光线的微弱变化给画出来了，
1: 五彩斑斓的黑就体现出来了。
0: 就像他之前画那白裙子道理是一样的。那他能把黑裙子画成这样，要再画彩色的，那就信手拈来。
1: 明白。所以他应该对色彩是特别的擅长，
0: 特别敏感。
1: 嗯，
0: 那当然，真到给客户画像的时候，衣着和动作呀都不能够那么随心所欲，

0: 夫人穿了同一件黑裙子，但是她是背对观众的，回头看，然后身体在椅子旁边形成了复杂而优雅的曲线。这个画如果能画成的话，应该是很亮眼的，而且很显功夫。
1: 嗯、
0: 但是啊，索雷亚最后没有用这个构图，改成了最终您看到这个正面面对观众的构图。
1: 嗯，
0: 因为如果要用这幅画来展示他作为肖像画的能力的话，那么最终还是要让观众信服画家擅长画人脸。
1: 哦，
0: 就是如果我请他来画像，能给我画像了。
1: 对，得有正脸
0: 儿。所以得把正脸画出来，不然的话这个。画个侧脸看不出来，
2: 这充分的思考了，这和画这个日常旅行还不是一回事儿，因为目的不同，我就这个画的角度就不同。
1: 看似简简单单一幅画，实际上功力很深，
2: 都是巧思。
0: 而这幅画他妻子的画啊，就是他在1909年的那次美国之行当中成功卖掉的。
1: 哦，
0: 然后卖掉这幅画以后啊，这幅画不仅被美国著名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了，
1: 嗯，
0: 而且还给他带来了好多个委托肖像。您看到另外一个画。正脸的，就是这次他的美国之行之后委托他画的同一年
1: 的
0: 订单，
1: 哦，
0: 嗯，而也正是在这次美国之行之后，他开开心心的回来跟家人团聚，有了咱们今天节目开头的那一次海滨之旅。
1: 哦，
2: 所以旅行呢得有一定的资金积累，
1: 对，
2: 这又再次提醒大家，好的合家之旅前期也得先把事业搞起来。
1: 哎
2: 该工作的时候咱好好工作，
1: 哎
2: 该。

0: 那个女生啊，
1: 这个嘴角都微微压不住了哈，
2: 是的，没错。
0: 嗯，太可爱了。
1: 大家这可能很多话没有看尽兴，没事儿，我们会在这个我的那个听听号，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这个 APP， 会在听听号上您搜索王一，搜索王一呢有一听听号，我把这个图片再给大家发上去，您回头带着这个广播的节目啊，因为视频有回放，
0: 是，
1: 哎，一起再细品啊，有机会您去西班牙旅行啊，去美国旅行，
0: 瓦伦西亚
2: 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1: 对对对，谢谢王鑫，
2: 哎，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嗯，板桥，你回去再品品啊，
0: 是，
1: 你再仔细看看是坐着还是跑着。
0: 我真的看到他像飞奔着。
1: 哎呦，行行行，因为你就不爱坐着。
0: 哦，
1: 是吧？
0: 我就得蹦跳着，哎，所以千万要下这个听听 FM， 去王一的那个听听号上找到这张图，大家仔细看。
1: 对，不用截图，不用截图，会把这个拼图都发给大家。
0: 对，
1: 都发给大家。
2: 他的画细节很多，值得好好琢磨琢磨。
1: 对对对对对。谢谢王鑫，谢谢收音机前和视频前的各位，我是王一，
0: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真的
0: 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哦，
1: 各位我们
0: 回头见。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0: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9: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0: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9: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1: 中国长城博物馆。
1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9: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12:0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0: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方向、天安门外大街的南北双方向、景山公园周边道路以及五四大街东向西以上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德外大街南向北车也比较多啊。另外来看看国庆假期期间的天气预报吧。预计啊，10月1号到7号，我市大部分时间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1到25，舒适极了。夜间的最低气温8到12度，稍微有点低。没有强冷空气，也没有强降雨，持续性的雾霾等高影响天气都没有啊。总体呢，适宜您出去玩去。期间呢，受冷空气的影响，在2号的后半夜一直到3号的早上，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能见度呢有所转差。3号的傍晚到晚上，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是6到7级。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再来看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大家要注意防范。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预计是在26摄氏度上下，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受冷空气的影响，有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

0: 外出要注意防风。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0: 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看一看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而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也不错，2级，洗车之后呢，可以保持3到4天的干净，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5: 快乐在心头绽放。
6: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5: 您了几味呀？

0: 冰箱里的那些物件都买好了吗？
1: 都腾空了。
0: 阳台您是不是都堆满了？
1: 对，有送东西的太多了。
0: 什么呀？我说得买点菜什么的。
1: 那倒没有，超市都不休息，人家很辛苦。
0: 哎，我相信啊，家家户户肯定都已经该买的都买了，比如什么海鲜呐、牛羊肉啊、猪排都等等这些全备齐了，但是。您在做饭这件事儿上算是个练家子吗？您有拿手菜吗？我相信您去买的时候分两种，一种是我擅长做这些菜，我买这些食材；一种是我不擅长，但我爱吃这些，我希望找能做的人来弄这些。
1: 哎，反正擅长不擅长都有解决的方案，
0: 挺好的。
1: 擅长的就是您辛苦了，不擅长的您破费了。
0: 这个不重要。
1: 啊，这都不重要，
0: 不重要，
1: 什么重要？
0: 过节嘛，对吧？
1: 啊，
0: 你看，刚才咱们跟杨洋说，杨洋现在满面春风，就盼着能过节呢。
1: 是，
0: 哎，
1: 马上要团聚了。
0: 哎，一直聚着呢。今天呢，我们一块互动的话题呢，也是做饭这件事儿。您觉得您是个练家子吗？您擅长做什么？啊，家里来朋友啊，您说，哎，我小试牛刀，露一手。您都露哪些大菜？如果能发照片缠着我们，那就更好了。
1: 当然还有一方面，就是我很擅长做饭，但是我没那么全能。
0: 哎呦，
1: 我某一些方面不太

0: 啊。
1: 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魏，魏用拼音或英文字母，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 WEI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谢谢您的关注，今天保本一万，来吧，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厨杨洋老师，欢迎杨老师。
2: 好，两位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杨洋。
0: 哎，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太可爱了。
2: 嗯，

0: 变一下。
1: 那我们做这些的时候，杨老师给我们支点小招呗。
2: 对，
0: 好的，
1: 这小招一使，觉得哟，喝着，哎嘿，味道不一样了，喝。过节得有点过节的样子，
2: 是是，
1: 过节的菜品也得有点质量提升，所以就请杨老师给我们支支招。
2: 真是
0: 得了得了
2: 啊！我身边的好多的朋友，包括我们有一些听众，就是特别喜欢咱们节目当中的这些名厨大厨，说很多的菜大家都觉得不容易，但是大家用特别浅显的那些语言啪一说，大家就哇茅塞顿开，觉得怎么就这么简单呢，特别的喜欢。
1: 有朋友也说了，说我不是大厨，自己做饭实用就行，能吃就行，什么太花哨的点缀的没那么讲究，您放心，今天咱不聊摆盘只聊怎么让它变得更好吃，能吃的基础上变得好吃。杨老师说了，说哟，今儿这话题大
0: 大
1: 啊，能聊一年也确实没毛病
0: 对，因为现在夏老师提前这跟我这说说这聊什么好，我一看我的妈，这光聊标题就能聊一天这关键是过节，为什么这一过节呀，它大家都高兴，然后呢又赶上咱这十月金秋丰收的季节，你看这是瓜果梨桃什么都有，
2: 是，
0: 然后该开的海也开了，该出来的特产也出来了，然后这家家户户的有亲朋好友的，对吧，山南海北的互相送一送，对吧，快递来的呀，包括是走门串亲戚直接给您送来的，这都有，太丰富了，就可吃的东西太多了，
1: 没错，
0: 真好。
2: 我们的听众啊，南极，哎呀你真逗，他说没苦硬吃吧，不会做什么就一定得做什么，这是锻炼自己的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啊，
0: 挑贵的
2: 别啊，你看人万圣说的就是最擅长的就是打开开关，这个也重要，您是属于那剪彩的对吧，一说吃火锅那边一说点火呗啊，啪一开
0: 起火
2: 小电炉子就开始了，这很重要啊。小玉玉说，看看我做的辣子鸡丁，看着是不是很有食欲，对，边上缺两碗饭，如果配两碗饭够了，
1: 对啊，来吧咱们开始吧，咱总得有个头啊，
0: 对对，
1: 您刚刚说了咱从贵的开始，
0: 从贵的开始起步有点高吧，
2: 别海鲜呗
0: 海鲜现在这海
2: 鲜
0: 特别好啊，不止海鲜来了，那个也都开海了，开湖了的，对吧，蟹，各种蟹也来了，这海鲜这时候吃什么都行啊，这个本身这个季节水一冷啊，这个本身它也肥啊，而且加工起来最省事儿。这一说咱这个，而且我特别建议大家在过节的时候啊，桌上上几样海鲜，咱不管大海鲜小海鲜，是带刺儿的带壳的，对吧，还是带爪的，这个我觉得

0: 猜，对吧？说现在讲的说家里头，就说咱们也得怎么也得凑个四个凉的八个热的，
1: 嗯，
0: 对不对？咱们讲究是叫什么呀？
1: 双数，
0: 好数，哎，对
1: 对对，
0: 凑个好数，凑个双数，四凉八热，然后呢，你得弄个汤，弄个主食吧，这就几个，这就十四个，您再弄一份干果，弄份鲜果，里里外外弄十六个，这听着好听。这你是来四五个人，你还是来七八个人，对吧？你得弄一大桌子，这一个一个炒就很麻烦，就很慢。所以我觉得这过节的时候，为什么说上点海鲜？咱把这话说回来，凉菜有荤有素上桌了，那开始喝酒了，您一个一个炒菜往上端，那都太慢了。
2: 嗯，
0: 哎，您这有清蒸的也好，有白灼的也好，又剥皮的，又吐壳的。蘸嘴蘸手的先追上两三个，
2: 哎，
0: 后边那菜您慢慢炒，哎，这么着桌上人他也不着急，
2: 嗯，
0: 而且你看也应时应季。现在你说是海蟹也好，是这个是闸蟹也好，大闸蟹对吧？虽然有点早啊，但可能再过个十天一个星期的可能会更好，但现在已经可以了，哎，弄点的带壳的蘸嘴的，哎，让他吃着喝着，后边咱再把这个菜提前设计设计，
2: 嗯。
0: 您看是不是提前炖上点什么呀，或者烧的半不落落点什么呀，烤箱里是不是烤着点什么，对吧？您那个就是煲汤的那个锅里是不是煲着点什么，哎，把这点能用的电器的东西给它也利用上，同时三四个菜一上桌，这桌里可能都放不下了，
2: 嗯，
0: 哎，很快这样您前后脚跟这个为什么过节吃这顿饭嘛都不亏嘴，只是找个理由大家聚一聚，
2: 没毛
0: 病。别到时候好，就是我这儿一不停的在炒在弄，这屋里的那再不好意思上桌，得一块儿吃吧，得一块儿吃不了。
2: 嗯，
0: 我这再慢再快再快也得三十分钟四十分钟。
2: 嗯，
0: 我这干厨子的呢，还希望您这个能吃一口热乎的。
2: 嗯，
0: 您得赶紧吃，对吧？要不然您看我，要不然我这爆的菜这也溜了汁儿了，也泄了气儿了。该脆的不脆了，该嫩的不嫩了，就是我这心里还觉得，哎呦，没显出手艺来，
2: 嗯，
0: 所以说我很难跟我的宾客，包括咱们听众也一样，在家里做饭，您一定深有体会，就您在家里做饭的很难跟吃饭的同时吃上这一个，
2: 是，
0: 这不太合适，
2: 是，
0: 所以说，咱把菜设计设计，蒸的、煮的、快的弄几个，
2: 哎，
0: 提前烧的半半落落的，炖的半半落落的。弄俩，
2: 哎，
0: 然后扒了俩青菜呀，扒了俩简单的呀，哎，
2: 其实要不有一句话叫治大国如烹小鲜，
0: 嗯，
2: 其实最要紧的一个地儿就是你怎么去安排调度，
0: 嗯，
2: 对吧？整个这菜我怎么能够呈现出来为宾客们吃着最舒服的状态？
0: 对 对, 对，
2: 且像您说的，锅气不能少啊，这样还得好看呢，
0: 嗯，
2: 等等等等，这你要治好了可不容易，烹好了也更不容易。说海鲜，咱就说一个问题啊，
0: 嗯，
2: 因为咱今天涉及的面特别多，
0: 嗯嗯，
2: 跟杨老师说了，今儿咱就是目录啊，
0: 嗯，
2: 咱就吃番前两样。海鲜有一个问题，
0: 嗯，
2: 它其实跟其他的也有共性，
0: 嗯，
2: 就是它忒容易老，
0: 嗯，
2: 它还不像其他吧，我使劲嚼嚼，对吧？
0: 嗯，
2: 牛肉当牛肉干吃行不行，
0: 嗯？
2: 海鲜真筋头啊！我的天呀，你但凡老了点，那真跟大皮筋似的，
1: 嗯。
2: 我怎么防这老啊？
0: 这个夏老师说指这个老啊，我觉得你跟指的是贝类啊，或者是
1: 对
0: 对,
1: 对
0: 鱼类，现在的海鱼呀，啊。这个应该蒸老了的可能性不大
2: 哦，
0: 哎，因为第一呢，现在大家蒸锅上基本都是透明的盖儿，您根据它的状态，这鱼而且有时间，就是我这儿有时候跟您分享，您也可以从某些渠道啊、平台啊去搜一搜，看看什么样的鱼、多大的鱼蒸多久，或者我曾经分享过不蒸用水浸，也可以随时拿小筷子、小竹签插一插。只要能插过去，能插动了这个肉了，厚的地儿能插动了，牙签也好，筷子也好，拔出来之后，从那个眼里头不往外渗红的血水了，说明这鱼就熟了，这是最嫩的时候。在广东，在南方吃鱼讲究吃的是刚刚熟的状态。
2: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建议不蒸老，这个好把控。贝壳类的确实容易老，贝壳类的我建议，个人建议挑大个的蒸锅。不用白灼的手法，咱还用蒸的手法给它摊开了，上了气儿了，把贝壳搁进去。不管咱们是现在，比如说市场常见的是黄蚬子也好，是蛏子也好，是各种小便宜点的小花蛤呀、什么文蛤呀、青蛤呀，各种贝类，用这种方式去蒸。

0: 火要求很高，它需要迅速成熟，真是啪啪往里头螺肉一放，您的要求的葱姜蒜这小料往里一放，兑好汁往里一放，啪啪一烹，一份火苗十秒钟之内这菜就出锅了，进嘴的时候不超过20秒，这讲究是锅里炒在嘴里熟，真正这个温度到了嘴里头，
1: 呵，
0: 你这刚刚熟，
1: 呵，
0: 这个您在家里头就很难达到这个，
1: 嗯，
0: 家里的火是达不到这个状态的，
1: 嗯，
0: 哎，它就变成煮的，那就不好吃了，
1: 嗯，
0: 那绝对跟啾啾，那稳妥一点的手法是什么呢？把这海螺煮熟或者蒸熟，然后把肉给它挑出来，底下那个海螺的，我们叫尾巴，实际上那个也很鲜啊，
1: 嗯，
0: 但是它不适于炒，您把适合炒的那个部分拿出来切成片儿，这个片儿不要切薄，怎么得切2个1块钱硬币那么厚，
1: 哦，
0: 让它切厚片儿，然后再炒，这个炒的时候就是油热了，调料搁好了，让它稍微的见个热就行了，因为它已经成熟了，
1: 嗯，
0: 鲍鱼也可以用这个手法，就家里炒，我是想吃炒的鲍鱼，买的6头的也好的，是4头的也好的，对吧？您给它蒸熟了，然后切成厚片，简单炒一炒，入个味儿，这就比您说我把鲍鱼生着起下来，我片薄片再炒，炒完之后跟啾啾，您不如涮着吃。
1: 哎，明白，
0: 这就是家里不翻车，炒熟的。
1: 嗯，
0: 你要说家里头我这火就是好，包括我也有手艺，我咱有这厨师的底子，
1: 嗯，
0: 我有这刀工，那您就可以挑战我说的第一个，就按咱们真正海边的这种生着敲碎了大片大薄片，啪啪啪迅速成熟这种，哎，这个能吃出这个海鲜的脆嫩鲜甜，
1: 对，
2: 嗯，
1: 脆嫩，
2: 嗯，
1: 没吃着，
0: 嗯。
1: 哏啾是就是哏啾，
2: 跟嚼泡泡糖似的。
0: 哎
2: 哎，
0: 这行，这个牙口，
2: 哎呦，我牙口还行，
0: 还行
2: 啊，去年刚镶的牙。
3: 来，让我们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宋彦君说：“我非常擅长，我就是家里的大厨。”
0: 嗯，
3: 哎，那您一定是家里人最喜欢的一个人，
0: 嗯，
3: 因为每每到重要时刻，永远得推崇您啊，这地位非常的重要啊。2169，哎，您这个位置也非常好啊。说我擅长品鉴，不太擅长操作，品鉴也很厉害啊。
0: 嗯，
3: 比如说咸了呀，淡了呀，啊，熟了没熟啊，是这也是一个标准啊，是不是啊？另外的人霍霍专门拍了自己家宴，中秋家宴，人家这一桌子菜，哎，真的挺好的，一看就是大圆桌，我都看这一桌至少得坐8个人起吧。
0: 嗯，哦，
3: 啊，
0: 慢慢
3: 他说，哎呀，家常菜家常菜，主打熟了就行。但哎，我觉得特别好，真的，
0: 嗯，
3: 特别好。
1: 天空一号给我们晒了一桌子，都是家常菜，除了黄瓜之外，全是我爱吃的。
3: 嘿，
1: 啊，有那个干豆腐啊，干豆腐直接切丝儿，放了点小葱，应该弄点酱油醋拌了一下。旁边呢应该是有熏鸡，不知道是不是熏鸡，
3: 应该是拆的。
1: 熏鸡底下还压了点切的薄薄片的那个猪肝，哎呀，两个丸子寓意圆圆满满。
3: 对，它那边的那个是鹌鹑蛋吗？
1: 应该是红薯丸，如果没猜错的话，
3: 哦，
1: 啊，炸的红薯丸。
3: 嗯，
1: 这边呢是，哎呦呵，买的呀应该是半成品，但是这半成品我喜欢，一个是做成柿子馅的，象征事事如意的那元宵，
3: 哦，
1: 啊，不，汤圆，
3: 哦，
1: 哎，应该是两包汤圆，一个呢估计是黑芝麻馅的，一个估计也是黑芝麻馅的，但是因为它有点形似葡萄和柿子，
3: 哦，
1: 黄的大米黄面的，这是柿子样的，
0: 嗯，
1: 那小小的呢跟那葡萄似的，
3: 嗯，
1: 一碗估计呢，您是可能蒸出来的，要不就是弄完了之后把汤喝了。
3: 应该是蒸的，
1: 哎，
3: 应该是蒸的。
1: 但总之，这个您当甜品一点毛病没有。最关键
3: 撒点糖，
1: 色彩特别棒。
3: 是，
1: 嗯，哎呀，我这我太爱吃了，
3: 拿勺㧟着吃
1: 啊，我一个人10个没问题。
3: 哇，
0: 哦，
1: 就是汤圆我太爱，
3: 是是，
1: 嗯，爱吃红薯丸子也是，
3: 哎，
1: 要不胖呢。
3: 哎，你看糖友啊，人家拍的照片，铁锅在里头。
0: 嗯，
3: 应该是平底锅还是铁锅，我没认真看啊。人家在家正煎带鱼呢，
1: 哦，
3: 哎，
1: 一会儿准备烧了。
3: 哎，您这样一半一半，煎的那个您也可以吃，
0: 哎，
3: 对吧？
0: 直接吃。
3: 哎，对，比如说啊，

0: 那尾巴那节儿，那肉也少啊。您煎的
1: 酥
0: 一点，哎，一吃保证挺好。中间那肥的那，您可以红烧，
1: 烧一烧，
0: 这个没问题。
2: 有的时候呀，真是馋了，然后家里呢有米饭，
1: 嗯，
2: 特想吃那鱼汤拌饭，
0: 嗯。
2: 就从村里买点那个，因为我们家旁边有村儿啊，
0: 嗯，
2: 然后就从村里买点人家炸好的带鱼，
1: 嗯，
2: 那个带鱼还挺宽，都是大中段，
1: 嗯，
2: 尾巴藏底下了啊，那不能没有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哎，回家之后，弄个汁儿哈，
0: 嗯，
2: 弄个这个甜甜的、酸酸的，哎，
0: 嗯，
2: 一烧，呵。鱼多二说，我一上来先把那汤快点放在米饭上一拌，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香极了。
0: 对对对，不哭，哎，您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我们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就可以让杨洋来说这个啊，因为上半时段我们以海鲜为主，
1: 嗯，
0: 我相信啊，在过节期间，这个海鲜啊又上档次，
1: 嗯，
0: 同时它真的是个快手菜，嗯，而且出错率极低，
1: 对对对，
0: 我就蒸了它。对吧，保鲜大家一吃那挺好的，除非呢像小胖那种那个，如果要
1: 能
0: 不是要做一点难度大一点的，对吧，那个单聊
2: 关键太多了，不能都蒸吧，
0: 是
2: 我们蒸那锅就这么大，
0: 主要是锅太少，
2: 这得蒸到猴年纪。
0: 小胖说，你说这要在我们家的锅多呀，
2: 我们家有蒸箱，有蒸卤面的大锅，
0: 你看
2: 一锅就出来了，
0: 你看你看，哎，不哭人说了，说没有最擅长的菜，但是他呀特别能运用各种调料，
1: 哦，
0: 他说比如说豆瓣酱啊，大酱啊，
1: 嗯，
0: 醋啊，啊，包括什么那氨基酸的酱油啊，啊，比例搭配好的香料啊，啊，什么辣椒组合呀，就等等，就这些吧，
1: 嗯，
0: 他觉得只要有这些就按着方式就往里加各种不同的食材，啪啪啪一炒，快着呢，
1: 嗯，
0: 哎，我觉得您这个对
1: 有点标准化了，
0: 哎，您这，哎，您这对这对这对啊，是啊，那个6440也说了，说我最擅长啊做的就是各种半成品，
1: 哦，
0: 啊，比如说现在超市里有那种成袋的，人家都给你调配好，虽然是生的啊，
1: 嗯，
0: 但是人都调配好，你也不用切，你回去就按着人家那说明书。下油啊，边上这个料这那，啪一烹炒，你连酱油盐都不用管，
1: 嗯，
0: 人家那边上小袋

0: 的那个冷冻披萨呀，回家那烤箱里一上，嗯，也 OK 啊，
1: 没毛病。
0: 哎，这个快快，
2: 真是会说话呢，就会说，哎呦，您这做好了也不容易呢，嗯啊，一般的就说，嗯，行吧，咱们打一隔断听广告吧，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点评您啊，来吧，这个聊一聊您假期的这个大餐都准备好了吗？啊，晒一晒啊，曾经的大餐。也可以晒一晒您准备的哪些食材啊？上半时段咱聊的是海鲜，下半时段直接进入到肉类了，好吧？有关于肉类。

0: 和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1039严选商城强强联动，在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下单参与抽奖吧。
2: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3: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来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东二环光明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发生，提示您注意东二环的光明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另外再来看西边，西二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新兴桥北北向南方向车比较多，广安路的西站南路路口东西双方向也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1: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2: 大家好，我是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会长王旭峰，建议大家呢，以后像这种根茎类的山药、芋头、红薯、土豆还是南瓜，那么大家都不要把它当成菜来吃，当成主食来吃。
0: 莲藕呢
2: 也是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有一盘菜是凉拌莲藕，那我今天的主食就要少吃一点。每天的食物种类啊，摄入的越多越好，每天吃12种及格，吃20种满分。同时呢，我们在这给大家推荐一种食物哈，就是特别好的。

0: 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 2026年 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
1: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1: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2: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重要的好朋友，
1: 欢迎杨老师。
2: 好，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杨洋。
0: 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就是您在家里是不是那个做饭这方面的顶梁柱，家里来亲朋好友啊，那主厨那掌勺的呀，那就是您，如果没您的话，完了压桌菜的就没有了啊。当然了，您说可能我偏科啊，这些我擅长，但是有一些我不擅长，所以得跟家里人一块搭档一块来做，我觉得这个可能更是个常态，大家都可以来聊聊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呢也一直在进行当中啊。
1: 微信是

0: 开始就是
1: 是
0: 到这时候
1: 是
0: 连打草带开始就是囤粮了，
1: 嗯
0: 啊，每年出货这时候大批的包括企业什么的去订货都这时候就去了，
1: 嗯，
0: 今年还非常好，因为也有朋友拿了这个这是呼伦贝尔还是哪儿的给就拿过来，
1: 嗯，
0: 给我来尝，特别好，煮出来的这个汤真是奶香奶香。

0: 另外一个同事就跟我说的两个跟肉相关的啊，哎呀，我到现在还特别想去尝尝。一个呢就是小胖说的他们家那边做的毛肚，在我的理解里毛肚基本上就两类，一类呢是我在香港啊或者在广东那边吃的人家做的那种味道的
1: 牛杂
0: 类的，哎，对对，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现在在北京开的好多那连锁的涮火锅的，你这就是涮的毛肚嘛，我觉得也 OK。但是小胖说他们家那边毛肚一条街，人家做的那样，我的天哪，那超乎你的想象，好吃的不得了，所以我想吃。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呢，他偏内蒙的，他就说，就是现在北京有好多个馆子吃羊汤的。也很火，说你吃完了以后喝完了你就觉得哇，全身上下就跟打通了的，特别的舒服，
1: 热热的，
0: 而且也好喝。哎，我就没想到，所以刚才杨洋一说我就觉得，哎，大概应该就是这么一种感觉了。
1: 是，这个汤啊要喝两个状态，一个就是要喝浓香，一个喝清鲜。咱们现在外边这个羊汤馆，人家熬这个汤是有汤底，然后再拿着好的汤底来煮羊肉，然后这个羊肉按部位按斤两来卖，我觉得特别好。这个汤是走的浓香那个路子的，人家有自己的独家的手法和料包。我说这个呢是适合咱们家里边，哎，没有特别高的技术含量，只要您的食材好，您就能尝到它天然的好味道。
2: 最近发现了一家肉铺，在密云，在密云好像也好多年了，在此呢就不告诉名字了，因为人也说忙不过来啊。现在我基本上，主要主打的就是牛羊肉，我牛肉都是从人家家每两周给我递一次，真是什么都不放。但是呢放的就是刚才杨老师说的，我说您这个
0: 就简单的香辛料，
2: 感觉跟在我们家安上头似的，我们家就是放这些玉米，当然胡萝卜我放的少，我主要放白萝卜，然后我觉得白萝卜和牛肉搭，胡萝卜
1: 非常搭，
2: 但是苹果我一定放。
1: 哦，你也放苹果？
2: 我也放苹果。
0: 他放的是平谷的
1: 桃啊，
2: 不远嘛，
1: 就一个胡，
2: 取个甜嘛，对不对？哦，对，我吃完了啃完胡放进去，反正就放这些，而且。我是您看我煮的方法对不对啊？当然我牛肉是切的大块，我基本上有根本不洗，那肉我根本不洗。
0: 哦，
2: 我他给我寄来的时候，我就拿那个厨房纸巾啊，把上面的血水蘸一蘸。
0: 就你也不焯？
2: 我不焯，一点都不用焯。然后改块，改成那种大块，外边买那种牛肉的腱子块啊，我吃腱子也好，牛腩都是这种大块，直接扔锅里，水给的要足足的。然后呢把那个放点姜片走一遍，等它开了之后把表面的浮沫打一下，那个浮沫从第一层浮沫你就能看出来那沫不黑，就已经是白白的，有点稍微的小红小点点的，就是这些，打一遍你第二遍就是白沫了，那个沫我就不打了，然后直接呢我把就是弄两三片白纸，
1: 你也放白纸，
2: 我也放白纸，
0: 没说都一样吗？

用油水里面加油加盐，把这蔬菜略烫，烫完之后去炒。这是这个炒这个叫我们叫硬身的菜，炒这个软身的叶儿多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生菜，不管是罗马生菜还是这种玻璃生菜啊，我们炒菠菜，还是说炒的鸡毛菜，炒的豌豆尖儿，炒的这种叶儿多的一下水就塌烟的这种菜，我们用的手法就是我说锅里锅烧热，下完油之后直接下盐。这个盐的量就是您平时炒这个菜您想搁多少盐，您就直接把这个盐放到油锅里，

0: 更加迅速成熟。要不扣的话，你就直接的轻轻的去搅动它，就是千万这个炒这个菜，我们叫不要忙的，别忙忙叨叨。这个菜一进的时候，就赶紧的铲子勺子一通乱扒了，我这个是大忌，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受热呢，你就给它扒了一边去了。哎，甭着急，稍微的给它打散。打散的目的是要让这个水气能从你打散的这个蔬菜的空隙，让这个水气出来，别都捂在里头。这样的话，炒完的青菜它都不出水，然后随着炒，你看它变绿了、塌秧了，慢慢的渗水了。哎，你得充分的搅动它。然后，如果您要说炒这个青菜，我家里我愿意搁点这个味精什么的，您出去临出锅，您搁一点；说愿意加点鸡粉什么的，说我可以说。提前放到菜叶子上头也可以，哎，就这个手法呢，是我认为是在家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的。
1: 嗯，
0: 炒完之后这个绿叶菜，颜色绿，然后口感好，
1: 嗯，
0: 不出水，嗯，
1: 得嘞，
0: 大概是这样。
1: 这齐了，同志们啊，海鲜也有了，
0: 嗯，
1: 肉也有了，
2: 嗯，
1: 对吧？最后还拿素菜也说了，
2: 嗯，
1: 好吧。鸡蛋什么的我们就不说了啊，平时啊说那家常菜您肯定都很擅长了，对吧？这个今天的席面呢咱就先说到这儿，
0: 嗯
1: 啊，因为十一假期大家相聚在一起，肯定有大厨，包括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朋友里边有好多都是行政总厨啊，嗯，对，主要负责行政嘛。对，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啊，包括晒了好多的那个美食，看着做着都特别好啊。反正您就这个十一假期慢慢的长肉吧，这看着这些美食你很难不动筷子啊，看着就有食欲，更别说吃起来了，真香。今天杨老师的这个很多的小妙招，如果大家想要回听的话，说哟刚来哪有海鲜？海鲜在上半时段啊，您可以到我们节目结束的大概十来分钟、二十分钟，您到听听 FM 找，就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找我们的节目，然后您就可以看到或者听到、回听到今天的节目了。
2: 嗯，特别好啊。摸摸说，我要是不擅长的话，家里就没人敢说第一，主要他就一人。
1: 好吧
2: 好吧，那您是最棒的。
1: 哎呀，最近我看到了一个这个视频也挺有意思的，
2: 嗯，
1: 当你一个人晚上在看恐怖电影，
2: 嗯，
1: 突然觉得哎呦拍的真好，
2: 嗯，
1: 啪，有人在隔空给你击了一个掌，
2: 嘿，
0: 我天，
1: 依然还保持笑容啊，然后慢慢的就当什么没发生一样，慢慢的穿上鞋，打开家门，出门打了个车，有多远走多远啊！哎呀，这个您家小不是那个你，对，这都是臆想啊。对，也有朋友说了，过完节回来得聊一下体重吧。
2: 嗯，

0: 了，要不就是没吃着好的，
1: 哎、
0: 要不就是太辛苦了。
1: 嗯，
0: 也有朋友说了，哎，那个亚运会14点又开赛了，你们怎么看呀？
1: 我们
0: 看电视啊，
1: 下了直播看呗。
0: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把 ZH 给我们发的这首诗，
2: 哎、
0: 名字叫做《观群友厨艺秀偶感》。哦，重新读一下，《观群友厨艺秀偶感》。
1: 嗯。
0: 饕餮千百味，擅长起一味。若论庖丁功，高手半民间。
2: 真好，
0: 真好。2026年9月29日，鱼就是这个味儿。聊天室啊，得嘞，好，就刻在这儿了。我怎么能把您设置顶？哎呦，已经把您置顶了啊。来吧，最后一点时间呢，推荐大家在11期间除了听我们的节目录播之外，还有一个好去处，就是去房山首届的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承包您的11假期，三大主题休闲区，60多个摊位市集，全天的不间断的演出，不用出京，天然绿地，随处躺平，也不用什么攻略，一站式吃喝玩乐，嗨得极了。10月1号到5号，北京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现在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的小程序或者是携程，享早鸟价49元购票。另外，我们和开心麻花一块儿的这个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密云的演出继续。您现在可以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蓄势待发的剧目信息，还有就是优惠购票，而且有那台词帆布包啊，这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的，赶紧去吧。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杨老师的分享。
2: 好，谢谢杨老师。
0: 节日快乐。
2: 好，同乐，拜拜，同乐。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8: 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
9: 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
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用绚丽的色彩共同描绘锦绣山河，
9: 用勤劳和智慧同心铸就复兴伟业。
8: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为缩，织成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9: 以法为线，绣出各族儿女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新篇。
10: 同织共绣中国梦，法治护航民族情。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东二环光明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多。北四环宝四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德外大街南段北向南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585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后可保持3到4天的干净，适宜您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

0: 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43集。夏季的凹凸山是彩色的，山坡的阳面不知何时长出一些名叫山里红的小花，簇拥着开得极为活泼。太阳从遥远的东方的山峦背后升起来，像是还有很多根须留在了山的那边，将那东方的半边天色染得玫瑰一般。近处又生出了许多颗粒一样的小太阳，叶梢上挂着露珠，露水里裹着人影，一颗接着一颗往下滴。山根下河湾林子里的毛竹却是翠翠的绿色，掺点嫩黄，远远望去如烟似雾。陈部境内彭岗镇东南角的长岗岭坡地上，正襟危坐着一群八路军的干部。

几乎被砍掉了脑壳。幸亏杨廷辉及时从西北赶回来，不仅给他们彻底平了反，也从此对梁大牙更加信任了。杨廷辉和特

0: 之后，在返回陈步县之前，杨廷辉同梁大牙彻夜长谈，从凹凸山的历史到凹凸山根据地目前存在的问题，从有史以来的治军方略到个人的为将之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梁大牙茅塞顿开，眼界大开。第七次反扫荡战斗中受伤的还有张普景和朱玉道。在对错误的纯洁运动进行清算的那些日子，张普景、窦玉泉、江古杯和李文斌的日子灰溜溜的，好一阵子抬不起头来。幸亏有了个第七次反扫荡，窦玉泉和张普景等人主动要求到一线带兵指挥作战，尤其是张普景所指挥的方向坚持的时间最长，最后还展开了白刃战，打得惊天地泣鬼神。张普景本人身先士卒，以一个知识分子和分区首长的身份，挺一柄三八大盖，居然拼掉了两个鬼子和一个伪军，可以说创造了奇迹。张普景在这场战斗中全身轻重五处负伤，以自己的英勇行为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补偿，同时也重新赢得了梁大牙的谅解和尊重。现在的梁大牙已不是以往的梁大牙，
1: 坐在长岗岭上的八路军陈步县县大队长梁大牙果真像是一个谦虚恭谨的学生，学习很用功，也很动脑筋。
0: 充当教员的东方文音也有了一些变化，通过战斗实践，特别是通过那次所谓的纯洁运动，使这个涉世不深的姑娘成熟了许多。也就是在这个阶段里，他对梁大牙的看法又上升了一个台阶。
1: 梁大牙学文化是虔诚的，他的激情可以说高于同学的任何人，虽然写字还有些张牙舞爪，但是已经收敛多了。刚开始学文化的时候，一张64开草纸他只写七八个字，现在已经能写几十个字了。
0: 更加可喜的是，梁大牙还不仅是学会认字儿，并且学会思考。
1: 比如说起灵活性，
0: 梁大牙就很有自己的体会。梁大牙说，
2: 什么叫灵活性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进攻的时候留有后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的时候啊，也别光撒丫子，

安局参加紧急会议的，福小钱刚刚赶回来。二人一直走到山顶，择了一块干净的岩石，面东而立。梁大牙的心情好极了，这个清晨的梁大牙穿着一身洁净得体的自制八路军军服，显得成熟而且很有风度。站在山顶上，高大魁梧的身躯放射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东方文音的心里不仅掠过一阵感叹，美食是时势造英雄啊。他想起了一个领袖，想起了领袖的一个英明的论断。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

开始的，东方文音对于梁大牙的称呼做了小小的改动，由梁大牙同志演变成了大牙同志。这在梁大牙听来感觉是不一样的，当然是更受用一些。在叫了一声大牙同志之后，东方文音又觉得心里有些乱，一时不知往下该说什么好了。他这次约梁大牙登山望日，并非浪漫迪克，而是根据杨廷辉的指示提前给梁大牙吹风的，以便梁大牙在这次重要的任命之前有个思想准备。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个风该怎么吹。对于梁大牙，东方文音的认识也是走过一段漫长路程的。当初把他派到陈布县同梁大牙一起工作，他在坚决执行命令的同时，也难免心存一丝困惑。这主要源于对自己能力的担心。他不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成熟的政治工作者，他既不懂得作战，也不精通做人的工作，在重大问题出现时，他甚至会乱方寸。凭自己的政治智慧和能力，是很难驾驭和控制梁大牙那样的土八路的。那么，他凭借的是什么呢？他不知道。杨廷辉的话是，卤水点。

0: 有政治前程。杨廷辉的预言正在一步一步地兑现。在东方文音到陈步县工作之初，江古碑也曾几次让人给他烧了一些从洛安州弄来的稀奇玩意儿，吃的玩的都有，他很感激也很惶惑，甚至还跟梁大牙说了。梁大牙大大咧咧地说，好啊，江副书记关心群众嘛，你尽管享受就是了。其实他知道江古碑对他的那点偷偷摸摸的小意思，梁大牙也似乎有所察觉，但梁大牙不在乎。在梁大牙的眼睛里，江古碑压根儿不是个对手，根本就不堪一击。今天站在长岗岭上，望着眼前这个浑身透着野劲儿又藏着精明的梁大队长，东方文银觉得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从心里生长出来，这种感觉让他颇为不安。自己问自己，看来你是越来越欣赏梁大牙了，难道你爱上他了不成？他又问自己，同梁大牙这样的人永远生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呢？问来问去，答案只有一个。他苦笑着否定了自己，
1: 这是不可能的，
0: 欣赏和爱情不是一回事儿。可是他又问自己，欣赏和爱情为什么就不能是一回事呢？什么东西都有一个限度，越过了这个限度就可能发生变化。欣赏到了一定程度，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假设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梁大牙携着他杀出了日军的重围，把他扔在树林子里，掏出手枪对他吼，现在你是老子的人了，就是要你，那么他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会还是不会？
2: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

0: 北黑二大街北向南，东安门大街金鱼胡同东西双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东单北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持续车多，建外大街永安里路口东向西车多。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黄子弘凡。

0: 固定的性质和模式。或许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会与不会，都是革命的需要。谈正事儿了。大家同志，抗日战争的形势变化很大，也许很快就要胜利了。到那时候，国内的形势可能会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东方文音问这话的时候，梁大牙正在埋头吸一根自造的大卷烟，吸得火星子哧哧啦啦的响。听见问，点点头说：“
1: 听杨司令说过，
0: 军区首长的情况也有一些变化，你听说了吗？”梁大牙干脆地回答：“
1: 没听说过。”
0: 紧接着又瞪大了眼睛问：“
1: 杨司令员和王副政委有变化吗？”
0: 东方文音笑了笑说：“有啊，他们都提拔了，杨司令员调到江淮军区当司令员。

对浅浅的笑眼，说：“据我所知，赵团长已经调到二分局当司令员了。”梁大牙不笑了，歪起脑袋看着东方文音，像是看一个陌路人。看了一会儿，才咧嘴一笑：“依稀，照你这么说，这个司令看来还真是要咱梁大牙同志去当了。可是这事儿好悬呐！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东方文音微微笑了笑说：“我这是自己分析。我再问你，如果让你去当副司令员，你干不干？”梁大牙这回毫不含糊，十分干脆地回答：“不干。”东方文音对梁大牙的干脆表示不解。为什么？梁大牙咂咂嘴，把最后一点烟丝吸尽，扬手将剩下的破纸卷子扔到坡下，然后冲东方文音眨了眨眼睛说：“

0: 不温不火，学一遍就达到了必达，你以为怎么样？梁大牙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儿，猛然击掌叫道：
1: 好。
2: 到底喝过洋墨水，这个名字改得有讲究，我坚决接受。
0: 梁大牙从此更名为梁必达。李文斌最初听到梁大牙要到分区当司令员的消息，疑惑自己是听错了，疑惑是窦玉泉在捉弄他。他坐在

0: 榔头，西一棒子的打游戏他还凑合，可是把凹凸山分区交给他，把这么大个根据地交给他，这不是开玩笑吗？
1: 杜玉泉坐在床子下面，全神贯注地擦他的驳壳枪，擦净了，对着窗外的阳光照了照，瓦蓝的大镜面顿时溅出一汪湖水般的光晕。
0: 窦玉泉将驳壳枪再次卸开，又将炭条捅进枪管，缓缓地旋转，再抽出，再缓缓地旋转，似乎要将那里最隐秘的角落也探个究竟。李文斌问，分区党委和特委为什么不抵制？窦玉泉冷笑一声说，
2: 哼，抵制？抵制谁啊？大势所趋，谁去抵制，谁就是狂犬吠日。分区党委是哪些人组成的？特委又是哪些人组成的？分区就只有我和张普景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他的同志都是杨廷辉和王蓝田的拥护者。特委那边虽然是老姜主持工作，可这个同志你是知道的，属狗的，有人事可仗，他比谁都勇敢，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在纯洁运动中我们都有过失，大家都可以坦然检讨，该工作还照样工作，心底无私天地宽吧，谁还没有个犯错误的时候？可是江古碑这个同志就不行了，像个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吹着屁股跟老杨老王检讨，听说还向梁大牙写了悔过书，人格问题都出来了。呵呵，好了，不说他了，任命梁大牙同志担任分区司令员是老杨和老王向上级推荐的，是江淮军区的决定，这是无法

0: 极有可能就是反革命。窦玉泉哈哈大笑说：“这话以后可不能随便说了啊，这是重伤同志。”李文斌说：“哼，你老窦啊，也不要跟我假装高风亮节。分区司令员没让你当，我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其实也是怪我们自己软弱，一是当初派他当陈部县县大队长的时候，你们再坚持一下，就算不把他杀了，也不会这么放纵的。二是在春季运动中，我还是下不了手啊。要是听了你的指示，他早就没命了。”窦玉泉正色道：“老李，那时候情况特殊，我对你的那不叫指示，只能理解是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紧急措施的一种建议。这个话以后最好不要再提了。”李文斌却不使眼色，梗着脖子说：“老窦，你也太心虚了，你怕什么怕？那时候想杀梁大牙的也不是你一个人，是革命需要嘛。那时候要是把他秘密处决了，这个司令员怎么也该是你的了。我们也不用在这里怨天尤人了。”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3: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驶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

0: 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

0: 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大家要注意防范。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上下，体感舒适。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受冷空气的影响，有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的阵风有8级以上。过程呢，降温幅度大概是在4到6度，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添加衣物。外出要注意防风。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分散的小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0: 来关注天气指数，首先看看空气污染器。

0: 钱一般你都有了。然后呢，如果是小车的话，一般你指标已经申请完了，这都你只要提交了以后都能核对，核对完了以后就可以选号了。
1: 嗯
0: 嗯，这个过程应该是还是比较快的。
1: 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小的那个本了吧？
0: 啊，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1: 对吧？
0: 因为现在都是像买车的发票和这购置税、保险都是电子的了，
1: 是是、
0: 都不需要那个纸质的了。
1: 就包括现在办那叫什么？那不叫房产证了，那应该叫不动产的那个，
0: 啊、
1: 它也是，就是原来你交过税了，后面有一个交税的那个跟邮票似的，
0: 啊、
1: 然后你的户型图啊什么这，现在也都没有了，
0: 嗯，
1: 现在那儿就类似于是个二维码，啊，那儿盖了一个章，就代表这些全在这上头有，
0: 嗯，
1: 你要是那什么的话，可以扫码自己去看了，
2: 对，您要是想要的话呢，旁边有那自助机器能打出来，
1: 啊，对对对，打印的那种，
2: 对
1: 啊，
2: 那个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我估计啊这是今天上午刚发现的问题，然后就等着我们的节目，就等着沈警官来赶紧问一下。哎呀，我今天出来才发现我可能车号啊限行了，我给开出去了，据说是有一个什么一年有一次申诉的机会，是吗？我应该怎么申诉啊？
0: 申诉倒是
2: 谈不上吧，就是比如说我开出来了之后，我不知道
0: 现在就是你如果不经常这个有这违法的，可能存在。

0: 给你这个提示一下，然后呢，关键时刻他帮你扶一把方向，有时候也能起很大作用。
1: 对对。主要就怕边上这老司机说了，我本儿拿时间久，我也没摸过，
0: 还不如你呢，
2: 这就成 bug 了。
1: 真是
2: 啊，
1: 就是我是在车上给他壮胆儿的。
2: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真首先还是安全第一位
0: 对
2: 啊，那您就别上路了，
1: 嗯，
2: 是吧？买票啊，或者。

0: 电瓶车如果被吹出来了，涉及到处罚我的驾驶证吗？还是说单纯处罚20块钱呢？
1: 非机动车的话，你开非机动车，那肯定就按非机动车的管理处罚，不会对你驾驶人的这个，就跟你行人违法是一样的。你行人不走人行横道，说你有驾驶证，然后还扣分，那不太可能吗？
0: 对，
1: 对吧？
2: 对，
0: 没毛病。
2: 对，
0: 但是现在电瓶车呀，比那摩托车还快，有的啊，特猛。
1: 对，那是
0: 你反正喝酒呢，尽量啥也别骑，就是把速度放慢，尽量颠着。
1: 那个就是得看了，如果说经过鉴定，你那个不是非机动车，是电动摩托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不光是这个驾驶证的问题了。然后，如果认定你是机动车，那你肯定还涉及到醉酒驾驶或者酒后驾驶啊。然后甚至你那个如果有非法改装的话，还有其他的还有处罚。所以那个性质就不一样了。咱们就是说，只是纯粹的说。你就是一个已经登记的没有任何改装的一个电动自行车，那你他醉酒也不行，醉酒但是不会说按照你是驾驶人进行处罚。
2: 批评教育和20块钱这是一定得有的，这跑不了啊。另外这位说，警官好，我有一个油标车，我卖了它，我也不打算更新下去了，就搁着了。那这个指标我能留多长时间？
1: 目前没有限制，
2: 反正就是就现在的要求，
1: 对，
2: 没有，
1: 对对对，
2: 您就搁着，等什么时候如果真有了，
1: 对，需要了，需要你买车的时候再申请就行。
2: 明白。
1: 但是申请下来是一年有效。你超过一年就作废了。
2: 明白。
1: 或
2: 者说您就先搁着，至少就现在的政策来说没有任何的变化。我相信如果未来某一天有变化了，我们像北京交通广播等主要的一些媒体肯定也在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是吧？
0: 还有一位朋友呢说，父亲名下呢有一个油标，但是岁数大了基本上这车也不开了。儿子就下边呢有一个电标。但是说如果要做这个赠与啊公证啊，得等这个人走了之后。但是说这个是可以过户到，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人还在呢，我可以把它直接过户到我儿子名下吗？
1: 车可以过，
0: 车是可以过，
1: 车可以过，但是指标是
0: 标不行。
1: 不对
0: 啊。
1: 对，
0: 标不行，他们带来怎么再走。
2: 对呀，
0: 这不能随着您走了。
2: 对呀，
0: 啊，
2: 这就相当于那个你不能说我只要那标，老爷子那车我是看不上，那不行啊。
0: 对，
2: 标是附属品，车是主要，这算动产不动产啊。
0: 来吧，我们因为马上要到11期间了，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要驾车出行，高速上呢是一方面，另外呢您到了陌生的城市啊，对于那个城市的交通规则呀线路啊可能不是特别的明确，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违法行为啊。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比如说我可以回到北京再去处理这些罚分吗？
2: 对，
0: 我用不用在那个城市做一些什么呢？
1: 你对这个违法行为没有异议的话，你回北京处理没问题。如果你要是说对这个有异议，那你可能得跟当地去说，你回北京说，北京解决不了这事，
0: 北京都看不到。
1: 看只能看到看能看到图片，但是你没有全力处理，因为你这个，这个违法行为有管辖，管辖的问题，
2: 就你不能异地管人家。
1: 对对，你不能说人家天津给你拍了一违法，到北京来说是有问题，北京把天津的给撤了，这不行。
2: 是是是，是
0: 哦，也对，没毛病。
2: 那小胖说的这个是他开自己的车在外地有违章。那如果要是小胖在外地他租了一个当地的车有违章，这是不是就跟自己的车不是一概念了？
1: 也一样，也一样，就是也是说你对这个给你拍这个违法行为，比如说闯红灯或者违章停车，你认不认？你如果认的话，你回北京处理没问题
2: 啊，也可以。
1: 对对对，全国都可以通那什么处理，
2: 就除非说你不认，
1: 对对，
2: 有争议。
1: 对 对, 对、
2: 那个，
1: 而且他租赁车的话，他事先要备案的。
2: 明白。
1: 那个驾驶人是要备案的，你这个可能要还要处，得是那个备案的那个人，处罚那个人。
0: 来看这位朋友，他说驾驶证在一个记分周期已经累计满了12分了啊，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还没处理的违章呢。我是怎么着，先全部处理了我再学习啊，还是先学习才有资格处理啊？
1: 就先学习啊，先清分，你到12分的话就驾驶证就暂扣了，然后你学习完了以后你再处理其余的。

0: 比如说他没到十二分，他十一分
1: 啊，
0: 这学也不能把十一分都学没了吧？
1: 嗯，不是，你十一分不用学，
0: 嗯，
1: 你可以学法减分，
0: 对呀、啊，
1: 你可以
0: 学
1: 法
0: 减分，
1: 学
0: 法
1: 减分
0: 啊，
1: 学法减分只能最多减六分，
0: 对吧？
1: 嗯，
2: 这分不可能 double 吧？就比如说我到了十二分，按说您就不能再去开车了，
1: 对
2: 对吧？
1: 对。
2: 那如果啊，那侥幸窜来窜去的，那一下累积到了二十四分，这可怎么办呢？
0: 哟，那你学
2: 得学两次吗？
1: 就是是这样，就是说你有可能，你非现场违法一般不会出现这种，因为你是一笔一笔来的嘛。
2: 嗯、
1: 你只要触发十二分，这后边就不会处理了，那就本就直接扣了，扣了你就去学习去吧。但是呢，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就是现场违法，就是现场。发现违法，你比如说你又没有挂号牌，又闯红灯，然后又酒后，那你可能他这个时候可能要同时处理几个违法行为，那么这时候你累计的积分呢就有可能到二十四分，哎，到二十四分的话呢，就是按照第二次满分来处理，就是除了考交规以后以外，还要再考这个路考，
2: 哦。
1: 啊

0: 而且你学的过程当中，你该交钱得交钱，
1: 那必须的，
0: 对吧？
1: 开什么玩笑呢？
0: 你24分想学法减分也不行，
1: 那是肯定，
0: 对吧？这机会都是没有
2: 的，只要满分了，你不能学法减分，因为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了。
1: 这就等于我已经开除你了，你非参加期末考试有什么意义吗？您得先把这学籍拿回来，才能再参加期末考试，
0: 对不对？哎，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比如说外地驾照到期了，外地驾照到期了啊，那正好呢赶上过节了，那哎呀，那我就开着车，比如说走京城高速或者走京沈高速，那我这行吗？
2: 因为你驾驶证到期了以后就不能再开车了，
0: 嗯哼，
2: 就是虽然没有注销，因为注销的话一般一年之内你要换了证了就没事儿，
0: 嗯，
2: 超过一年以后才会注销，但是你过期了，这个是你这驾驶证就是一无效的证件了，
0: 嗯哼，
2: 这个就不能再开车了。哎，
0: 那像进京有很多的那个车管所的那个窗口进京啊，有很那他正好路过那儿，他去办这个证也不行吧？
2: 不行，因为进京的那些都是属于检查站，他只办那个进京证，
0: 对吧？
2: 他不办驾驶证业务，
0: 对，
2: 这个你可以通过1213申请，你但是得转成北京的。就看你是偶尔来北京啊，还是说你长期在北京工作。

0: 换个证，
1: 嗯，
0: 换证您就还是您当地的，
1: 嗯，
0: 然后呢，只不过邮寄的地址，
1: 对，
0: 您换一个啊，能收到
1: 就是哪怕你没收到这个驾驶证也没关系，
0: 嗯，
1: 因为你可以申请电子的嘛，
0: 对，对，
1: 你可以不一定非得拿纸质驾驶证，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只要申请换证，但是有一前提，你要体检，所以你得看你在路上肯定体检不了，啊，那你还得是，嗯，不管是到了北京啊，还是回去再体检，就是你首先体检合格以后。你要不想换北京本呢，你就通过你当地的1123申请一个网上换证，
0: 嗯，
1: 然后可以先寄到你家里去，你不一定非得拿到纸质的，
0: 明白？
1: 哎，然后你再申请那个电子的那个驾驶证，有电子驾驶证就没问题。
2: 是，
0: 嗯，
2: 是。我不用说了，驾驶证呢期满换证了，要体检，体检的信息大概有效期有多久啊？
1: 嗯，6个月。
2: 嗯，如果体检不合格，会直接的注销这个驾照吗？
1: 嗯。不会，就是你看你不合格是什么原因不合格，就是说你如果说只是暂时的这个，你比如说你受伤了，
2: 嗯，
1: 是吧？那你可能会有一个恢复的过程，是吧？比如说你怀孕了，现在你没法去体检，是吧？这都有可能。但是呢，如果说你是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了，体检不合格，你比如说眼睛出问题了，或者是这个听力出问题了。

0: 红绿的，我这个是比如说黄黑的，
1: 嗯
0: 啊，我这个对于驾驶没有影响啊，这解释解释能解释通吗？
1: 那可能得测，不是
0: 还是得测，得看你是不是说的这样，
1: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红绿色盲的话肯定是不行。
2: 嗯，对，你得背。
1: 嗯，
0: 哎呦，这可背不下来，真哪知道他翻的是哪页儿？这真的是，哎呀，来看看杨说了，说我想问一下沈警官，父亲已经70岁了，名下呢有一个京 A 的牌照，父亲肯定没法骑这大排量摩托车了，可以直接过户给我吗？还是只能走继承啊？
1: 摩托车可以直接过户，
0: 直接过户给你，
1: 对，因为摩托车没有指标的这个概念，只有小客车有。
0: 对，也对哈、啊，您直接买卖不也行吗？
2: 对
1: 对
2: 吧？对，
0: 直接过户也行。
2: 对
0: 啊、
2: 对，所以就跟老爷子说：“你卖我吧，一块钱。”
0: 是，
2: 老爷子说：“好的。”
0: 哎，对对，是
2: 吧？是
0: 这意思，
2: 哎，就可以了。
0: 有朋友说了，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仅有车损啊，没有什么人员伤亡，但是呢，没挪车造成了拥堵了，这会有额外的处罚吗？
1: 嗯，应该有。如果是一个简易事故。然后呢，一般现在很多时候是有这个远程可以处理的，然后有人会指导你，然后责任定完了以后，你就应该赶紧清理现场。如果你还不按要求清理现场的话，造成拥堵的话是要处罚的。
0: 警官们远程处理是通过比如说我手机视频电话打过去，还是上面有监控摄像头？
1: 他一般会拍视频或者拍照片，然后呢上传到后台，然后人家根据你的这个，他会跟你说要你从哪个角度，然后哪个位置啊，然后去拍，哎，然后呢来判断这个责任，判断完责任以后，责任给你认定了，你就可以挪开了。没有，因为没有伤亡的这个事故就属于简易事故嘛，这个就可以挪开现场了。你不能说因为尤其节日期间这流量这么大，因为你一个轻微的剐蹭，最后这造成大面积拥堵，
2: 对，
1: 肯定是不行。
2: 对，所以按历年的规律来看的话，就是逢这种长假，大家出游的意愿会极强。
1: 对，
2: 所以第一呢，飞机火车那就肯定人会多，同时呢，高速路自驾的车也会相对多。
1: 对，
2: 包括呢，国内的十大主流的旅游目的地，现在大家可以想象的，像北上广啊、成都啊、重庆啊，就类似这些地儿，人肯定也少不了。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北京11期间组织的各种各样的
1: 活动啊，
2: 太多太多了。包括历年咱们的花坛，今年的花坛，我觉得，哎，真的挺好的，跟以往比，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设计者的整个的那个创意啊、心思啊，反而跟以前，我老觉得，呀，这不是一个队的人
0: 哦，又升级了，
2: 对，
0: 原来就很漂亮，
2: 对，就这次让你觉得有创新、有创意，同时吧，更惟妙惟肖。而且吧，也有很多的 AI 的成分在里头。
0: 哎，
2: 你看，像菜市口那边弄地铁门口，菜市口那儿弄一个3米多的一只猫，花做的，让你觉得真好看。风一吹，那花自己都动，你就觉得这猫动了似的。
0: 嘿，
2: 然后在西单的路口专门做了一个拉小提琴的一个姑娘。花做的可漂亮了。
0: 哎呦，这环卫朋友们真是下了大功夫。
2: 是的，是的，所以我相信今年到北京旅游的朋友不在少数。那最后一个问题吧，啊，伟说，我想问一下，多边转移给未成年子女，还需要在网上我得申
1: 请
2: 一下等等？
1: 对，得申请，得申请。
2: 然后人家后台要审核的是吧？
1: 对啊，对啊，因为他要审核你的这个关系啊。
2: 那比如说多子女，比如说我有俩孩子或者仨孩子，得一年两次，那正好这两次才是俩孩子，
1: 对，
2: 等再来年再是第三个孩子，这样才行。
1: 对，一次只能
2: 你不能一次仨全都来，
1: 对，不行不行。
2: 好吧，那慢慢来，好吧，行了，那今天这节节目的最后让是。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源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广。

0: 给大家非常熟悉的沃尔沃的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嗯，来吧。
2: 哎，大家好，我是北京远之沃的柯岩。
0: 柯岩现在，我经常能看到他做的短视频，跟大家说买什么车呀，打什么折呀，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你们那儿没别人了吗？
2: 也不是，有人不知
3: 说优秀
0: 了。我那意思，这就累一个傻小子，这
2: 不主要形象还可以吗？
0: 哎呦，行，
3: 锻炼。
0: 哎，李工
1: 啊，大家下午好，我是圆桌的李金斌。
0: 李工呢，就以前我以为只是说维修啊、保养类似这样的问题，大家问的多。你知道现在上直播更多的问李工的是什么？
3: 好吃的呀？
0: 别，不是好吃的也可以啊。你这四川那边好吃的多，大家问的都是关于车的软件呐、或者说车机升级啊，这样问题会相对多起来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原来大家都以为说，哎，这个油车、油电或者纯电。也许只是在纯电上类似这样的事情多，可能不全是了。只要跟车机相关的都有这种远程 OTA 升级的内容在。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是吧？来吧，那先让柯岩说说十一期间咱歇吗？
2: 哎，这个咱们服务行业基本上是不歇的，别人的假期嘛也正好是我们接待客流和这个买车选车的一个这个周期嘛，所以我们是营业的啊。如果您刚好十一期间有空啊，可以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店内赏车、看车、试驾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哎呀，
0: 那十一期间你继续拍短视频了？
2: 对，
0: 那维修保养呢？一号到七号
1: 啊，没问题的。这个整个的有少部分的会倒修，但是整个店里面的营业，包括前从前到后都是正常的。可以预约8733-7770。
0: 那是不是前两天，比如说一二三做大活应该差点、比如说喷个漆啊、弄个钣金啊什么的，还是说不？一号到七号节假日的都是正常，
1: 那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就包括那天那个中秋节那天，好，预约了，预约都预约了。

0: 理了一下，同时上映的有22部，但是真正值得打卡的就3部，分别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现在就已经开始做预测了。
1: 是的
0: 啊，我就想，如果有个机构，能够预测说那个节假日期间，各个品牌的车谁啊销量多少，你别动不动就这个月 MPV 卖多少，什么 SUV 嘛，别。你就说就这7天啊，哪个品牌卖多
1: 哦，
0: 入店人多，
1: 对，有这个还真不好预测，
0: 对吧，这很难了，
1: 可能得看它的上新的时间，比如说确实就卡着11前人家上新了，
0: 是
1: 热度还挺高，那估计到店可能会多一点，
0: 你
1: 对吧，
0: 你知道现在 4S 店跟 4S 店的竞争啊，原来我还说呢，就打价格战呗，虽然都是经营，比如都是沃尔沃，可能东边的店说我能便宜1万，西边的店说我便宜1万1啊，这样恶性竞争，现在都一口价了，也不可能存在这个了。现在 4S 店最担心的就是，比如我在北四环店看了 EM90， 要也试驾了也什么了，特别好，我再考虑考虑啊，然后我到五方他们店我去把 EM90 买了，
1: 这也不是没可能，因为作为我们销售

0: 玩。
1: 那当然，对，那当然，你说我可能我只有电动标，我没有其他的指标。那咱们现在的 EX90 啊，它也是七座版本，也可以根据您需要去选择。其实沃尔沃来讲呢。

带滚动的，那我们这个车的话能把滚动能和您踩刹车时候的制动能转化成电能给电瓶回充，所以它的综合续航能力来讲是非常强的。以60和70比较啊，这两款车比较多，60的油箱呢大概是60升的，70呢也是60升的，但是由于70有了

0: 来到店里面，对，亲自来体验我说的这种啊。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那赫尔跟我们的理解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觉得，当然了，除非您的标啊，您说我这标只能买纯电的那个单聊，我们就觉得，比如说油车中间过渡的，我们认为是电车，增程的那个都不算，
0: 对，
1: 哎，然后最后到第三步是油电的，
0: 是的，
1: 就是可油可电。可甜可咸，
0: 是的，
1: 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焦虑，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个顺序，
0: 没错。而且插混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既不用有里程焦虑，哎，又不用有环保焦虑，
1: 是，
0: 哎，让您用着很放心很踏实，
1: 是的，
0: 哎，
1: 是的，是的，
2: 来看看这位袁的朋友啊，看见您的问题了，说车机最新系统是5218了，对吧？说反正从这个509开始啊，这空调的系统逻辑我觉得不如以前了，内循环嘛，老自动切在循环，这个能不能后续优化回来呀？
3: 这个的话，现在这位客户的车应该是5216啊，准确说最新版本是
2: 5216
3: 啊，5216，这个厂家已经在这个做这些调整啊，估计是4季度。或者是未来肯定会做一些这个矫正的软件修正，
2: 像这种，因为后续软件优化呀，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方面是工程师会发现 bug， 它会不会有一种，比如说像袁这位朋友，我是车主啊，我用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不好，那我怎么能够有一些问题的反馈，
3: 好，
2: 这个沃尔沃就能接收到，它能就能下一次

0: 其实车主的大多的建议还是非常及时的能够调整的。
1: 对对，现在哎呀，就是只要有 OTA 升级的这个，基本上大家反映出来的这些 bug 在 OTA 升级都会改变，就类似于说水果手机说它现在最新的某款啊，它的 bug 很多的用户就提出来了，就是人脸识别，一识别它就死机，一识别就死机。那后来说了，那不行啊，就马上要 OTA 的时候，这个 bug 就要抹掉。那这个难道不是用户反映的吗？那肯定啊，跟车机是一回事。
0: 还应该加句话，
1: 哎，
0: 我为您的盛世美颜所倾倒。
1: 哇，死机了，
2: 让我倒一会儿。
0: 你看，大家都会去试，哎，我这能不能死机？
1: 哎呀，5602，他大概说的这个意思啊，我懂。他说呢，他在朝阳区的某沃尔沃的 4S 店买的车，啊，当然了，维修保养也在那儿了。现在呢，因为种种原因，这家 4S 店辟了，就资质没有了。但是呢，他就担心了，如果要是再在这儿去维修保养的话，他资质都没了，那是不是主机厂对他的零配件啊等等这些，是不是就不供了？那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说行了。我不在这家了啊，我去咱原之沃了，咱们会敞开怀抱拥抱没在这儿买车的朋友吗？然后
3: 没问题。
1: 然后待遇什么的是不是都可聊？
3: 那可聊可聊，而且的话这个是欢迎的啊，我们而且是一些这个包括一些这个业务承接，因为这个这种现象啊，不管是在哪个城市可能都会遇见，有开的有这个有关的啊，相同的对这个对接业务会厂家会妥善安排啊，或者说而且我相信的话，只要是如果是在那儿有登记，有个维修记录的话，厂家会一对。

0: 包括一些优惠都可以。
1: 那咱们那儿维修的时候，通过后台也好，通过整个咱们这个系统也好，能看到他以前维修保养的这些。
2: 嗯，可以的，可以的，都没问题。而接单也能查，而且车主的手机 APP 单也能查到详细的记录，都可以的，
1: 那就好，
2: 都是透明的。
3: 来吧，最后两个问题都是关于 XC70 的。王强问，如果置换的话 ，XC70 四驱20以内能拿下来吗？
4: 四驱的话，目前是24万多啊，24万9900。然后置换补贴的话呢，大概是5000。如果您的旧车是到报废年龄是20000的补贴，如果是置换年龄的话，大概是15000的额外补贴。具体的话，您这样吧，还是致电873377771啊。月底还剩2天，刚好呢，咱们现在您算超个底儿吧，多了咱也不说了。
3: 反正把您的那些政策都稍微加一加。
4: 哎，然后我们给您详细算算。
3: 对，XC70是谁家的电池？三元锂的还是磷酸铁锂的？
4: 宁王的。啊，当然也有这个磷酸铁锂啊，它分两驱和四驱嘛，是不太一样。
3: OK， 纯电续航大概多少呢？
4: 两驱版纯电续航大概100多一点点，然后四驱的话呢是200多一点点，212。哎，
3: 好，
1: 不过今天我看最新消息，某主机厂人家的固态电池，据说到2035年的时候就应该达到一个量了。人从现在评测，基本上充15000次起没有任何问题，我大概算了算，7-8年吧，应该也还可以，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吧，
2: 对，为爱发电吧。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谢谢，
4: 拜拜。
5: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6086866866，再送全房开荒6086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00。

0: 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南五环西红门南桥东侧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廊坊西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后可保持3-4天的干净，适宜您擦洗车辆。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50年，在我国西南山区的某支军队驻地的营长室中，营长铁心和文工团干事齐建华似乎正在争

0: 事。在队伍里进行文化普及，提高同志们的知识水平，这完全有利于我们后期的战斗。你看小赵，因为不识字，给媳妇儿邮个信连名字也不会写，只能画个生肖在上面。连年战争，国民党又耽误了这些孩子们识字的好时候，现在好不容易解放了，这个担子我们当兵的不接，谁来接啊？
1: 听到这儿，估计您也注意到了一个词，扫盲。这个年轻一点的朋友几乎没有接触过的词语，就这样出现在了1950年还非常年轻的新中国军队里。而且这位坚决要求扫盲甚至和营长怼起来的齐建华，正是扫盲时被全军推广的拼音速成识字法的作者。那么新中国的扫盲运动是怎么开展起来的呢？外部环境恶劣，新中国如何走过扫盲道路上的风风雨雨？扫盲又是如何成为当时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时事热点呢？国人扫盲又走了多少弯路，出现了多少创举？田阳和你聊聊新中国的扫盲往事。

0: 是常有的事儿。更有甚者，有的村会计还会利用农民不识字，胡乱记账，贪污钱粮。别说农民了，干部的水平一样高不到哪里去。河北省的西高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外村学习农业合作社的经验，等回来向村民传达内容时，看着自己本子上的圈圈点点，硬是想不起来记得啥内容，急的是满头大汗。
1: 到了1955年，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扫盲教育工作再次被提到了重要地位。当年9月，毛主席看到了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技工学习班的经验，十分欣喜地说，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那个村是个什么情况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

高家柳沟村是一个只有300多户农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合作社找到其中7个人作为记账员，可就算是他们识字也不多，许多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上来，他们只好用画圈画杠来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的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看到这种情况，高家柳沟团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组织社员学文化，解决记账问题。团支部决定首先要从写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农具的名字。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和送粪两个词。为了防止狗熊掰棒子，每天晚上学员们还要集中起来学习，白天的劳动间隙，识字班甚至办到了田间地头。就这么着，经过2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中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公账。扫盲运动之中，女性是最让人动容的群体。旧中国农村女性双重承受贫困与文化剥夺，很多妇女从小到大没有名字，只用排行或者小名代称，她们不仅不会读书写信，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不识字还会对她们产生更深远的一层影响，那就是它会让这些女性对世界产生畏惧和退缩，以至于丧失独立人格。比方说，当年村里的几个妇女到县城开妇联会议，因为不识字，本想买棉花，却进了男厕所。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不敢出门了，宁可在村里待着。因此，咱们国家的扫盲运动给女性带来的不只是知识，更是身份和独立意识的觉醒。当时各地专门编写

0: 让中国的扫盲运动进入了一个黑暗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由黑龙江省牵头，全国各地勇创新法，接连报捷。这还不到一年呢，全国就超过半数的县市成了无文盲区。也是在这一年，全国开始流行创作打油诗。五千年的历史上，写诗的主力头一次不再是诗人，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且那时候作诗也算是任务，分配到了全国各地。于是各地政府要求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下至七八岁的娃娃都要写诗。所幸后来这件事啊，还是被国家领导人制止了。到了1958年之后，三年的困难时期已经让大家连肚子都填不饱了，这股冒进的识字作诗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
1: 盲目与狂热过后，扫盲运动慢慢地再次回到稳扎稳打的正轨。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

总干事落在了英国人赫胥黎身上。对，就是我们课本上那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赫胥黎的孙子。就这样，从1945年胡适和总干事的职位擦肩而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长期缺位，再到2013年郝平的当选，中国人足足走了68年。这半个多世纪的错过是遗憾也是动力。咱们中国一直都在努力开展扫盲运动。刚才咱说了，上世纪40年代有 80% 的中国人不识字，而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降到了 5% 以下。短短70多年就能有如此大的进步，真心不容易啊。2009年初成立了56年的中国教育部扫盲处被撤销建制，各地区的扫盲工作组也分散到教育、民政等其他单位。有人问曾任扫盲处处长的王岱，是不是国家不重视扫盲工作了？王岱一乐，这证明我们的文盲快扫完了呀。进入21世纪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重新定义了新世纪的文盲。新世纪的文盲是什么样的呢？它是指不会使用电脑进行学习、交流和管理的人。听到这儿，可能有些平时不怎么用，因此也不会电脑的朋友会有点生气。不过，您别着急，这只是教科文组织定义的功能性文盲，和真正的文盲还是有区别的。而且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估计一些发达国家的文盲率也要攀升了。再者说，想学电脑还不容易吗？现在中国的网络发展速度多快啊，再加上先前的扫盲工作做得很成功，所以只要您识字，学会电脑

0: 况信息。
1: 北五环顾家庄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武警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五环廊坊西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建外大街国贸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三环六里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受冷空气影响，9月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有三四级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山区局地阵风可达八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北京的皇城，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建筑篇的作者高深，欢迎高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骑行北京的皇城啊，皇城的四至，咱们温故而知新，再复习一遍。我们从东边开始走，北京饭店往北，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北到平安大街，我们一直往西，然后呢是西皇城根北街、西皇城根南街，到了临近胡同，咱们继续往东，到府右街往南，回到长安街。这一圈就是过去北京的皇城，它是紫禁城和内城中间的一个夹层，非常的重要，历史遗迹啊也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呢会来到西皇城根的南街啊，就是我们说西皇城中段的西侧。之前的节目中说到了这儿有一个李王府，是吧？
1: 对的。
0: 哎，挺复杂的，我们都倒到了明中期了。那么李王府再往西，很多朋友会看到一片区域啊，或者说一条胡同，一个门脸儿叫义达里。这义达里三个字儿听起来多洋气啊，很多朋友管它叫意大利，是吧？这义达里是过去的定王府。
1: 没错，
0: 对吧？它也是一个王府，它有什么样的前世故事？这个名字从哪儿来的？我们让高深给我们讲讲。
1: 咱们呢上期呢一直在聊这个李王府，其实呢上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事儿啊说的基本上算是清晰了，就是这个李王府啊曾经有两处，一处是最早的李王府，这个最早的李王府呢它是第一代李亲王应该是代善，然后往下呢就改成要殉亲王了，殉亲王呢就是这个满达海，满达海的儿子呢是第二代的殉亲王啊，这个儿子叫长阿代。

那么这两个殉亲王呢，实际上是接了李亲王他的爵位的班了，然后应该是一路啊正常的往下流传才对呢。但是因为呢后来的皇帝呢找后账，满达海呢贪污，所以呢把满达海的儿子继承的爵位也给他免掉了，而免掉的爵位呢又放在了代善另外一支他的身上，这就出现了我们说以杰书作为第一代的王爷。这个王爷实际上还应该是李亲王他的爵位啊，只不过当时已经改叫做康亲王了，一路呢又流传了四代人，后来再恢复到李亲王。新的李亲王啊，就是我们说的从杰书开始的这个李亲王呢，他的府地是新建的，他在我们现在说过的这个老的府地的东侧，东侧的府地实际上是挨着西皇城根的。那么老的府地呢，那不就是原来第一代的李亲王再往下殉亲王这两代人，那么他们的府地吗？对吧？这个府呢，在拿掉爵位之后，他是一路在走低的，就是他没法世袭罔替了，他一路在降爵。那么降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府地实际上到最后连获罪啊带降爵，那么这一支实际上他府地就没有办法再保留下来了，所以呢这府地呢就等于不能他们去使用了。那么这不使用了以后，这个府地归谁了呢？在这个乾隆时代呢，这个府地归到一个人手里，这个人是谁呢？

0: 90岁了，是一个非常长寿的老人。他的长子就是永恒，皇帝当时生孩子也是比较早啊。那么他的长子呢，在1750年2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那时候皇帝呢也就不到40岁啊，长子都没了。他这个长子呢，当年是怎么没的呢？是因为啊，这个乾隆皇帝当年最宠爱的，也是最心心相印的这么一个皇后，孝贤纯皇后去世。孝贤纯皇后呢，她去世的时间比乾隆皇帝长子去世时间早2年。
1: 对，就乾隆38年孝贤皇后去世的，
0: 没错。那么皇后去世的时候呢，当时真的是皇帝悲痛欲绝啊，不光是呢这个时候暂时停止政务啊，不再办公了，而且呢真是声势浩大的这种啊丧仪活动。在丧仪活动的过程当中呢，皇帝呢他当时对于所有皇子表现出来的态度挨个呢

0: 而且不是亲妈，
1: 她虽然是长子，但是不是皇后生的。
0: 对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表现的不如其他的孩子那么过于悲痛啊，实际上也对，
1: 这就是正常吗？
0: 对呀、啊，这是正常、嗯，咱们人性啊，
1: 嗯，
0: 对吧？但是皇帝看着他就非常的不满，结果乾隆皇帝呢就对这两个孩子呢，大加斥责，并且呢就等于是间接取消了他们立储的资格了，
1: 就是你们不会成为将来的皇帝。
0: 对了，
1: 我们下面欣赏到的这个声音片段来自电视剧《如懿传》。
2: 不孝之子，不孝之子！
3: 皇上息怒，
4: 皇上息怒！
2: 孝贤皇后是你的嫡母，如今崩逝，你们不悲不痛？简直替臣分忧，图谋不轨，内臣外奏，朕怎么会有你们这种不忠不孝的儿子？
5: 皇阿玛息怒，儿臣不敢。
2: 皇阿玛，你还想说什么？啊？你以为朕不知道？孝贤皇后崩逝，你以为自己是皇子中年纪最长的，所以你就以为你可以承担社稷大任，有了觊觎之心，是不是？
5: 皇阿玛，儿臣绝无此心呢，但求皇阿玛明鉴。
2: 你还敢说你无此心呢？啊！
5: 皇阿玛，
2: 这是丧的日子，难道没有以长子自居，自命不凡，这些事情都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你不配当朕的儿子，毫无圣明之道。
5: 儿臣没有。
6: 皇上，就算是永璋有这样的想法，永璋也绝无图谋不轨之心啊。皇上，永璋才14岁，他懂什么呀？皇上，
2: 是有你这样的额娘才会教出这么荒唐的儿子。长出处于永璋争锋，讨好齐贵，谋夺太子之位，还有你也是为妃，别以为朕不知道你是个心思。
6: 皇上，臣见母子不

0: 长子抑郁而终。那么他抑郁而终了以后，时隔未久，皇帝就有点后悔了。毕竟呢，哀痛期过了以后呢，皇长子他也没别的毛病啊，不就是有一些小的，不能算是动摇国本的一些事情，到最后的时候让这孩子英年早逝。所以呢，乾隆皇帝呢，就把已故的这个皇长子呢，追封为定亲王。那么定亲王他这个爵位呢，由谁来去任呢？由这个皇长子的孩子。哎，我就觉得当年生孩子真够早的。皇长子22岁去世了，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有孩子了。这个孩子呢，就是长子长孙绵德，他呢去接这个班儿。乾隆皇帝呢，他生这孩子，他这个岁数相差太大了。
1: 嗯
0: 啊，他的这个孙辈啊，就是乾隆皇帝的长子长孙，跟乾隆皇帝的儿子比较起来，比乾隆皇帝的儿子岁数还大呢。啊，到了绵德了，长子长孙。那么有了这个相应的爵位了啊，这个定亲王的爵位，当时叫做定安亲王。有了这个爵位之后呢，要建府邸，于是就给他了府邸。给了府邸之后呢，哎，让这个亲王他去袭这个爵位，正式八经的，哎，这份体面的这么一个地位啊，身份还领了这么一份俸禄。但是呢，这个孩子呢，他也得罪了自己的这个祖父。父亲得罪祖父了，孙子他照样还得罪祖父。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绵德呢，他也被免除了自己的爵位。
1: 哦、
0: 啊，免除爵位之后呢，绵德的父亲长子是因为啊不够哀痛，到最后他是抑郁而终。而这个长子的儿子长孙是因为自己的一些行为举止和一些事情啊，最后呢惹恼了乾隆皇帝，就惹恼了自己的爷爷，到最后呢自己的这个爵位呢实际上也给免掉了，等于是往下降格了。那么最后呢，长孙呢也是去世比较早，1786年的时候，39岁的绵德呢去世了。长子长孙去世的时候呢，

0: 绝对不叫定亲王府了，当时的名字呢叫做朗贝勒府。
1: 哦，
0: 叫朗贝勒府，
1: 贝勒就低了不少了，
0: 低了不少了。那么这个朗贝勒呢，就是咱们说的叫玉朗，左边一个美，每天的美，右边一个流动的流的右半部，
1: 对
0: 啊，那个字念玉。玉朗呢，他当年的职务是晚清时期的军机大臣和步兵的统领，而且非常有意思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玉朗。

0: 空间，于是呢它的名称也就这么出来了，叫意达里、
1: 哦、这么个意达里、哦、
0: 你说多怪异 啊、
1: 哦、它还真不是音译，也不是满语，它是一个量词，再加上一个、哎、所在地域的特征叫意达里、
0: 哦、所以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叫意达里、嗯、然后呢这个里因为它是一个半开放半私密的空间、
1: 嗯、
0: 它有点像咱们什么呢，有点像咱们北京城老式年间，现在还有好多朋友住在这个地方呢，大杂院，一个大宅院进去以后，各家各户在院里面
1: 各过各的。
0: 对了，这个实际上跟咱们说的里就有点相似的意思了、啊
1: 嗯、
0: 不是完全一样，毕竟咱们说的楼宇的使用各方面不太一致，但是呢有点半私密半开放咱们是知道的、
1: 嗯、
0: 那么以前的老北京城如果要是一条街巷的话，那是一个完全公开的空间，
1: 对，
0: 街要是进到胡同里面呢，实际上它属于一个半开放的空间，那么进到每一家里面呢，实际上属于一个私密的空间，可是对于大杂院也罢，对于一个里弄的里也罢，实际上它是一个半私密空间、
1: 嗯、
0: 所以它实际上是把上海也好或者天津也好的这种房屋的格局或者这种空间的利用放进了北京城，就形成了我们今天办西事儿还带点中国传统色彩的这么一个房屋的区域了。
1: 对，过去胡同口不是都有一门吗？大石栏鲜鱼口，
0: 对，
1: 是吧？就最典型的。
0: 对、嗯、所以呢你看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一个现象就这么出现了、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意大利的出现。那还有

0: 那咱们还得说一句，就是现在意大利有个牌匾，
1: 嗯，
0: 哎，现在牌匾还能看见呢。那个牌匾的，它的题写人呢叫做张继新。这个张继新他是什么人呢？他是张作霖的幕僚，非常重要。咱们知道张作霖是奉系军阀的头子啊，奉天不就是咱们的辽宁吗？啊，他是从那儿来的嘛。哎，他的这个幕僚呢叫张继新的呢，曾经做过奉系军阀的内务处长，而且呢还曾经做过张学良的老师。
1: 哦，
0: 哎，字儿也写的真是确实有两把刷子，写的不错。我觉得最值得可圈可点的一点呢，是这个张继新呢，在1931年东三省沦陷918事变之后呢，他在北京城德胜门的这个门内，咱们原来的德胜门的这个门楼早就消失了，20年代就没了，就剩下箭楼了。
1: 对
0: 啊，一直留存到今天。就在这个德胜门的门内，他曾经在918事变之后建过东北的难民营。而且呢，他有一点我觉得真是让我这翻阅他资料的时候看完了以后，我心里面一颤。心里面一颤什么呢？因为他是书法家，他字写的确实不错。那么他呢，当时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呢，如果有难民啊，东三省大量的难民进入关内了，他真是衣食无着，非常的贫寒，他又不想做亡国奴，所以这些老百姓来到城里面，他有的人不能说我不要尊严。所以我说人的第一步一定是尊严，他活一口气。那么这些难民他来到京城之内，他没办法生活。这个时候呢，张继新会做一件事情，如果有人求到他了以后，他不直接给人钱，直接给人钱呢，这叫施舍。他觉得施舍对人家来说是有伤人家尊严的。他做什么事儿呢？他给人家写一幅书法的这么一个小作品，然后呢一卷着给人家说，这个我送你，
1: 可以换点钱。
0: 哎，你把这个拿出去，你直接换钱，你起码能保证自己有被窝，能够睡觉，能够有衣服御寒，有吃的东西能饱肚子，你能把这事儿做了。我觉得这个真是他能够看到人的内心，他需要的是这个啊，就是无论这个人是多么艰难，他是讨生活的人，他的底线一定是让自己。

0: 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北四环安慧桥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提醒大家北五环顾家庄桥东向西的方向在内侧车道也是有一个事故，后车排队比较多。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也是排队比较多，提醒大家啊，请您小心驾驶，别着急。另外呢，市气象台现在也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白天，我市的大部分地区都会有3-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呢可以会达到6-7级左右，山区的局部地区的阵风可能会达到8级甚至以上，提醒大家请您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天气情况啊，首先呢，今天白天阴转多云的天气，山区呢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小阵雨，请大家注意防范。白天最高的气温呢是在26度上下，体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但提醒大家啊，夜间到明天，我市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会有一个大风和降温的天气过程，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高海拔的山区阵风可能会达到8级以上，这个降温的幅度也比较剧烈，是4到6度，所以提醒大家，请您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外出，请您注意防风。坦白讲，这个北京现在开始进入到秋高气爽的季节，明显感觉这两天的气温开始有点变低了啊。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阴转多云，山区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55%。夜间呢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是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级。如果大家这两天想要洗车的话啊，这个因为有部分地区有小雨，大家可以根据您自己临近的这个天气情况来预判一下。但如果今天是在城区当中洗车之后，大概能保持3-4天左右的干净，比较适合大家擦洗车辆。
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6: 就盼中秋月儿圆，
7: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6: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0: 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今天是长假前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听众朋友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但是显然这两天我们的话题都会跟长假有关。那今天呢，我们是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聊一聊，在长假期间怎么帮孩子们把状态给稳住。哎呀，这事儿要说就要说到我上学的时候了，感觉我一上学，尤其是刚上一段时间学，要迎来一个小长假的时候，你就感觉这父母好像特别又高兴又不高兴，就觉得说，哎呀，刚上了一段学，刚把这日常作息给调整好，这一放长假又要放羊啊！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新生医学科的专家主任，让他在节目当中结合着他的6000多个小时的工作实际，跟大家一起。

0: 肚子疼，
1: 肚子疼啊！
0: 我觉得好像小朋友最常说的就是我肚子疼。
1: 对，
0: 他因为可能也不太能清楚的描绘出来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哈、啊，就统一的说我肚子疼。
1: 对，
0: 然后如果说老叫唤肚子疼的话，可能爸爸妈妈就觉得说这估计就是不想上学了，然后找了一个借口，会有这种情况吗？
1: 会有。
0: 我们小时候是那样，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还这么说呢，是吗？
1: 对他可能是头晕头疼，或者是恶心、难受、肚子疼、啊，甚至呢有发热的，低热啊，一般这种都会有，这是我们叫做躯体化症状。
0: 啊，这就属于躯体化症状。
1: 对，它没有明确的一些器质性因素，但是呢，它是又会和心理和情绪等这些因素相关的。
0: 嗯，
1: 然后这种的话呢，是我们把它称之为躯体化的一些症状。
0: 哎，那咱们在临床上也常见这种情况吗？就是孩子因为可能他因为种种原因吧，他无论是心情上的、身体上的不舒适。他就不太想去上学，他往往反馈到身上就会是这种症状，对吗？
1: 对，就是上学可能对一些孩子而言，他可能是有压力的。
0: 嗯，
1: 而这个压力一起来的时候，有些孩子如果呢，他不能很好的把压力疏导出去，他就会转化成其他形式。而躯体化的这些症状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0: 理解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李英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其实本来是想在9月份开学的时候就邀请李英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讲讲。因为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或者哪怕稍微大一点青少年时期的孩子们来说，经过一个漫长的假期再进入到学习状态当中，对他们也是需要调整的。我觉得大人也需要调整，对吧？咱往往不是有那叫什么假期综合症，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你成年人都需要调整。那对于生活阅历包括身心还没有发展成熟的青少年或小朋友来说，他更需要调整。
1: 对，
0: 所以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长假，应该怎么帮他们稳定好心态啊？那这个长假放完之后，又怎么以最好的身心状态面对即将开始的新学期啊？10月份的这个新课程，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还挺有必要的。
1: 对，
0: 今天呢，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找到我们。我看已经有好多听众朋友开始问怎么挂李英主任的号了。对，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先把您的问题可以发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先让李英主任看一看。我觉得如果是共性问题的话，其实可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啊。如果有更针对性的，我觉得可以，比如说在门诊啊什么的，再去听一听您的专业建议啊。大家首先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您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今天邀请李英主任来呢，刚好李英主任也出了一本新书，叫《接住孩子》。我其实挺好奇的，李英主任，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因为我在研究您过往的这个工作经历的时候，我发现您其实在整个新生医学科的这个工作的实践当中，有非常长的工作时长的积累。比如说，您做过6000多个小时的心理治疗的时长，同时呢还在北京的好多中小学校担任心理教师，包括督导专家和心理顾问。是您根据自己在工作当中碰到的一些比如说比较普遍的情况，所以才写了这样的一本书吗？而且这个名字我觉得也很有趣啊，叫接住孩子。
1: 就是因为当孩子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的这个时候，其实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问题的这个本身并不是全部问题。
0: 哎，这个是怎么理解？就是他身体不舒服并不是只是身体的事儿，是吗？
1: 对，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就说他肚子疼，但是那他为什么会肚子疼呢？其实呢就是我们梳理会发现，他肚子疼是有规律的，他一般是在他父母争吵的时候他肚子就疼了。
0: 哦，
1: 然后他肚子一疼的这个时候呢，就他爸爸妈妈就带他去看病去了，然后他
0: 就忘了吵架了，
1: 就忘了吵架了。所以孩子的话呢，他是通过肚子疼成功的治好了爸爸妈妈的争吵。
0: 这是您日常碰到过的门诊碰到的情况？
1: 对，它是一种一类的 case， 就是说这类 case 的话呢，它的一些就是这种躯体化的一些症状和它的一些压力源，而压力源来自于哪呢？来自于家庭内部的。这个父母的争吵可能就是它的一种压力源。但是呢，他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去平衡 balance 这个问题。但是演化出来的就是一些症状了。
0: 这是一种情况啊。还有呢？
1: 还有的话，就是因为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就是说，孩子他的问题要解决的之后呢，其实会和父母是相关的啊。这里呢，并不是说是父母导致的啊，这里不主张父母背锅啊。
0: 哎，一会儿咱俩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其实设计了关于家长的这一部分环节啊，因为你看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往往有那么一句话嘛，就是这过去啊，在我们东亚文化当中。

中其实是很少去责怪父母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年随着社会也开放了嘛，对吧，尤其是80、90后做了爸爸妈妈之后，你会发现他们也特别善于学习，然后现在流传的一句话

0: 从而才能解决孩子的问题。我觉得这可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也是一个你必须要面对的情况。
1: 就首先呢，其实是不鼓励父母背锅啊，因为
0: 不鼓励啊，
1: 不鼓励背锅。因为你这么想，就是孩子的问题如果是父母导致的，那父母的问题是谁导致呢？
0: 哦，
1: 是爷爷奶奶，
0: 就没头了啊。懂了，
1: 那往后追踪的话，那就
0: 没头了，
1: 没有意义。
0: 对，
1: 就是解决问题是更关键的。就是其实呢，可以借助自我，然后看到一些互动模式，然后来优化，共同进步。啊，这个可能是更积极的应对策略，而不是陷入到这样一些有些父母的话，他会容易背锅，比如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说自己是不是怀孕的时候吃了点东西，然后导致他这样，吃两片药还是导致他这样，或者是因为这个孩子这样了的话，他就特别的愧疚啊，甚至是说就是
0: 当妈的不尽责
1: 啊，对，就是是不是做的不够好，然后觉得各种责备自己，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就是放

0: 系统了。
1: 嗯，
0: 那这时候需要升级一下，升级一下你的思维模式，你的情绪应对模式，你的压力应对模式。OK， 然后以应对新的一些压力挑战。
1: 嗯，
0: 而且是家庭共同应对。
1: 嗯，
0: 啊，不仅是孩子要提升自我的这样一些心理力量，
1: 嗯，
0: 父母也得需要去提升自己，然后让。进入到新的阶段，行了，把这个关过了。
1: 嗯，
0: 所以把这些问题看作是什么呢？我们会把它看作是成长的契机到了。嗯，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所以您这本新书的名字叫接住孩子，
0: 嗯，
1: 不是接住爸妈，是吧？
0: 接住孩子其实呢是需要力量的，而力量的来源的话，其实是需要父母自我的这样一个成长。他成长了之后，他自然就会有力量，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能够更好的接住孩子。
1: 嗯，
0: 而且呢，就是用的接这个词的点，是因为就是我们往往会容易。条件化的去关注孩子的成长，就是
1: 什么叫条件化？
0: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做好了，我才怎么着？
1: 嗯，
0: 你得怎么做，然后才能怎么着？
1: 嗯，
0: 这其实的话，给孩子的这样一些这种引导和教育的话，它都是偏条件化的。
1: 嗯，
0: 而我们在这个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其实先要做的是去条件化。去条件化的意思就是说，孩子他可能成绩不好，但是你依然特别喜欢他。
1: 嗯。
0: 啊，然后孩子可能会经常会惹你生气，但是你依然特别爱他。
1: 嗯，
0: 哎，先是有这样一个接纳的这样一个底儿，
1: 嗯，
0: 然后再慢慢去引导。
1: 嗯，
0: 啊，然后呢，但是孩子的感受上来讲，就是往往父母会造成孩子一种什么困扰呢？就是这个题没做好，这个答案没写对，
1: 嗯，
0: 这个事儿做的太拖拉磨蹭了，行了，然后你就不好了，就变成了一个孩子自我感受到的是他对自己的否定。
1: 哦。
0: 对，这块是一个不平等的一个交流。
1: 嗯，
0: 对，
1: 嗯，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事儿还挺深的，就是往细里说，你会发现它不仅有孩子的问题，嗯，有父母跟孩，我这个用词不准确啊，有孩子的情况，
0: 嗯，
1: 有父母跟孩子相处的情况，
0: 对，
1: 当然也有父母自己心态的一个情况要解决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咱们今天一点一点的说啊，我们今天通过各种平台呢，也会搜集到一些，比如说父母们觉得很疑惑的地方，
0: 嗯，
1: 孩子们觉得很疑惑的地方，
0: 嗯，
1: 咱们一点一点的请林主任结合他的工作实际，看看能帮大家解决多少啊。
0: 嗯，
1: 我们听听 FM 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 V， 他说了，他说我6岁的闺女坐车时间长了，就说肚子疼。我一直以为是她乱说的。我知道在林主任的您的这本书里也列举了一些信号。
0: 嗯，
1: 就是说其实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跟你说很多的话，比如说咱们肯定在那个短视频里常见啊，孩子一写作业说，
0: 嗯，
1: 我要喝水，
0: 嗯，
1: 妈我渴了，
0: 嗯，
1: 妈妈你帮我拿一下我昨天新买的那块橡皮，就他会有很多很多因为不想写作业或者是因为真实的生理需要而打断这个过程。那哪些信号是真的值得关注的？比如说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就说，我闺女是那个这肚子老疼，我一直以为她是乱说。你看父母会先下一个定义，
0: 嗯，
1: 我感觉她就是不想坐车，所以她找了一个理由跟借口，
0: 嗯，
1: 那哪种情况是需要注意的，嗯，哪种情况你就知道，哦，孩子可能是因为有其他的情绪，
0: 嗯，
1: 这个怎么辨别您跟大家讲讲。
0: 就是其实比如说像这位这个家长说的这个点，他如果觉察到之后的话，这时候是需要去反思的点，就是他的需求是什么，
1: 就孩子的需求是什么。
0: 对，孩子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那孩子需求如果是能找到之后，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去满足他的需求就可以。
1: 嗯， 嗯
0: 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就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彼此的一个期待啊，就是因为
1: 彼此的期待，
0: 因为在亲子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会有期待啊。这个期待上来讲，就比如说这个妈妈就特别希望孩子特别听话懂事，假设是一个天性比较叛逆的话，那和这个妈妈相处的时候，那就天天纸上打架了，
1: 啊，嗯，
0: 对，所以其实就是但是
1: 父母在期待天使宝宝，
0: 对，
1: 然后孩子在期待天使父母，啊，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对，他会有一些不太匹配的一个情况，而不匹配的这个时候呢，
1: 嗯，
0: 这个矛盾和摩擦就有了，
1: 嗯嗯，
0: 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引导父母说是你这个矛盾和摩擦。这个是其实是解决你们亲子互动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1: 啊，发现问题了
0: 、
1: 嗯嗯，
0: 啊，发现问题的话，那我们怎么来优化？
1: 嗯，
0: 那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那哪些问题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呢？
1: 嗯，
0: 啊，其实呢，就是他心理问题，他展现是非常的异质性很高，差异的异，异质性很高，就他的多种多样都不一样
1: 啊。
0: 比如这个孩子是内向的娃，
1: 嗯，
0: 那他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他就容易纠结内耗，自己在那儿
1: 心思重
0: 、
1: 啊，
0: 想得多，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然后吭哧吭哧在那儿不知道闷葫芦似的，
1: 嗯，
0: 不知道要干嘛，但是感觉就自己在那儿生气，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如果是个外向的娃的话，他这个有了一些心理问题困扰的时候，他可能是什么呀，发脾气啊，甚至摔摔打打的，然后冲谁发火等等。就是每个孩子因为他的经历和感受包括他的情绪代谢的这种系统都不一样，
1: 嗯，
0: 你说这个孩子呢他容易表达情绪，那他就出来了，不容易表达情绪，表达不出来的时候他有可能就躯体化了。
1: 那这怎么办
0: 啊？就这些都是他早期的信号。
1: 哦，就是要关注这些，
0: 要关注这些信号。
1: 信号
0: 对，有的可能会展现在食欲方面，比如这个孩子突然就是这最近这半个月好像食欲下降，吃的少了，或者是什么呢，就吃的多了，也有可能也是心理问题的一些信号。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睡眠，睡的多了或睡的少了，或者入睡困难、早醒、易醒、噩梦多。

0: 可能就是这两三天、三四天就这样啊，那可能过了这两天就过去了，那就不用管它。
1: 嗯，
0: 对，因为有问题可能是常态，就小问题啊，
1: 嗯，小问题啊，
0: 对，小问题，对。然后呢，就是如果呢它持续了，而且影响到它的功能了，比如说它成绩下滑了，
1: 嗯，
0: 它坚持不能到校了，
1: 嗯，
0: 哎，这种情况就是说它的功能受损了，功能受损的这个时候是需要父母去警惕的，哦，是不是它的程度稍微有点明显了？
1: 嗯，
0: 对，这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专业的一些评估干预了？
1: 嗯嗯，
0: 对
1: 嗯。那我再来问一个问题。

0: 为和强迫症，您说像这种情况，需要干预吗？
1: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也得看他的程度。如果是轻度水平，就假如说他这么做挺好的，也不影响
0: 他觉得很身心健康
1: 啊。对对对，他多洗了几次手，然后呢，多摆了几次鞋，这个没有问题啊，
0: 就挺爱干净的，而且
1: 就摆着摆
0: 了，挺好吗？
1: 对，关键是什么？就是如果当他反复纠结，他洗手洗完手之后，他反复洗一洗的话，半个小时再洗，因为在门诊当中有些孩子就是他是洗澡的话，两个小时都出不来。
0: 那就这个
1: 对
0: 超过正常范围的
1: 超过正常范围的，它的功能就已经受损了，这时候肯定得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评估干预了，
0: 一个干预。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那照您这么说，我抽离两点最比较主要的元素，第一就是孩子的行为或这个状态发生了变化，原来是一种状态，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变成了另一种状态，这个时候需要家长朋友们的早关注，
1: 对，
0: 早识别，
1: 对，
0: 还有就是关注他的这种就是在我们看来觉得有点不太一样的行为的时候，有没有影响到他的社会性功能或身体功能？
1: 对，
0: 如果没有影响，就关注就好了。
1: 对，就可以动态先观察。
0: 对，
1: 好。
0: 然后呢，我在您的书里还发现了您给家长朋友们提供的一种，就算是比较实际的，你在生活当中能帮得上忙的一个，就是就算是。这叫什么？就是日常关注的行为啊，叫家庭日常观察记录表，叫家庭日常观察记录表，啥意思呢？就是要记一下孩子们的作息，记一下他的吃饭，记一下他的运动，记一下他的出门时间。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啊，就过去在任何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培养孩子们身心健康的范畴当中，好像我都没有太见过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要做记录呢？就是这是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给孩子们做一个这样的记录？
1: 是这样，就是孩子遇到这些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之后呢，他功能受损之后，他可能会居家状态，就他可能暂时去不了学校了。那在居家的这个时候，可能你需要对他的行为做一个量化的一个关注，关注他的情绪状态，关注他日常的这种进食情况、睡眠情况、打游戏时间长短，然后跟你的交流情绪状态，他自己的情绪状态，还有外出的这个活动等等，这有这样一个量化量的点是在于，让父母跳出焦虑，执行一些具体的事情。
0: 明白了。
1: 啊，
0: 就有的时候就是孩子跟家长之间的这个状态其实是相互影响的，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就是他如果觉得说，哎呀，这个会不会行为是有点超乎正常范围？可能家长的心情首先焦虑了，
1: 是
0: 通过这种记录的方式呢，先让家长的心情至少平稳下来，
1: 对，
0: 能够更冷静的去观察孩子的状态变化。

0: 容易干嘛呢？就容易揪着一个点，哎呀，他怎么还没睡觉啊？他怎么又玩手机玩这么多呀？哎呀，要他那个学习要不学了之后该怎么办呢？
1: 对，就我们旁观者看起来就觉得这个动作其实已经变形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你说作为父母啊，你让他不担心不焦急，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0: 是，
1: 就只能说是用一些办法让家长们先降低这种焦虑心态。
0: 对，
1: 就是当你混乱的时候，你去做一点确定性的事儿，我觉得这无论对于家长和对于孩子来说，可能都对平复心态，
0: 对对对，
1: 都有好处啊。
0: 是的。我们

0: 怎么七天都玩还受不了了？
1: 对，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呢，他对自己要求特别高，
0: 嗯，
1: 他必须得去就是让自己有所进步，有所学习，
0: 这
1: 时候他才能那个焦虑情绪才能降低一些，就他担心自己不行，他担心自己好像那个赶不上，这时候他需要做一点事情，
0: 嗯，
1: 然后你要让他玩，他玩不下去的。啊，这是一种，当然还有一些啊，就我们讲，就是他其实这类的娃其实是有点躺平娃的倾向，因为现在孩子的过度养育有点多，就养的这个动力一点养的都没有，就是也不想做，而且还有点懒，有点作，有点懒，有点脆皮儿，就这种娃的话，
0: 脆皮儿
1: 啊，
0: 是指
1: 脆皮儿就是很敏感，
0: 哦，敏感，心态
1: 敏
0: 感，
1: 对，很敏感，所以的话呢，就会又敏感又矫情又懒。假如说是这样的娃，你让他躺，你让他七天都玩，你放心，玩的可好了，但是
0: 收不回来，
1: 收不回来，就是有些娃是收不回来的，对。而这种就是让他放开让他玩的，其实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孩子呢他自己已经很紧张了，可能就是上学这个节奏很紧，这时候需要有一个假期，然后有几天的。

0: 怎么听着感觉跟我妈小时候说我的差不多。就是总之呢，就是你会发现他没有办法像上学一样那么严格的按着一个有规律的作息去生活、
1: 嗯嗯、
0: 那假期当然 OK， 包括寒暑假可能也 OK 哈、
1: 嗯、
0: 但是一旦你要上学，可能这个状态的调节他就要花挺长的时间来调节。就是这个您是不是也有一些小建议给到父母，是不是可以帮助孩子们在这个假期和上学的两种状态下做一个更好的调节？
1: 对，就是其实呢，就是如果是遇到心理问题的这些孩子，这个群体呢他还是比较特殊一些、
0: 嗯、
1: 因为他们很容易就是作息紊乱，一般都是晚上、
0: 嗯、
1: 有的甚至通宵打游戏的都有、
0: 嗯嗯、
1: 啊，然后白天睡觉啊，这种的。然后对于我们普通的大多数的这种孩子而言的话呢，其实哎，假期的时候前半段你可以稍微放开点、
0: 嗯、
1: 后半段就收一收呗。
0: 哦，就从中后期就开始往回收了。
1: 收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提前约定。哎，就提前说好了啊，我们前几天总是后面怎么怎么着，哎，有个框架，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框架呢得有弹性，就比如说你说让他早上起来8点钟必须得起床，他8点半起了，其实也就可以了，
0: 哦、
1: 就别较真的半小时一小时了，
0: 哎、对，
1: 对，但是呢得有啊，说明天继续啊，得守住了啊，
0: 嗯、
1: 对啊，继续，然后把这个8点半守住了，
0: 哎，或者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比如说目标定在7点半起床，
1: 啊、
0: 假如说啊7点半起床、
1: 嗯，
0: 咱假期倒数第三天，你先让他9点起。然后呢，倒数第二天8点半起，是不是慢慢慢慢往后推会好一点？我没有太多的经验啊，
1: 啊
0: 我就是询问一下、
1: 嗯。这个是可以的，不过呢，就是这个呢，循序渐进的实施起来的时候，其实如果是放到一个月的框架下，会更有效。
0: 哦，
1: 如果只是3天
0: 不行是吧？
1: 对，这几天的话，其实就是就守一个点就得了，就上下有个浮动，误差有个半小时就行了。
0: 就是也别太较真儿，
1: 别太较真儿，稀里糊涂点最合适。
0: 哎，你这个观点我觉得挺好、
1: 啊、
0: 就是有的时候别太纠结那5分10分的、
1: 哎、
0: 尤其是在假期的时候，
1: 往往那个亲子问题的那个矛盾就发生在说5到10分钟啊，你再不说手机，再不说手机，我就
0: 就鸡飞狗跳了，我听你说完吧。
1: 对，就开始啊，
0: 对对对，
1: 就开始对抗了。
0: 嗯嗯，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人他的那个情绪被引爆，可能也就是因为一个小细节。
1: 是，
0: 其实说到就是亲子关系啊，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教育这件事儿，它就是很矛盾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因为你要驱动孩子干一个他可能从本性上来讲就不太愿意干的事儿，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个时候，因为作为父母嘛，都有自己的权威，
1: 嗯、
0: 都有带着过来人的经验。
1: 嗯，
0: 你当你发现，因为你屡说孩子，他可能就是不听，
1: 嗯，
0: 你这亲子关系往往就会受到一些挑战。你这个时候处理起来，确实是十分需要耐心、智慧和知识体系。
1: 对，就是因为做父母的也不容易。你说上了一天班回去之后，还得是整这娃。
0: 我听你刚才说了半小时，我现在已经头大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让李英主任过来跟大家系统性的说一说科学方法啊？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就是在亲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十分需要。当然说了，你说那个耐心呐、啊、感情啊、知识都很重要。我觉得科学方法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啊。
1: 对、嗯，
0: 我们上半段先跟李英主任聊这么多，也欢迎大家今天通过多种方式，把您日常跟孩子沟通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你觉得很困惑啊，你觉得不太理解的地方，也可以拿出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嗯、
0: 因为李英主任有很长的跟家长和孩子们沟通的经验和这个时间，我觉得他可以系统性的或者更针对性的帮我们的家长朋友，包括帮助小朋友们更好的解决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欢迎大家在下半段继续关注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以及在微信当中您可以找到妙思徐，我现在也开通了一个视频号的直播，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人的徐，一会儿见。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亲近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4: 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1039严选商城强强联动，在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的 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下单参与抽奖吧。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7: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7: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二环安定门桥东向西的方向，在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司机小心驾驶。东二环朝阳门桥北向南的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小心。莲石东路青塔桥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内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驾驶安全。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节前北京的车辆逐渐开始减少，所以呢，大家会发现在主要的路口路段其实行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但也因为如此，所以大家的车速都比较高，这种情况下更要注意驾驶安全啊。有一条新增的事故路段，目前在建外大街国贸桥西东向西的外侧车道有一个事故，导致后车排队比较多，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2: 大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就盼中秋月儿圆，
4: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3: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5: 应急云课堂。
6: 假期里，很多朋友要出门探亲旅游，出门之前，请您花几分钟做好三清三观：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灶具开关、灶前阀要确认关好，长时间外出还要关闭表前阀，阳台和楼道不要堆放纸箱、旧家具这些易燃物，别嫌麻烦，这几分钟能保平安。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出门前多看一眼，假期里多一份安心。
5: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我是徐冉。今天在节前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医生来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和聊一聊啊。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现在呢刚刚进入到本学年的新学期，然后今天又是节前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马上我们会迎来一个长假。在这个长假过程当中，怎么帮孩子把状态稳定住啊？尤其是现在本身就可能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厌学情绪啊、拒学情绪的孩子，在面对这个长假，家长朋友能做些什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医学科的李英主任。来，请李主任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7: 好，大家好，我是李英医生。
1: 今天我们也开通了两种方式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如果您在日常跟孩子的交流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情况，有一些针对性的提问，也可以发给我们。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您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们现在碰到了几个共性问题啊，李英主任，我们来集中的帮大家做一个解答。兰亭这位听众朋友说，我们家孩子二年级，现在呢不肯进校门，目前呢已经在做心理咨询了，我很担心他是一个高敏感的娃，心思比较重，这么小他现在就这种情况，那以后在面对中考和高考的时候会不会更严重呢？来，李英主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朴素的家长的担忧啊，您日常门诊当中应该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啊。
7: 对，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会这样来考虑，就是一般的话呢，就是低龄的孩子，十岁以内的孩子，他如果是在这种就是比如说进不了学校啊，然后无法到校啊，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一个学校的恐怖，它叫其实是本质是焦虑，就是焦虑的话呢，一个是对新环境的一个就是恐惧和担忧，另外一个的话是分离的一个焦虑，
1: 分离焦虑、
7: 就是、对，就是它也有可能是两者都有啊。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可能这个孩子会比较敏感一些，一般这类孩子会比较敏感、就是他可能对新环境的一个刺激，他可能一紧张的时候他就会有退缩行为，因为大脑的话呢，他其实一旦在紧张状态之下的时候，他就会有自我保护倾向，他就让就好比是很多学生是很多孩子呢是到校门口了一下就僵在那儿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
1: 害怕变化，我觉得这是人的基本本能，
7: 是、或者是呢就是说他的比如说他大脑是知道自己说我要去学校的，但是就迈不动腿，就身体的话，就大脑想去，身体呢其实去不了，就这种情况在门诊中还是比较多见的。
1: 哦，
7: 对， 是，所以呢，就是针对这个妈妈的这样一个疑惑呢，首先就是你对于她高考、中考的担忧，我觉得先放一放，你到高考、中考再担忧也来得
1: 再说嘛，
7: 也来得及，
1: 不要贷款焦虑啊。
7: 对对对、
1: 嗯、
7: 对，你可以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就可以。
1: 嗯。
7: 而且是二年级，二年级的话呢，学业先不做主要的，
1: 嗯、
7: 先适应环境就行了。
1: 嗯。
7: 啊，然后呢，就是如果呢她去不了学校的话，可以干嘛呢？可以每天坚持到校门口打卡。
1: 嗯。
7: 啊，然后。打卡之后呢，一般我会建议他，到附近找一个图书馆或自习室，让他待半天，然后回家，假装上学，先过渡一个月。
1: 就是这属于降低他的心理难度，对吗？
7: 对对对对。
1: 啊，
7: 假装上学，就是他、
1: 嗯、
7: 还得去校门口啊转一圈，然后好找个地方，然后他自己呢，就是在那儿翻书也好，还是干嘛也好，
1: 嗯、
7: 哎，这是待了一上午或者待了一下午，
1: 嗯、
7: 行了，回家，什么时候放学、
1: 嗯、
7: 什么时候回家，
1: 嗯，
7: 就是他至少有这样一个事情在。牵引着他，然后引导着他，然后他才做这样的事情，
1: 嗯、
7: 给他过渡。然后呢，如果要尝试进入的时候，可以循序渐进的这种策略。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只进去五分钟，
1: 嗯，
7: 到那个教学楼前面转一圈就出来，
1: 嗯，
7: 哎，好，教学转出来，然后又去这个自习室或者
1: 嗯
7: 或者这个图书馆了。然后呢，啊，进行了一星期，然后第二个星期我们进入到教学楼里面，啊，然后再兜一兜，啊，再一两个星期过去了，
1: 嗯，
7: 然后到这个班级门口啊、
1: 嗯、
7: 看一下、
1: 嗯、
7: 啊，然后再往下走，然后到就上一节课，
1: 嗯
7: 啊，而且不写作业，
1: 嗯
7: 啊，慢慢增加两节课，
1: 嗯，
7: 它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一个系统脱敏的一个过程，
1: 嗯，逐渐的
7: 去难受。但是呢，就是如果这个孩子是在一年级就出现这个问题，
1: 嗯，
7: 其实是好理解，
1: 嗯，
7: 他的点是在于二年级出现，
1: 嗯，
7: 这里的话可能就得考虑他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1: 嗯，
7: 对。啊，因为二年级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上了一年了，正常来讲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了。
1: 就因为前面已经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了。
7: 啊对啊、嗯，所以他的二年级的话呢，这时候就得考虑他是不是就是有一些其他的压力源，不仅仅是学校环境这个本身。已经有一些孩子在二三年级的时候，他往往是学业这个方面压力，或者老师的一些点，
1: 或者是人际。
7: 对，或者是人际关系。

0: 如果是二年级的话，女孩的时候她其实看已经开始懂事了，她开始吸收情绪了，她开始自我琢磨了。
1: 嗯嗯，
0: 对，男孩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回避倾向会更重一些
1: 啊，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环境，所以
0: 我就不去。对，不
1: 喜欢
0: 我就不去。对，那有一些这个孩子的话，他有一些叫畏难情绪。
1: 嗯，
0: 就比如说他一到了学校，他就得听那些课，然后整这作业，整那的作业，他一堆。啊，他一想头都疼，然后他就产生不自主的畏难情绪。
1: 嗯、
0: 畏难情绪的话，就会把他夯在那儿，他动不了。
1: 嗯，
0: 他就想进不了，就是类似这种、嗯，而且有时候会纠结。
1: 嗯，
0: 对。
1: 哎，那像您刚才说的，就在刚才放广告的时候，我也跟李莹主任在聊啊。其实对于孩子的这种跟家长之间的结构性沟通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就是如果你建立起一个能够跟父母正常沟通的框架，其实有很多问题相对来说都是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的。
0: 是的。
1: 但如果六岁之前没有，就刚才李莹主任讲的，如果六岁之前没有建立起一个特别好的跟父母或跟环境沟通的这个框架，你再改起来相对来说可能就
0: 更难，
1: 会困难一些。对，就需要更多的时间。那像刚才的这种问题，您建议这个家长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您看他其实也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他带着孩子去做心理咨询哈，就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家长能做或者是家长不应该做的事儿？
0: 就是首先呢，就是责备肯定是不那个啥的，就是要有一个视角，就是要跟他共度难关，就是孩子遇到问题了啊，这是可以理解可以被接受的，就是他确实是遇到困难了，然后我们想的是困难是怎么解决？
1: 嗯
0: 啊，而不上升到对他的自我的否定上。你不上学，你就不好，那么这种的话呢，很容易把他的自信心又给消磨掉了。
1: 嗯，
0: 对。而且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可能需要有一方父母啊，就是可能需要走进他的世界，
1: 更多的时间。
0: 对，看他的那个卡点在哪里，就是外部的表现可能是一个进入不了校园，但内部的需求点会是什么？这个是需要一个探索。他可能就是，哎，近期好像这新的一学期一上的时候，那个节奏太快了，然后呢，他一下就适应不了，或者说作业太多了，然后他自己搞不定，或者是怎么被欺负了，还是怎么着？总之，是不是被一些点卡住了？然后让他尝试把这个点给他能不能找出来？啊，就是其实我们外部的一些症状或者问题，其实会和内部的一些自我的一些点是有关联性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得需要把他内部的那个点解决了，他外部问题就自然而然解决了。
1: 我能不能理解成就是更深刻的进入孩子的世界？我举个例子啊，不一定恰当。
0: 嗯，
1: 有语文课、数学课，这个各种各样的课程。
0: 嗯，
1: 他是不是就不喜欢上数学课？有没有可能就是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就不喜欢做数学作业？就是你要找到那个针对性的卡点，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啊，
1: 嗯，
0: 对。而这个卡点是这种找的话，是需要一个像你说的，就是有框架性的一个亲子沟通的一个框架的。
1: 就您这个再展开说说，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人
0: 就是比如说
1: 你
0: 平时的话，比如这个孩子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求助的呢？他也比如说，如果他的需求是被忽视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啊，你这是啥问题啊？就不管了。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习得一个这种，他的需求是这种求助是不被接受的，
1: 嗯，
0: 那他就尝试自己解决，他自己又解决不了，然后他就自己困在那里了，
1: 嗯
0: 啊。但是如果是有一个框架，就是哎，他有困难，哎，宝贝，你遇到什么困难了？可不可以让妈妈指导一下？然后哎，然后了解一下他的需求是什么？在这里的话呢，要回应孩子困难和需求的时候，先回应情绪。不要回应具体的事儿，
1: 嗯，
0: 就比如说他去进入不了的时候，啊，你进入不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紧张？你是不是特别害怕？
1: 嗯，
0: 还是特别委屈？
1: 嗯，
0: 还是特别愤怒？就是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
1: 嗯，
0: 哎，你的情绪点是啥？
1: 嗯，
0: 先回应他的情绪，他觉得自己被理解了，然后他可能会说更多。
1: 嗯，
0: 啊，
1: 然后再解决细节，
0: 再解决说怎么来去帮助他去把他的这个问题解决。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共同商讨，就是不是你给他建议。是你引导他思考，想出这个解决方案。哎呀，那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哎，就是你之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个情况？哦，哎，有一次的话，你不敢进那个什么地方，你当时是怎么突破自己进去的？
1: 嗯，
0: 啊，他说当时我就闭上眼睛，就一下就闯进去了。啊，你当时那很勇敢啊！啊，哎，就是引导他把自我来去尝试突破这个问题，这种的话其实对于解决问题是更有帮助的，
1: 而且还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亲子之间的沟通模式，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刚才李主任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值得下半段节目画个重点，就是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
0: 是。
1: 这个有没有针对性的孩子的年龄段，是不是更小的孩子更应该先解决他的情绪，而不是先解决他的问题？
0: 其实这个适用于很多场景。
1: 嗯，
0: 甚至呢，夫妻之间沟通， 朋友之间沟通啊，都可以，就是你先回应他的情绪，哎，我看到你很担忧啊，你在担忧啥呢？
1: 我先接住你的情绪是吧，
0: 啊，对，而且呢就是就是一般我会教他们沟通细节嘛，沟通的这个时候呢要注意你的口头禅，啊，一般有的人沟通的时候，哎，不对，不，哎，这种口头禅不建议用，
1: 就不好听嘛，啊，听了就难受，
0: 哎，你应该说，对，哎，这种口头禅，可能即使你说的观点不一样，也没关系。
1: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这就刚才您说这几句话老值了，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就是有的时候啊，沟通技巧啊，就是怎么说呢，是决定一场谈话质量高低的很核心的地方。
0: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也做语言工作嘛，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人沟通，跟不同的人沟通效率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一个人你先接住了对方的情绪，即使你要说的这个话题，对他不利，跟他蛮拧，甚至跟他立场对立，可能因为你先接住了他的情绪，你们的这场对话都不会走向太糟糕，这个其实真的我觉得不只是在亲子之间，夫妻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陌生人之间，其实都用得上。
0: 对
1: 啊，然后我们再来解决一个共性问题。哦，对，我先要念一条父母的这个评论，这个看完了我心里真的是感慨良多啊。他说喜乐安宁，他说我们家孩子高一了，确诊了中度焦虑，现在回头想想啊，小学开始就给孩子卷太猛了，孩子本身呢也特别好强，然后就一直在压力当中，关键是最后一句，他说我们也有责任。你会发现有很多父母他其实也特别善于思考，尤其是如果说这位家长朋友他的孩子现在上高中，我估计也是80后的父母，就是80后父母和90后父母，你会发现有一个共性啊，就是我们是成长在那种科学教育体系下的父母，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其实往往也会把完整的那个教育体系再拿过来套到孩子身上，比如说我先成长，然后我带动我的孩子成长，我要帮助我的孩子用一个更有科学体系的方式去成长和进步，因为我们这代人其实也挺卷的嘛，对吧，卷过来的，所以就觉得说啊，那你从小学开始就要努力，这个小学一年级很关键，二年级很关键，三年级四年级更关键，对吧，那往往再回头看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很容易让自己有反思，我不知道您在门诊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碰到过很多带着这种反思情绪来的家长朋友们。
0: 对，就是家长呢他其实们也在尝试自我反思，然后去总结是不是我哪块是需要提升，做得不好，我哪块需要提升，其实我们就是科室会有这个叫做父母心理学堂，
1: 父母心理学
0: 其实就是给家长，就是每周的话都会有家长的这个叫做心理健康课，然后呢就是每次的话大概40-50个家长，然后他们会给他们讲一些心理的相关的一些技巧，然后之类的，就这个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就是家长们其实是有学习的需求的，
1: 当然
0: 就是他有的家长说我在网上已经学了好多课了，我报了好多的那个课程啊，对，就是其实背后的动力就是说他怎么去提升自己来去帮助到孩子，帮助到家庭，对，
1: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80后这一代，从80后开始或者是75后之后的父母，就是这种特征会更明显一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打一个小隔断啊，然后我觉得针对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还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孩子们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家长朋友们就问了，说我孩子放不下手机，还有刚才我看到有听众朋友问了，说这个我的孩子有什么事儿先找 AI， 就是你会发现这都是这个时代孩子们会碰到的一些共性问题，我们那个时代是动不动上网吧是吧，爱玩游戏，那现在有另外的一种表现形式，那这种状态下应该怎么去调节，该不该干预，什么情况下要干预，怎么干预，都可以让李莹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个解答，我们打一个小隔段然后马上回来啊。
0: 好，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过中秋买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4: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5: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个时代的一些特殊之处啊，你看现在正在看视频号直播的我们不一样了，他说 我们家孩子六年级了，现在知道自己每天要完成作业，但是他爱看手机啊。看手机这个事儿其实也是个共性问题，有好多听众朋友都说了，我们家孩子现在比如说各种啊，高一你看就说了手机不离手，甚至还有点厌学，我这个假期我应该怎么稳住他，就爱玩手机这个事儿。李莹主任，我相信你不只是在节目当中被问到，你日常门诊肯定也被问到过无数回，这怎么办？要解决这事儿吗？怎么
0: 就是其实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就是这个行为它背后它的需求是什么。其实手机的话呢，就是电子产品这种，它第一个需求是什么，就是它的，你像比如说打游戏的这一波吧，它其实能打游戏，而且是那种竞技类的游戏，
1: 打挺好，还是这意思吗？
0: 也就说明这个孩子还是有输赢感的，他是输赢感的，
1: 哦，
0: 对，他是想赢的。有一些孩子的话是可以满足他的社交需求，他会加很多人，然后呢去聊天，然后去互动之类的，对，这是他的这种，而且他手机可以烧屏的，烧屏的是满足他的购物这种
1: 啊，买东西是吧？
0: 买东西也是，
1: 啊，
0: 有一些孩子甚至呢就是当然就是那个是已经有一些问题了，就是他反复买盲盒开盲盒的这些都有，对，总之呢就是其实我们会看到孩子这个行为背后他其实是有需求的，而这个需求是在真实世界当中可能没有被满足或没有被充分满足的这个情况下，他可能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做有一些替代和这个就是更替啊，
1: 补充吧，
0: 对，
1: 就是，
0: 补充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还得需要家长朋友们去挖掘一下，就是为什么玩，
0: 对
1: 吧？
0: 就是其实这里的话呢，一般教给家长的是，首先第一，你得把自己的手机管好了，就是别。
1: 你说太对了，我刚才在看这个念这几条视频号的时候，我都会跟一句：“你自己的手机放得下来吗？”
0: 对，
1: 就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对于成年人来说，这戒网瘾都是件挺难的事，我带着引号了，戒网瘾都挺难的啊。
0: 是
1: 啊，
0: 就是一般建议呢，就是你拿个袋儿，然后把家里所有手机都收起来，挂墙上，然后这俩小时谁都不看手机，看你们干啥，面面相觑，四眼相对，看看你。

0: 朋友呢，就是咱必须得说，你自己的手机也得管好。
1: 对，
0: 这很难，这不容易，
1: 是
0: 也得干，
1: 是
0: 啊。
1: 同时提前约定，
0: 嗯，提前约定啊。
1: 对，提前约定就是也提前约定好，比如说两个小时就俩小时，
0: 嗯，
1: 然后呢，哎，但是呢，就是在到两个小时的时候要有个弹性空间，弹性机制。

0: 要有代价，只要有代价，他这个事情就在可控范围内，他是在找你的道的。
1: 嗯嗯，
0: 这事情就是可控的。
1: 嗯，
0: 这就 OK 了。
1: 嗯，
0: 对，而不是因为这一个一两分钟五六分钟，然后在那掰扯，那个没有任何意义。
1: 我觉得这个就要求家长必须得有更大的包容心和更大的耐性，因为为什么他会纠结一两分钟，其实是自己的权威感受到了挑战嘛。
0: 对，
1: 我跟你说八点你不能玩了，你玩到8:05，其实你是在挑战我家长的威严啊，
0: 是，
1: 对吧？
0: 是
1: 啊，当被挑战的时候，人都会有情绪。
0: 对，
1: 我觉得孩子有情绪，家长也会有情绪。
0: 是，
1: 所以这种时候就需要你有一个大心脏。
0: 对，或者是呢，就是还有一些策略叫打岔策略，就比如说，提前约定好，说如果你到了时间不收手机，那妈妈就得亲你啊。然后呢，就是对
1: 妈妈亲你
0: 啊，对，就亲啊。然后呢，比如说到了点不收啊，你过去亲他一下，然后过一会儿再亲他一下，过一会儿再亲他一下，行了，哎，就再打断他。提醒，但是不说话。
1: 哦，
0: 哎，
1: 这是个好办法呀。
0: 是，
1: 也没有说我过去打你巴掌是吧？
0: Okay.
1: 对，可能，对，就是各种冲突的行为是打断，
0: 嗯，
1: 各种亲昵的行为其实也是打断。
0: 是的，
1: 啊，这个很高级，啊，这个很高级。最后再来回答一些问题啊，我觉得现在孩子们也真的是挺有趣的。
0: 嗯，
1: 最近爱跑步说，请问啊，高中男孩老觉得家里没钱，总想知道我们家有多少钱，这哪能跟他交家底儿啊？我这怎么跟他沟通啊？这个也挺有趣的。
0: 这个的话其实是可以这样，就是可以，你可以拿出一部分钱，但是不多啊，一般的这个额度，然后让他去管控一段时间家里的支出，这是可以的。
1: 让他管管家。
0: 管管家里的支出，就比如说支出的这个相关这个费用，
1: 哦，
0: 比如说啊，
1: 嗯，
0: 多少得需要向他报备，
1: 嗯，
0: 让他做一个主人翁的这种角色，你可以试一下，
1: 嗯，
0: 就让他管，
1: 嗯，
0: 管钱一个月。
1: 管钱一个月。
0: 哎。试一下，
1: 这个对于家长来说也是个挑战啊，我觉得啊。
0: 对，
1: 还有很多问题，就是4744说我们家孩子大二了，因为要学车，因为要路考了，所以焦虑的睡不着觉。
0: 嗯，
1: 这个相对来说年纪大一点的，大学二年级开始焦虑了，
0: 嗯，
1: 就这种年纪的沟通，是不是又跟小时候的沟通完全不一样？
0: 那就别管了，
1: 是吧？就让自己解决一下吧，
0: 焦虑去吧。对
1: 啊，
0: 对，
1: 这也该经历一下焦虑，
0: 是的，
1: 和自己解决焦虑的过程。
0: 对，因为他成年早期之后的话，就是你只要守住，就是说不至于焦虑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1: 这个底线
0: 就得了。
1: 其实我们今天还涉及到了一些问题，就是怎么解决家长朋友的焦虑，但是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就没办法。每次我们聊到这类亲子啊，就是教育问题啊，大家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想要得到解答，我觉得首先呢，这个李莹主任最近出了一本书叫《接住孩子》，如果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你可以。

0: 岁，是红军战斗员，是余祖，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绩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四环四惠桥的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南二环唐人桥西由西向东主路目前出口方向呢是有事故的。另外莲石路莲芳东桥东向西主路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西三环的航天桥南向北主路外侧车道，北五环顾家庄桥东向西建外大街国贸桥西的东向西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另外今天来自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气象提示，目前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晚间到明天的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请注意防范。路况信息专线658289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68-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明天白天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级，洗车指数为2，比较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15到5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我市偏北风持续扩散条件依旧有利，预计空气质量指数在20到5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还是优。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4: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
5: 这里是

0: 北京时间17:03，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离7天大长假又近了一天啊！各位好，我是郭伟。
1: 哎，但今天下了一场雨啊，现在看起来好像雨过天晴，阳光又出来了。希望大家一路好心情。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也不是特别想天天帮大家倒计时，对吧？早上还说今天是3天中间的工作日里边的第二天，到下班的时候又帮大家倒计时。说又离假期近了一些，不是，但是我现在脑海里真的反映出来这样一句话，
1: 老有那种高考倒计时的那种即视感。
0: 对，还不是高考，
1: 是放假
0: 啊，对对对，不是高考倒计时啊。
1: 对，我知道，
0: 可能明天就是高考最后一科。你
1: 有那种感觉，
0: 有这种感觉，对对对啊，
1: 马上就要放假了，现在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是充满的期待，忙什么呢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累。
0: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错觉
1: 啊，
0: 现在路上的车确实没有说是中秋长假之前那么多。
1: 是是是
0: 是吧，
1: 一定有人请了3天假就可以去休息了。另外呢，现在好像这个尤其是晚高峰好像似乎更闲散了一点，
0: 尤其是你要坐地铁的话
1: 啊，
0: 你发现地铁里行色匆匆的人也有啊，也有，但是好像就像你刚才用那词儿，用闲散可以这么说
1: 啊，
0: 比较休闲。
1: 对，
0: 甚至是你不知道他们是去上班啊，还是正在 city walk 溜溜达达
1: 啊，
0: 散步的感觉，
1: 不觉得那么着急了。
0: 是不是就是因为大长假要到了，
1: 你想
0: 心态放松了很多、啊、
1: 而且一两天能干什么大事儿啊，这一两天基本上我觉得都是一些收尾啊，或者是这个着急忙慌，可能有些事情就差不多了，为了这个长假做准备，没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你开车路上也能感觉到现在车速啊路况啊，好像在下午整体感觉
0: 好一点，
1: 更松散，
0: 好一点。
1: 可能明天，我觉得可能下午是不是就没有所谓的晚高峰了？你说明天
0: 也有可能晚高峰提前，
1: 会不会3-4点钟左右
0: 晚高峰
1: 就开始休假了？对，进入休假模式，
0: 就连我们走路速度都会降缓慢了许多。
1: 没错，
0: 会不会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走路啊？话题就是你现在还会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吗？当然今天这个话题说到走啊。上周北京举办了微蓝北京世界无车日主题活动，大家在兴隆公园的生态绿道上徒步，倡导把公交地铁骑行步行变成日常的习惯。
1: 那最近北京呢还有34公里的滨水绿道也是刚刚开放，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啊正在对步行变得更加友好。那再过几天10月4号呢还将迎来国际健身和大众体育协会发起的世界步行日活动。
0: 步行就是走吗？
1: 走
0: 就是溜达，说文言就是腿儿着，
1: 对，
0: 是吧？其实咱们每天

0: 你比如说能够让我们强身健体，
1: 是
0: 它一定比一天坐在这儿或者说开车要健康许多，所以我们才会倡导嘛。
1: 嗯，
0: 还有就是它肯定环保，对吧？蔚蓝北京，这是环保主题的一个活动。
1: 是，
0: 嗯，
1: 按你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这个腿儿着去哪儿啊？它距离不能太短。你说我今天把车停在隔壁停车场，我步行来上班，
0: 或者说我一会儿放个歌，我步行去厕所。
1: 这我觉得不能用步行吧？
0: 这个也反正也是步，就没必要一说。你明白吧？说我步行去厕所，人家说您到厕所要干什么大事儿？这是
1: 走3公里吗？难道
0: 是吗？就你说到步行这个，一定你刚才说了，这距离挺重要的。
1: 对，
0: 它可能也是决定我是不是采用步行这种出行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对，
0: 对吧？距离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
1: 是，
0: 1350公里，我步行过去，我可能要发起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对吧？距离这是一方面，3-5公里很合适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还有什么？心态也很重要。
1: 嗯，
0: 我今天大忙忙的着急上班，早上起来
1: 狂奔，
0: 我绝不可能步行。
1: 嗯
0: 啊，但我今天没事儿，我哪怕就是要出趟门，我可能也会选择步行的方式。
1: 对，
0: 心态放松也是一个决定因素。
1: 没必要开车，又或者呢享受下生活，感受什么地方的美景，千万别像酷小木那样啊，我从我们家到我家地库，我的车边200米步行，这就不叫步行了。
0: 嗯，
1: 哎，你看 JH 就
0: 车停挺远的，200米，
1: 两百米啊。JH 说每天啊，我现在是步行上下班，单程37分钟。
0: 嗯，
1: 这算步行？
0: 37分钟也得有个3-5公里了，我估计
1: 2-3公里吧。
0: 嗯，
1: 37不算时间，不算长。
0: 嗯，你看我的步行速度，因为我没事儿，我还真的挺爱步行的，所以昨天我也选择这些话题啊。我比如说我早上起来，车要特别顺啊，6:30左右要是能到交管局，我停好车，我先不着急上来，先院里溜达溜达啊，或者说再绕着交管局外边外圈溜达溜达，等7点钟的时候再上来
1: 啊。
0: 哎，大概配速是在11左右，还不是特别快的那种，我也不想走一身汗，
1: 没必要啊。
0: 对，
1: 你这也算空腹有氧的吧。
0: 哎，吃东西了，早上起吃了过来的。对，还有什么决定我们步行去什么地方的？除了咱们刚才说的距离啊，心态，我觉得还有一点，刚才是刚想到的，和谁
1: 啊，
0: 对吧？你一个人可能步行，脑海里可能要想点事儿，或者耳机里边听点相声，听点音乐放松放松，当然也有可能和另外一个人，比如边聊边走 CT

0: 它也跟状态有关。你说你今天打算，我今天打算不行，我可能得先做好准备，给我鞋得舒服，
1: 是啊，
0: 我音乐得备好，耳机有没有带，是不是得背瓶水，那这个可能是我要做步行的一个准备。它可能也不是说匆匆忙忙的，好，我现在开始步行，从交管局走到咱们的界外大街直播间，也没必要啊。
1: 那我坐地铁二号线。
0: 通常来说我觉得可能都是有计划，有准备，
1: 是，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跟步行有关。
1: 现在交通工具是越来越丰富了，咱们去一个地方的速度越来越快，在生活里啊，有没有一些地方你现在还愿意走着去？可能是家门口的菜市场，每天必经的地铁站，也可能是下班以后绕一段路，上公园里溜达溜达，甚至有目的地，就是想一个人慢慢走一会儿，没有目的地啊，咱们来聊一聊现在还会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
0: 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活动，一路畅通呢虽然不能签到，但是呢切换成文字互动模式依然是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的。听听 FM 聊天室，还有北京时间 APP 搜索 BRTV 一路畅通，看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
1: 我们来听吹吹风。

0: 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去登陆。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7:15，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欢迎大家，我是郭伟。
1: 看来下班的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哈。今天晚间的路况

0: 的，我觉得这很好啊。
1: 你知道吗？其实那个就是运动步数，这个有一个叫什么，有一个开关，反正
2: 我知道
1: 可以自己看见
0: 啊，只能自己看自己。
1: 嗯，对，可以不跟别人比，不公布，
0: 哦、
1: 好，大概有这么一个按钮啊，你下次可以试试。那陈敏迪也发了一个，今天步数还没到一万，有人专门为了凑那个数字，就差这么一点点，就到家了也得往外再走一圈再回来。
0: 啊、哦。这有点强迫症，
1: 有点强迫症，就得一个小，这得一万步。
0: 嗯，冉就说了，我住亦庄，现在如果去到二环以里的地方，一定是开车停到八号线 P 加停车场，坐地铁去，比如上王府井大街、前门大石栏、雍和宫这些地方啊，都特别喜欢慢慢走，没有堵车的糟心，也没有到处找停车场的烦恼，走走逛逛。特别惬意。
1: 嗯，你看他说的那几个地方确实是适合走一走，
0: 嗯，
1: 对吧，也比较堵，都是属于常规拥堵路段。另外那些地方说实话我觉得走起来你可能感觉会更有意思。
0: 我不知道对于您来讲、季节或者温度有没有对于您这走的热情有所影响呢？
1: 嗯，
0: 比如是天儿特热或者冬天天儿特冷，会不会也想直接把车开到地儿呢？
1: 嗯，
0: 还是已经形成了这种步行行走的这种习惯呢？
1: 有可能是形成习惯，也有可能是不得已啊。0515说步行主要是遛狗。
0: 哦，
1: 你想一年四季对吧？
0: 嗯，
1: 春夏秋冬狗都得要出去啊。
0: 嗯，
1: 没有任
0: 何，这是他的习性。
1: 对，没有任何目的地，狗狗随心所欲的走，我就跟着他遛。他累了求抱抱，我就回家走。一般一天也得8000到10000步的样子。
0: 不得早中晚三遛啊，还是一天两遛，还是
1: 至少两遛，
0: 至少两遛，
1: 至少两遛。嗯，年纪大一点可能还频繁一些。
0: 嗯，7758
1: 啊，
0: 我说我先去公园锻炼身体，晒太阳补钙，顺便遛遛狗，看看风景，放松心情。
1: 是换一个角度的话，你会觉得好像遛狗就没那么辛苦了。
0: 对，
1: 因为你要锻炼身体嘛。顺带手咱们就把狗给遛了。
0: 嗯，你要想让它很好的陪伴您，给您提供情绪价值，那您就得按照它的习性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嗯，但确实这个遛狗的时间啊，有时候也挺考验人的。要么你上班啊，但是它要出去啊，你得遛完它，它有时候不定多久愿意回家，你不说一下楼它就能解决。
0: 但你也不能跟他立规矩吗？我跟你说啊，咱们可以下楼，但是呢，
1: 我6:30要出发，
0: 但是咱每天只遛多长时间？你给他立个规矩，
1: 5分钟，
0: 好不好？
1: 5分钟啊，
0: 跟爸爸说哦，你说的是遛狗还是遛孩子？
1: 遛狗啊，
0: 遛狗啊，遛狗，没法跟他交流。
1: 5分钟上来不可能，那晚上也是，不管你几点回家，下楼该遛遛。
0: 5分钟，就遛人5分钟，这也太短了。
1: 我就说嘛，因为早上有时候你，比如你真的6:20要出门，他要遛1小时，你怎么弄？那也得遛，
0: 那也得遛，那你得早起1小时遛，
1: 就得遛。晚上也是，你几点钟回家了也没办法，
0: 拉板也得遛。
1: 对，他扒了你，
0: 就扒了
1: 你。
0: 你
1: 到了家，他憋着，一路憋着等着你呢。
0: 嗯，
1: 那个你拿绳的地方就开始欢蹦乱跳，就知道你马上要带他下楼了，就哎，就快憋不住了那个感觉，你就担心他拉家门口。
0: 真是憋不住了，我估计。
1: 等你一天了，不赶紧下楼也不定，就算是那样着急忙慌下去，也不定什么时候能解决呢。
0: 我怎么听出你这些话语里边有一些埋怨？
1: 没有没有
0: 啊，没有是吧？
1: 没有
0: 就好。
1: 但是这个早出晚归的步行主要是靠他。
0: 远山的呼唤，上周日我带儿子和邻居一家到公园里进行了一场徒步活动，走一走，玩玩游戏，非常惬意。
1: 哦，那还真是挺好的。
0: 哎，
1: 北京现在公园多呀，对吧？楼底下都能有一些好的公园，不管是口袋公园还是大的公园，都可以去转一转。
0: 咱们刚才说回那狗啊，现在有一些，都不说公共场所了，有一些公司啊，不是特别大型的那种，都是宠物友好型的。
1: 哎，对，
0: 包括一些商场，室内的都是宠物友好型的商场。
1: 但商场里的这个宠物友好有一定的条件，比如说呢，它得坐婴儿车，它呢要得有绳儿，
0: 现在有专门的那种宠物车吧？
1: 对
0: 对。
1: 然后呢，最好有一些还要求有嘴套。就是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之下，您做好准备再把它带进商场。它跟进公园有点不太一样，但能进我觉得就已经不错了。开开心心说，我一哥们儿特别喜欢遛弯遛狗，愣把狗给遛的都不爱走了。
0: 哇，
1: 狗说
0: 人够狗。
1: 狗说放我回去。
0: 哦，狗急的都说人话了，
1: 累死我了，累死狗了。
0: 我说你把钥匙拿来。我自个儿回去，
1: 我先回去，
0: 我认道。对，说你进门的时候开门啊，给你。

0: 你自己慢慢溜吧你。
1: 嗯，喜欢散步，喜欢遛弯儿，这是
0: 啊。嗯，真有人爱走，哎、真能走。
1: 我刚才一直憋着啊，这是憋了2-3分钟了啊，没太好意思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现在岁数大了，我也喜欢遛弯儿了。现在，真的，特喜欢遛弯儿，
0: 可能是、
1: 对。比如说这个下楼遛孩子
0: 啊
1: 什么的，哎，也想往远处走走，
0: 嗯，
1: 没事就愿意出去。我属我82年属狗啊，
0: 啊，
1: 对，但是
0: 你可以养只狗了，啊、真的
1: 是吗？
0: 以后娃都不太愿意跟你下楼，
1: 是
0: 狗还愿意。
1: 哎，你比如说有一天这个我还想往远处走走，就是一般我开车要去那商场5.几公里之外的一商场啊，
0: 你也走
1: 着去。我那天我特别想走着去。后来一想，可能要去超市买点水果，
0: 嗯，
1: 是吧？买点生活用品什么的，还得拎回来，算了吧，嗯
0: 嗯，不然5公里。

0: 去对面，比如国际俱乐部金湖吃个饭，
1: 你都要骑着单车。
0: 对，
1: 那你是真爱骑。我知道
0: 我是真不爱走。
1: 我是很爱走，
0: 我是特别不爱走路。
1: 以前我不爱走，但是这两年我发现我挺爱走。
0: 我多近我能不走就不走。
1: 我这个王柠檬说，我就爱走着、每天晚上都遛弯，很减肥。
0: 哦，是吗？
1: 那这走走真的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走如果走的时间长了，让身上微微出点汗了，其实比跑步要起到更好的减肥效果。
0: 我家里有人就走路，每天10公里、
1: 每天10公里。哎，对，
0: 上午5公里，下午5公里，然后呢、要快走，
1: 快走。
0: 他快走到什么程度呢？我追不上。我们家孩子也追不上。所以最后呢，他就早
1: 快走也得1.5小时、2小时，10公里差不多吧。
0: 上午5公里嘛，早上5公里，晚上睡觉前走，吃完饭以后5公里，基本上都属于他，只能他自己一个人走。
1: 我说怎么现在那么瘦了？
0: 特别瘦，
1: 你看看有效果呀，朋友们。
0: 我跟我们家小朋友都胖，
1: 都不爱走，
0: 就不爱走
1: 啊。
0: 一是本来
1: 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
0: 我们俩可能骑着车能追他，
1: 不走。
0: 他走的真快，
1: 嗯。
0: 就是蹭蹭蹭蹭蹭就没影了，
1: 嚯！
0: 你都感觉凌波微步，人呢？我们俩系个鞋带，人呢？算了，上楼吧。而且专门在家里面，
1: 你看在家里等着你们，刚洗完澡出来，哎，啊，真舒服啊！刚才走完10公里，你们回来了。
0: 所以后来
1: 其实就是楼底系完鞋带上来了。
0: 所以后来干脆家里弄了一个那个走路机，
1: 走步机啊，我知道
0: 啊，它是扁的，
1: 扁的铺地下那种，
0: 铺地上的一折叠。
1: 我跟你说，真正喜欢户外徒步那玩意儿不过瘾。
0: 但是这样，你要真是早一次晚一次，你还真、
1: 对对对，
0: 你还真
1: 万一外边下雨什么的，
0: 你还真是没办法，你它憋不住，
1: 憋不住，
0: 每天必须得。
1: 你家也有狗，
0: 上午
1: 也憋不住，
0: 不行，狗狗没法跟他走，狗也追不上，
1: 狗累，
0: 狗累，所以他要出去走，
1: 神行太保。
0: 所以他一出去走，狗就交给我们俩了。
1: 他说：“走啊，遛遛你啊！不不不不不不，您去您去您的，
0: 您
1: 走您
0: 的
1: 您
0: 的，追不上追不上追不上，又不也不跑，就是纯走。
1: 好啊，这多好的习惯
0: 呀！哎呦，那真是挺佩服的。反正我也只能是佩服佩服。
1: 哎呦，这个榜样就在您身边呀！
0: 但我就是做不到啊，
1: 做不到。但是你骑呀，是不是？你骑得远呀？
0: 骑我觉得没有，
1: 骑也跟不上的。我的天哪！
0: 我的意思是，骑可能
1: 太厉害了，那骑你是你骑得慢还是走得快？
0: 主要什么呢？骑你得，你说他走路5公里能减肥瘦成这样，我骑我得恨不得骑20-30公里，甚至100公里。
1: 他
0: 体能消耗不一样。步行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
1: 真的是
0: 真，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对膝盖的伤害，然后走得快呢，又能燃脂，又不掉肌肉，但真的是挺难坚持。
1: 今儿晚上吃完晚饭，我下楼溜达10公里，
0: 走一圈，
1: 走一圈，
0: 有榜样了，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有榜样了，这榜样的力量，而且我现在就听不了这个，我内心当中还有点这种，小火苗，你明白吧？就是燃了，
0: 燃
1: 了，燃
0: 了。
1: 我一会儿下班，我跟你说。我不打卡，我回家之后，我回家之后，我这不这个月
0: 再走回来，
1: 我走回来打个卡，
0: 走回来然后再取车。
1: 那我还得走回去。我这样吧，我开车回去吃个饭，吃完饭之后，然后我走回来打卡，坐地铁回去，行吧？你看这安排的还行吗？
0: 特别好，
1: 那就好，
0: 请你坚持。
1: 我也就这么一说啊，这么一说，今天我们说的话题，你现在还会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聊，来听秋风。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事故路段，南三环赵公口桥西西向东，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南向北，北四环望河桥西向东，南五环当房桥西向东，东五环远通桥北环铁桥南向北，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另外，莲石东路莲芳东桥东向西的外侧车道的事故，后方排队比较长，目前队尾是在南沙窝桥。通惠河北路永安里到广渠门桥东向西常规拥堵。路况新专线6528周周周周。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7:33，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你现在还会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欢迎参与互动，我是佳佳。
2: 点击资讯，首先关注本市方面消息。今天北京市交通委发布消息，十一假期临近，受旅游客流与市民出游交织叠加的影响，北京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的高峰。据统计，据预测，铁路、民航、省际客运、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约44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8%。客流高峰为10月1号，达到499.1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的客流最高峰。
1: 针对十一进出京的大客流，北京全市8站2场将继续实施一站一场一测，服务保障抵离京的旅客。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8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高峰期成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是到次日凌晨2点，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以及大兴国际机场。
2: 中秋假期刚过，国庆黄金周又到了。首都机场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过166万人次，日均23.7万人次。旅客出行最高峰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单日客流量都将超过24.5万人次。
1: 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今天同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2: 2026年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8号在北京市昌平区举办。本届大会以“精彩户外，科创未来”为主题，创新体验形式与内容，打造集产业展示、运动体验、品质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区。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昨天工信部等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新型电池产业发展明确路线图。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能达到15000次。
2: 今天，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据测算，截止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
1: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投资建设的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首批1号、2号机组今天并网发电，作为国内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首批机组投运标志着这一座屹立于天山深处的超级工程开始全面发挥生态、灌溉、防洪和发电效应。
2: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的媒体。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南三环赵公口桥西西向东有事故，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方向车多。
2: 您现在还会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是在什么场景下会选择步行呢？说一说您步行、走路、散步、溜达、腿儿的一些经历和体会。小黑兔说，出去旅游，在陌生的城市，3公里以内，我更愿意逛逛、走走。打车不值当的，骑车吧，感觉电动车可比咱们北京厉害多了。您这说是哪个城市也不知道、
1: 可能有些城市对吧，电动车也一点不输咱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感受。而且我觉得有些地方吧，新城市走一走是你认识和了解一个城市的一个方法。
2: 没错，你速度过

0: 细节碎片可能就错过了，所以三五公里我觉得在异地走一走挺舒服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旅行嘛，这个心态咱们就得放慢下来啊。
0: 是松果说，我休息的时候步数最多，起来先跑10公里，然后陪我老婆逛商场，一天基本就得25000到30000步。
1: 嚯，
0: 就每休息日先是完成了自己的锻炼，另外呢要陪老婆去逛街。
1: 这体力是真好，
0: 真不错，
1: 10公里跑完还有劲儿出去逛街。
0: 因为女人逛街真是不知不觉，其实你说3公里5公里有时候都不一定，可能更多。
1: 对，她。

0: 地儿多了，
1: 对，吃饭挺多的。但你知道有些东西吧，你还是得逛。
0: 嗯，
1: 就是有些，当然你服装店可能有些品牌你也比较了解，但有些新的东西、新的货品，你得上身试。
0: 哦，
1: 你说网上你看见了，你也不知道好不好看。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文创店呐、这个咖啡店呐、等等，现在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特色店。这种可能就是完全是纯属于线下的体验。
0: 现在逛街的内容和原来我们说逛街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内涵可能更加丰富了。
1: 嗯，
0: 心态啊，这些爱逛街的朋友们也心态不一样了。
1: 对，而且就算你在网上买再多东西，依然是无法取代逛街的乐趣。
0: 嗯，对，
1: 我觉得是这样，我还挺爱逛的。如果今天没有什么事儿，然后真有一段时间能让自己放空休息，我可能会找一个，比如说相对来说比较集中。
0: 嗯，
1: 你说不一定是餐饮，光餐饮集中肯定是不行的，我也不会看电影。

0: 特别好的那些商务空间、商业空间，我觉得都挺值得走。甚至有时候啊，离开市中心，你到比如说各区，它有像奥特莱斯
1: 啊，
0: 也挺好逛的。
1: 是我为什么说这个逛街是女人的天性呢？啊，我们家孩子，女孩啊，2岁2个月，
0: 现在
1: 巨爱逛街。我天哪，我都脑补出来什么？就他，比如说长到这个，长大了以后啊，跟他妈俩人，啊，就跟这个闺蜜小姐们似的，啊，然后呢，一到周末我没事儿，我开车给他们送过去，就开始逛，
0: 就没你事儿了，
1: 真
0: 的，
1: 真没我事儿。

0: 是吧？
1: 嗯，有的时候给的那意见啊，人不如不给，
0: 给那意见让你们意见特大。
1: 挑的什么衣服呀？你别说话，这也不好看。嗯、那个那你别管了，有的时候还愿意跟闺蜜逛，不太愿意跟你、
0: 啊、有一些共同语言。
1: 对，女生跟女生之间，她能给我参考，男生给不了参考，好看。
0: 嗯。
1: 说什么都好看，
0: 那我们敢说难看了？这什么玩意儿？赶紧脱了！这衣服，
1: 你什么都说好看，有意思吗？
0: 这衣服跟你说绑墩布，它不吸水。这衣服，哎呦，快脱了，快脱了！
1: 你说好了也不是，说不好了也不是。
0: 嗯，
1: 你要说什么都好，你没有主见，
0: 就跟没说一样。
1: 对，
0: 那还不如不说。
1: 嗯，你说不好。
0: 嗯，我觉得呀，咱说这么热闹，这也是对男士的一种刻板印象
1: 啊。
0: 是吧，这现在这男士给提供情绪价值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吧？
1: 你知道男生现在有些时候我觉得比女生能逛。
0: 哦，
1: 我见过。
0: 别扯了，
1: 我
0: 扯不回来了。
1: 有的也有真特别爱逛街、
0: 啊、
1: 爱购物的男生。
0: 嗯
1: 嗯，你要真是这样我觉得可以能逛的。
0: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到商场
1: 啊，
0: 我脑子里想今儿要买什么，或者我那缺点什么，
1: 嗯
0: 啊，我到那儿就买。
1: 嗯，
0: 瞅准了，我也基本上不怎么货比三家。
1: 典型的钢铁直男的逛法，
0: 是吧？他只要不是说是贵出天际线去啊，是吧？我能接受的，啊，我就逛那么两三家，我也就把它买了就完了。
1: 嗯
0: 嗯，
1: 我家里也是，
0: 而且买完之后绝不说再去别的地儿看看，
1: 一模一样。
0: 为什么你知道吗？我怕后悔，
1: 对，
0: 怕后悔。
1: 我还说呢，啊、我说这你就买了，不再看两眼
0: 了？买了吗？啊，
1: 你不再看看隔壁也不看，
0: 看隔壁。
1: 而且呢，买完就走吃饭去。
0: 知道隔壁比这边物美价廉，也是个心病。
1: 万一对
0: 对，
1: 然后买完
0: 再耽误我吃饭，顶了我的胃口，那不行，不去，
1: 这没乐趣，
0: 没乐趣啊！
1: 女生肯定是第一家，
0: 你听听相声乐多乐趣。
1: 第一家你且说呢，哎，我刚来。我一会儿再过来看，哎，挺好的，但我先放你这儿，一会儿我再过来，可能就不去了。女生一般来说不可能在第一家就下手，
0: 嗯，
1: 第一家下手断了自己的后路啊。
0: 哎呦，
1: 这还没开始呢，
0: 嗯，
1: 除非今天也有特别明确的目的。
0: 嗯，你看，所以说这女生如果参与我们爱逛街，女生参与我们今天话题、嗯，你现在还会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可能这个逛街，咱们都能说一期节目，
1: 可以逛街，哪天咱们聊一聊、
0: 嗯、
1: 北京那么多好逛的街，
0: 嗯，
1: 有那么多新的商业街什么的，有什么好逛好玩的？咱们哪天可以聊一聊？6578说男生看爱逛什么？
0: 啊，爱逛什么
1: 啊？比如说动漫展、汽车展、手办店或者图书馆。
0: 车展我逛也累，
1: 哎、这
0: 也累，因为挤不进去，你知道吗？
1: 这几种应该是四种不同的男生。逛动漫的不一定会去汽车展
0: 吧？我绝不去，
1: 对吧？
0: 在动漫展你看见我了？
1: 嗯，见不着。
0: 怎么可能嘛？我 cos 谁呀、啊？我
1: 见不着。
0: 光头强吗？难道说？啊，
1: 嗯，杰森斯坦森吧？
0: 哦。动漫展有 cos 杰森斯坦森的，
1: 那倒没有
0: 啊。
1: 所以你看，汽车
0: 也有可能去，有可能这个动漫接了个活吧，动漫展是吧？还有汽车展，我有
1: 汽车展有可能，
0: 对，有可能会去。
1: 男生我觉得也确实是看兴趣，
0: 嗯，
1: 有些男生你要是对动漫有兴趣，动漫展进去，你别说，可能也
0: 没
1: 有。没
0: 进去过，
1: 我陪小朋友进去过一次，我逛不动，
0: 逛为什么？
1: 而且我觉得好像就这么大个地儿，
0: 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人家都穿成那样，你琢磨动漫展
1: 啊，
0: 一些 coser
1: 是
0: 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
1: 他主要什么呢？他们有时候
0: 神头鬼脸的，
1: 见面的时候还得有剧情的一些演绎。
0: 哦，您辛苦来了，您吃了吗？全是这种问候是吧？
1: 哪是这种，可能都是动漫里的那种语言，
0: 动漫里语言
1: 啊，你也不明白什么意思。我一开始，
0: 哎呦，跟不是这个是吗？
1: 这还你儿童童年时的回忆、
0: 啊。
1: 我进去的时候呢，我觉得逛完了，就是你看
0: 逛完了，
1: 你看像我这种年纪，我进去我可能一摊儿、
0: 啊、
1: 一个摊儿两个摊儿，你哪怕100个摊儿，我转一圈不是逛完了吗？
0: 嗯、
1: 每个摊儿也没什么东西。
0: 摊儿你是庙会吧？你这是。
1: 然后有的地方拍照、
0: 嗯，
1: 有的地方可能卖东西、
0: 哦，
1: 有的地方可能是交流。逛
0: 一共仨地方，我听他们说。
1: 基本分区域、
0: 嗯，
1: 然后逛完了就完了呗，逛完就走呗。
0: 啊，不去。
1: 不去。这
0: 逛完还不走，还干嘛呀？
1: 不走，得交流。
0: 交流。
1: 可能你、
0: 啊、互通有无，
1: 嗯，集邮，
0: 取长补短，
1: 拍照什么呀？
0: 集邮啊，
1: 对吧？加微信，老师、
0: 嗯、
1: 你办的真好，老师我可以加你个微信吗、
0: 嗯？
1: 然后还有些免费的漫展的摄影师，大家在那儿呢、
0: 哦，
1: 可能还得拍拍照片。通常早上10点放那儿，下午4点能接，算不错了。
0: 哎呦，那这瘾头子可是够足的。
1: 就这么大点地儿，对吧？
0: 啊、
1: 你要我一商场，我中间可能还得吃个饭、看个电影，我才能把那时间耗过去。
0: 嗯， 你兴趣点不在这儿，所以你觉得累，你觉得时间长。那小朋友到下午四点，这么快吗？这一天，我这还没开始呢，就要结束了。
1: 所以瞬间就理解为什么男人不愿意陪女生逛街。
0: 嗯，
1: 是不是也觉得好像没什么可逛的？兴趣点
0: 和女人不愿意陪 coser 逛漫展一样啊，
1: 不愿意陪女儿逛漫展。
0: 啊，
1: 最后其实女儿也嫌弃。给你一堆包，给你一堆东西，不属于这个动二次元的世界的东西交给你，门外等他去。你门外等我，我在车里头有一次，真是车里头，还是大太阳天儿，这个开着窗，从10点多钟在车里头坐到了下午3-4点。
0: 有没有那种在考场外面等高考出来的孩子的感觉？
1: 你说那地儿还比较偏，也比较远。我说我去哪儿啊？算了吧，车里头睡也睡不
0: 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办了一个漫展，
1: 也不算是前不着村。但对于我这样爱逛的，他是在那个什么小镇，库车小镇原来办过一个。你没？
0: 那不就四环边上吗？是吧？
1: 但你说我去哪儿啊？我还得开车出去
0: 啊！
1: 而且我没想到他能逛到下午4点。
0: 嗯，
1: 我中间好几次去转悠。
0: 哎，我要是你，你猜怎么着？
1: 嗯、
0: 我就 cos 一个。对吧？
1: 我
0: 无间道入他们中间不行吗？
1: 臣妾做不到。
0: 潜伏进去、
1: 嗯、
0: 不行吗？
1: 嗯
0: 嗯，
1: 还有点难度，有点门槛儿、
0: 啊。我要是参加漫展，我减减肥
1: 啊、
0: 嗯，我 cos 一龟仙人行吗？
1: 你可以 cos 那个一拳超人，
0: 超人
1: 你别说那个，你只要拿个斗篷就行。
0: 一拳超人哦，
1: 你不戴帽子，
0: 太嫩。我觉得龟仙人可能还行。龟仙人啊，你聊着聊着，咱们时间过了啊，你现在还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1: 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京通快速四惠桥西向东，广安路马连道路口的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桥南北向南方向，学院路城府路口北南向北方向，宣武门西大街菜市口路口东向西，东四环慈云寺桥北向南，东四环霄云桥南向北。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行专线6528-9999。

0: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17:48，各位好，我是郭伟。
1: 你现在还会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什么地方会选择步行，怎么享受，什么样的一种感受，都可以在一路畅通咱们来交流。
0: 嗯，说说步行，说说走路的事儿啊。
1: 走路，
0: 天虹一号说一天10000多一点，20000左右，继续加油。
1: 一般在哪儿走啊？对吧？也跟我们
0: 说
1: 说，
0: 咱不能说光晒自己的一个步数。
1: 嗯
0: 啊，芳草七七就说，我每天共享单车骑行10公里去单位，
1: 也挺好。
0: 嗯，
1: 每天保持一个好的运动习惯，通勤也是个碎片化的运动时间。
0: 嗯，
1: 东东说前几天啊去舒适走的步数比较多，9000多步，最后呢还溜达到了汉堡一条街，人真多，堪比庙会的即视感。

0: 推荐一下我们十一期间啊，这个和北京交通广播有关的一些活动。首先咱们这几天一直在说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
1: 嗯，是的，像10月5号有流行音乐场、流行力量场，像陈楚生、大鹏，他是音乐节的首秀，黄子弘、凡、Wan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这个等也包含了更多的惊喜阵容。
0: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特别唱作的舞台啊，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价格啊，各区票价呢是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 B 区预售最低198，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朋友们，上大麦即可抢票，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
1: 那大运河音乐节即将热力开唱，和咕噜噜联名的首农美好时光市集等你来看，六必居的28酱奶茶、王致和炸臭豆腐、月盛斋的烤串爆肚粉，还有呢大红门的热狗烤肠以及3元壮酸奶，多款老字号创新美食扎堆亮相，边吃边听超尽兴，快来首农展位解锁音乐节的别样玩法。
0: 我觉得去音乐节就可以这个步行走走走，对吧？然后呢，在那个自己喜欢的乐队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找一地方跟那儿蹦蹦蹦，是吧？然后呢，溜溜达达，吃吃吃，这都给您安排好了啊。
1: 那我10月5号那天，我可以计算一下我的步数。
0: 你必须的，您那天开开你的微信运动看一看。
1: 对，那天我会去大运河音乐节，
0: 太好了
1: 啊！然后给大家去做现场的一个那个直播，咱们在转播车里看看能不能邀请明星过来聊一聊啊。
0: 咱们胡同啊，老胡同里边也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这故事一直跟您说，这是咱们北京交通广播和开心麻花的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房山站演出中中秋继续啊。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麦或者猫眼，或者是开心麻花小程序搜索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10月17、18号密云大剧院
0: 的演出，下一站就是密云了。
1: 对，
0: 房山已经演完了，
1: 演完了，而且应该是我们这今年的最后一轮演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吧。

0: 演佳佳他老爸，
1: 嗯，我在台上老得叫爸。
0: Mr. Q 小强呢，
1: 嗯，
0: 演佳佳他姐夫，
1: 嗯，
0: 啊，佳佳演妹妹若雪，
1: 是，嗯，大家可以在现场看到我们还有开心麻花的专业演员，说实话，真是，嗯，现场还是挺好笑的，大家可以在国庆节后吧，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合家欢的蓄势待发的话剧，
0: 嗯。说回我们今天话题，你现在还会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呢？ S 开头的朋友，以前孩子上小学的时候，班里要求家长给班级树浇水，啊，有一棵树叫班级树，是吧？
1: 嗯，嗯，
0: 浇水的水量呢，来自于蚂蚁森林的能量。
1: 哦，
0: 不是真树是吧？
1: 不是真树，
0: 啊，因为我不玩那个，哦，啊。于是呢，那段时间为了积攒能量，能走的路绝不骑车。后来发现网上有卖摇步器的，
1: 那没意义了。
0: 那其实没有意义了，
1: 因为这事儿吧，啊，咱们重点是你用这个来反推，让自己能锻炼。
0: 嗯，
1: 咱也不是说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对吧？你靠摇步器，你捐再多，你心里可能都觉得心虚啊。
0: 嗯，但你现在想想那段时间是吧，
1: 嗯？
0: 你又给班级树浇水了，然后也锻炼了身体了，
1: 哎，
0: 多好啊！
1: 对，嗯，多好。这个低头细嗅蔷薇说，我们家小区周边西边啊是京张铁路的遗址公园，从今年元旦开始每天公园里徒步3公里，坚持83天，
0: 嘿，
1: 体重减掉1斤2两。
0: 你看这就是这真的，你比如说您真的每天就游3公里，咱们长到5公里减得更快。
1: 你看他说有体重减了1斤2，所以我就停下来不走了，嗯，
0: 走的还是有点短，
1: 83天，因为它是这样的，你不能光看那个体重的数量，
0: 嗯，
1: 你得看一下你掉的是脂肪，
0: 对对对，
1: 你身体是不是紧致了，嗯，是不是这个手脚腿脚更灵活了？
0: 嗯，你知道，你如果每天走3公里，尤其家旁边有一公园，这么幸福的事儿，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去公园每天走3公里，我坚持不到83天，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对，
0: 因为从第15天，我可能就得走5公里了。从第30天，我真的我就走10公里了。
1: 嗯，因为你能力也在上升
0: 啊，
1: 对
0: 啊，
1: 对吧，
0: 你绝对腿劲儿足了。
1: 嗯，
0: 啊，越走越起劲儿啊，你可能走3公里连汗都不出了。
1: 是，
0: 所以您是怎么坚持到每天三公里，坚持了83天？
1: 感觉跟小时候我妈逼我练钢琴，嗯，
0: 啊，
1: 就是，
0: 永远练一段儿，是吧？
1: 就那个
0: 不长进，
1: 闹钟一响停。
0: 啊，停！
1: 不管弹的哪一步
0: 啊，
1: 绝不多练1秒，
0: 多1分钟都不练。
1: 小时候又
0: 你练了多长时间？

0: 任务，像他那个三公里我觉得也是，不然的话你还可以再提高提高。
1: 嗯，这个喵喵说了，我不喜欢逛街，但是呢我喜欢逛我们家周边，会有很多流浪猫狗，跟他们玩一会儿，给他们吃点饭，然后呢我接着逛街边放松，很放松啊，很惬意。当然呢这些都是不带着我儿子的情况下，否则我只有追他的份儿啊，那简直能把房拆了呀。
0: 嚯，
1: 哎，有了孩子之后真的是能逛的地方都少了。因为你带着孩子出去，尤其是男孩，
0: 那没法跟
1: 你
0: 逛，你
1: 盯紧了他，
0: 瞪住了他，
1: 瞪住了，瞪住了他。对，你要是比如说小孩，你要是这个小小孩吧，咱就说，你还真逛不过瘾，因为他不可能大步流星的跟上你的速度。要是这孩子稍微大一点，你还真追不上他。
0: 哎，对，而且如果是男孩，那体能体力那电量那可足呢。丫头说，我这两年就特别喜欢走路，上班的时候每天中午都会到旁边的小公园，大概走3到4公里，然后平时周末呢有时间也会选个地方大概走那么几公里，很舒服，而且把身体走得很健康。要是出去啊，去别的地儿也喜欢慢慢走看风景，而且就喜欢走平路。如果需要健身那走快点，如果不需要健身就慢慢的看看身边的人啊事儿啊，挺有意思的。
1: 对，就是当你把这个生活的节奏或者是出行这个节奏放慢下来，你会发现很多平时开车骑车看不到的这个风景。
0: 对，还是得放慢，哪怕是你最熟悉的公园，你可能每天慢慢走也能有不少的惊喜。
1: 是啊，
0: 刚才哭小木估计的我觉得应该没错，就那个走3公里的那个，可能公园一圈就3公里。
1: 哎呀，小公园。
0: 对吧，你走两圈觉得有点多，那就一圈吧，
1: 一圈3公里，挺好挺好。
0: 哎，有就行，能走就不错啊。
1: 但就像我刚才说的，您也可以适当的增加点这个运动的数量，
0: 对，
1: 运动的这个公里数。
0: 其实两圈也没有什么，不就6公里吗。
1: 子璇说，离家800米的超市，1.2公里的社区医院，900米的普拉提馆，这是我平时步行去的地方，最远的是步行2公里的父母家。
0: 也会步行去。
1: 您家这小区住的位置真的是很好，
0: 不错呀，
1: 周边什么都有，3公里范围之内什么都有，连爸妈家都在3公里之内，真不错，
0: 太方便了。
1: 有
0: 一个朋友名字是实在是火星文啊，说每天步行的动力就是起床、出门、到电梯口、下楼、出门、进门、到工位，每天上班、下班加中午休息4趟，步数绝对不超100。
1: 今天这也挺极端的了。我们说的话题，你现在还会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呢？接下来进入整点信息时段，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2: 十里河远东美居，好莱客定制家居大师，全屋定制更省钱。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4: 农行运通尊然白金信用卡可享全年6次境内机场贵宾，全年12次积分兑换送机服务，全年6次积分兑换高铁贵宾服务，免费道路救援权益，全年3次专家预约挂号及全程陪诊服务。相关产品权益及活动详情可详询40066-95599。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0: 先整，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四环霄云桥南向北主路中间车道，东四环慈云寺桥北向南，还有炫文西大街菜市口路口的东向西，玄路城府路北口南向北，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桥南北向南，广安路马连道路口的西向东，京通快速四惠桥西向东，西三环莲花桥北向南，南二环永定门桥东向西，东四环四元桥南向北，东五环远通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信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0: 空气方面的情况，明天白天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洗车指数为2，比较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4: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18: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6: 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0: 你还会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呢？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6: 哎，这个话题聊着聊着，大家伙儿这个相互鼓励着，我晚上还真的想走走啊，但是也不一定要非得
0: 走回家，
6: 走回家不是开车回家，然后呢再走回来打卡了。
0: 你们家附近
6: 围着楼走一走，
0: 对，
6: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多舒服呀。
0: 嗯，
6: 你看上午我一看这个气温有可能要下降哈，穿了长裤子，下午又换短裤了。我想好不容易凉快凉快，
0: 而且现在下过雨，空气多好啊，
6: 多好，这季节多好啊，是吧？你也不一定非得说家旁边有公园才走，说是让自己不能步行的主要原因就是家旁边没有一个公园，要求太高，对吧？要求太高，
0: 所以也可以这个根据周边的环境。你看1231说我在四川上大学，永远是开学前两周能跑步吃饭，两周以后呢，一开始考试，这跑步就坚持不下来了，基本上从宿舍跑到老食堂2公里左右，但每个学期还是要跑的，就看这新学期我能多跑几天了。
6: 他说的跑，我理解是不是就是走？
0: 差不多吧，你看2公里嘛，他主要让自己从学校的宿舍到食堂这2公里，是自己的一个运动距离。这是一位在四川上大学的朋友，刚开学是吧？
6: 那是不是不太好走？毕竟蜀道难。
0: 大学里应该，
6: 你说大学由宿舍到食堂2公里也不近，
0: 不近
6: 是吧？也不近，应该也是属于那种挺大的分校区的那种。
0: 那可不，
6: 对，但是这个时节正的。

0: 区域的文商旅体多业态的这种空间场所，推出十条最美漫步道主题游的线路。来，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1: 这个词呢，它最早是权于汉代的，在过去呢也是尊贵和地位的象征，寺庙供奉的佛像正上方或者是宫殿的宝座正上方才可以去用到藻井的。
2: 初秋的京城正是出游漫步的好时节，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内，不少市民游客驻足仰望镇馆之宝龙福寺天宫藻井。层层叠叠的斗拱精巧交错，鎏金星空穹顶璀璨灵动，光影流转间尽显中式建筑的浪漫与精妙。人们仰首凝望，花式打卡，定格这一抹穿越600年的古韵风华。
3: 这边每个博物馆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嘛，因为它上面是一个星空嘛，那就是拍一个就是自己看星空的一个照片这样。
2: 一条中轴线半部精华史，恰逢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越来越多的新玩法跳出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让中轴线从静态的文物古迹变成可漫步、可触摸、可体验、可品读的鲜活文脉画卷。
4: 一款就是新型的业态的产品，就是美食观光巴士，围绕中轴线主题的，融合了美食文化以及这个城市的观光，去做了一个移动的城市会客厅。
2: 为了深度活化中轴线文化遗产资源，文旅部门创新推出10条差异化、特色化的中轴线主题漫步线路，主打轻旅行、深体验，以慢行步道为载体，串联起数十处文物古迹、网红地标、特色胡同与城市新景，长短适宜，动静结合，让市民游客在一步一景的漫步中沉浸式感受古都的历史厚度、文化温度与城市新活力。
5: 把中轴线沿线的我们的这个非遗美食文化活动场所、艺术空间等串联起来，让大家进一步的感受到我们中轴线的文化价值，比如说我们中轴线的礼制文化中轴线的美学对称等等，都在我们的10条漫步线路里面有一些体现。
6: 有10条路线可以让大家去感受感受，又有文化又有体验，同时呢也让你步行锻炼锻炼身体啊。
0: 你要是没地儿去，咱们可以搜一搜这个最美漫步道啊，
6: 参考一下
0: 这个主题游的线路，参考一下，不妨利用比如11假期不出去玩，如果就在北京玩，咱们可以打卡一下这10条线路嘛，是不是啊？
6: 是。
0: 现在好多那个运动的软件都可以把这个线路给你标记出来，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
6: 另外呢，新建联通步道，增加照明设施，减少绕行时间。今年6月也有几处主要断点打通了，大运河北京段从北关蓝河闸到世界，有40公里的滨水绿道也已经贯通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现场采访，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7: 荡漾绿树成荫，在北运河边，几位市民正沿着滨水步道悠闲地散步骑行。来到甘棠大桥北侧，一处新建的专用连通步道和下河台阶十分醒目，顺畅衔接了大运河森林公园园区的慢行系统与北运河的滨水步道。北运河管理处工程管理科科长杨海龙说，
8: 原来呢，市民在大运河森林公园的两个南门需要绕行这个五星路到这京唐路的十字路口，需要再过一个红绿灯，然后再回到咱们滨水慢行系统，大概1公里。这次呢，我们在甘棠大桥的北侧新增了步道和咱们的自行车推行的专用道，在桥下呢也新增了慢行系统的专用道，同时呢也增设了太阳能的灯带和路灯，然后满足市民夜间的一个亲水需求，直接下来大概只需要1分钟就可以到达咱们这个河边。
7: 全线还布设了14处标准化导示标志，让过往市民出行更加便捷。几位正在河边遛弯的附近居民连连点赞。
9: 就经常从这大运河
7: 管理处副主任郝向如表示，
10: 这次呢，通过我们工程建设打通这2处断点，意味着大运河北京段滨水步道贯通，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蓝绿交织的高品质滨水空间，也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奠定了基础。欢迎市民到大运河周边进行秋水活动。
6: 现在北京有很多滨水空间，大家都可以去走一走啊！不仅是大运河，东西南北咱们都有的选择。那走路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好处？每天要走多少步？是越走得多越好吗？咱们也听听医生的介绍。
11: 那些每天都走6000步以上的人，他们的身体都怎么样了？咱们先看数据哈，有研究跟踪了1.5万多人，平均年龄啊70多岁，发现呢每天走6000步左右的人，比每天只走2000步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30%到40%， 而且呢步数啊超过六。

0: 千步以后，收益增长啊就开始慢慢变慢了。另一项研究跟踪了2.1万人，长达7年，结论也差不多。每天呢6000到8000步是收益最好的区间，你超过这个数，好处啊就不再明显增加了。那6000步到底是多少？大约呀是4公里。咱们呢正常的走路速度30到40分钟就能走完。你上下班走路，吃完饭溜达一圈，买菜来回，一天呢凑够6000步不难。那长期走6000步的人，他们的身体啊会发生哪些变化？咱们一个一个说。先说血压，走路的时候啊，血管会自然扩张，血流阻力下降，血压就会往下走。长期坚持每天走路的人，收缩压平均能降低4到8个毫米汞柱。对于轻度高血压的人来说，这个效果已经很明确了呀。再说血脂，走路啊能提高高密度脂蛋白，就是那个好胆固醇。有研究显示哈，规律运动可使高密度脂蛋白啊水平提升，同时呢，甘油三酯呢也会下降。血脂的改善也是实打实的。咱们再说血糖，走路啊是不花钱的降糖方式。咱们饭后的血糖高峰，走路30分钟啊就能啊有所改善。研究表明哈，每天坚持走6000步以上的人，发生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不怎么动的人呢、低了30%到40%。那么对已经确诊糖尿病的人来说，坚持走路也能明显改善糖化血红蛋白的指标。第四项呢，是对于关节来说，6000步呢是保养的量，不是磨损的量。适量走路啊，能够促进咱们关节呀、滑液的分泌，帮助呢软骨啊获取营养。超过10000步的人呢，关节不舒服的比例啊反而更高。所以不要追求步数越多越好，6000步这个量啊是性价比最高的步数，收益啊明显，负担呢最小。那这个走路也有讲究啊，怎么走才有效？不是散步，要达到效果呀，需要达到中等强度。走到身上发热，微微出汗的状态，心跳呼吸加快，还能说话但唱不了歌的程度，这个速度啊大约是每分钟啊100到120步，差不多呀就是咱们赶公交车的速度。每天坚持啊30到40分钟，最大的好处是容易坚持，每天都能做，不用啊刻意安排。你要知道这6000步啊坚持下去啊，身体它会给你回报。
1: 哎呦，我收回刚才那个说在公园里走3公里坚持83天那个啊，那位朋友，我说您往长了走走没必要。你看专家说6000步到8000步是最经济实惠的，你再往多了步数走，可能没有更明显的这种对身体作用的这种提升了啊。
2: 那需要快还是慢呢？根据个人情况吧。
1: 不就是走到那种微微出汗能说话但不能唱歌的那种状态吗？人家说得很清楚了，
2: 很清楚。
1: 你只要是走过，你就会很容易找到刚才专家说的这种感觉啊。
2: 那6000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达成的，
1: 4公里嘛。
2: 对，
1: 刚才说4公里嘛，这个我觉得半个小时40分钟怎么也走下来了。好，今天我们说的话题，你现在还会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来关注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
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适合10几个人的公司吗？
5: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4: 太棒了。
5: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2: 关注一下新增的事故路段：西四环五棵松桥北向南中间车道事故，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源桥北向南车多。另外提醒大家，明天对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是有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大家理解和配合。
3: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6: 这里是一路畅通，
7: 一路畅通。
2: 18:15，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
1: 大家好，我是郭伟。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现在还会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吗？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说说步行的体会。
2: 今天节目当中其实大家都说了很多自己愿意去的地方。其实这个季节确实适合出来走一走，
1: 多舒服啊，是吧？
2: 北京的秋天不冷不热，什么公园啊、河边啊、绿道啊，估计啊国庆假期有很多朋友每天步数就可以蹭蹭蹭往上涨。
1: 但愿是这样
2: 啊，
1: 但愿不要说是每逢假节胖三斤，
2: 哎，对，
1: 是吧？不过秋天出去走舒服归舒服，也有一些细节特别容易被忽略。你比如说早晚温差是越来越明显的，有的时候中午走着还觉得挺晒的，到了傍晚就开始凉了。你看刚才下来一场雨，这气温一下就下来了，再加上呢这个空气逐渐干燥，在户外待的时间一长，身体和皮肤的感受可能和平时也不太一样。
2: 没错啊，所以呢秋季啊，如果做户外运动，别忘了一个是关注一下天气，及时增减衣物，另外呢选好合适的鞋子。而且呢有些朋友可能会忽略啊，觉得秋天的太阳没这么晒了，可能就把防晒啊、皮肤保湿啊都给忽略了，走到一半可能还会发现手机电量告急。所以呢大家今天这个如果真是打算要出去走一走，像这些都得提前的做好准备咱们再出门。好歹也6000步呢，对吧？
1: 我经常走的时候我就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特别热，要不然把衣服脱了吧，或者怎么着啊。其实这是挺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皮肤的状态问题。夏天大家都知道要防晒，到了秋天可能觉得这太阳没那么热烈了，是吧？防晒也跟着松懈了下来。但是秋季昼夜温差增大，空气逐渐干燥，再加上国庆假期出游时间比较长，作息和饮食可能发生变化，皮肤同样需要多一点的关注。关于这一点，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皮肤科的专家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份假期健康提醒。
2: 提醒大家，入秋以后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近期呢湿疹啊、皮肤瘙痒症啊、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的门诊量是呈上升的趋势。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皮肤科专家就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应当提前的做好皮肤的防护和保湿，保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如果皮肤出现了干痒、脱屑、红斑、丘疹等不适的症状，千万不要拖延或者盲目用药，应当及时到专业的皮肤科就医，科学检测，规范治疗，尽快尽早恢复皮肤的健康。
1: 所以说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秋天出去走走真的是一件非常舒适的事儿，但是舒服的走，健健康康的走，才能真正的享受沿途的风景啊！就尤其是国庆，如果准备出去户外暴走，一听咱们今天节目，心里的小火苗也燃了。您除了看看自己鞋舒不舒服，衣服带够没有啊，这补水防晒保湿这些小事儿也别落下。
2: 对，
1: 皮肤是咱们人体最表皮的一层保护层，咱们一定也要保护好它。
2: 对，
1: 对不对啊？
2: 你看夏天我老晒，皮肤不就出了神经性皮炎了吗？到那皮肤科的医院，医生第一句话就是要护肤啊，
1: 要护肤，
2: 别光顾脸。
1: 对，我现在越来越看到这个路上有很多朋友，即使大夏天也会穿着那种护肤的防晒的防晒服。
2: 对
1: 啊，我穿上之后觉得挺捂的哈的，但是考虑到保护皮肤，还是穿着点。
2: 该穿穿。另外呢，该上油上油，因为有的时候你看脸，咱们都挺注意的。我有时候身上确实是会忘了，一般它就会攻击你比较薄弱的地方，比如手臂啊、 腿小腿啊，你就发现容易干燥，就得要
1: 没错没错，
2: 对吧？通常这些地方你洗完澡，你该擦油擦油，护肤是最基础的，千万不要忽略了。
1: 你现在还会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吗？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啊。
2: 有个求匿名，我每天上班啊，下班往返三万步，不到三万步不回家。我的天哪，
1: 这有定量的是吧？
2: 以前是跑步爱好者，后来因为身体问题不太能跑，就改走路了，觉得比跑步更好坚持，但是一到休假就容易犯懒。有没有十一不出门的小伙伴一起打卡？节假日不能只是吃吃喝喝，咱们一块得运动起来呀。您就求了匿名了，您怎么招呼伙伴了？
1: 找一些匿名的伙伴们嘛，就是你，就比如说在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上大街上走一走，
2: 约一下，有没有走
1: 散步的？看看有没有，就是他明显快于散步，但是慢于跑步的这部分人，就跟您差不多，啊，
2: 对，所以你可以约一约啊，在国庆期间能跟你一块走三万步的小伙伴不好找。
1: 你看8612就养成了步行的习惯了。我每天都走2公里左右，感觉舒服。一天不走就浑身难受，
2: 真有那上瘾的。
1: 有2公里，我觉得还好，
2: 还行，
1: 还好，还好。
2: 只要每天你都愿意出去走一走，这事儿我觉得挺难坚持的。
1: 我现在有一种体会，就是走的话，如果不让我走够1小时，或者不让我走够5公里吧，有点不太过瘾。
2: 如果你出去了，对吧？
1: 出去，对对，我出去一趟。
2: 既然出去了，
1: 对。
2: 对，
1: 但是我还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不太敢走太远。因为比如想找厕所的时候，所以只围着楼走，围着楼走最安全。
2: 那也算是出去了。
1: 哎，尤其是这个，你不得带着瓶水，路上得喝点，是不是？
2: 对。三剑客说，1到5公里步行，主要以15分钟的生活圈为主，比如买菜啊、配钥匙、喝咖啡。别人眼里的顺便，就是我专门走一趟的调研。菜市场的动线。街角口袋公园的座椅朝向都是我用脚投票的理由。那5到10公里和10公里以上呢，喜欢慢跑和骑行，换上跑鞋或骑行服，沿着滨水绿道到城市广场，那就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观测点。风里藏着城市路权的秘密，也藏着我不堵车的快乐。用脚步丈量城市，用运动解锁生活半径。
1: 咱就说您调研这个是您工作需要吗？还是您的爱好？
2: 我觉得可能跟他的就是关注生活，他我看着 前面说了呀，今天上午互动了，是作为城市规划师。
1: 你看看，他人家是干这个的。
2: 干这个的。
1: 对啊。
2: 你看他今天上午。
1: 就是一些细节决定了老百姓出行，老百姓生活的方便与否，舒适不舒适嘛。
2: 对，你看他今天上午的互动啊，我觉得可以跟下午结合。说作为城市规划师，最拿得出手的是把一座城市读成一张速写，一条骑行路线，一顿饭和一间收纳好的屋子。
1: 他得靠他的这种调研，然后形成报告，
2: 对，
1: 然后去规划这个城市的发展，
2: 是
1: 特别细致。你包括什么座椅朝向，
2: 对，
1: 人家也都菜市场动线该怎么走，
2: 怎么走，
1: 是，
2: 这些都是他的一个这个调研的细节。
1: 哎，这
2: 是
1: 座椅朝东朝西啊，是不是？这位置摆的合适不合适，碍事不碍事啊？
2: 对，有的时候你不能想当然，对吧？你得亲自体验了，你才能知道到底合不合适，好不好用，是不是符合人体工学。有没有能够满足大家的需要？
1: 这个真的，咱们平时生活里边，有的时候感受到这些方便啊，或者相反的感受到这些不便，都会由衷的说：“哎呦，这块要是那么着一下就好了，
2: 哎，
1: 这块要是这么着就不错了，就更好了。”这就是您的，咱们这位三剑客这位朋友的工作。正是有您的这努力，我们生活才能更加方便。
2: 就得多调研啊。
1: 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我们自己帮您去用脚步丈量？我们自己在出行过程当中，感受到的一些方便与不方便，能给您投投稿，有没有？或者咱不叫举报电话，咱就叫投保投稿的这种渠道有没有？
2: 我觉得应该每个区每个街道，是不是你也可以去贡献一些力量？
1: 您就精准调研，您别扫街了，是不是？啊，说咱们今天得空啊，从家为原点奔西走吧，就
2: 来
1: 一路上咱们就调研
2: 一圈，
1: 对，一路上调研，这个我觉得咱们可以精准调研一下，是吧？
2: 323说，我准备11过后就不开车了，每天坐公交上下班，单程通勤时间1小时20分钟，早晚要弄孩子，一天才走几千步。
1: 哎呦，
2: 希望自己能够坚持下来。
1: 这是不是听了我们今天节目，突然间做了一个十一以后的决定呢？
2: 热血沸腾，对吧？
1: 啊、
2: 不开车了。
1: 但平时也确实，瞧这意思，这照顾孩子可能是最影响您运动的一个理由啊。
2: 主要是什么呢？你孩子的时间长啊，对吧？你回到家里，你可能就忙活他了，也没空。

0: 而且有些运动吧，
1: 咱这儿不是宠物友好单位是吧？啊、哦、不，
0: 孩子还有孩子的事儿呢。
1: 啊，对对对，
0: 主要是
1: 也没有办法溜达着写作业是吧？
0: 而且你要是真是回到家还。

0: 凌晨3到4点左右先起床，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运动。
1: 哎呦，
0: 因为大概4点钟起，然后5点多钟左右就开始进入到给孩子做早餐，然后进入到收拾自己这么一个阶段，
1: 就是倔强的要给自己留出1天1小时的时间。
0: 对，要有那么1小时，然后让自己去做一些什么力量训练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再安排。因为基本上你说有些你要真是孩子稍微大一些，7点之前你肯定得出门了，
1: 送孩子上学，
0: 对，送孩子上学，然后呢赶孩子起床，孩子起来再吃一下磨磨蹭蹭啊，时间就没了。所以通常4点来钟起，给自己1个小时左右锻炼。
1: 嗯，
0: 是有这么一些特别自律的女生，我做不到。
1: 嗯，确实是。
0: 我这么多年，我看着他们，我也做不到。
1: 嗯，这个时候，咱们比如说家里的那个男士，
0: 嗯，
1: 也要有自己的这个任务，在这个教育孩子上也不能缺位啊，是吧？
0: 嗯，男生可能也起来，我也一块锻炼吧。
1: 男士可能是晚上留1个小时给自己，
0: 哎，对，可以晚睡，但早起可能有点难。
1: 你现在还会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吗？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聊这个话题，相互来说一说这个腿儿啊走着步行的这个体会。来听城市傍晚。城市

0: 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1039严选商城强强联动，在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下单参与抽奖吧。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金一代8周年，8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8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领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0: 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3: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李玉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在西二环西便门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堪丹桥北北向南方向，莲石东路莲玉桥西向东，还有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南向北都有事故发生。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出京方向有事故，京港澳高速大外凹桥北出京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呢，丰体南路东向西流量也是相对比较集中的。路况行专线6528-9999。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登路上联系绿灯，
10: 二手玫瑰
11: 围城南。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
3: 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1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2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3: 我们一起
24: 去登陆。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5: 18:35，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你现在还会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欢迎参与互动，我是佳佳。
25: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天15点，北京市气象局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受冷空气的影响，9月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
1: 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10月21号到23号在北京亦庄举办。本届大会规格层级和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国际嘉宾占比接近50%。
25: 今天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开幕。戏曲周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立足10周年节点，深化园林中的戏曲、戏曲中的园林品牌特色，联动部分景区、商圈、剧场及高校，覆盖全国10座戏曲特色城市，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
1: 10月30号到11月1号，由世界体操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跑酷世界杯赛北京站将在北京石景山首钢跳滑雪大跳台激情上演。这是世界顶级跑酷赛事首次落户北京，也是继2019年成都站之后，跑酷世界杯时隔7年再度登陆中国。
25: 今天历经腾退移交、古建保护性修缮以及配套服务升级，拥有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尘封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重新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境建筑群首次以完整的格局亮相，让市民游客得以走进院落，近距离感受皇家园林的琉璃匠心与历史文脉。
1: 最近北京的很多树上掉毛毛虫，那是美国白鹅，现在正是第3代美国白鹅下树高峰期。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的本市正在多措并举治理美国白鹅，再加上气候原因，预计呢在10月上旬毛毛虫会大量减少，基本就看不见了。
25: 其他方面消息，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在国务院举办的开局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拥有科学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队伍，为我国科技实力不断跃升提供有力保障。
1: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今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是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25: 今天中国科协举行新闻通气会透露，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共组织活动36万多场，200多万名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服务，线上线下汇集超过100亿人次，在全社会掀起了科普热潮。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的媒体。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今天晚间事故还是挺多的，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元桥北向南方向车流集中。另外明天早间为了保证2026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安全顺利进行，在明天早间会对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有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路况提示。
25: 接下来进入能城资讯。
5: 能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好，来关注今天的能城资讯啊！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为大家推荐来自踏懒能城平台的新注册用户甘志鹏，是一位端正帅气的男生，能城 ID 是11001194。您可以微信搜索踏懒能城小程序，查阅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25: 甘志鹏今年24岁，非常年轻，天蝎座，本科学历，目前在军队从事文职工作。他说自己平时喜欢城市漫步和人文摄影，闲暇时光呢常拿起相机记录北京的风景，也爱逛逛古迹，探探店。对待情感，他认真而专一，期待双向真诚的相处。
1: 他希望未来另一半呢是一个待人真诚、性格踏实、好沟通、对待感情一样专一认真的姑娘，期待两个人三观合拍，彼此包容，一起经营平淡安稳的小日子。
25: 如果您觉得跟甘志鹏有缘分，就去小程序搜索他的 ID 11001194认识一下。如果您想被更多的人了解，欢迎随时来他俩能成小程序广播投稿单元来联系我们。
1: 今天我们的话题，你现在还会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咱们继续来聊聊走路的事儿啊。李峰说呢，每天早上我会空腹快走6.5公里，用时64分钟。再打2套8段锦。
25: 嘿，
1: 然后早餐什么山药、胡萝卜、全麦面包。
25: 哎呦，太健康了。
1: 麦片、牛奶、煮鸡蛋。晚饭后呢会溜达2公里、然后再2.5公斤哑铃6组。
25: 哎呦，
1: 指压板上原地踏步慢跑10分钟，高抬腿100个，我算自律吗？
25: 太自律了，旁的不说，从吃上来讲这就非常自律的朋友、又管住了嘴，是又迈开了腿啊。
1: 重点是你看，从早到晚全天自律。
25: 是啊，
1: 早锻炼，晚也锻炼，
25: 而且形成习惯了，
1: 形成习惯了，
25: 每一天都这样。而且从吃，再给大家念念他的食谱
1: 啊、
25: 山药、胡萝卜、全麦面包、麦片、牛奶、煮鸡蛋。你说这
1: 早餐吃的、真是太健康了。
25: 人家不，我不知道您多大岁数啊，您这个什么血压呀、肯定没问题。
1: 我看了一下之前的互动，应该是49岁。
25: 49哦。
1: 也很年轻啊，
25: 身高1.78米，体重70公斤。
1: 咱都看到
25: 有什么说什么。我身高也1.78米，体重80公斤，82点多吧，现在82点多，这还是往下减了减的。
1: 你主要就什么呢？主要就缺人家那什么山药、胡萝卜什么的。
25: 吃的确实是不太健康，
1: 而且运动量也不如人家，对吧？
25: 而且在这儿我必须得自曝一下，你知道吗？就那天，咱俩上次上节目那天，晚上回去。我血压高了。
1: 为啥呀？
25: 啊，
1: 跟我上完班血压高了。
25: 气的。我那是。
1: 我错了。
25: 我那不是休假一周，休假8天吧，8天之后回来上的第一天班嘛、本来也有点累。然后呢假期也确实胡吃海塞来着。晚上睡觉头疼醒了。我们家有血压仪，量160。
1: 哎呦，那真是高了。
25: 高了吧。人生头一次感受到血压高是怎么回事。
1: 那然后呢？
25: 然后我就慌了，
1: 这该怎么办啊？
25: 我慌了，然后我就去医院做各种检查，抽血什么。第二天早上起来血压又正常了，你知道吧？第二天我就去医院做各种检查，然后呢这个各种也正常。我说大夫，我就自己就查小红书啊，你知道吗？我多惜命啊。我先查一溜够。小红书就说你要吃上降压药可能
1: 就
25: 吃一辈
1: 子。对
25: 啊，你也是这么说呀？
1: 对，高
25: 小红书全是你这种博主，我跟你说吓得我。
1: 高血压都得你没到那程度。
25: 一辈子吃，你听我说呀。然后大夫说不用吧，你看你指标还挺。我说要不然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大夫不用。
1: 偶尔一次。
25: 对，然后面几天我就是，控制饮食，甜食少吃，然后油也少搁，让我们家阿姨炒菜少搁油。当时就120了，血压，你知道吧？
1: 你就应该啊，常去你妈那儿吃饭。
25: 没错，你算说对了，
1: 是吧？
25: 你算说对
1: 了。老太太那儿，我记得你说过，少油少盐，没什么味道。
25: 没错，而且受老两口的影响，生活也很健康
1: 啊。你看，
25: 对，你看，
1: 你就，
25: 但是我觉得，有好处，体重也降了一些
1: 啊。
25: 之前你怎么跑步，怎么你要是高油高盐，它降不下来这体重。
1: 就你这岁数还敢高油高盐呢？你真厉害！
6: 我这么跟你说，我吃粥我必须得吃两勺咸菜这种的，你明白吗？
1: 怎么跟我公公一样？
6: 咱俩单拎吧，以后单拎。
1: 有些饮食习惯得改。
6: 啊、对，是
1: 啊、
6: 你怎么着？你坚持还挺好。
1: 我其实
6: 你血压还好吗？
1: 我血压可以，我一直低血糖、低血压。
6: 哦，
1: 我的问题是低。
6: 恭喜你，恭喜你。
1: 我的
6: 也不能太低。
1: 对，我的问题是低。
6: 嗯，
1: 但是我一般来
6: 高血压了，吓坏了。然后哎，我还没讲完呢，你再说你的。
1: 你说。
6: 我当天第二天我就跟我那些我在等号的时候去的比较晚啊，差不多中午才看。我等号的时候给那几个兄弟发微信，那兄弟说你才高血压呀。
1: 你看你们这
6: 咣咣咣给我发了几种药，其中有一兄弟专门跟我说，像高血压这你就得一辈子吃药，什么你定期监测，监测一段时间，如果怎么怎么着，你就是你就配上，恭喜你加入高跷队的队伍。对，
1: 高跷队。
6: 然后这个我就说，哎呦，那是不是真配上了这个药？从你以后。然后大夫说还没必要，
1: 你还有救，
6: 坚持锻炼，
1: 嗯，
6: 然后呢，这个规律作息就行，
1: 嗯
6: 啊就行，
1: 你还有救。再有就饮食习惯是慢慢培养的，
6: 嗯，
1: 你就是得开始要吃清淡的了，现在不能
6: 慢慢的，然后慢慢
1: 不能任性，对，
6: 不能任性、
1: 嗯，不能任性了。
6: 因为我以前也是以低血压著称的，
1: 啊，
6: 说到你怎么着？
1: 我没有，我没你那些问题，
6: 你低血压，你没这些问题啊，
1: 我大不了站起来头晕。
6: 哎，头晕也是高血压的一种表，你测吗？你平时规律测吗？
1: 我没有规律，我每次体检他都跟我说你的血压的太低啊。
6: 哎呦，我一个月前刚体检完
1: 也没事儿，
6: 没事儿，就是这回休假啊。
1: 我有时候比如说熬夜，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今天可能有所谓的那个血压高的症状，但这个高呢，一定是对比于我的低，然后它出现了一些高的症状，比如说耳朵好像隔了一层膜。
6: 哦，
1: 我要鞠躬，耳膜才恢复正常。你要看到我天天，
6: 你也不能那么客气，见谁都鞠躬。
1: 要是你看着我，比如说着话，突然间鞠躬，肯定就耳膜顶上去了。
6: 你还熬夜呀？
1: 有
6: 行了，还回来了，
1: 平衡了，
6: 还回来了。你还敢熬夜？就咱俩，我跟你说，咱们就开始进入这个步行的序列。哎，说回来了，我们说的话题，你现在还会专门步行去什么地方？回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个步行的好处，以及北京已经明确提出3公里步行的计划。
7: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8: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7: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8: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路况信息。
1: 18:46，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路段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流量都是比较集中的。在事故路段方面，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西二环西便门桥北向南，东五环环铁桥南向北，以上路段有事故。还要提醒大家啊，北京市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可达8级，请注意防范。路况新专线6528九。
11: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18:4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6: 大家好，我是郭伟。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小时段了。
1: 嗯，咱们说的是你最近还会步行去什么地方，还会不会选择用步行的方式来锻炼身体？
6: 说到步行，2026年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倡导3公里步行、5公里骑行、10公里公交的绿色出行方式。
1: 嗯，
6: 这就是咱们之前
1: 3510，
6: 对，之前一直倡导的3510啊。同时呢，今年北京计划啊，这个增设人行步道20公里，拓宽人行步道80公里，完成7个慢行示范街道的建设，并改善部分轨道站点周边步行和自行车的环境。
1: 嗯，那3公里步行真的很适合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当然这个3公里也不是说你只能3公里，它可能更多或者更少，而且每个人年龄啊、天气啊、时间、身体条件、道路环境不同，选择也会不同。
6: 嗯，还有一个数据告诉我们，咱们中国人到底走多少步。全球对比啊，根据相关的报告，2025年中国香港用户日均10663步，连续第二年位

0: 居全球首位。
1: 嗯，
0: 其次是韩国的9969部，啊，西班牙的9937部，中国内地的9794部，咱排第四。
1: 嗯，
0: 啊，之后是爱尔兰9735部，全球平均是8300部。
1: 嗯，
0: 咱北京要说也是，咱们中国要说也是这个高于全球平均挺多的。
1: 对啊，在北京呢，它主要差距啊，不是说地理的问题，而是日常通勤不得不走和专门为健康多走两种动机的不同。
0: 我觉得不矛盾，这两种动机是吧？通勤你也可以走
1: 啊，
0: 这部分人平时也可以通过漫步和步行去锻炼嘛。
1: 所以咱们可能啊，对，一开始可能北京因为比如说大家上班得走，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在上班要走的时候，如果能增加一些为了健康而走，那步数肯定会更高啊。
0: 嗯。
1: 那北京的骑行啊，步行环境也在发生变化。比如9月23号，清河到温榆河部分的滨水绿道也贯通开放了。开放的这个滨水绿道呢，长34公里，其中的清河段29公里。按照计划呢，到今年年底，清河两岸一共有46公里的滨水绿道将会实现全线的贯通。
0: 嗯，
1: 未来在这儿呢，应该有滨水的马拉松啊、骑行类型的活动啊什么之类，都有可能会在这个46公里的滨水绿道上举行，也给大家这个运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啊。
0: 对。你这个在，咱就不说品牌了
1: 啊，
0: 这个某导航软件里，你就搜索绿道两个字，
1: 嗯，
0: 这骑行绿道、步行徒步绿道
1: 都
0: 有，而且就是你附近的咱北京这几个都有这个介绍，多少公里啊，包括景色怎么样啊，线路都给你规划好，
1: 嗯，
0: 包括旁边的酒店多少钱啊，大床房多少钱一晚都出来了。
1: 这个、哎、现在地图软件我觉得也跟上了，原来我们步行和骑行的时候经常是导航软件搞不清你是在主路还是辅路、嗯、后来搞得清主路跟辅路之后又搞不清你是在绿道还是在这个社会道路、
0: 嗯、
1: 现在还有一个北京绿道的小程序，是北京园林绿化局做的小程序，里面也能够看到绿道和这个骑行道的相关推荐。
0: 是政府帮咱们规划出这么多绿道，肯定是下大力气
1: 是
0: 啊、来推广它。但是我觉得最适合您的一定是家门口那个您经常走的那个绿道，
1: 嗯，
0: 对吧？有可能是一段林荫路啊，可能也得过一段马路，说不定是不是？但是呢，您走惯了，离家近啊，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嗯，你看萨尔徐说，我就是晨跑时4点钟起床，4点半开表跑，6点钟回家叫孩子起床弄早餐，7点前就得出门。就刚才我说那得把运动时间往前提，你才能有时间在弄孩子和、照顾自己中间找到平衡。
0: 嗯，小熊猫不是小浣熊说了啊，专门步行买早点，我们小区没有早点摊了，距离远一点，距离远了一倍差不多啊，1公里多啊。
1: 嗯，
0: 老人呢腿脚不利索，中间得休息2-3次，所以我早上起来溜达着去买早点。
1: 嗯，这步行主要是为了买早餐啊。东东2339说，西海湿地公园经常有人走大圈，我不走，就随便走走。而且呢，我有一个毛病，不管去哪儿走，从来不走回头路。北头里面也很大，适合走路逛吃，经常在里头闲逛看电影，还经常到环宇汇吃饭购物。哎，你要走路不走回头路咋回家呢？
0: 对，怎么回去我也想问啊。
1: 啊，
0: 到地儿之后打车回去是吧？出北门他打车回去了啊。
1: 啊，就出发一就是不回头的这个。
0: 不走回头路。
1: 对。
0: 啊，但是
1: 射出去的箭。
0: 可以坐车回头这没问题。
1: 或者骑共享单车回来。
0: 嗯，这个也行呀，我说。啊，对不对？为了走远一点，咱不跟原地转圈，
1: 嗯，
0: 咱们看到的风景不一样，
1: 对，
0: 对不对？
1: 咱老觉得原地转圈吧，觉得自己就是为走而走了，
0: 嗯，对，尤其是这也看的都，那个什么那点景、是吧？那几个店
1: 也没什么变化
0: 啊，那几条遛着的狗是吧？都瞧不见新狗，去远处走走，
1: 嗯，
0: 然后打车回来也行，
1: 也行，也行，
0: 也行，
1: 或者你走到一个有公交有地铁的地儿，
0: 嗯，
1: 咱们再坐回来不就行了吗？
0: 哎，这走路。啊，真的，除了锻炼身体，除了通勤之外，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功能，
1: 嗯，
0: 给大脑留一点空白，这说的真对，
1: 是是是
0: 啊、为什么很多人心烦的时候就想出去走走？
1: 嗯，
0: 我要出去透透风，
1: 嗯，
0: 我要出去走走，啊，
1: 还真是。
0: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要能给大脑留一点空白。
1: 嗯，
0: 有的时候甚至不是为了运动，也不是为了想去哪儿，就是脑子有点乱的时候啊，放放空。啊，有些想明白的事儿，溜达溜达可能讲明白了。嗯
1: 嗯，那2025年有一项关于自然环境步行的研究就发现，和城市环境步行相比，自然环境当中的步行体验和更强的愉悦感是和焦虑状态下降有关。
0: 为什么上公园溜达心情好呢？
1: 咱也没说非得在钢铁丛林里面走来走去。

0: 咱就得到那个公园里滨水绿道里面去走走，能缓解你生活和工作当中的焦虑。
1: 嗯，你看这研究认为啊，步行过程当中获得愉悦体验，可能在自然环境的心理恢复作用当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啊。另一项研究表明，对100名社区参与者进行30分钟的引导式自然步行干预，也观察到情绪和心理困扰等级指数的

0: 就为了回消息，对吧？
1: 这话太扎心了，成年人越来越少没有目的的时间，太扎心了。
0: 那所以只有散步，你可能有一个不一定非得完成什么的一个活动，
1: 还有一个散字，
0: 对吧？很闲散，
1: 多音字就是散漫，是吧？
0: 对，
1: 漫步、
0: 闲逛，你走累了就回来。有时候可以让自己没有目的去走，
1: 没有目的，
0: 没有公里数，没有打卡任务，没有必须抵达的终点，一路走，从家门口出发，走到哪儿算哪儿，
1: 这感觉真好。
0: 实在不行打车回来。
1: 咱就说上班的时候有点目的，这很正常，
0: 得有。
1: 下班了还有目的，对吧？
0: 回家散步遛弯，
1: 我得开车回家。
0: 那个可以没有目的。
1: 所以今天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我们这个节目有没有想要出去走走的这种冲动呢？锻炼锻炼身体，放空放空自己的这个心情和脑子啊！这十一假期到了，这么长的假啊，能不能保证每天有一点时间，咱不做剧烈运动也好，对吧？咱们就是在这个身边啊，不是在这个自己家周边，或者是在出去玩的那酒店周边，咱们能够溜达溜达。
0: 你看这几个榜样啊，大腾说公司有个大哥每天通勤三四公里，早上坚持骑共享单车，晚上下班步行，比我大十几岁，身材依然保持得非常好啊，没有肚子。
1: 你看那些岁数比咱们大，但是精气神特好，精神矍铄的，一定是从年轻开始就运动和锻炼的这种习惯。
0: 对，你看杜世涛也说，我有一段时间体重飙升，工作压力大，媳妇儿开始嫌弃我。我从那儿开始呢，就跑步加上走路，每天早上呢走到公司，下班从公司走回家，来回十公里，真的就是让脑子放空，特别好。

0: 在天天赶路之外能够保留一点奢侈啊，对吧，大家要珍惜这样的时光。好，咱们今儿节目到这儿吧，代表咱们的编辑曹曦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
1: 时光聚会，
0: 下次见，
1: 下次。

0: 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先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哈，目前北五环的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西二环西便门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东三环华威桥南北向南方向的内侧车道，东五环环铁桥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南五环大洋房桥西向东方向的内侧车道。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到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为保证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安全顺利进行，9月30号对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9月30号上午7点到活动结束，人大会堂西路与西郊民巷交叉口至西郊民巷东口，东郊民巷正义路路口到新大路西口，天安门金水桥以北至端门北墙一线区域，除持有活动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之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广场东侧路、广场西侧路禁止机动车和行人通行。长安街福佑街南口至南河沿大街的南口也是禁止机动车上下乘客，禁止行人通行。东郊民巷、西郊民巷管控区域内的居民和单位车辆可凭有效证件出入。9月30号上午8点到活动结束，广场东侧路、广场西侧路除持有活动专用证件的车辆之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9月30号的上午9:40到活动结束，长安街府右街南口到南河沿大街南口、前门东大街、前门西大街，由正义路南口到人大会堂西路南口，禁止各种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可以由广渠门桥到广安门桥，以及东四十条桥到官园桥一线绕行。请社会单位以及广大群众对临时交通管控措施予以理解、支持和配合，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和方式，出行时绕开管控区域道路，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受到冷空气的影响，9月29号的夜间，就是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的局地阵风可以达到8级以上，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2: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思雨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

0: 夜间开始的冷空气的影响。那今天夜间呢，有一股南下的冷空气将携带这个大风降温天大风降温，影响北京。那预计今天夜间北风呢将逐渐加大，今天半夜前后，预计是在23点钟前后，城区大部分地区的阵风呢会更明显一些，阵风呢可达到6-7级。那明天白天呢，阵风呢仍然比较大，大部分时间呢也是在7级左右的阵风。那西部山区呢，局地的阵风呢能达到8级以上。那明天白天呢，就是天空是以晴为主，就是风比较大，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将降至21度左右。那今天城区大部分地区气温呢，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左右，所以降温幅度呢和今天相比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明天还叠加风寒的这种体感，所以明天外出除了要注意防风之外，也要适当的调整着装。国庆假期来看，目前来看大部分时间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秋高气爽。在2到3号有一次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具体体现的是2号的后半夜到3号的早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那之后呢，3号傍晚到夜间有偏北阵风6-7级，也是一个雨后有明显的大风天气的这种过程。那大家出行出游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假日期间的白天最高气温预计是21到25度，夜间最低气温是8到12度。总体来看，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凉爽舒适的，早晚凉意更加明显，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特别是如果这几天早晨还有想看升旗的话，早晨期间呢，一定要夜间到早晨这段时间气温还是比较低的，一定要注意保暖，穿厚一点。那山区游玩也要注意和城区的这种温差，早晚期间呢，山区气温要比城区偏低3到5度，所以呢要注意这个温差的这种影响，做好这个保暖的准备。那最后把未来几天的天气划下关注的重点。首先就是明天有大风降温，2号到3号有雨有风，然后后边几天呢早晚的体感呢会更凉一些。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游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欢迎大家来看视频直播哈，听听 FM 聊天。

0: 可能五天前就已经开始了，不好说，不排除哈。
1: 不管怎么说，羡慕大家，祝福大家，好吗？
0: 没错，但是呢，假期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好说，但是咱们每年假期的时候，咱这个休闲娱乐的玩法咱不能少，
1: 咱得把这几天实打实的排满。
0: 没错，
1: 这才是对假期的基本尊重。
0: 尤其是这个长假哈，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关注这个国庆档的电影表现，电影市场。
1: 这么说，就是在放假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走进电影院看一看电影，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它是一个充满仪式性的动作。
0: 没错，总感觉这个最近这些年电影市场啊，就是话题度其实很高，然后有很多电影的宣传其实也很吸引大家的眼球。
1: 就跟开盲盒一样，在每一个集中的这种大中小档期当中，总会搞出一些新花样来吸引大家的眼球，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确实是啊，有点东西。
0: 所以说今天的聚会就跟大家来一个国庆档观影预热行动哈。各位伙伴，刚刚我们把这个话题给聊得这么热闹，说得这么热乎，但是今年国庆档的电影您听说了几部呢？您有想法去看哪几部呢？
1: 这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留言吧。什么类型的电影会让您在十一这样的假期环境当中想去看哈？您会优先首选什么样类型的电影？欢迎大家互动哈，互动方式听见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聊天室。
0: 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电影商务制片人宋明哲，欢迎宋老师。
2: Hello， 大家好。还有以前就放假的朋友们，你们开心吗？
1: 就开心吗？宋老师开心吗？
2: 我特别开心，尤其见到你们两个我更开心。
1: 但是是这样，就是因为电影本身就是你的工作嘛，如果我现在要问你说十一假期电影你看不看，看什么，是不是等于也在跟你聊十一假期的工作？
3: 不会
1: 啊。不会啊，那行
0: 啊，就是站在观众的视角，咱有一说一，咱不能藏着掖着，咱实话实说，
1: 可以两套说辞啊。
2: 我必须实话实说。
0: 对啊，一会儿也跟宋老师咱们一块来盘一盘这个国庆档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一些电影哈。
1: 就是你对今年国庆档这个电影的目前现在呈现出来这些信息，你有一个什么大概的一个粗略的评判吗？一句话也行，一个词也行。
2: 我先用一个问题问
1: 啊，也可以
2: 评判吧。你们知道这个中秋加国庆档一共上映多少部电影吗？
0: 这个我真不知道。
1: 这个答案会改变什么呀？
2: 不就是告诉你们会有很多个选项，应该是超过15部。
1: 15部

演系列失控的第七天，还有生化危机爆发夜啊，这些作品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盘一盘。如果各位伙伴有什么对于国庆大电影的一些想法，也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听听 FM， 找到时光。

0: 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日聚会哈，今儿咱们是解闷儿局，国庆档观影预热行动，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电影商务制片人宋明哲，欢迎宋老师。
2: Hello，Hello，Hello。
3: 哎，来，我们先来盘一盘哈，在今年的国庆档会有什么电影和大家见面哈？《神探之痕迹》。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野兽之心，重生二，真战，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生化危机爆发夜，这只是一部分、啊、
1: 没错。然后就是我刚刚这个宋老师在抛出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3: 啊，十五部，
1: 猜一猜今天有多少部电影、嗯、这国庆档会跟大家见面。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就是宋老师好像最近咱们在聊各个档期的电影的时候都讲各个这个类型的电影都很多，老少咸宜的作品也很多，是不是现在这种就是大家都有喜好的观影选择已经成为一种标配了，不会有什么类型的缺失了呀？
2: 那倒不是，
1: 也不是啊，
2: 嗯，只是说现在大家总说这个电影没有那么的精彩，但实际上我们很难把这个年轻的小朋友的和老一点的父母辈的这个他们的需求放在一起，
3: 嗯，
2: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的各自的需求都越来越明确了，所以很难有一部真正的合家欢能包容住所有人的需求。
3: 就是合家欢的类型可能目前在今年的十一档当中还并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显现吧哈，可能要不就是大人纯陪孩子看，要不然就是大人看没法带孩子，这种看了看不懂孩子会闹的这种啊，那大人也别想看好了。
1: 然后呢，其实大家在这个互联网上最近这段时间看这国庆档电影的一些宣发，好像发现今年国庆档宣发的声量没有那么大。
3: 说真的，我刚才念了一大串电影的名字，我只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看到了《什么意思夫妇》的预告，
1: 然后我看到了两部，一部是《史密斯夫妇》，另外一部是《生化危机爆发夜》，因为我玩那个游戏、
3: 你就看到了这两个的宣发，
1: 就看到这两部，
3: 这什么情况？是我们俩信息茧房了，还是说今年这个国庆档在这个方向领域上电影还都没太发力呢？
2: 嗯，
1: 实话实说啊，宋老师，
2: 可以
3: 匿名，可以匿名啊，
2: 可能发力没发力到你们的身上，但是确实，声量可能也没有之前那么大。
3: 没发力发到我们身上，是不是意味着这些电影他们的目标受众不太是我们这样年龄的群体，或者说他们年龄群体有自己非常明确的一个范围界限？
2: 我觉得不是吧。
3: 是什么？
2: 我是觉得其实信息它也在宣发也在推广，然后其实大家的可能注意力会有更多的事情能吸引你们，比如说现在的亚运会、对，比如说最近十一的这个出去玩的去哪个城市又堵爆了，
3: 就本地的一些这个生活信息啊。
2: 对，
1: 但是我自己其实有一些我自己的思考啊，因为说实话
3: 愿闻其详，
1: 今年暑期档咱们跟宋老师一块盘的时候其实也聊到了一个挺重要的话题，就是有些电影在前期宣发的时候把观众的胃口吊得太高了，然后观众走入影院一看，
3: 百万剪辑师把大家骗进来，然后
1: 是不是现在我假定哈，可能现在国庆档这些电影宣发的团队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能把调拔太高，把调拔太高的话可能评分就会很低，然后大家也可能不买账，会有这方面考量吗？您作为一个业内人士怎么看这事儿啊？
2: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可能他们真的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3: 真的吗？
2: 可能是呢。

0: 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可能应该是这样吧，也不是说完完全全大家就是啊，我回归我
1: 咱们可不可以
0: 做电影的初心了，
1: 咱们可不可以按着台本聊？
0: 来来来，这个大家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分享。
2: 我要笑死了，为什么今天这么轻松？那个话题聊到感觉说步步危机，举步维艰，如履薄冰。
0: 这还好我不在这个圈里啊，不太了解这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下次。

0: 三更死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来呀。
1: 周末咋玩啊？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就。

0: 南。
1: 大家好，我是于适，
2: 我是老狼。
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5: 北汽极狐
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相约城市副中心
9: 绿心森林公园，
1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1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3: 我们一起
14: 去奔赴。
1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6: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来，我是王哥。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有音乐节首秀的大鹏，还有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10月6号叫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有为大家带来特别唱作舞台呈现的于是，还有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接减。

0: 也是符合我自己这个兴趣的，因为它是这个要案，这个大案要案的这么一个破解的一个过程嘛。
1: 什么叫卖相好啊？就是我们观众眼里的卖相好和你们行业里的业内人士评价的卖相好是一致的吗？
2: 是看看那个预热海报，看看预告片。
0: 我个人的观影习惯啊，我是先会看电影的整个的它的简介，导演是谁，演员是谁，然后它的整个故事类型，然后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预告片啊，我会看看这个它的投资大概是有多大的一个体量啊，然后它的故事类型是不是有原创啊，我是看很多的一个维度。对，我是这样来参考的。
2: 哦，然后比如说像这个导演啊，陈思诚，然后包括整个宣发的这个阵容。其实都很不错，
0: 对对对，
2: 所以说就可以把它称作卖相还不错，卖相挺好。
0: 对，你看陈思诚之前的这个《唐探》系列，它的就很成功，
1: 口碑品质它是有在线
0: 的。
1: 对，
0: 它的节奏啊，它的整体的这个故事性啊，然后它的这个趣味程度啊，就都很高嘛。
1: 嗯、
0: 然后它这个破案题材的这个探案类型的影片，它又很擅长。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片子我应该是闭眼去看，眼冲的，
1: 就等于是在陈思诚导演特别擅长的路径上，有着丰富经验的，并且有良好的市场反应、口碑和经验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上，在夯实一部作品，就是下线他已经被之前作品抬到那儿了，他不会差成什么样子。但是上线有多高，大家也不知道。反正就现在就是这个事儿，最起码能根据以往的表现，大概判断出一个他有底拖着。
2: 啊、
1: 但有一些作品吧，你就发现你不知道他底在哪
2: 儿。哎呦，你别吓宋老师了，宋老师这么说。就是您对这个陈思诚陈导，就您想去看他的电影，您是更喜欢去看他的这个以前带来的像唐探这个固有的一个导演的形式一个玩法，还是说您比较期待他可能会再整出点什么新花样来呢？
0: 我一般看电影第一遍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纯当一个观众去看
2: 啊，
0: 我就看他就是怎么
2: 样，就是单纯的好不好看，
0: 对这个案子发生什么了，怎么破、
1: 嗯、
0: 然后他和队友怎么配合、
1: 嗯、
0: 然后最后拿下这个真凶。
1: 嗯
2: 嗯嗯，就可能除此之外，看第二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解读。
0: 再看第二遍就是看它整个制作啦，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画质啊、节奏啊，然后它的整个起承转合呀，它里边的演员的演技啊，它的这个分寸感的拿捏呀，还有包括它最后离场感的这个舒适的程度，对吧？是不是能够在电影谢幕就快关灯的一瞬间，在我心里翻起波涛汹涌的这个波浪、
2: 嗯、啊？就不只是看这个电影过程的这个叙事的这个过程，可能在结尾看看他这个不管是升华的利益呀、啊、还是说这个结尾的处理，其实也挺讲究的哈。
0: 对，
2: 嗯，好，这是刚刚咱们提到的《神探之痕迹》。其实我对这个国庆档电影，我其实还挺关注那个什么意思夫妇的，因为我本人其实非常喜欢小沈阳。无论是他在这个过往的这个演艺的生涯当中，唱歌唱得很好听，
1: 嗯，
2: 今年还参加那个什么综艺节目叫《P 歌》，对吧？《P 歌2026》，然后还在也是跟陈思诚导演合作，也是《唐探》当中有一部演一个这个劫匪，然后演的也非常出彩
1: 啊。之前大渣男演的也很好
2: 啊，但是那是男的，
1: 陈思诚，
0: 不知
1: 道叫啥，反正就演个大渣男、
2: 啊、对跟肖央他们一块合作那部电影。对，我觉得我对这部电影的期待性还是挺高的，但是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担忧，就比如说可能了解这个很多东北二人转演员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个想法、
1: 嗯、
2: 就二人转演员在舞台上呈现的、
1: 哎、
2: 就是那种极致的外放，
1: 嗯，
2: 极致的去把自己的特点放大，但是如果他回到了电影的舞台之上，在电影呈现过程当中，会不会还延续这样的一种风格？是不是有可能有点水土不服？不知道宋老师，您有这方面的担忧吗？
0: 我没有担忧，我是觉得他叫从他这个名字就定了这个调性了，什么意思夫妇，
1: 嗯，
0: 就谐音梗嘛，那么大家都知道是。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的整体的演员的整体的一个组合，他就是。可能无脑逗大家笑的，你可能最近工作很忙、
2: 嗯、
0: 或者你上班很累，或者有点什么烦心事儿，那我不想带脑子去进影院，我想放松放松，那就去看那那么多人，然后这个想尽办法逗你笑，我就觉得去感受一下，
2: 这个就没什么问题。其实
0: 对对对，
1: 情侣关系、灵魂互换这种模式、这种题材，其实这么多年哈，在电影还是电视剧，包括现在的短剧里边，那真的是层出不穷，一遍又一遍啊。包括这两年比较火的那些那个小甜剧，也都使用了这个路数、
0: 嗯。
1: 然后大家可能看到的就是演员自己在自己性别之上呈现了性格呀，包括演技上的一些突破。大家很喜欢看反串嘛，
2: 会有名场面。
1: 对对，会有一些名场面啊。但是怎么样，在一个旧的壳子里玩出新花样？因为这个模式它一点都不陌生嘛。你从 那个急急急急北北北北，就玛丽跟那个艾伦
2: 羞羞的铁拳，
1: 对，从马小那一段开始，就大家肯定还会有说类似剧情、类似场景、类似。

0: 破一开始预设的那一个期待，其实压力还是又给到了后面的作品的。
1: 像你说，其实这个男女这个互穿的这个
2: 情设定，
1: 对这个设定其实很常见，我们管它叫套路嘛。但是套路之所以能再被反复用，就是因为它还保险，它确实这样一套路出来的话，就会出来很多不一样的火花，而且这个套路其实已经很常见了，所以他们两个。

0: 几人合作的一部电影，是父子，然后呢有一个穿越，有一个互换
1: 奇遇
0: 啊，对对对，好像就是奇遇，
2: 对对对。
0: 然后那部电影虽然说也是像
2: 跟王浩，
0: 对对对，
2: 贾冰跟王浩，
0: 没错，然后也是呈现出的这种灵魂互换、身份互换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给大家的这个观感就非常非常好，然后网络上的整个评价也会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穿互穿这个事儿，它不是说一定无聊、一定俗套，关键是还是看导演怎么去设计这两个人的这个角色，怎么去编排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我推跟大家一块说一说，可以去电影院里体验一下、看一看。对
1: 对，甚至可以再等等两天之后的口碑。
2: 哎，说到这儿，我们应该进一首歌了吧？
0: 口碑，来，
2: 一会儿关了话筒，我再问一问啊。
0: 来，听一首歌，《爱在深秋》，来自谭咏麟。

0: 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0: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3: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2: 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电影商务制片人宋明哲，欢迎宋老师。
4: Hello， 大家好，最后十分钟了，
3: 坚持哈。热心听众 Sky 提示，京城高速出京19-9左侧哈，就应该19.9公里左侧和中间车道发现了障碍物哈。感谢热心听众 Sky 的提示，我们把这一条上报给路况编辑进行核实确认之后，我们会上传我们的路况信息平台，发布给更多的朋友。各位伙伴，如果您驾驶在路上，在保证您个人安全的前提之下哈，如果您发现了路面上异常情况，欢迎大家哈拨打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也可以关注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这个公众号是可以查询路况，也可以上传路况的，您也可以是路况信息的发布者哈。感谢大家。
2: 然后呢，我们来说一个也是大家在最近这几年时间比较关注的一种题材。

0: 这是你觉得期待的看点是吗？
1: 嗯
0: 嗯，好，来看看哈，听易阳说，国庆档想看哪几部？《神探之痕迹》《熊猫守护者》。
1: 嗯，
0: 丁香花说啊，刚才说《生化危机》，然后燕燕也说《生化危机》目前来看应该还是可以的。然后刚才还有哪个朋友说期待的什么？期待的是小猪佩奇的《完美假期》。其实，在假期的时候，因为孩子也放假嘛，带孩子来看这件事情就不仅仅是看电影，可能他也是完成一个亲子互动的一个。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京广播

0: 况信息。
1: 广渠快速路双桥东路路段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温榆桥出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排过了尾沟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0: 房租，家人走人，把孩子留下，房东收房陷入执行难，
1: 出尔反尔，
0: 年幼两兄妹被胡风蛰死，养蜂人庭审翻供不认账，
1: 对症下药，
0: 美国白俄虫害蔓延，北京释放数亿头小蜂迎战，
1: 一家之言，
0: 黄仁勋谈 AI 时代教育，不必死记乘法表，要去探索新技能。
1: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凌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还可以在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哦、啊，老觉得差半句啊。
0: 哎呀这个、早上啊出门路过一个文创园，这文创园啊有一棵树，我感觉应该是枯死了。
1: 哦，
0: 有工人呢作业，要把树干啊用这个电锯啊锯这个树，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大姐啊就在人行步道上啊、提示大家绕行。
1: 纯义务的是吗？
0: 肯定不是纯义务的呀。
1: 我以为
0: 施工的提示
1: 啊。我以为路过的呢。
0: 哎呀，这个时候呢走过来一位老大爷。大姐一看，哎，那意思就是说呢，这边锯树呢，您这绕着走。一般人啊也就到这儿。

0: 说一件啊挺头疼的事儿。
1: 嗯，
0: 珠海香洲区一个小区有一套出租屋
1: 啊，
0: 租这个房子的房客呢长期拖欠租金和物业费。
1: 嗯，
0: 那肯定不行，
1: 是
0: 住人房不给钱，
1: 嗯，
0: 到哪儿都说不过去啊。
1: 嗯
0: 啊，后来房东起诉了，法院也判决了，
1: 嗯，
0: 腾退。
1: 嗯，
0: 但判决虽然生效了，这房子一直

0: 没有联系。
1: 那他不回来呢？
0: 也确实还回来了，说有两次看见孩子他妈这潘女士啊，回到小区，赶快给法院打电话。
1: 嗯，
0: 执行局来了呢，潘女士也走了
1: 啊。
0: 每次逗留时间很短，就是执法部门呢，就是见不着面。
1: 嗯，
0: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还是孩子一个人住在这个出租屋里。
1: 嗯，
0: 收房的问题没有解决，孩子入学的问题没有解决。孩子监护的问题也没有解决。
1: 嗯
0: 啊，这个潘女士就是孩子他妈啊，反正一直隐身
1: 啊
0: 啊，这媒体记者联系呢也联系不上。
1: 哦，
0: 后来呢，采访的时候吧，这房东给这潘女士打电话，这潘女士还真接了
1: 啊。
0: 然后这个对话大概是这个意思，这孩子他妈啊就跟这房东说这孩子你见过吗？啊，

是拒不执行判决，而且这个责任肯定不是小孩子的，而是家长的。那么你该拘留拘留，该移送移送，哪有什么里面有个未成年人就不能执行一说，法律从来没有这种规定。其次，站在公安的角度来看，这个行为即便不构成刑法上的遗弃罪，它也足以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的遗弃行为，也完全可以抓起来拘留几天。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会存在什么所谓的找不到人一说，有能力管的人他不出面管，那房东自己又没能力，就弄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小孩现在长期不上学，他已经脱离了教育，而且根据父母的情况来看，他显然不是没有能力管小孩，而是故意不管，已经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家庭教育促进法。当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妇联都有权利督促他们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而且不论是公安局还是检察院、法院，在办案的过程当中

0: 还是因为什么不愿意去学校的？是因为人际关系，还是校园欺凌，还是学习能力？因为我担心这个家庭本身就有点社会边缘化的现象，对整个社会的联系就不够。越是这样的家庭的孩子，越容易出现社会适应不良。所以呢，学校的心理老师、社工，包括社区的社工，对这件事情呢，都要有一个具体方法，怎么给孩子提供比较好的一个环境来支持他呢？甚至相关的学习、补习啊等等，都要完整的一个方案。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相关部门，包括民政、妇联，包括法院，要对父母告知，就是复学通知书，要求他支持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要把孩子送回到学校里面去。第三个方面呢，可能法院要启动一些机制，要评估看看这家庭具备不具备进一步监护的能力，如果不具备还要对他们告知，就是可能要撤销你的监护人，就是说几个方面呢，要联合对这个问题呢进行干预。
1: 就是刚才正好杨浩说的那几个没干预的部门，宋老师说要联合起来进行干预啊，
2: 其实也都有参与啊，你看这个执法部门、
1: 嗯、
2: 啊，民政部门、社区都回应了，
1: 嗯，
2: 但现在感觉就是说呢，哎，我看你啊，
1: 哎，
2: 你看他，
1: 哎，对对，
2: 有点这意思，
1: 并没有强制的措施，对，
2: 就是法院呢等待民政部门安置，
1: 嗯，
2: 民政部门呢等待公安跟社区移送，
1: 对，
2: 社区跟妇联呢等父母配合，
1: 哎，
2: 但是父母呢、
1: 嗯、
2: 利用孩子逃避责任，
1: 是，
2: 最后的结果就是呢、
1: 嗯、
2: 都在跟进，
1: 嗯。
2: 但是好像没人负责、
1: 都在跟、啊、没有进，然后都在等待法院的强制执行、
2: 哎、
1: 然后法院觉得有未成年人我们没法执行
2: 啊、
1: 嗯、
2: 哎呀这个就
1: 嗯，
2: 而且也不是说不能，
1: 可以啊，刚才说了呀，
2: 是不是
1: 啊、
2: 嗯、但是就是在这犹豫啊踌躇、
1: 嗯、
2: 啊，所以呢、
1: 嗯、
2: 哎呀，这是不是就是因为这孩子吗，比如强制执行可能会
1: 嗯
2: 怎么样、嗯、但是我觉得如果面对一个未成年人的孩子，我们肯定需要保护他呀、
1: 嗯、
2: 但是也不能束手无策呀。
1: 对，现在这孩子就是一个筹码了、
2: 啊、
1: 对不对，只要把他压在那儿、啊、这房你就收不回来。
2: 如果面对一个13岁的孩子、
1: 嗯、
2: 我们这么多部门都没有办法来解决的话、
1: 嗯、
2: 那可能很多事儿都
1: 就更难解决了吧。
3: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2: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2: 最近啊，新疆新源县人民法院呢审结了一起刑事案件，说去年行我还，
1: 哎呀，
2: 但是他也没怎么办呢、哦
1: 嗯、
2: 偷，
1: 哎，
2: 找了两个朋友、
1: 嗯、
2: 啊，李某跟叶某三人组成一个团伙、
1: 嗯、
2: 开车啊到乡里边啊爬电线杆偷变压器、
1: 嗯、
2: 盗取内部铜丝变卖、哦、啊，挣了5500、
1: 嗯、
2: 这变压器呢价值10000多，就达到一个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了。被害人一报案呢，公安机关迅速侦破，三个人全部落网、
1: 嗯、
2: 落网之后呢，三个人都是真诚悔罪，积极退赔、
1: 嗯、
2: 参与的李某、叶某、自己凑了2500、陈先生呢筹措了8000块钱，
1: 哎呦、
2: 请了工人重新装了变压器弥补损失，也取得了书面谅解。
1: 嗯，
2: 检察机关认定啊，这两个参与的李某、叶某呢没有前科，主观恶意性不大，认罪认罚，全额退赔，就获得谅解了。法院呢就不再起
1: 不起诉了、
2: 哎、情节轻微呢陈先生就不行了。
1: 嗯，
2: 陈先生以前啊有过一次行政处罚，
1: 哦，
2: 这次呢又犯了这个错误，以盗窃罪提起诉讼，最后经过审理，因为是初犯嘛，归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从轻判了有期徒刑6个月、
1: 嗯、
2: 罚金1000块。
1: 哎呦，陈先生就是为了守规矩做了最不规矩的事儿哈、啊。
2: 哎
1: 啊，
2: 其实这个事儿里啊，
1: 嗯，
2: 最该被拿出来啊、
1: 嗯、
2: 定在耻辱柱上的就这俩朋友。
1: 对
2: 啊，一个是躺平不还，
1: 嗯，
2: 你告我吧。
1: 对，
2: 一个是直接失联，连你告我的机会都不给。
1: 嗯，
2: 最后反而是最讲义气的陈先生进入了债务深渊，锒铛入狱。
1: 嗯，
2: 这陈先生呢虽然说偷东西这事儿啊肯定不对啊，
1: 嗯，
2: 但是觉得
1: 挺可怜的、
2: 哎、对，挺可怜的
1: 是吧。你看包括后来退赔的一些表现啊，
2: 错在方法，这不在人品、
1: 嗯、是、
2: 啊、所以有的时候得擦亮双眼
1: 啊。
2: 说朋友呢能帮、
1: 嗯、
2: 但咱得分清帮什么样的朋友。
1: 对对
2: 吧，
1: 对，
2: 再说即便是帮朋友、
1: 嗯

0: 咱不能把人生都压上。
1: 嗯，就是说特别是啊涉及钱的时候，咱就说最退到最后一步，你得考虑你自己是不是能承担这个后果。比如说就最差最差，我能把这个窟窿堵上，我能继续正常生活，那你就可以做这个事儿。如果你要想讲义气，不然的话你说说最后自己这连自由都没了啊，认清这种朋友也没什么意义了哈。
0: 当然现在至少能进里边躲半年债哈，
1: 那出来没准利滚利还更多呢，对不对？这半年你觉得这俩人也不太可能觉悟哈，跑得更远啊！
0: 你在想什么？
1: 不要幻想。
0: 但是这里边呢，你看那两个同伙吧，都没事儿啊。
1: 对，
0: 因为陈先生之前有过一个行政处罚，
1: 对行政处罚，
0: 所以有时候人生也是这样啊。早年的一个小污点呢，可能在关键时刻就会变成压垮你的稻草。
1: 对。所以我不一直说嘛，要时刻谨慎，诸葛一生为谨慎，对不对？你不早年你不能拿什么我那会儿年轻莽撞做理由，那会儿不谨慎，你看现在不也有后果吗？
0: 是，
1: 一直很小心啊。
0: 主要是你除了谨慎吧，也比较聪明。
1: 是
0: 知道甩给谁？
1: 不是，我以为你说啊，主要啊，你除了谨慎呢，还是比较规矩啊。我以为你要这么说
0: 这个词儿
1: 啊，是不是？
0: 哎呀，这个词儿，大伙儿来评评吧。
1: 一时糊涂，误入歧途，
0: 疏于防范，暴露隐私。
1: 最近啊，四川成都有一位陈先生呢，把手机啊送到维修店修理，因为检修需要呢。就把锁屏密码告知了老板。第二天取回手机之后啊，他通过查看屏幕使用时间就发现呢，相册在维修期间被打开长达15分钟。文件管理和聊天应用呢也有使用的痕迹。那陈先生就报警了。警方调查核实之后啊，认定维修店老板构成偷窥他人隐私，依法呢对其处以行政拘留7日、罚款700块钱的处罚。事后啊，维修店老板回应呢，翻看相册，那只是出于好奇，

0: 哎呀，这维修师傅呢，应该靠手艺吃饭，
1: 嗯，
0: 不能靠相册下饭，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这时得有点这个专业的精神吧。
1: 对对对，确实是。
0: 再说

0: 可能之前有一些保密工作要做，
1: 知道比较，就是说，可能比较熟悉，这个。一般人可能确实不太注意，
0: 对屏幕使用时间确实是另外一个，我觉得陈先生还要继续关注一下这个老板有没有说实话。为什么呢？你看他用了聊天工具
1: 啊，
0: 他聊天工具是不是他发到了那个文件传输助手上了有可能偷着存你的一些图啊什么的对不对？
1: 反正现在这手机嘛已经不是通讯工具了，
0: 就是电脑吧，
1: 它就是现代人的黑匣子呀。
0: 所有的信息哈都是得注意啊安全系数有待提升，
1: 经营业绩大不如前最近呢，宇润食品呢发布了2026年的中期业绩，高温肉制品收益为零。这高温肉制品啊，核心品类就是火腿肠。
0: 对，
1: 那去年上半年呢，还有13万港元。这其实也不多啊。今年就是收益为零了。这火腿肠呢，一般是高温高压灭菌，不用冷藏，保质期呢半年以上啊。于是这市场上有一个传言，就说宇润啊，全面退出火腿肠的赛道了。收益为零了嘛。但是我们看到呢，宇润公司呢，昨天晚上也发了一个声明，说业务调整啊。就上市公司层面的业务调整呢，不等于集团整体退出非上市主体的火腿肠的生产跟销售呢还在运营，没有退出计划。
0: 是

0: 价格，但是发现呢，销量下滑的趋势呢丝毫没有逆转。
1: 哦，
0: 这火腿肠现在是大伙儿不太买账了，
1: 对，感觉吃新鲜肉的更多
0: 啊。今天我们也跟大伙儿做了一个互动啊，说您现在还吃火腿肠吗？
1: 我看大部分朋友都不吃了
0: 啊。微微说一直不吃，宇宙尘埃说吃泡面。

0: 速服务区，
1: 是吧？
2: 对吧？
1: 嗯，
2: 哎，我今天看到有个说法很有意思
1: 啊，
2: 说火腿肠啊，不是被肉打败的，就是这跟淀粉啊、跟肉啊
1: 没关系，
2: 没关系。火腿肠是被屏幕打败的，
1: 屏幕打败
2: 啊！以前无聊的时候跟火车站啊等着来根火腿肠吧，
1: 嗯，
2: 现在啊都刷手机
1: 啊，那。
2: 啊，就是打败火腿肠的是手机，
1: 这有点牵强吧？
2: 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
1: 刷手机人还喝奶茶呢？
2: 啊，但就是这个，哦、奶茶它不是潮吗？
1: 啊、哦，我发现还有一个啊，就是现在那个烤肠啊，
2: 嗯、
1: 肉含量越来越高、
2: 哦，
1: 而且价格越来越便宜。
2: 哎，你说那烤肠不能算火腿肠的品类吗？
1: 那不
2: 没
1: 包装啊，他没包装，
2: 他不也是企业生产的吗？
1: 是，但是那个、
2: 嗯、
1: 现在我看吃烤肠的挺多的，包括你像好多景区、
2: 嗯、
1: 人烤肠就10块钱三根，价格又打下来了、
2: 哦、
1: 啊，热乎乎的来一根，那可能就不想、不去超市买
2: 了，就选择多了、
1: 啊。对啊，
2: 其实那烤肠很多也是淀粉肠
1: 啊、哦哦、反正我老去的一家超市，那个肉含量还真挺高的，还挺长的，那一根5块钱，
2: 现烤的，
1: 现烤的，价格也不高。哦，所以品、
2: 嗯、
1: 就跟奶茶果汁打价格打下来之后，你看易拉罐饮品就受到非常大冲击，对吧？
2: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
1: 嗯、
2: 这个世道总有高低潮啊、
1: 嗯嗯、
2: 咱们曾经辉煌过、
1: 嗯、
2: 存在过，被需要过，
1: 嗯，
2: 现在呢、
1: 嗯、
2: 哎说不行了，
1: 嗯，
2: 就是哪怕咱们这个退出啊、
1: 嗯、
2: 也挺好，
1: 嗯，
2: 总比那个死不认账继续内卷强啊。
1: 啊，那倒是，
2: 是吧？
1: 对，
2: 有的时候就承认保质期到了，也是一种智慧。
1: 该知难而退的时候就、嗯
2: 哎、
1: 退出，
2: 是吧？
1: 对，
2: 那什么都能接受啊，咱们就是接受过那种啊，哎，风光的时候、
1: 嗯、
2: 啊，也能接受黯然的时候。
1: 别老想着教育消费者接受你的理念，对对吧？啊、
2: 嗯，
1: 市场环境变了，
2: 策略也要随之调整。
1: 湖南株洲城市上捷酒店门店啊，近期推出了月租产品，根据房型的不同呢，月租金定在1180到1580之间啊。房间的面积呢是20到45平方米，房租采取月付的模式，费用呢包含水电费和网络费，
2: 嗯，
1: 没有隐藏消费。
2: 嘿，
1: 哎，对于常租客关心的做饭问题呢，酒店也是配备了公共厨房，厨具餐具齐全，住客自己购买食材就可以用了。位于上海的五星级酒店绿寿酒店呢，也推出了长租房，70平米的户型啊，月租是11888起，
2: 嗯，
1: 这个价格呢，包含洗烘服务、每日清洁以及每天2份自助早餐，恒温泳池和健身中心呢都能免费使用，入住呢还赠送免费停车。
2: 哎呦喂、
1: 嗯、
2: 啊，你觉得怎么着？怎么样？
1: 我觉得挺有吸引力的。
2: 哎呦，你说这个、
1: 嗯、
2: 变化多快啊！
1: 是，
2: 以前酒店是今晚住这儿，
1: 嗯，

0: 辞了职之后啊，
1: 你就住那儿，
0: 住株洲，住一个月
1: 啊，你住株洲，不住上海
0: 吗？然后呢，我这个，下个月呢，去达州。再下个月呢，去温州，
1: 哎呦，
0: 再下个月去台州，
1: 嘿，
0: 然后再下个月去梅州，
1: 你能保证那房租都这价位吗？
0: 朔州
1: 啊，
0: 永州
1: 啊，也行。然后一年是上海一个月的，差不多吧。
0: 这个，然后郴州、锦州，
1: 哎呵，你这小日子都安排好了哈。
0: 亳州、徐州，
1: 哎呦，
0: 你看
1: 啊，您就把各种州都去了。然后完了，加利福尼亚州是吧？德克萨斯州，
0: 那咱去不起啊！那咱去不起，真是，也挺好的啊！就过一个这种，哎呀，
1: 给你生活又多了一种可能性，
0: 一种可能性啊！
1: 创新服务种类，
0: 改换学习思路。最近有媒体记者呀，向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提问，说呀，有一个研究面向中国大学生，好几万人，最后呢？调查结果显示啊，这个 AI 可以帮助学生更快的完成作业，但是一考试成绩出现下降了。
1: 哎，
0: 您怎么看这个事儿？人黄仁勋就说了，嗨，一些基础数学知识啊，像乘法表啊，乘除法呀，忘就忘了吧，不记就不记吧，这不重要
1: 啊，
0: 你瞧我吧，我也记不住我们家的家庭住址跟电话号码，没有影响我正常生活呀。说这 AI 啊是个能力放大器，技术必然会替代部分旧技能，但是我们会转向更高阶的能力，比如系统思考，比如审美共情啊。我们要学会用 AI 深化学习，不要焦虑一些基础技能的弱化。
1: 哎呦，AI 还没开始诱导人类的思维，老板就亲自下场 PUA 了。
0: 这黄老板是不是这皮衣穿太厚了啊？有点中暑了是吧？
1: 对，我觉得这基础技能怎么能放弃呢？
0: 就好像一个卖车的人跟你说，走路不重要，卖外卖的告诉你，做饭不重要，
1: 是
0: 啊，但是放广告很重要。到点儿了啊，
1: 来吧。
2: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3: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2: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3: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东二环朝阳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西二环阜成门桥双方向车行缓慢。通沿高速出京方向北运河大桥拥堵，京开高速出京方向新发地桥车行缓慢。
2: 哎呦，听友问明天的播客还更新吗？
1: 更新啊，
2: 更新的啊。
1: 嗯，
2: 哎呦，问周四的播客还更新吗？
1: 嗯，
2: 哎，更新的啊，
1: 不会落的，不会落的啊。
2: 那咱再回来说这黄老板这话哈、
1: 哎，
2: 基础的不重要，我们得探索未知的啊。哎呀，这什么系统思考是吧？
1: 对对。
2: 但是这系统思考就建筑在基础能力之上、啊、
1: 当然
2: 高阶能力从哪儿来啊，没基础打底
1: 是
2: 能长出来吗？
1: 嗯，
2: 啊，数学家跳过微积分、哎、顿悟了，
1: 怎么可能？
2: 作家一个字儿不认识，
1: 嗯，
2: 写出史诗了、哎、这不太可能吧。
1: 嗯，
2: 当然可能咱们没有黄老板那个境界，是不是？
1: 不是，黄老板那境界也是从基础知识学习的呀、啊、黄老板怎么逆天改命？大家去看看他的传记啊。啊，现在就不重要了，是、
2: 啊、现在为了卖芯片这么忽悠 啊，
1: 然后也怕又有一个超越自己的吧、
2: 哎、
1: 你们都买我的产品就好、哎、啊，
2: 是，结论有待商榷，
1: 造型与众不同、嗯、那日前呢，在中北美和加勒比海足球国家联赛上啊，安提瓜和巴布达对战安圭拉的比赛当中啊，前者是5-0领先，那落后的安圭拉呢，就让36岁的国脚西皮奥替补登场。他的头发啊特别长，长到脚踝那儿了，两次带球啊，就
2: 不是长到脚踝那儿了，
1: 长
2: 那个长度到了脚踝，
1: 那不也长到脚踝？

0: 老马，
1: 你长到脚踝那儿，以为脑袋
0: 上、你是怕那个脚踝有发根的意思是吗？行吧，行吧，
1: 就是一
0: 拖到脚踝了，
1: 拖长发飘飘，
0: 哎，他两次带球啊，被对方两个对手啊就拉扯到头发了。那裁判直接把俩人罚下去了呀，最终呢那边九人完赛啊，好在实力差距比较大啊，比分没变，还是5-0，不过呢因为这一头脏辫啊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了啊，球迷们呢纷纷调侃说这 CPL 啊是自带红牌又补属性。大家如果想看看他这头发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回复两个字头发。
1: 我觉得这个安奎拉的教练肯定后悔啊，早点上去可能踢个0-0
0: 啊，不早点上去是这样，对方如果罚下一定的人数直接判你3-0获胜啊，就甩着头运球、一过去人中场全罚下去、
1: 哎呦这个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是不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怎么说呢，你看体育比赛啊、带给大家的快乐除了高水平之外也有一些花絮，
1: 是
0: 对吧，虽然这水平不高，但是看完了也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台词，
1: 就是有人呢是靠速度过人，有人呢靠技术穿搭，有人靠演技骗点，
0: 对，
1: 人家靠头发钓鱼，
0: 靠头发坑人
1: 是吧，专钓红牌就是你不需要进球，
0: 是
1: 你只需要让对手忍不住拉你头发。
0: 对
1: 我今儿我还查了一下，这个安奎拉呢，他应该是英国的一个属地哈、一共只有10,000多人
0: 哦，
1: 在这个现在国际足联的这个排名当中啊，排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那就算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了类似于咱们这什么什么哪区代表队嘛
1: 啊，所以人家有绝活啊，
0: 总有吸睛的地方，与众不同的地方。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0: 越聊越明白。
1: 来说一起案件哈，之前呢很多媒体也报道过，去年6月呢，两个孩子，一个7岁男孩，一个2岁女孩，在云南啊牟定的玉米店附近玩的时候啊，被胡蜂蛰咬啊，
0: 对，
1: 一个是300处受伤，一个700多处蛰伤，哎呀，非常痛心啊，两个孩子抢救无效都死亡了，
0: 是，
1: 一个月之后呢。当地的检察院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饲养胡蜂的养殖者啊李某某提起公诉啊，这个案子呢前两天是在法院开审，庭审了10个小时，没有想到啊，这个养蜂人啊当庭翻供否认蛰伤两个孩子的是自己养殖的胡蜂，而且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啊，因为笔录的时候他曾经表示很内

0: 获利的
1: 啊
0: 啊，
1: 态度还挺好的，
0: 态度还挺好，而且还跟这家属说呀，擦药没用啊，咱们得去送到村委会打针。
1: 嗯嗯
0: 啊，还说了，因为林地没监控，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这胡峰呢攻击这个孩子，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因为家境困难啊，无法承担更多的赔偿。结果到庭审当中，对所有公诉机关的证据都说不认可。
1: 哦，
0: 我自己没错，既然没错，我就没必要赔。
1: 实际就是一个是不赔，另外一个呢，相当于要对自己做一个无罪辩护。
0: 就是你怎么能证明是我们家的这胡峰遮的？
1: 哎、对对
0: 啊，
1: 哎，态度就全变
0: 了。所以这个让孩子的这个父亲啊，
1: 没法接受、啊。
0: 哎呦，很难接受、
1: 啊，
0: 说怎么一下就都变了呢？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这个案件呢没有当庭宣判啊。
1: 嗯，
0: 哎，我们也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当庭翻供会对案件的走向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北京首捷六辰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黄丽玲律师。
2: 公安的侦查工作其实早就结束了，证据已经固定了。被告人之前认的那些事儿，他都不认了。他不认的是什么呢？就是客观事实不能否认，但是呢，关于这件事儿的法律定性，他予以否认了，不认罪。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而且呢，这个民事赔偿责任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这个动物饲养人呢，法律上要求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在本案当中，这样的事故呢，造成了两名幼童的死亡。警方是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于这个养蜂人进行刑事立案的。被告人翻供并不等于翻案，刑事案件的定罪并不依赖口供的。也就是说，这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没有被告人的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照样可以处以相应的刑罚。这两名幼童是受到了他养殖的胡蜂的攻击而死亡，这个结果是比较清晰的。报道当中看到的情形，从养殖的角度来说，确实是没有尽到管理责任，存在过失疏忽造成了这样严重的后果的情形下，追究他因为过失导致他人重大损害的刑事责任是能够成立的。作为行为人，他的这个翻供其实是在定罪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个搏一把的心理，但是有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法院可以采信他之前的庭前供述。再次呢，被告人现在是做的无罪辩护的思路，那么他失去三个法律上的从宽情形。第一呢，认罪认罚而从宽处罚的法律情形肯定是不适用他了。第二呢，缓刑需要有悔罪表现的，那同样因为不认罪，缓刑也不予适用的。再次定罪量刑之后，适用的减刑或者假释等等这些条件呢，都是需要确有悔改表现为前提的。那不认罪的这种表示，对于后续的酌定从轻的情节也就一律都不存在了。
0: 嗯，当然也不是说你翻供了你就没事儿了，
1: 对，
0: 不代表这个。
1: 嗯，
0: 当然现在这确实是个问题啊。
1: 嗯，
0: 因为西南地区呢有这个吃蜂蛹的习俗，
1: 还有泡酒的，
0: 哎，人家喜欢吃这个，
1: 对，养，
0: 哎，但是最近确实啊养胡蜂的多起来
1: 了，多
0: 了，
1: 对，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除了这个吃之外啊，有好多短视频
1: 啊
0: 跟那儿忽悠，
1: 嗯，
0: 就说这养这胡蜂啊
1: 挣钱，
0: 而且特容易，
1: 嗯，
0: 说你都不用管，
1: 对，说动不动什么6666到手，
0: 什么什么成本500，产出5000，
1: 哎，是的，
0: 啊，就是你就等着点钱吧，
1: 没错没错，
0: 就好多人一听被忽悠了，
1: 嗯，
0: 但是这胡蜂特别凶，
1: 是，
0: 嗯，
1: 让大家也看看图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回复两个字胡蜂啊，胡就是胡子的胡，蜂是蜜蜂的蜂。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动物科普学导师，北京林业大学的高奇博士。
3: 案件当中，这个胡蜂叫做黑胸胡蜂，或者叫做墨胸胡蜂。它和我们之前听的更多的那种叫做金环胡蜂有点区别，就是身体上到底有没有金色的环状结构。但无论是这两种的哪一种，都可以被俗称成虎头蜂。之所以叫做虎头蜂，大家能感受，第一个就是它头肯定很大，第二个它肯定很凶，属于特别典型的具有攻击性的蜂。如果我们非要按照人类的观念去给它界定益虫还是害虫是非常难的，因为他们干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取食的范围非常的广，可以捕食一些对植物有害的昆虫，那同时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的帮助植物传粉，但是和蜜蜂相比它的传粉能力就弱多了。那

0: 性。他们可不简简单单说是你要碰了我的巢，只要你侵入到了我的领地，我就会去攻击入侵者，甚至不管这个入侵者体型有多大，他们都可以去攻击。所以致人受伤的案例还是蛮多的，甚至哪怕是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啊，一次蜇伤如果你还是对应的过敏体质，就有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过敏反应。那同时毒素成分比较复杂，包括了神经毒素、血溶性毒素，那如果是被多只胡蜂连锁攻击，很容易引发人类死亡的。但在南方地区吃胡蜂蛹的人还有拿胡蜂泡酒的人就会明显的多于北方，但问题就在于广泛的去饲养胡蜂存在安全隐患。从安全意识的角度，还是尽可能的不把它养在天然环境还有靠近人的环境当中。
1: 哎呀，得有人管啊。
2: 对，
1: 嗯，就现在这个因为被短视频忽悠的，这好多人都不考虑后果就直接上了，
2: 他觉得能赚钱就行，
1: 其实对自己也容易造成伤害。
2: 是的，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动物。
1: 不是，就是他蜇人不分你
2: 是不
1: 是养，
2: 不分你
1: 是
2: 不是主人。对，
1: 据说就是厉害点儿，能追你几公里。
2: 是胡蜂非常凶猛的。
1: 说到蜂呢，就是昨天啊，咱们北京又释放了4亿头周氏聂小蜂。
2: 这个蜂
1: 也这
2: 也
1: 是一种蜂。
2: 对。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最近有不少市民就反映啊，哪儿那么多毛毛虫啊，每天都喷药，这毛毛虫也没减少啊。其实这毛毛虫呢就是
2: 美国白鹅
1: 的幼虫。
2: 对。
1: 啊，这段时间这个美国白鹅呀又出现了存活率上升的情况啊。当然也跟这段时间这个天气状况有关
2: 啊。
1: 为什么现在突然间爆发了呢？
2: 也来听听高奇博士的分析。
0: 毛毛虫其实就是非常著名的入侵生物，美国白鹅的幼虫。首先，美国白鹅是鳞翅目毒鹅科的一种昆虫，它的毒性和我们想象中啊，像什么蛇呀一类的，其实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它的毒性往往指的是蛾子翅膀上的鳞片容易引发人过敏，或者说是浑身瘙痒这个程度上，它身上长满了细毛，而这些细毛对于一些皮肤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引发过敏。而它的成虫是白色的，身上有时候还具有一些橙色的斑点，还是有一点好看。它们啃食的植物的种类非常的全面，尤其是在我们北京最常见的绿化植物啊，像杨树啊、柳树啊，都是它们最喜欢的食物。所以当我们走进森林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毛毛虫，地上也是，树干上也是，树顶上也是，然后树上的叶子几乎被吃的八九不离十了。这东西啊已经进入中国很多年了，那为什么在今年数量会如此之夸张？和今年的气候有关。夏天的时候雨特别的多，温度又上不去，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就突然来一次降温，过两天又开始暖和了。那正常情况下，美国白鹅是以蛹的形式过冬的，基本上在入冬之前，也就是秋季的时候，是一个幼虫的爆发期，变成蛹。而这个蛹每年的九月份的时候就不会再羽化了，也不会再产下新的卵了，直接就明年再孵化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数量有可能会骤减，但今年的特殊气候会引发它提前形成了越冬蛹，就比如正好在前一阵降温的时候，但接着一次回暖，就让这些本来应该在明年羽化的这些毛毛虫提前孵化出来了。比如说有些鸟啊，或者说家禽也可以吃这些毛毛虫，但是呢，毛毛虫特殊气候不定期的爆发，让常规天敌不能定期吃我，所以才让我们见证了如此之多毛毛虫的一个效果。
1: 好在我们家还没有 啊，我没看到啊，也不知道哪个小区
2: 啊。
1: 哎呀，但是这个我今天还特意查了一下，这美国白鹅呢，它不原产北美吗？
2: 北美，
1: 它是因为二战的原因，1945年传到了日本，随着军用物资啊，过来的。1948年传到了韩国，1961年传到了朝鲜，1979年。从朝鲜应该是新义州进到了咱们中国辽宁丹东，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啊发现美国白鹅。然后2003年，进入到了北京，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2: 时间曲线。
1: 有可能是从朝鲜那边飞过来的，也有可能是随着这个木材和木包呢进入到丹东的。就现在这个，没法确定。
2: 关键是遏制住，别管怎么来的。
1: 但是它这个繁殖力非常惊人，
2: 特别强。
1: 一个雌鹅平均产卵300到600粒，最高2000粒，一年能有3代。理论上，一头成虫，3代繁殖， 数量上亿头，
2: 我太吓人了啊！
1: 但所以我们要靠这个
2: 周氏灭小峰。

0: 也来了解一下啊，继续听高奇博士的分析。
1: 周氏聂小峰各个小区里也能看得到，只是因为这个峰体太小了，所以很多人没关注过。周氏聂小峰会把自己的卵产在林氏木，也就是蛾子的蛹当中，然后呢他们就会把蛹当中的营养用于繁殖自己。而在真正的变成蛾子之前，这些寄生蜂周氏聂小峰就从蛹里飞出来了，所以就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等于一方面寄生了美国白蛾的蛹，第二个孵化出了更多的周氏聂小峰，然后他们又可以去寄生更多的蛹，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长期治理。但周氏聂小峰对幼虫几乎没有对抗能力，他必须要等美国白蛾的幼虫吃饱了变成蛹了，周氏聂小峰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它是一种滞后性的，更好的用于比如说今年即使爆发了，我在今年的秋季入冬之前投放了大量的周氏聂小峰，就可以把那些将在明年羽化成美国白蛾成虫的蛾子提前的消灭掉。所以也就是说明年再来的时候，美国白蛾的数量就会骤减了。当然周氏聂小峰既然如此厉害，为什么灭绝不了美国白蛾，就是因为

0: 嗯，
1: 咱们只能抑制。
0: 是，
1: 你要说彻底把美国白俄从北京市消失，
0: 不太可能。
1: 嗯，反正以现在的科技水平，可能
0: 因为高级不是说啊，喷药也难在于什么呢？它不在杨树上吗？杨树特别高。你喷底下的，他就往上边那个树干上啃，说目前确实是达不到的。
1: 关键他还什么都吃，
0: 什么都吃，对，这个叶子、皮、干你都能吃，
1: 胃口特好，不挑食。
0: 是啊，所以我们也得不挑食哈。
1: 啊
0: 不挑食少得病啊。
1: 啊
0: 像白鹅一样啊。
1: 我们是什么都吃一点，什么都少吃一点。
0: 对，就食物种类可以多一点哈。那今天到这儿吧啊，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1: 林志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应急云课堂。
1: 假期也有很多朋友选择待在家里，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居家的日子，安全细节更要留心。下厨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道，搬进家里不要从窗外扯线飞线充电，各类电器不要扎堆共用一个插线板，防止过载引发隐患。每天睡前花一点点时间检查电源燃气是否关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在家守好安全关，平安幸福才心安。
2: 十里河远东美居，好来客定制家居大师，全屋定制更省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1:00。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30号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2: 30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5: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6: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50年，在我国西南山区的某支军队驻地的营长室中，营长铁心和文工团干事齐建华似乎正在争执些什么。
9: 营长，我刚收到上级来电，要我们进行全军扫盲运动。我有个新想法，想先在咱们营尝试一下，做个试点。
10: 啥？扫盲？还有试点？哼，那是你们文人的活儿，我们山里打仗的大老爷们儿用不着这些。再说了，小日本投降，国民党逃跑，他们怕的是我们的炮筒子，可不是你们的软毛笔。
9: 营长，你这话我不赞成。扫盲可不只是我们营的事，这是上级直接命令，利国利民的大事。在队伍里进行文化普及，提高同志们的知识水平，这完全有利于我们后期的战斗。你看小赵，因为不识字，给媳妇儿邮个信连名字也不会写，只能画个生肖在上面。连年战争，国民党又耽误了这些孩子们识字的好时候，现在好不容易解放了，这个担子我们当兵的不接，谁来接？
8: 听到这儿，估计您也注意到了一个词，扫盲。这个年轻一点的朋友几乎没有接触过的词语，就这样出现在了1950年还非常年轻的新中国军队里。而且这位坚决要求扫盲，甚至和营长怼起来的齐建华，正是扫盲时被全军推广的拼音速成识字法的作者。那么新中国的扫盲运动是怎么开展起来的呢？外部环境恶劣，新中国如何走过扫盲道路上的风风雨雨？扫盲又是如何成为当时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时事热点呢？国人扫盲又走了多少弯路，出现了多少创举？田阳和你聊聊新中国的扫盲往事。1918年，北大教授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让本来就纷纷扰扰的文化圈炸开了锅。钱玄同说，为了救中国，必须废孔学。

蔡元培这样的大师在内，他们都觉得汉字不够时髦，难读又难写，完全影响知识普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想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走出国门和国际接轨，走国际化路线。说实话，这些文人的想法未免有些天马行空了，但咱得承认，和外国一比，咱们的文盲率真的是高得吓人。1940年的时候，美国文盲率是 3.2%， 而咱们中国呢，说出来吓您一跳，80%。也就是说，100个人里有80个人不认字儿，很多老百姓甚至连一些基础性常识都不具备。《西行漫记》里就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有害。

0: 竟当时还在抗战时期，不可能有个人跳出来说，同志们，八年抗战还剩一半多了，大家再坚持坚持。那么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共产党的领导人又是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历史残留问题呢？这时候我们就要说说在开头小剧场里那位有些焦躁的干事了，就是那个齐建华。争取不到营长的支持，齐建华只能私底下教一些战士识字。齐建华教小战士识字的方法就是注拼音，将字典里的字母拆分成声母韵母，然后组合起来认字儿。这种方法现在看来很常见，但在当时却是个新鲜玩意儿。他私下里教过的战士很快都学会了识字。后来一纸调令下来，齐建华进京任职了。周恩来特地为他开了一次会，在会上周恩来说，今天会议只有一项任务，在全军迅速推广齐建华同志的注音速成识字法。但要说这个拼音速成识字法，严格意义上讲倒也不是齐建华的原创。早在1940年12月，那个时候的陕甘宁边区为了扫盲，就大力推广过一种新文字，就是拼音文字。边区政府还颁布法令，确立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地位。为了配合新文字的学习，不仅出版了拉丁化文字的课本，还办了一份用拼音文字写成的新文字报，满篇满纸全是拼音，不知道的打眼一看还以为是英文报纸。连毛主席也是这种新文字的提倡者。那个时候的陕甘宁边区，每到冬天的农闲季节，农民们便会被组织起来读书识字。除了集体扫盲，还有个别教学、炕头教学、送字上门、巡回教学等多种形式。反正说白了，总有一款适合你。但是当时的拼音还不完善，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怎么呢？它没有标出音调。您比如说乌恩温滋一滋，你可以读成文字，也可以读成蚊子。所以对于文盲来说，经常需要早上学识字，晚上学发音。所以没过多久呢，这种新文字的推广工作就停止了。要么说世界上没有捷径了，你的语言发音习惯都没变，只是想从书写上进行简化，那绝对没戏。那时候的新中国真是要骂骂不行。1950年9月，中国的钢产量为15.8万吨，只占世界的0.1%，人口却占世界的1/4。我们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而且当时中国的5.5亿人口中，至少有80%都是文盲。别说炼钢了，就是想好好种地，提高点农业产量，那都困难。因为不识字没文化，有的人将肥料的比例配错，毁了庄稼。记工分时只能画横道，时间一久了就乱，起冲突是常有的事儿。更有甚者，有的村会计还会利用农民不识字胡乱记账，贪污钱粮。别说农民了，干部的水平一样高不到哪里去。河北省的西高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外村学习农业合作社的经验，等回来向村民传达内容时，看着自己本子上的圈圈点点，硬是想不起来记得啥内容，急的是满头大汗。
1: 到了1955年，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扫盲教育工作再次被提到了重要地位。当年9月，毛主席看到了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技工学习班的经验，十分欣喜地说，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那个村是个什么情况呢？

高家柳沟村是一个只有300多户农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合作社找到其中7个人作为记账员，可就算是他们识字也不多，许多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上来，他们只好用画圈画杠来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的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看到这种情况，高家柳沟团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组织社员学文化，解决记账问题。团支部决定首先要从写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农具的名字。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和送粪两个词。为了防止狗熊掰棒子，每天晚上学员们还要集中起来学习，白天的劳动间隙，识字班甚至办到了田间地头。就这么着，经过2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中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公账。扫盲运动之中，女性是最让人动容的群体。旧中国农村女性双重承受贫困与文化剥夺，很多妇女从小到大没有名字，只用排行或者小名代称，她们不仅不会读书写信，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不识字还会对她们产生更深远的一层影响，那就是它会让这些女性对世界产生畏惧和退缩，以至于丧失独立人格。比方说，当年村里的几个妇女到县城开妇联会议，因为不识字，本想买棉花，却进了男厕所。从那以后，她们就再也不敢出门了，宁可在村里待着。因此，咱们国家的扫盲运动给女性带来的不只是知识，更是身份和独立意识的觉醒。当时各地专门编写面对妇女的扫盲课本，内容非常贴合女性的真实生活，像什么买菜算账、看懂药名、读懂孩子的成绩单、读懂婚姻法条文等等。他们通过识字也学习到了如何保护自身权益。但一开始，很多农村妇女是不愿意参加扫盲班的，一方面是家务繁重，要带孩子做饭喂猪，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旧观念的束缚，认为女人家不用认字，各地便因地制宜地创造炕头小组，晚上孩子睡下，几个妇女挤在土炕上面，由识字妇女当教员，农忙时就压缩课时，农闲集中学习，不少扫盲班还允许妇女带着孩子上课。学会写字之后，女性们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写下自己完整的姓名。一些知道了自己姓名的妇女嫌名字太土气，还会请扫盲教师重新起个文雅的名字。好些年轻媳妇儿都改了名字，比如萧条条改成了萧丽秀，李桃子改叫李秀民，王倩倩改叫王菊兰。很多原本只有乳名的女性也给自己取了全新的名字，象征着告别过去。名字改变的背后是命运的改变。过去她们不敢独自去县城，不敢进政府机关，识字之后她们敢去参加妇联会议，敢读报纸，敢参与合作社议事。大批妇女脱盲之后走出家门，当上了民办学校的教员、合作社记账员和妇女干部。扫盲改变了一代代女性，她们不再是无声的群体，能够阅读文件，参与公共生活，把文化带回家庭。母亲识字，子女

0: 留给后世的一份珍贵遗产。
1: 然而好景不长，这样稳扎稳打、蓬勃向上的精神延续了没多久，一场全国性的冒进又把刚刚走入正轨的扫盲运动推向深渊。那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到了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全国建立的各级学校数量开始蹭蹭蹭的上涨。才一年时间，参加扫盲学习的职工人数就已经达到了763万人，共有600多万农民和居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全国上下都很兴奋。那时候号召的是工业跃进、农业跃进，自然扫盲运动也要跃进。于是在1958年，国家提出了5到7年完全扫除文盲的口号。而正是这个口号让中国的扫盲运动进入了一个黑暗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由黑龙江省牵头，全国各地勇创新法，接连报捷。这还不到一年呢，全国就超过半数的县市成了无文盲区。也是在这一年，全国开始流行创作打油诗。5000年的历史上，写诗的主力头一次不再是诗人，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且那时候作诗也算是任务，分配到了全国各地。于是各地政府要求上至70、80岁的老太婆，下至7、8岁的娃娃都要写诗。所幸后来这件事啊，还是被国家领导人制止了。到了1958年之后，3年的困难时期已经让大家连肚子都填不饱了。这股冒进的识字作诗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
0: 盲目与狂热过后，扫盲运动慢慢地再次回到稳扎稳打的正轨。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文盲率从建国初的80%下降到了33.58%，但仍然有数以亿计的文盲人口，尤其是农

0: 改革开放之后，扫盲工作走向法治化轨道。1988年，国务院正式颁布《扫除文盲工作条例》，第一次用行政法规明确文盲、半文盲、脱盲的国家标准，把扫盲列为地方政府考核任务。这一时期，扫盲对象是重点聚集青壮年，扫盲也不再仅仅教认字，而是扫盲加实用技术。识字的同时学习种植养殖，简单的医疗卫生知识，学完了就能用在生产生活中。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中国的文盲率已下降到 4.08%。
1: 说到这儿，有人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有时候事情的发展就像是阿拉伯数字8，兜兜转转，这终点又像是原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早在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伦敦刚刚创立的时候，中国就是14个原始签字国之一。只不过那个时候还是国民政府，派出的代表团长是胡适。英美两国为第一任的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让谁当这事儿争的是不可开交，最后大家竟然都选了胡适。不过那时候的胡适心思可不在国际事务上，加上中国当时的文盲率那么高，让中国人在国际上负责文教事业，换谁都会心虚啊。胡适拒绝之后，第一任总干事落在了英国人赫胥黎身上，对，就是我们课本上那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赫胥黎的孙子。就这样，从1945年胡适和总干事的职位擦肩而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长期缺位，再到2013年郝平的当选，中国人足足走了68年。这半个多世纪的错过是遗憾也是动力。咱们中国一直都在努力开展扫盲运动。刚才咱说了，上世纪40年代有 80% 的中国人不识字，而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降到了 5% 以下。短短70多年就能有如此大的进步，真心不容易啊。2009年初成立了56年的中国教育部扫盲处被撤销建制，各地区的扫盲工作组也分散到教育、民政等其他单位。有人问曾任扫盲处处长的王岱，是不是国家不重视扫盲工作了？王岱一乐，这证明我们的文盲快扫完了呀。进入21世纪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重新定义了新世纪的文盲。新世纪的文盲是什么样的呢？它是指不会使用电脑进行学习、交流和管理的人。听到这儿，可能有些平时不怎么用，因此也不会电脑的朋友会有点生气。不过您别着急，这只是教科文组织定义的功能性文盲，和真正的文盲还是有区别的。而且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估计一些发达国家的文盲率也要攀升了。再者说，想学电脑还不容易吗？现在中国的网络发展速度多快啊，再加上先前的扫盲工作做得很成功，所以只要您识字，学会电脑那是分分钟的事儿。其实不用电脑也行，现在的智能手机基本就能顶半个电脑，而智能手机现在几乎是人人都有，那个您玩溜了也能和世界接轨。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不知道您心里是什么感受？现在咱们一聊天啊，如果听说谁不认字儿，可能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在70多年前，谁要是认字儿，反而是个新鲜事儿。其实这种变化，正如咱们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变化一样，凝聚的是几代人无法估量的心血。
2: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
1: 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亚杰， 感谢您的收听。
2: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奔赴少年新兵刃，
10: 二手玫瑰
11: 围城南。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
3: 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1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2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2: 我们一起
23: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4: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

0: 在中国，和月亮有关或带有月字的地名丰富多样，其命名主要依据三大类，要么是地形酷似月亮，要么是月色景观闻名，还有就是历史典故或人文活动。在北京林林总总的老地名当中，有十几处以月命名，数其渊源多有掌故。月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北京史地专家高深，结合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霍丽萍老师的文章，一起来踏访京城有月亮的地名。
1: 月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霍丽萍老师，
1: 嗯，
0: 也是经常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尤其是来给大家讲很多地方的这个地名典故之类的，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这种印象、啊、
1: 是、
0: 嗯、今天我们来从他的文章里来说说跟这个中秋有关的北京的一些地名。
1: 嗯，这个想法其实我也跟他曾经探讨过，我说您看这个，如果您要说跟我们的中秋有关的，您要说找北京地名找什么，他说你想想那个时候祭月嘛、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一定是月亮啊，
0: 算的话祭月的话那就月坛呗。
1: 对呀，其实咱们要说月坛的话，是在我们整个北京城老城的西侧，
0: 嗯
1: 啊，不在城内啊，在城外。老城的西侧是月坛，老城的东侧是日坛。咱们说的不同两个时节，
0: 嗯，
1: 来进行祭祀的两个重要的点啊。
0: 嗯、
1: 当然，月坛建造时间咱们知道是明朝的中期，明朝嘉靖年间，北京城当时的庙坛在一位基建狂魔式的人物不停地在建庙坛，
0: 嗯，
1: 这就是嘉靖皇帝，
0: 嗯
1: 啊，那个时候他建了历代帝王庙啊，像日坛呢，像月坛呢，
0: 嗯
1: 啊，像地坛呢，有了月坛就有了一个能够分祭月亮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地点。因为这个地儿，所以呢，这个地儿四下里现在很多的地名也是跟月坛这个名称有关系的啊。以前就是一个大的坛口，四下里有一片地方，有相当多的树在这儿种植，或者就是咱们这个干脆就是一大片的荒地平地、嗯、现在呢无论是古树区域还留下一部分古树，剩下大部分荒地现在基本上全都是咱们老百姓的住宅区了，
0: 嗯，
1: 相应的名称啊全出来了，
0: 嗯，在月坛周边 啊
1: 对，
0: 相关的一些街道的地名跟月坛都有关系。
1: 没错，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第一

0: 可能知道其实跟月有关的这么一个地名就是月坛。
1: 嗯，说到这个月老是不是都跟月亮有关系吧？
0: 对
1: 对，现代人也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在月坛曾经是西城办结婚登记的地方，就是你要去办结婚登记，你还得买张月坛的门票。那个时候
0: 我对月坛最熟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那时候买邮票啊，是跑到月坛买去
1: 啊。那儿有一个邮票市场、啊、
0: 我的天，那是北京城当年，就是我记得应该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啊，最火的一个集邮的市场就是在月坛。
1: 而然后还有附近大家极其深刻的十五路公交车，是不是、
0: 哎、对对 对,
1: 对，绕着月坛这一
0: 座、啊、
1: 这一路，
0: 嗯，十五路，现在你看十九路什么的、啊、
1: 月坛这个地方、
0: 嗯、啊，这个很神奇的一点。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啊、说的月坛。
1: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0: 是、
1: 嗯、
0: 那么除了它以外呢，咱们这个四下里好多北京城内啊，好多地名跟月有关的其实还有呢。
1: 嗯，
0: 比方说啊，有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叫月光胡同啊。
1: 真有这月光胡同吗？
0: 您知道为什么叫月光？月光可不是月月光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说，哎呀，我这个花钱花的花太多了，花钱如流水、嗯、
1: 那行，这个胡同不能住。对吧？月月光不能行，月光照。

0: 起有什么月光娘娘啊，什么这个看眼睛的娘娘，送子娘娘啊，一堆娘娘，那么这是月光娘娘。所以这个月光胡同早年间这个地方是有月光娘娘的庙宇，这庙宇其实就是老年间叫娘娘庙。
1: 这月光娘娘是干嘛的呀？
0: 月光娘娘是道教神奇中的一位，
1: 也是关注姻缘的吗？
0: 月光娘娘啊，我觉得她应该是偏向于婚恋和姻缘。
1: 哦，原来如此。那现在还有这月光胡同吗？
0: 月光胡同啊，到现在为止这个名称还留下来了。这个地方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咱们要说地铁那个五号线到张自忠路这站，您下来以后从 C 口出来，然后沿着咱们的东四北大街往南边走，一直到东四七条。过了东四七条之后再往东边走不远的地方就是月光胡同那北口。然后呢，这是一条什么胡同？这一条南北向小胡同。
1: 南北向的小胡同。
0: 这位置具体是在哪儿呢？在东四七条和东四六条之间。
1: 谁家住在月光胡同？超过一，是不是？
0: 对呀、这胡同也不长啊，这胡同就是百米长，然后呢，宽也不宽，四米左右宽度。老年间没人管它叫做月光胡同，老年名称它就是一个娘娘庙。所以他们一般说起来就是娘娘庙胡同啊，就倒头了。
1: 但是就是月光娘娘胡同，
0: 对了啊，
1: 是吧？
0: 叫月光胡同是因为啊，这个庙后来呢基本就废弃了。65年的时候，北京胡同名称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嘛，重新进行规整，那个时候它的名称就叫月光胡同了。
1: 月光胡同也挺好听的，
0: 哎，特别有意思一胡同啊，这么一说
1: 啊，真有月光胡同，有月饼胡同吗？
0: 月饼胡同没见着，我特想吃。
1: 接着往下说，
0: 这是我们说的月光胡同。那么从月光胡同啊，如果您要从南口出去，沿着咱们的这个东四六条往东边走不远，还有一个月胡同呢，叫月牙胡同。
1: 月牙胡同，
0: 月牙胡同，啊，而且
1: 这我觉得留存性会比较大一点哈。开始我老觉得月光有点太刻意了，结果人说的是月光娘娘，那我也能理解啊。
0: 解
1: 过去哈，人们这种祈愿有这样一种需求哈。
0: 对、
1: 月牙胡同还挺好听的。
0: 哎，月牙胡同实际上它那模样就是一个月圆的样儿。而且呢，这月牙胡同它有南月牙胡同、北月牙胡同的分隔。一边是北月牙，一边是南月牙。那么这月牙胡同它形成的时间呢，是在明代。为什么那时候形成呢？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房舍陆陆续续建起来了。你要没这堆房舍的话，您没法看出它是月牙形的来。对吧？它哎，房子啊，正好它最后和胡同相互之间呈现出来的就是胡同，它形成了一个月牙形。那么这条胡同呢，它是南北走向啊，就是两条胡同了，北月牙、南月牙是南北走向。它北段和南段呢，都是向东侧倾斜。就等于那个月亮那个沿儿那部分弯出那部分那度是在西侧，它那个沿儿的那部分是东侧，这不就是往东倾斜吗？所以正好就形成了一个咱们的半弦月的那么一个状态。早年间呢，是我们那个偃旗息鼓的偃，可能用这个我觉得可能最多啊，叫月偃胡同。这条胡同呢，清朝的时候拿慈惠胡同作为界限，那么分成两部分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南月牙和北月牙啊，南北月牙胡同。哎，这胡同啊，我觉得你要今天提起来的话呀，这个还真是有好多东西可聊的。聊它什么呢？因为它这胡同呢，本身啊，它属于是北京城的一个带有点特色的这么一条胡同啊，像月牙形嘛。而且呢，它的位置呢，正好属于我们横平竖直的这些北京胡同的位置当中的一个。因为咱们一般提起北京胡同来的话，都是东西两头啊，是能穿出去的，南北两边也是穿出去，基本上是横平竖直为主。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当年早年间可能是河道的原因，所以那胡同是斜着的。或者我们说咱们前面提到过那个抄近道出去斜街。那可能是斜着的啊，基本胡同全都是那个模样的。你要说真是歪七扭八这种胡同，在北京城说起来数量不多啊，所以呢还弯得跟月牙似的，这种胡同呢按说起来也是相对比较少一点。
1: 那你说小羊圈胡同还有一个古渡呢？
0: 小羊圈胡同这个还算是我们说的数量不多当中的一个。
1: 带古渡的这种胡同还真的不多。
0: 没错，
1: 就像你刚才说的嘛，所以我立刻就想起来我们曾经聊过
0: 聊过
1: 小羊圈胡同。
0: 就是啊，
1: 对，说到月牙，我突然就想到这个老舍先生的一部作品不就叫做月牙吗？
0: 对，没错。那么除了你说这名称以外呢，在咱们西城区呢，还有像月树胡同啊、月台胡同啊这样的名称。那在哪儿呢？月树胡同啊，它的这个位置呢是在这个西城区的这个老西城的中部，它呢也是一条东区啊这个弯曲走向的那条胡同。
1: 月树

0: 月树胡同。
1: 嗯，
0: 您具体位置在哪儿呢？它东边呢是从这个西直门南小街出发，然后呢一直往西边走啊，走一段时间往南折，折到呢后秀才胡同，然后呢哎在这个折返的时候到这个秀杰胡同啊，还有咱们说的阜成门内的这个北顺城街，
1: 嗯
0: 啊，跟这儿相交汇，这条胡同呢缺了拐弯走完了以后，您算那个距离差不多是253米左右。
1: 月树胡同
0: 叫月树胡同，这个月树胡同呢早年间明朝的名称叫春树胡同，
1: 嗯
0: 啊，北京城春树这名儿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啊，春树馆。

0: 天宫，它实际上属于朝天宫区域。
1: 咱们讲过朝天宫吗？
0: 哎，
2: 对，
0: 咱们提过朝天宫啊，
1: 对
0: 吧？
1: 在阜成门那大街上，
0: 就是啊，嗯、那可是明朝这个从明初开始一直到1626年天启年间这段时间，北京最重要的宫观之一，
2: 嗯，
0: 地儿特别大，13个非常高的。高大独立的单体建筑，在1626年的时候，一场神秘的无名之火把它烧没了，啊，全烧没了。
1: 但是留下了月树胡同。
0: 哎，对了，后来月树胡同呢？月树胡同的名称啊，正式叫起来是1965年。
2: 嗯，
0: 那您说之前的名叫春树胡同，后来改叫月树胡同，这月树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月树啊，实际上是
1: 桂花树。
0: 对了，是月桂。
1: 是不是月桂。
0: 对了，您说着了。嗯，这月桂实际上是在亚热带地区这个常绿的一种小小的乔木或者灌木的这种树种。
2: 嗯
0: 啊，咱们知道月桂嘛，通身有香气，非常的好闻。
1: 我估计把这个春树变成了月树，估计也是跟这个城南的这个春树胡同做个区隔。
0: 对了，因为咱们早年间这名称太一致了，对吧？您
1: 不过月树胡同也很好，
0: 只不过这胡同现在真消失了，
1: 是不是把它给归到其他一些胡同里头了？
0: 实际上是我们进行改造的时候，把这个地方改造完了以后拆没了。
1: 哦，
0: 改造什么地方拆没的？平安里西大街啊，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走这个整个平安大街的时候，到了平安里，再往西边走平安里西大街，西大街90年代到。

0: 因为中国经济院它的建设用地实际上已经拆了一部分了，到了咱们说的平安里西大街，它在进行改扩建的过程当中，整个胡同最终消失。那么这是呢咱们说的消失了的，然后咱再来它没消失的。没消失的这胡同呢，它不是这个月树胡同，它叫月台胡同。月台胡同，哎呦，听着还有月台。月台按说起来应该是高一点的台子，咱们知道一般，哎，要是去火车
1: 站等车，对，有月台，
0: 对吧？上月台呀、啊，一小高台子，然后大家伙等车，一会儿车过来了啊，这个时候呢，火车来了以后，大家伙上去。那么这个月台呢，在哪儿呢？月台胡同是东起闹市口南街，西到呢太平湖东里，这个地方月台。老年间呀、啊，在清朝的时候，它叫月台大门，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人家府地前面的一门。啊，府地前的一个门是一个小的这么一个小空场，而且是高一块的啊，月台大门。那么到了65年的时候，这个名称正式叫它月台胡同。那回来说了，谁的府地呀、啊？有那门啊？说起来啊，这个府地它不同时期可能还住了不同的人。那么清朝的时候，它叫月台大门的时候，这个月台后身住的那府地的主人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曾孙，他的这个府地呢？哎，前身有那么一个小高台啊，就咱们说的一片空场，所以呢这个地方被称叫月台啊，那个门呢也叫做，就等于老百姓大家伙口耳相传叫月台大门。那么这是我们说的清朝的时候，后来呢整个这个府地呢后来经过了一轮的这个变迁，到了日伪时期的时候，月台大门本身也被拆没了啊，到了1944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完全是空场了啊。再往后呢，这片区域实际上是咱们京城的一些平民百姓啊，进行去休息呀、啊，建一些小的，咱们说窝棚啊，那么一片地方。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呢逐渐改善了啊，原来住的是棚户区，住的是窝棚，现在改善了以后变成简易楼了啊。到最后的时候，陆陆续续又经过了新的这种改善，
1: 叫月台胡同。
0: 月台胡同啊，实际上那条胡同还留存着一小部分，但是呢，原有的这个风貌基本上你也看不到什么了。
1: 月台胡同。
0: 您要是说我想去月台胡同转一圈，您说的这么热闹，我怎么找啊？我告诉您，您要想去的话，给您一个比较明显一点的地标，您就找找鲍家街的那个中央音乐学院附近就是了，
1: 就月台胡同。
0: 哎，月台胡同
1: 多少有点那个印记啊。
0: 哎，对了啊，除了这名以外。

0: 南端是通惠河，那不就是咱
1: 们
0: 这儿吗？
1: 没错，就这儿，就这儿，月河胡同，就月河街，
0: 对吧？这就是咱们的这胡同嘛。嗯、那这月河胡同，这月河怎么冒出来的呀？
1: 对呀、
0: 啊，这名称啊是一古刹，这古刹的名叫月河寺。
2: 嗯，
0: 这古刹什么时候呢？这古刹是明代的，
2: 嗯，
0: 明朝的一座古刹，到了清代继续留存。有人啊，就是那个经过考证的时候，清人考证的时候。大致说它时间是明朝天顺二年1458年，也就是那个明英宗叫朱祁镇，他不是有一夺门之变吗？把他那个弟弟病病歪歪那个弟弟就是朱祁钰的那个天下又重新夺回来了。这朱祁镇夺门之变的时间是1457年，第二年是1458年，这一年建月河寺，
2: 这就好理解了。
0: 那么这月河寺呢，明朝中期的时候把它建起来了。那么建起来以后啊，据说这个庙啊，因为临近咱们的通惠河，这个庙里可能也是引了一部分的水，而且咱们那时候、
1: 为什么叫月河呀？
0: 哎呀，
1: 这你有研究吗？哎、
0: 月河呀，这个名称实际上啊，和我们整个这区域的河道或者河道的这个，它的整个的那个状态，我就说它的形制可能有一些关系啊，也是我们说去了拐弯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能够看到它那个河道的那个模样，而且它那个庙。里面是走水的，亭台楼阁在这庙里面都有，
1: 那还挺漂亮的这个庙
0: 啊，小园林似的，所以呢它的名称估计是跟这个有非常多的关系。
1: 我还以为这个地名是大家的一种啊，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就叫月河吧所以我就认为是个很现代的名字，原来还能够扯到明朝去。
0: 多说一句，就是啊，出了东护城河再往东边走，实际上好多的这些曾经留存下来的一些固河道和当时还流着水的河道，然后呢还有一些当年取煤啊，这是后来的事儿了啊，烧砖呢留下来的一些水坑水洼子，那么有些河道呢，因为这个地方地势毕竟比咱们说的内城城区要稍微低洼一些，所以呢它的河道可能曲曲折折的，所以月河寺所占的这片区域，它走的河道可能也是像一个月亮出弯一样，
1: 也就是说我们这儿有个月河寺啊，
0: 哎，对了，
1: 建国门附近，
0: 没错，这庙一直呢就留存了很多年，在它历史上非常出名的一点呢，是它这个地方以杏花为著名，一到了杏花开放的季节，能看到非常漂亮的杏花。但是呢，这座庙到现在为止说起来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呢，你要提到什么月河小区啊，你刚提到的啊，
1: 月河街，
0: 哎，月河街啊，哎，我们还能跟它能够连上关系。
3: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北京史地专家高深一起踏访洒满月光的北京地名。
1: 再有呢，就是南磨坊、啊、南磨坊。
0: 南磨坊跟月亮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南磨坊老年间有一月河村，
0: 也有个月河村。
1: 对了，这月河村到现在完全消失了、完全消失了。这个村里面也有一个月牙形的河湖，是怎么出来的？也是那么一个东西。
0: 就是南磨坊坐落在月河村，
1: 哎，
0: 这意思吗？
1: 对了，那么这个月河村啊，四面咱们就不说了，咱就说一面得了。它西侧临着比较近一点的是架松村，这个架松村呢，后来成为王爷坟区了。架松村今天的名字叫劲松。所以呢，这大致位置咱就好说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说的像月河呀这样的名称就出来了。
0: 说到月河，小月河被誉为京北最美地名。小月河是清河水系主要支流之一，地处清河中游的清河南岸，由人工渠与自然冲积沟混合形成，原为德胜门外的泄水沟，沿德清公路西侧向北，经马甸至清。

0: 清河镇入清河。1984年整治河道，在齐家豁子与西北土城沟相接，因为河道的一段酷似弯月，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叫做小月河。
1: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名称它呢是跟佛教有点关系的，比如说什么水月。那么咱们一般啊说水月寺啊、水月庵呢、水月院呢、水月禅林呢、水月，其实我们知道最多一点的老百姓老说水月观音。
0: 嗯，
1: 因为这些庙宇它又跟地名有关系。
0: 嗯，
1: 为什么老年间啊咱北京人起地名，基本上这儿有什么地标性建筑我就起什么名。
0: 嗯
1: 啊，那么咱们现在提到的有一些就水月观音那水月，
0: 嗯，
1: 那么也是这种情形啊。因为一座庙，所以呢它那个当年的老胡同定名也是这名了。其中呢在咱们的东四北侧就有一座水月庵，
0: 曾经有一座过水月庵。
1: 对了，这水月庵呢它呢也被称为叫水月寺啊，咱们北京城稍微小一点的寺庙都叫庵。
0: 嗯
1: 啊，所以呢这没毛病。
0: 嗯，
1: 那么它有这个名称是因为它主要供奉的是水月观音，建造时间是晚清，它所在的地方呢是咱们的东四五条附近。现在呢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啊，这个庙虽然说现在您看不见了，但是呢它可能挨着或者咱们说就用的人原址用的是哪个呢，用的是东四五条曾经的一个人的故居，这个人呢叫做玉谦。玉谦是什么人呢，咱们都知道上学的时候肯定都学过1840年到1842年有一次是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
0: 嗯，
1: 这鸦片战争打到了1841年的时候，道光皇帝正式下诏向英国宣战，那个时候任命的就是玉谦作为钦差大臣。这位钦差大臣玉谦呢是力主抗英，他是亲自到这个一线去指挥战斗啊，誓死保卫当时的镇海城啊。后来呢镇海这个地方被攻破了，玉谦呢他投水殉国。那么早年他生活的地方，或者干脆说他那个当钦差大臣之前在北京城里面住的地方，就住在东四五条。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可能后来呢就变成了一座庙宇，这座庙宇就是我们说的水月庵。嗯，啊，像这样的地方其实不光这一个啊，在西城区还有咱们水月庵胡同。
0: 嗯，
1: 那么还有别的水月庵，甚至于咱们朝阳区也有水月庵啊。
0: 嗯，
1: 这个水月庵的名称也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那么其中有一事儿啊咱们得说他两句。什么事儿呢，
0: 嗯，
1: 就是在咱们的文学名著曹雪芹先生所著的这个红楼梦当中，
0: 嗯，
1: 也曾经多次提到过一个名称叫水月庵。说这个水庵里面有一个小姑子叫智能儿啊，无论是跟惜春双方之间玩耍啊，
0: 嗯，
1: 跟秦钟之间的一些这个联系啊，等等等等啊，都曾经提过。曹雪芹所写的这个水庵到底是哪一座呢？霍立平先生呢做了一个推断，他觉得有可能是在西单牌楼附近的那一座。为什么是那一座呢？你说现在我再找那座能找着吗？说实话您找不着了。为什么是他呢？因为曹雪芹早年的时候曾经在西单附近的一个地方，就是路北的小石虎胡同的右翼中学，在这个地方做过差事。
0: 嗯
1: 啊，那个地方当年附近就有一座水月庵。
0: 嗯，
1: 所以曹雪芹先生如果要说能耳熟能详的从那附近拿他过一遍的，都可能是这座。
0: 你看刚才我们讲到了东四，
1: 哎，
0: 又讲到了朝阳，又讲到了西城，
1: 哎，
0: 好多地方都有水月庵或水月寺。
1: 嗯，
0: 所以就会在很多地方都有像这样的一些胡同，
1: 没
0: 以水月为名的这样的名字。北京城里，
1: 对
0: 啊，就说了这么多的跟月亮有关系的啊，甭管近处远处的，
1: 哎，
0: 是吧？
1: 其实出了北京城还有呢，咱们远郊近郊其实说起来都有。
0: 嗯，
1: 比方说呢，在咱们通州就有这个水月院。
0: 水月院，
1: 水月院胡同，再有一个呢，房山区，咱们房山区东北部呢有这个月华大街。其实月华大街它的名称是来自于水月庵。远一点呢，一直到咱门头沟，门头沟的永定镇这部分有一个王村，这个王村还有月圆寺。这个寺庙呢，据说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当时个小庙，所以叫做月静庵。
0: 嗯，
1: 到了现在，其实它那个庙宇还存留着一部分东西。
0: 地名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标注，更是一段城市记忆的传承。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30号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3: 30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一首歌可以是天空，可以是海洋，还可以是你此时此刻的心境。你好啊，我的朋友，又是晚上一起可以听歌的时间了。这里是每天晚上准时播出的蓝调北京，我是春晓。今天晚上呢，我要和您作伴，要跟大家在旋律当中跟着音符舞蹈，也让我们陪伴彼此。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需要的，让他们快乐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答案根本不重要，因为人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你的快乐也只属于你，你的快乐任谁也拿不走。

麻醉。王菲的这首歌来自她1997年的同名专辑，也就是她加盟百代唱片后的第一张专辑，没有一首粤语歌，也宣告了大力的拓展她音乐市场的野心。这张专辑一共10首歌，首首都非常的经典，既有中岛美雪为她写的《人间》，也有极地双子星乐队为她写的《娱乐场》，主打歌呢是张亚东为她量身定造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很闷，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甚至还成为了当年的流行语。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今晚我只属于你。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在月色下演唱的小情歌，适合送给每个宇宙当中寂寞又自由的灵魂。

吉诺佩迪一号曲。萨迪的这首作品就像是在描写一个无法从过去走出来的女孩，她陷入了回忆的泥潭，逃避现实的错综复杂的纷纷扰扰，只有回忆让她觉得很温暖。萨迪的曲子就好像是在冬天的清晨，阴郁寒冷，却随时可以迎接驱散阴霾的那缕阳光。

告别吉诺佩迪一号曲，现在来听到这首蓝调民谣作品《照顾》。照顾好你爱的人，女歌手唱，照顾好需要你的那个人。

民谣总是能够很轻易地走进我们幽闭的心灵，它会让你相信，就是有那么一条阶梯带着你前往梦中的天国。

0: 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银河在黑暗中闪光，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
3: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将会继续跟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现在我们会听到沙滩小屋乐队带来的这首《太空之歌》，相信这首梦流行的旋律一定会把你带往

自古我们就在仰望夜空，凝视浩瀚的宇宙，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而古往今来，参破这个奥秘的人凤毛麟角，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真理，属于我们的宇宙之谜。

们拿什么去对抗孤独与未知？挽救计划，他给出的答案是温柔而坚定的，爱与数学。爱呢，是目的，数学是路径。当格雷斯最终选择放弃返回地球的机会，驾驶飞船冲向危险区域拯救洛基时，影片也完成了对传统英雄主义叙事的祛魅。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在恐惧中依然选择为他人赴约。

失落在大地上的星辰。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口哨声响起，我们也会忍不住跟着哼起这熟悉的旋律吧。冷雨来自莫文蔚。

真的很适合这个季节的一首歌。冷雨，夏天远去了，秋色也已深，萧瑟的冬季就在不远处。幸好有音乐作伴，是可以抵御寒冷和孤寂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一起作伴的蓝调北京也走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我选择芷江乐队的这首 Born to Cry。 是的，哭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我相信那些激烈恨着的人一定曾深深爱过。它也是电影《诺丁山》的插曲。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邀请你明晚十点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想要重温我们今晚的节目，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30号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30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在此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43集。夏季的凹凸山是彩色的，山坡的阳面不知何时长出一些名叫山里红的小花，簇拥着开得极为活泼。太阳从遥远的东方的山峦背后升起来，像是还有很多根须留在了山的那边，将那东方的半边天色染得玫瑰一般，近处又生出了许多颗粒一样的小太阳，叶梢上挂着露珠，露水里裹着人影，一颗接着一颗往下滴。山根下河湾林子里的毛竹却是脆脆的绿色，掺点嫩黄，远远望去如烟似雾。陈部境内彭岗镇东南角的长岗岭坡地上，正紧微坐着一群八路军的干部。东方文音面带微笑，站在小黑板前，认真地讲解论持久战中的灵活性问题。坐在下面听课的是梁大牙、宋尚大、马西平和几名中队长。几个月前，梁大牙和朱玉道等人遇上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纯洁运动，几乎被砍掉了脑壳。幸亏杨廷辉及时从西北赶回来，不仅给他们彻底平了反，也从此对梁大牙更加信任了。杨廷辉和特委主要领导人还组织了一场严肃的清算运动，对江古杯、窦玉泉、李文斌和张普景等人执行错误路线、盲目地搞纯洁运动，并使其扩大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让他们向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梁大牙被放出来的第七天，就带领部队打日本人的冯寨据点，憋足了一口恶气，把仗打得天昏地暗。接着又参加了第七次反扫荡，自己抱着一挺机关枪坚守死拼，战斗中连中3枪，还差点瘸了一条腿。战后被送到分区医院养伤治疗期间，杨廷辉和王蓝田数次看望，伤好之后，在返回陈部县之前，杨廷辉同梁大牙彻夜长谈，从凹凸山的历史到凹凸山根据地目前存在的问题，从有史以来的治军方略到个人的为将之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梁大牙茅塞顿开，眼界大开。第七次反扫荡战斗中受伤的还有张普景和朱玉道。在对错误的纯洁运动进行清算的那些日子，张普景、窦玉泉、江古杯和李文斌的日子灰溜溜的，好一阵子抬不起头来。幸亏有了个第七次反扫荡，窦玉泉和张普景等人主动要求到一线带兵指挥作战，尤其是张普景所指挥的方向坚持的时间最长，最后还展开了白刃战，打得惊天地泣鬼神。 张普景本人身先士卒，以一个知识分子和分局首长的身份，挺一柄三八大盖，居然拼掉了两个鬼子和一个伪军，可以说创造了奇迹。张普景在这场战斗中全身轻重五处负伤，以自己的英勇行为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补偿，同时也重新赢得了梁大牙的谅解和尊重。现在的梁大牙已不是以往的梁大牙，
2: 坐在长岗岭上的八路军陈布县县大队长梁大牙，果真像是一个谦虚恭谨的学生，学习很用功，也很动脑筋。
1: 充当教员的东方文音也有了一些变化，通过战斗实践，特别是通过那次所谓的纯洁运动，使这个涉世不深的姑娘成熟了许多。也就是在这个阶段里，他对梁大牙的看法又上升了一个台阶。
2: 梁大牙学文化是虔诚的，他的激情可以说高于同学的任何人，虽然写字还有些张牙舞爪，但是已经收敛多了。刚开始学文化的时候，一张64开草纸他只写七八个字，现在已经能写几十个字了。
1: 更加可喜的是，梁大牙还不仅是学会认字儿，并且学会思考。
2: 比如说起灵活性，
1: 梁大牙就很有自己的体会。梁大牙说，
3: 什么叫灵活性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进攻的时候留有后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的时候啊，也别光撒丫子，还得瞅瞅有没有时机使他个绊子打他一家伙。总的说来一句话，见风使舵就是灵活性。
1: 梁大牙的高论不一定准确，但是对于一个没有进过学堂的人来说，把问题认识到这样的深度，也算是难能可贵了。学习好的自然要表扬，东方文音别出心裁，凡是他认为进步比较大的，他便在作业本上用蜡笔画一个红杏子。每次作业发下来，梁大牙先把自己的作业搂得死死的，死活不让人家看，他自己

孩子。有一次啊，宋尚大也搞了梁大牙一个游击动作，抢过他的作业本啊，一边数数一边咋呼，还真不赖，咱十几个人加起来不到十个杏子，我还得了两个青的，梁大爷还一个人就得了12个，这里面感情有舞弊不成？东方文音在一旁听见了，脸色变红了，赶紧做出生气的样子，端起老师的威严，板起脸来训斥道：梁大牙同学就是比你们用功，老宋你在那里瞎嚷嚷什么？你抗体的理论是通的，还有自己的实际体会，你知道为什么给你青杏子吗？作业不好批评你。宋尚大听了这话一缩脖子不吭气儿了，这老兄委实理屈词穷，

然赶回来。二人一直走到山顶，择了一块干净的岩石，面东而立。梁大牙的心情好极了，这个清晨的梁大牙穿着一身洁净得体的自制八路军军服，显得成熟而且很有风度。站在山顶上，高大魁梧的身躯放射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东方文音的心里不仅掠过一阵感叹，美食是时势造英雄啊。他想起了一个领袖，想起了领袖的一个英明的论断。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重要方法。伟人之言乃伟大之真理。东方文音从梁大牙的身上看见了一个真理：战争可以毁灭人，也可以造就人。像梁大牙这样的村野莽汉，成为一名八路军的指挥员，委实有一段较长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不是万里长城，更不是不可逾越的。战争实际的考验和正确的引导，可以迅速地缩短这个距离。诚如杨廷辉司令员说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把石头都能炼成钢，未必就改造不了一个梁大牙。东方文音对于杨廷辉的崇敬是发自内心的。凹凸山根据地发展的实际表明，杨廷辉不仅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和军事领导人，也是一个极具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工作者。在做人的工作方面堪称炉火纯青，善于发现人是需要眼光的，能放手使用人则更需要胆量。更为重要的是，杨廷辉并不是被动的使用人，而是能够按照既定的路线在使用中改造人，将他一步步引入到规范的道路上来。这就不仅是眼光和胆量的问题了，还需要有坚定的原则和高超的策略，以及对于原则和策略的灵活运用。如今凹凸山根据地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杨廷辉和王蓝田已经确定上调江淮军区。经杨廷辉和王蓝田大力推荐，凹凸山分区司令员

的山路在一片绚丽的霞光里透出冷峻的轮廓，北隅西部山根的收获部也依稀可见，轻柔的炊烟在晨雾中冉冉升起。大牙同志，弄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东方文音对于梁大牙的称呼做了小小的改动，由梁大牙同志演变成了大牙同志。这在梁大牙听来感觉是不一样的，当然是更受用一些。在叫了一声大牙同志之后，东方文音又觉得心里有些乱，一时不知往下该说什么好了。他这次约梁大牙登山望日，并非浪漫的个，而是根据杨廷辉的指示提前给梁大牙吹风的，以便梁大牙在这次重要的任命之前有个思想准备。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个风该怎么吹。对于梁大牙，东方文音的认识也是走过一段漫长路程的。当初把他派到陈部县同梁大牙一起工作，他在坚决执行命令的同时也难免心存一丝困惑，这主要源于对自己能力的担心。他不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成熟的政治工作者，他既不懂得作战，也不精通做人的工作，在重大问题出现时他甚至会乱方寸，凭自己的政治智慧和能力是很难驾驭和控制梁大牙那样的土八路的。那么他凭借的是什么呢？他不知道。杨廷辉的话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可是怎么个想法他始终不甚了了，但是他仍然来了，义无反顾，甚至带有几分悲壮色彩。此举也是为了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江古碑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他是深入虎穴。可是跟魔鬼一样的梁大牙并肩战斗了一段时间，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没有为我们的事业牺牲个人的生命，也没有为革命献出自己的贞操，一切都很正常。这种不正常的正常使他对梁大牙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好感，以至于梁大牙被关起来时候，他竟然置组织的严密警告和怀疑于不顾，抱着豁出去的态度去看望梁大牙，并为了解救梁大牙而奔走呼号。如今回过头来，东方文音甚至觉得他哪里是来监督和改造梁大牙的，差不多是他接

一览无余。有时候他简直就把他误认为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虽然没有进过学堂，但是却有较强的文化意识。他勤奋好学，自从东方文音帮助他修改过几篇日记之后，他记日记的习惯就再也没有间断过。部队作战，每缴获一件新式武器，梁大牙都要满怀激情地亲自摆弄，从性能、诸元到敌人的装备程度，都力图了如指掌。在文化方面，梁大牙也是个活跃分子。

0: 远生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呢？问来问去，答案只有一个。他苦笑着，否定了自己。
1: 这是不可能的。
0: 欣赏和爱情不是一回事儿。可是他又问自己，欣赏和爱情为什么就不能是一回事儿呢？什么东西都有一个限度，越过了这个限度，就可能发生变化。欣赏到了一定程度，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假设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梁大牙携着他杀出了日军的重围，把他扔在树林子里，掏出手枪对他吼，
2: 现在你是老子的人了，就是要你。
0: 那么他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会还是不会？
3: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4: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5: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6: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7: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8: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9: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0: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11: 你看这条跟帖呢，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12: 这不好吗？
10: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13: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9: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渠成的事情了。都是革命的需要。
1: 大牙同志，
2: 听杨司令说过，
0: 军区首长的情况也有一些变化，你听说了吗？梁大牙干脆地回答：
2: 没听说过。
0: 紧接着又瞪大了眼睛问：
2: 杨司令员和王副政委有变化吗？
0: 东方文音笑了笑说：
1: 有啊，他们都提拔了，
0: 杨司令员调到江淮军区当司令员，王副政委调到江淮军区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已经到分区了，但是在分区首长人选没有确定之前，这个命令先不宣布。我是按照分区政治部的要求向你个人通报的。梁大牙愣愣地看着东方文音，突然高声笑道：
2: 哈哈，好啊，干。
1: 大牙同志，你想过没有，你肩上的担子也许要加重。
2: 梁，给我加一副什么样的担子呢？难道让我去当分区的司令员吗？嘿嘿，这是不可能的。
0: 东方文音收起了微笑问：为什么不可能？梁大牙说：
2: 第一，我没有文化，分区的那帮子参谋干事我管不了。第二，我打仗靠的是勇敢加鬼点子，这一套带个县大队打游击还说得过去，指挥那么大一个分区就不灵光了。第三，窦玉泉早就想当司令了，代理了几次都没当成，他容不了我。
0: 东方文音说：
1: 给你透露个秘密，你知道就行了。
0: 窦玉泉副司令员因为在纯洁运动中犯了错误，上级本来要把他调走的，是他自己提出来在哪里摔倒还在哪里爬起来，并且主动要求降职处分。杨司令员和王副政委保护了他，向上面反映他知错改错，态度诚恳，而且对凹凸山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还是留了下来，也不降职，还当副司令员。梁大牙说：
2: 别慌，我还有第四，就算窦玉泉不升不降，还有独立团赵团长。我留意过，分区的司令大多是独立团的团长接的，很少有从县大队长中直接提拔的。
0: 东方文音淡淡一笑，露出两排玉珠般细密均匀的牙齿，并从脸腮上飞出一对浅浅的笑眼，说：
1: 据我所知，赵团长已经调到二分局当司令员了。
0: 梁大牙不笑了，歪起脑袋看着东方文音，像是看一个陌路人，看了一会儿才咧嘴一笑：
2: 一些，照你这么说，这个司令看来还真是要咱梁大牙同志去当了，可是这事儿好悬呐，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
0: 东方文音微微笑了笑说：
1: 我这是自己分析。我再问你，如果让你去当副司令员，你干不干？

0: 梁大牙这回毫不含糊，十分干脆地回答：不干。东方文音对梁大牙的干脆表示不解，为什么？梁大牙咂咂嘴，把最后一点烟丝吸尽，扬手将剩下的破纸卷子扔到坡下，然后冲东方文音眨了眨眼睛说：
1: 为啥不干呢？你想啊，副司令是个什么角色？副司令不是司令，打仗有招人家服你，不是司令也是司令，打仗没招人家不服你，司令就没了，就剩下了个副。再说了，副司令有什么高招？还得司令点头才能派上用场，司令不点头，再高的招也只能是招。不管人家那招是不是招，都是按人家办。我没文化，就是有个什么主张，给人的印象也不是大陆货色。窦玉泉就看不起我，说我没有战术理论，打仗就靠歪门邪道。哼，其实我的歪门邪道是最实际的战术，只是他们不明白，明白了也不认账。我是个当家做主惯了的，搁着窝里过日子恐怕受不了那份嫌弃，到那时候跟头把交椅产生了矛盾，那就是自找别扭了。所以啊，我不干。
0: 东方文音说：你这种思想恐怕要不得，什么职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抗日。在抗日的大局下，个人的智慧还得跟集体的智慧结合在一起，力量才大。听你的意思，你果然是家长式的领导，你得改改这种作风。梁大牙摆手说：
1: 爹，道理我都懂，可是啊，改不掉，要改也是以后的事儿。
0: 东方文音想了想，觉得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便转过话题说：大牙同志，我还得给你提个建议，你能接受吗？梁大牙痛痛快快地说：
1: 行啊，你的建议咱接受的最多，只要合理，来者不拒。
0: 东方文音说：你现在也算是相当一级指挥员了，你的名字却有点那个，再说你已经没有大牙了，还算什么大牙呀？我看这样，去掉一个牙字，大字下面加上一个走之，就叫梁必达得了。古训说欲速则不达，咱们不慌不忙，不温不火，学一步记一步，境界就达到了。必达，你以为怎么样？梁大牙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儿，猛然击掌叫道：
1: 好。到底喝过洋墨水，这个名字改得有讲究，我坚决接受。
0: 梁大牙从此更名为梁必达。李文斌最初听到梁大牙要到分区当司令员的消息，疑惑自己是听错了，疑惑是窦玉泉在捉弄他。他坐在窦玉泉对面的竹椅子上，喝着房东送来的大叶子山茶，索然无味。但是窦玉泉严峻而沉重的表情，分明又在证明这是真的。李文斌明显的瘦多了，这位年轻的革命斗士 近年来心力交瘁，复杂的斗争几乎耗尽了他的激情，而内部的运动又常常使他在激情过去之后陷入到被动和困惑之中。在上次的纯洁运动中，他曾经有过短暂的辉煌，他甚至把梁大牙这样一手遮天的人物都送进了秘密的改造院。如果他坚定一下，按照杜玉泉的暗示，梁大牙恐怕早都魂飞天外了。可是紧接着他就发现，离开了梁大牙，他仍然无法驾驭陈步县的武装斗争。他更加始料不及的是，那场运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江湖杯窦玉泉和张普景等人纷纷受到批评和组织处理，他在陈步县的处境也从此更加微妙。奇怪的是，梁大牙并没有因此迁怒于他，反而一改往日的粗鲁，对他客气起来了，虚心同他交换了意见，对于他在运动中的错误和过激行为也表示理解和原谅。当着县大队其他干部的面，真诚地号召大家不计前嫌，搞好团结，并且还给他增加了一名警卫员和六名武委会的干部，以确保李书记的安全。可是梁大牙越是这样，李文斌的内心就越是不安。梁大牙的宽宏大量在给他带来安慰的同时，也深深地刺痛了他的自尊心。相比之下，梁大牙倒真的像是一个正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革命家，而他李文斌却成了一个投机革命、迫害同志的小人，一个被别人原谅和照顾的可怜虫。梁大牙对他越是客气，他越是感到同志们看他的目光有些异常，于是心里便经常地泛起一种难以言表的苦涩，沉重的屈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时时在他的心头飞来飞去。如今梁大牙再次

0: 疑不是个令人愉快。在听了窦玉泉透露的消息之后，李文斌愤愤地说，这简直是胡闹，梁大牙算什么东西，充其量也就是个草莽英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打游击他还凑合，可是把凹凸山分区交给他，把这么大个根据地交给他，这不是开玩笑吗？窦玉泉坐在床子下面，全神贯注地擦他的驳壳枪，擦净了，对着窗外的阳光照了照，瓦蓝的大镜面顿时溅出一汪湖水般的光晕。窦玉泉将驳壳枪再次卸开，又将探条捅进枪管，缓缓地旋转，再抽出，再缓缓地旋转，似乎要将那里最隐秘的角落也探个究竟。李文斌问，分区党委和特委为什么不抵制？窦玉泉冷笑一声说，哼，抵制，抵制谁啊？大势所趋，谁去抵制，谁就是狂犬吠日。分区党委是哪些人组成的？特委又是哪些人组成的？分区就只有我和张普景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他的同志都是杨廷辉和王蓝田的拥护者。特委那边虽然是老姜主持工作，可这个同志你是知道的，属狗的，有人事可仗，他比谁都勇敢，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在纯洁运动中我们都有过失，大家都可以坦然检讨，该工作还照样工作，心底无私天地宽吧，谁还没有个犯错误的时候？可是江古杯这个同志就不行了，像个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吹着屁股跟老杨老王检讨，听说还向梁大牙写了悔过书，人格问题都出来了。呵呵，好了，不说他了，任命梁大牙同志担任分区司令员是老杨和老王向上级推荐的，是江淮军区的决定，这是无法改变的。我今天告诉你，就是要给你提个醒，梁大牙同志还是有优点的，有很多可取之处，在他还没有来分区报道这段时间，你要同他搞好关系。李文斌冷笑一声说，我听窦副司令员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让我趁梁大牙的分区司令暂时还没当上，去向他表示奴颜媚骨？这样的事儿，你们可以做得出来，我是不会做的。窦玉泉却不尴不尬，显得极有涵养，笑笑说，老李你这话就有点偏了，大家都是同志，谈不上什么奴颜媚骨的问题。在纯洁运动中，我们都有对不起梁大牙同志的地方，我们在态度上有所忍让也是应该的。李文斌说，这个人我越看越不像个好人，一身匪气，让他来当分区司令员，恐怕又要把他的军阀作风推广到整个凹凸山根据地喽。可命往往就是葬送在这些人的手里。窦玉泉笑道，嘿嘿， 你认为梁大牙是反革命吗？
1: 李文斌说，
0: 他现在在革命的环境里就是革命的，如果把他放到反革命的环境里，他极有可能就是反革命。
1: 窦玉泉哈哈大笑说，
0: 这话以后可不能随便说了啊，这是重伤同志。
1: 李文斌说，
0: 你老窦啊，也不要跟我假装高风亮节。分区司令员没让你当，我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其实也是怪我们自己软弱，一是当初派他当陈步县县大队长的时候，你们再坚持一下，就算不把他杀了，也不会这么放纵的。而是在春季运动中，我还是下不了手啊。要是听了你的指示，他早就没命了。
1: 窦玉泉正色道，
0: 老李，那时候情况特殊，我对你的那不叫指示，只能理解是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紧急措施的一种建议。这个话以后最好不要再提了。
1: 李文斌却不使眼色，梗着脖子说，
0: 老窦你也太心虚了，你怕什么怕？那时候想杀梁大牙的也不是你一个人，是革命需要嘛。那时候要是把他秘密处决了，这个司令员怎么也该是你的了。我们也不用在这里怨天尤人了。
2: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3: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我1039带你走进征

0: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30号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5-8-5-8。
2: 30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3: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2: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今天呢，在直播间坐的二位，一个呢是我的剑友，不对，一个是我的练友。
1: 什么时候开始练剑的？练了多少年了？
0: 反正这大家懂的都懂啊、哦、锻炼的好朋友。
1: 明白了。
0: 另外一位呢，其实呢应该算是我们两个人的榜样和学习的方向，
1: 也是我的方向。
0: 那当然，那当然。
1: 嗯，
0: 你看起步阶段你们俩基本上是一样的，
1: 但太一样了。
0: 但是现在呢，
1: 没事，我还是有一定时间嘛，可以去追赶嘛。
0: 我的天，
1: 因为正好年龄差不多，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做出改变的、
0: 哎、是是是，
1: 这让我看到了我的未来。
0: 是，
1: 要是这样该多好啊。
0: 是，尤其是听到了人家说，我在饮食这些方面吧，虽然注重吃，但是吧，也什么都吃，所以小胖就放心了。
1: 反正我听说就是运动啊，就是为了更好的吃，
0: 哎，
1: 吃得更多，
0: 是
1: 身体没有负担，精神上也非常愉悦，
0: 是
1: 双重的享受。
0: 是，对于我来说呢，今天主要要学习的就是怎么样能让自己就这个状态保持得越来越好。
1: 哦，是
0: 是吧？
1: 对于我来讲呢，就是因为最近啊，频频对这个被这个运动刷屏，
0: 是
1: 甭管是因为什么事儿刷的屏啊、反正就是因为这项运动，我觉得现在已经是火得不得了了，
0: 很火。
1: 这个我们今天就把拿了两个第一，
0: 一个
1: 拿了一个第五，
0: 刚刚的北京的 Hard Rock 的比赛，
1: 人家都就跑一次，他跑三次，
0: 所以我说嘛，这要高我跑一次，咱们不说得第几啊，只要完赛我就得歇两天。
1: 那得可能对于我来讲就得歇一年了，因为那个有很多人都完不了赛，因为这个很火，很多人都想尝试。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所以我就挺感兴趣的，
0: 特别好。
1: 赛场是个什么情况？
0: 哎，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啊，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您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1: 哎，
0: 什么运动都成，哪怕说不动，躺着，这是最适合我的，没问题，因为您觉得是适合您的。那就是对的，
1: 对，
0: 是吧？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已经开始了，马上就要把镜头对着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好朋友。
1: 今天镜头里边全是帅哥，啊，
0: 哎，
1: 镜头不会对准我的，大家放心，啊、
0: 哎。
1: 确实太值得看一看，
0: 是
1: 啊，
0: 小胖算今天我们直播间里的反面教材，
1: 确实反面教材，
0: 是吧？
1: 啊，或者说我可以作为你们三个人的这个算是这个试炼品，我欢迎你们来练我呀，练成你们这样的我就太开心了、
0: 哎、
1: 啊！想看直播间的盛况，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乌俄伊，就是这个 WEI。这个我们吃的节目啊，当然还是要聊吃。本来我是想说，您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运动完了又最喜欢吃什么？后来是字数的限制，我后半句打不上来了。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聊一聊运动完之后您特想吃什么。也可以跟我们顺道说一说。
0: 是，
1: 来吧，先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吧。首先请到的，这样我们先由更熟悉的人来。
0: 可以啊，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位大神也是因为他才中间牵线搭桥才得以来到我们直播间。
0: 是的，是的，
1: 好吧，我们。我简单笼统的概括一下我们的运动达人，跑完半马跑全马，我们的李征，李老师，欢迎李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李征。
0: 是半马累啊还是全马累啊？
2: 得看你跑多。

0: 要是你锻炼的好，半马全马都不累。
1: 哎呀，郑哥，他说半马还是全马？
0: 哦，半马还是全马。主要是我们身体好，也不做半马，也不做全马。
2: 欢迎欢迎欢迎李征啊！
3: 哎，
2: 来另外一位啊，也是真的是我跟李征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方向啊，我们的一个楷模，我们的杨哥。
1: 我们的现在非常流行的一项运动 ，High Rocks 的，绝对是大神级的人物。昨天我预告的时候就说了。很多的中国选手也代表中国去到世界参加比赛。
2: 对，
1: 当然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就拿成绩，姑且拿成绩这一非常片面的这个来说一下，就是唯一站在领奖台上的中国人，应该就是我们的 High Rocks 大神杨艳华杨老师。欢迎杨老师，
4: 谢谢大家好，我是杨艳华，杨哥在健身。
1: 哎，
2: 就咱先问个旁的，就是您。锻炼也好，健身也好，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4: 我从2003年41岁的时候开始健身，到现在23年嘛。
2: 那最开始的时候肯定跟现在不一样啊。因为比如说，我一问小胖，我说你得活动活动，你不能说我只管住嘴，你真的也要迈开腿。他肯定就说：“哎，不行，我懒。”我坚持不下来。那您最开始的时候能坚持得下来？
4: 最开始的时候呢也很难，确实很难，因为最开始体重比较大，210斤，没法跑步，只能靠游泳啊、骑自行车啊、椭圆仪这种，
2: 就相对不伤膝盖的，
4: 是的，
2: 嗯，
4: 这种活动呢，去做有氧呢，去把体重降下来，去消耗自己的脂肪。这种有氧活动啊，太艰苦了，
2: 枯燥，
4: 非常枯燥。每次去健身房的时候呢，都要做思想斗争，因为去了以后就不能这个掉链子，否则的话，那这次掉链子，下次掉链子，那就
2: 彻底就没链子了，
4: 对，就彻底没链子了。
2: 嗯，
4: 那么呢，每次要做3个小时左右的有氧，就在减肥早期的时候，每天如此，大概做了100多天。体重才开始一点一点往下掉，那么前100天几乎都没有变化，这是我最开始切身体验的这种减肥。
1: 那一定是没管住嘴呗。
4: 对，你说的对，就是我从减肥那天开始到现在，饮食基本上没有变化，我就没有节过食。
2: 嗯，
4: 对，因为正是吃的节目嘛，我们中国人就是有句俗话叫口福也是福，
1: 没错，
4: 对，所以吃得好呢，自己心情也愉快。
1: 嗯，
4: 我就没有节过食，也没有戒过什么大鱼大肉啊，或者是香喷喷的各种川菜好吃的东西，一直是保持到现在，
1: 就等于从来没忌过口。
4: 是的，就没有忌过口。
1: 有的人说你一健身了，这油我得控制的特别厉害，对吧？我都得拿那水把那菜都得涮一涮，甚至我直接就吃水煮的了。
2: 嗯，
1: 等于您连这个也都没有。
4: 我没有做过这种事儿，但是我特别敬佩那些就是很自律的人，人家呢就根据自己的锻炼的强度，根据自己一天的饮食和他的体重，算出他需要多少克蛋白质，需要多少克，还要吃多少蔬菜，或者采取地中海的饮食方法也好，或者是白水煮鸡胸，那种白水涮菜，这种人非常自律，我特别敬佩，但是我做不到。对，所以说我只能采取适合我自己的这种方式。
2: 嗯，
1: 好吧，亲爱的朋友们啊，这个可以不用控制嘴，也可以身材变得如此之好啊。
2: 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
1: 咋了？
2: 人都说呢，比如年轻的时候，你胡吃海塞没问题，你稍微一运动，因为你的代谢快呀，夸夸夸，你的身材就能变回来。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你还这么吃，那你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运动，这样的话你才能平衡，要不然你代谢慢了，你肯定就不行。这个，那就说明咱们的运动量会特别大嘛，越来越来的。
4: 您说的对，就是。如果你要是维持你平常的这种日常饮食，不去忌口的话，你还要想让自己瘦下来，那你就得制造热量缺口。
1: 嗯，
4: 那你就消耗的肯定是要比你摄入的要多，至少是大于等于，才可以。那么呢，那就得靠你自己的这个平常的你这个运动。

0: 动时间和运动强度来决定你这个热量缺口。那么我呢，当时还算年轻嘛，41岁减肥的时候，当时也浑身是劲儿，也很有决心。刚才就说了，就说每天3个小时的有氧，
1: 嗯，
0: 那么这热量缺口不断的制造，不断制造，就把这个自己的体重降下来了，最低的时候降到78公斤、75公斤左右，
2: 那很好了。
0: 对，然后那时候呢，到了75、78左右，然后再增加力量练习。前一段时间都是第一阶段是叫这个有氧练习。到了减下来以后，再增加力量练习和有氧练习两者的结合，那么又回到83左右。但是83左右那个公斤数呢，就身体很紧实了。虽然公斤数比75、78那会儿要大了，但是肌肉增多了，看着人还瘦了。
2: 嗯，
0: 对，这个就是就算比较成功的吧。
2: 嗯，
0: 对，在没有节食忌口的情况下。
1: 刚才李老师跟我说，他说。胖啊，你也有这个前途啊，有空间啊，5年时间。
2: 哎呦，这量真大！
1: 照着这个练，
3: 我觉得没问题。
1: 我就觉得时间有点长，
2: 对，不是。
1: 所以我想问杨老师，大概他这一段经历了多长时间？
0: 我从105公斤减到78、75公斤的时候，用了120多天吧，就前100多天。前100天，前90多天，100天几乎就没有掉。后来每天呢，就是往下掉1斤2斤1斤2斤，就这么往下掉。说错，150多天，
1: 150多天
0: 就到了75、78左右了。
1: 150多天，李老师，
3: 其实当然了，你可以学习杨老师的这种做法，
1: 哎，
3: 但是我不建议这种做法。
1: 为啥呢？
3: 因为你呢，你们俩原来曾经体重相似啊，
1: 哎，
3: 比如像维子，我觉得你看他这个这些年保持的也非常好，
4: 对，
3: 而且，像我们体重，比如说像我原来不健身的时候，我也是从46岁开始健身的嘛，现在健身了将近8年了，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如果你一个月只减1斤，其实非常简单。
2: 太简单了，饿一顿可能比1斤都多。
3: 你一年下来就是6公斤，
2: 嗯，
3: 那对于一个稍微胖一点的人，这事儿就特别简单。其实一年现在可能我们现在觉得真的很快，
2: 对
3: 你，然后6公斤一下来，你这体重是吧？当然还有一个呢，像杨老师刚才说的，用100多天大这个运动量有氧，其实我今天来啊，我其实特别想当你们这个角色，我有好多想采访杨哥的，因为我是从一个马拉松的选手啊，我就算原来爱好者，然后那会儿太瘦了，因为有氧多嘛，
2: 对，
3: 然后呢，
2: 你看他练长跑的哪有胖的呀？
3: 对啊，那会儿我70公斤，后来呢，有人说我说你背后看你是18。正面看你80，因为风吹日晒嘛。
2: 不是，是因为脂肪基本没有了。
3: 对，
2: 就除了皮就是肌肉了。
3: 就是它会皮松，脸上的皮也会松，
2: 哎，
3: 就是特别显老啊，就是尤其脸啊。
2: 是，
3: 所以说呢，那个我就觉得健身好。那时候杨哥健身就特别好，我觉得杨哥那会儿就特别年轻了。
2: 你看，我就说咱俩的榜样嘛。
3: 对，那会儿杨哥50多，我40多嘛。
2: 你看
3: 那时候杨哥在我们跑团，杨哥呢跟我学跑步，我跟杨哥想学健身。现在呢，我把这个力量增上来了，增了10多公斤。后来我发现这个光有力量，身子太沉，有时候会觉得关节儿，会觉得这个整体的灵活度差了。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哈肉特别好。你看啊，他这个有拉、推，
2: 跑，
3: 有这个拽、
2: 对、
3: 蹬、
2: 跳、
3: 跑、跳、扛、蹲都全有，而且还有力量。
2: 你想，他叫健身跑嘛？
3: 对，
2: 所以基本
0: 说综合体能。
2: 对，
3: 所以我说呢，就是这个对于尤其上点年纪哈，咱们老龄化越来越大，这个肯定是一个你老年生活的特别好的一个优质生活。
1: 没错，
2: 咱再说回来啊，那个。经常能够看到，比如说 hard rock 比赛，包括马拉松，无论是半马还是全马啊，经常能看到跑着跑着，啪，小屁兜里拿出一个那好胶囊，赶紧吃了。跑马拉松也一样，有补给站，
3: 对，
2: 没事拿个布浇头啊，拿个什么东西往嘴里塞，那是什么东西？
3: 这个我觉得就是，只要你参与了，都知道它有盐丸。有能量包，就是它一个高能量的啊。他们有时候说像那种什么巧克力，其实不是，这是专门有的这个品牌出的一个像口胶一样的啊，就是软的，用一旧水就下去了。

0: 有用的吗？那个
1: 有用啊。当然了，我其实刚才我说像杨哥这种他比较幸运，他每天三小时的有氧，
0: 嗯，
1: 150天，
0: 嗯，
1: 我觉得这对于大多数人可能受不了，
0: 嗯，
1: 会损害伤身体，恢复不过来。我今天特别想采访杨哥，就在这个年纪啊，他是怎么恢复的？你看我前一段时间春季的时候，我加强训练，我基本一周5练加3次有氧，我觉得我把自己练废了，就是我恢复的不行。
0: 不，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第一呢，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对吧？比如小胖说了，我就不爱动，那好，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比如游泳或者什么，哎，找到适合了，那就 OK， 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怎么让自己在练的同时更健康，咱别练着练给自己练废了，
1: 对对对，
0: 那这就不行了，
2: 对，
0: 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倒是觉得每个人对健康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对吧？你比如说你身体上是不是会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果呀，或者是比如很多人都说，你说你看王石那么大岁数还参加比赛，但是你看他老有氧有氧，所以他松懈的那个状态不好。但相反你看杨哥就让你，我的天哪，这一身腱子肉，我真紧实，真的从脸、胸肌、腹肌到整个人家那种状态看着就完全不一样，再加上一身黝黑的皮肤。
3: 不是，
1: 对，
3: 主要对于你们三位来讲啊，这个可能不理解刚刚李老师说的那个，我特别理解。尤其你看经常有人说，哎呦，现在可不像年轻时候了，年轻的时候我比如说我跑个步啊，剧烈运动一下，睡一觉好了，第二天就行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啊，你会发现不是睡一觉的问题，得睡好几觉，
0: 那
3: 还得吃好几顿好的，我感觉我身体才能量回来了。
1: 对，关键还得不受伤。
0: 对，
3: 杨哥
1: 慢性伤也特别厉害。
3: 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呗，比如说您的运动到现在也有10多年，小20年，
2: 23年
3: 。
2: 对，
3: 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时候，就像李老师说的，我哎呦我累的都不行，而且随着年纪增长，我好像做同样的运动，年轻时候还行，我去年没过生日时候还行呢，过完生日第3天怎么感觉就好像不太行了呢？有这样的感觉吗？您身体？
2: 总体来讲呢，就是跟以前40多岁的时候相比呢，这个体能肯定是下降的，因为这是一个客观规律。
3: 明白。
2: 随着年纪的增长呢，这个体能还会就是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下降呢，一种是断崖式的，一种是缓慢的曲线，慢慢的下降。我就属于比较缓慢的下降。刚才李征老师说，这么强大的这个这么强的运动强度。啊，这么长的运动时间，甚至一次一个站的比赛要参加3场或4场，怎么恢复的？很简单，一个是吃，一个是睡。我个人感觉，睡可能比吃更重要。
0: 嗯，
2: 就占的比重。你比方说可能6-4开，当然吃呢，我们也要吃好吃对。睡觉非常重要，就跟给我们的手机充电一样，就说你这个电今天耗光了，或者几乎耗光了，插上插销，明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满格100%，你又可以待机整整一天。所以睡觉高质量睡眠非常重要，尤其是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有许多这个智能穿戴设备，里面有记录了你今天晚上浅睡多少，快速眨眼多少，深睡多长时间？这个深睡呢，对你这个身体的修复至关重要。深睡时间越长，你这个身体恢复能力就越快。你像60多岁的人呢，3天比4场，一场呢我得跑8公里，对吧？4场就我得先跑32公里，这个先，这就是一块儿。工作量还有呢，还有8个站点。
1: 对，
2: 你要是如果按4场的话，4×8=32个站点，这个强度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你根本就不可能恢复，不可能恢复，你的肌肉身体就会僵硬，可能就会受伤。对，就在你的身体就是说没有恢复的状态，没有良好恢复的前提下，再去运动这种，而且这是属于比赛。竞赛的这种运动，就有可能受伤。
0: 哎，您平时有什么爱吃的或者不爱吃的吗？还是说看见什么就觉得我使劲吃，看见什么嗨，反正也不爱吃，有一搭没一搭的。
2: 总体来讲吧，反正都是俗人，就是爱吃肉，大鱼大肉这种呢，可能就是蛋白质的摄入比较多，对我们每天训练这么大强度的这个运动爱好者来讲呢，蛋白质是不能缺少的。
0: 嗯，
2: 对。但是呢，我们也会吃许多碳水，
0: 就是类似于主食吧。
2: 主食，比方说米饭、馒头、烙饼，就这些。哎，就是主食，面条这些呢，我们也会吃，因为碳水呢，对我们这种综合体能这个运动的参加者来讲至关重要，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碳水，它就没法给你转换成糖分。这蛋白质呢，是给你这个运动后的肌肉去修复，啊，去给你增加能量。这个碳水呢，是提供糖分。身体呢，它有两种糖分，它身体是这样的，它可以把糖分储存在你的肝糖里、肝脏里，储存在你的肌肉里。那么你在做有氧或这种混氧间歇这种运动的时候呢，首先供能的就是糖。如果你身体缺糖了，那就比方说出现这种虚汗啊、低血糖啊、心虚啊，或者是眩晕啊，这种状态就是人不可能不依靠糖。
1: 对，糖少也没劲儿，
2: 对，
1: 没力量。
0: 对，哎呀，胖放心多了，胖就哎呀，就不用管嘴。
2: 对，
1: 真的不用管嘴，因为我也没管嘴，
2: 可以连肉带糖都可以吃，就混着吃就很好。
1: 我想提议一个哈，其实就是什么呢？你看杨哥他说他不吃什么啊，他做节目，杨哥不吃羊肉，但他吃烤羊肉串，是这回事吗？
0: 这都一样。
1: 但是我要提议你呢，尤其像如果你体重大的时候，你非想吃烤羊肉串，你可以把那块肥的去掉，你吃那瘦的，这问题就好很多。说平都撸十串。你等于撸十串瘦的，把那个肥的吐掉，对吧？你比如你馋肉了，你尽量吃牛肉，你别吃那肥膘，哎，这就是很 OK 的一件事，
0: 是
1: 对吧？
0: 是。
1: 其实我特别想问杨哥，除了睡觉这个啊，吃补能，这都是您没有其他的，例如什么拉伸呀，或者瑜伽呀？有时候我看您泡那个冰桶那个东西，
3: 啊、对，
1: 那些东西您是您。日常恢复的，或者说您是几练几修，修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什么肌肉的按摩什么这种东西，有没有啊？
2: 你说的都存在。我们先一个一个说哈。冰桶呢，这种恢复呢，非常科学。国外许多顶尖运动员许多年前他们就这么做，在这个大强度的这个肌肉运动之后，你的肌肉可能会轻微拉伤，这时候会有炎症。那么进了冰桶或者是液态氮的那种，这种液氮的这种冷冻，跟冰浴是一个意思嘛？它就可以让你发炎的肌肉，
3: 消
2: 炎。
1: 那不会感冒吗？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我锻炼完稍微我还试着用凉水冲一冲啊，我都会觉得，哎呀，这个汗毛孔啊，本来张开的一下收缩，又有这么凉水。
2: 开始可能不适应
1: 啊，
2: 慢慢的过渡就会好了，就没问题。
3: 吃几次药就好了。
0: 就是说白了，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你的肌肤紧致，是吧？你看，
2: 主持人说的好。它这个也副产品，就是能让你的这个肌肤紧致。为什么呢？你这一冷一热，它这个皮肤是有弹性，它就会让你血管这个收缩，
0: 对，
2: 和皮肤的。

0: 有呢就是康复按摩，然后这个就是在运动之后呢会去做这个康复按摩，因为肌肉的紧张啊，筋膜的这个粘连，我们还有比方说筋膜刀啊、手法呀，还有上一些这个上一些机器、理疗仪、冲击波等等这些呢，这就是你刚才说的运动或比赛之后的恢复按摩。
1: 嗯，这个是您要去专门的体育的这种修复的地方吗？还是专业的是吧？
0: 专业的。
1: 这个
0: 对，因为平常呢我们那种按摩店和专业的呢，它手法上是不同的，
1: 是吧？
0: 对，
2: 嗯，好，好，这样，那个我们也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因为大家一提到减肥啊，一提到管住嘴、迈开腿啊，每个朋友都有自己的心得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摄影师张健，人就说，说我从204减到150，用了10个月的时间。哎，这跟杨哥基本差不多啊，只不过杨哥人家用4个月的时间。他说我当时减肥的时候就是想，我已经40多了，这岁数这样了，我代谢就慢了，那以后要越来越慢，那这不好减了，现在就得下手。哎，减肥成功，特别好，一直保持到现在啊。另外呢，我们的广播迷说了，减肥太难了，我经常是晚上就不吃，我一两都不减呢，那就说明您的早饭和午饭吃的太猛了，或者说身上的剩余价值太多了。
1: 是，天一黑就不吃了。黑之前一直吃嘛，
2: 我
1: 明白。嗯，当然我也没资格说您啊，管住嘴、迈开腿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2: 是，
1: 这个你看也有坚持好的，这我们的老朋友了。方向说，我坚持跑步13年了，
2: 特别好，
1: 特别棒。
2: 因为经常听我们节目，人说人一边跑一边听的，哎，也特别好。
1: 对，
2: 这样也不枯燥。
1: 也有很多朋友在说一些现在非常新兴的流行的运动啊 ，Hyrox 呢作为健身的算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球类运动就是匹克球，包括壁球，很多人都在玩啊。当然它里面有共通的这个一个地方啊，像这个2416说了，我最近就喜欢上匹克球了啊，我们家公园里边新添两块匹克球场地，我看别人玩挺有意思，尝试之后就爱上了，哎，这挺好玩。除了拍子贵点，其他没毛病，
2: 是吧？
1: 当然也有锻炼的。海豚说了，我喜欢玩壶铃，刚弄完一身汗，有氧加无氧结合，省时又燃脂，还不占地方。你看，好多朋友跟我们分享啊，我发现原来每天都在跟我们聊吃的这些朋友，同时也在同时运动着。
2: 对，
1: 哎，而且选择的运动呢都不一样。
2: 对，
1: 有目前还在受这个脂肪困扰的。也有很多朋友可能就像李老师似的，像杨老师似的，我们运动已经好多年了，运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2: 是
1: 啊，那一会儿这样呗，到下一半时段的话，两位也可以跟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呗。比如说，就像有些运动特别火 ，Hyrox 特别火，我也练了段时间了，我能不能去参加呀？对吧？包括还有的人说，到了秋季啊，秋冬季啊，人就开始犯懒。哎呦，不想出被窝，出去运动吧，如果什么热身没热开就容易受伤啊，一伤伤个大半年，
2: 对，
1: 反而又更胖了。
2: 对
1: 啊，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运动建议给大家？
2: 除了这些之外，两位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一日三餐我都吃点什么，对吧？还是说不，我一天就吃2顿也没关系，因为都是从自身出发的嘛。另外呢，也可以说是比如说跑完马拉松了啊，参加完了比赛世锦赛了啊，那通过吃什么犒劳一下自己的同时，哎，也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恢复，
1: 就是有没有自己的独家恢复体力小秘方？
2: 对，
1: 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2: 好吧，
1: 当然一会儿要真实的说一说啊，就在刚刚过去这两天，你们这一天都吃了点啥？真实的说啊，杨老师、李老师啊，就这个，咱抛开什么健身不聊，就聊我真实的就是吃了这些。
2: 对，
1: 同时也再聊一聊这两天您都运动了，一天的运动量大概是什么？
2: 是，
1: 咱别光说吃，有的朋友说，哟，吃成这样还这么健壮，还这么身材这么好，我们也听一听如何搭配的这样的运动，才是这种可以去借取的一些经验，
2: 是的，
1: 好不好？来吧，这样我们打一隔断。各位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啊？您运动完之后靠什么吃点什么恢复体力？

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聊天室视频直播正在继续，趁着空档咱们可以聊两毛钱的啊。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马上回来。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节。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练了吗？今天我是夏明。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好朋友。
1: 我的两个目标，分不同阶段的。当然对于我来讲，你们俩是在一个阶段上的啊。这个要成绩的话呢，可能杨哥更是我远期的目标啊。我们两位的真的是健身达人，健身界的大神，一位是我们的李征老师，欢迎李老师。
2: 大家好啊，还有网络上的朋友是吧？
0: 对，
2: 一样打个招呼啊。
0: 哎，是。
1: 还有我们的这个刚刚在北京站的 HYROX 比赛当中拿到了两个冠军，一个第五名。然后曾经呢，也是在 HYROX 的世锦赛的代表中国队的比赛当中站到了领奖台上，而且真的是可以算是 HYROX 领域的中国界的大神了。因为我看有一个好像是积分，就是一个积分赛，它是比如说你我，但是我不知道它具体是怎么积分的，它分不同的组别，不分不同的
0: 年龄
1: 组别。其他的最高分

0: 杨哥的分数是所有我看的 HYROX 的不管什么年龄组的所有的都是最高的1500分。但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啊，一会儿我可以拿查到那个截图，我也不知道这个积分是什么，但是在我说我的天呀，也太强了吧。这个我们的运动领域的大神杨艳华杨老师，欢迎杨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杨艳华。
2: 你看那是积分还是粉丝量啊？
0: 不，积分。
1: 他说那积分应该是斯巴达。
3: 你要这么说也有可能是粉丝量。
0: 积分积分应该是积分。
1: 那是斯巴达比赛在2024-2025赛季中国系列赛的那个积分。
0: 是是。
1: 他第一名的积分呢是300分。系列赛一共有五站。那么五站呢，我是大满贯，每个站都是第一名，那就是1500分总积分，获得了2024-2025中国系列赛斯巴达的总冠军。
2: 今年的斯巴达比了吗？
1: 今年斯巴达我目前已经比了两场，这两场都在宾斯代举办的室内的斯巴达 Decafit， 它就是跑500米干一个活，跑500米干一个活，一共跑10个500米干10个活。那么今年11月29号我还要将去惠州，还要将去惠州参加斯巴达常规赛，就是斯巴达的野兽赛，那是在11月29号。那么斯巴达今年我会参加3场。
2: 好，
4: 那年咱们在顺义是您第一次玩斯巴达吗？
1: 对，那是参加，我们带的是黑头带，那是公开组。
4: 对
1: 公开组和精英组呢，它有一个不同，就是公开组你有的障碍过不去或者你不想过的话，你可以 pass 过去。
4: 对，绕过去，
1: 裁判员呢也不会跟你深究。
4: 对，
2: 哦，
4: 对，这个精英组就是如果过不去就要么拨笔跳，要么就还必须得过。
1: 精英组必须得过所有的障碍，如果障碍过不去的话呢，你就得罚波比跳。但是还有一些要求，就是有的障碍你必须得过，不许罚波比跳的。
4: 波比跳也不行。
1: 你比方说进泥坑的，
4: 泥坑的这个
1: 你必须得过。你要想罚波比跳，他不允许。你要如果不过，就算弃权，就给你成绩 DQ 了。
4: 那我过了泥坑，我能不能换双鞋呀？
1: 除非你自己带一双鞋。
4: 对啊，
1: 对，但是平常没有带鞋的，基本上我们就是使劲就往里跳，但是有的时候那鞋呢就粘在，就陷在泥里拔不出来，有人光脚后来就把所有的这个路程都完成了，就是一只有鞋，一只脚没鞋。
4: 对，就当年你想，那还是2019年，我跟杨哥我们组队不是组队，就是一个团队吧。那时候我们920那跑团，我组织了一个，那时候杨哥还参加公开组第一次，而且在一年以内，咱们还去的那个崇礼。
1: 对，
4: 是吧？崇礼我们拿了一个三色奖牌，还都是公开组的呢。
2: 嗯哼，
4: 哎，这个十年，包括咱们口罩那会儿，我就耽误了。然后你看杨哥，人家现在各个年龄段的，就主要他这个年龄段的哈拿第一名。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杨哥正好比我大10岁呢？我就这也是我的目标。
2: 哎呀，你看。那还有的追啊。
4: 对呀，
2: 还有的追，
4: 这尤其有目标就好，
2: 哎，
4: 你知道吗？
2: 是是是，那咱们来说回到吃呗。那比赛之前吃什么，比赛之后吃什么，一样吗？
1: 不一样。比赛之前呢，大概前5到7天吧，主要是冲碳，
2: 就是主食，
1: 主食，几乎不吃肉。你比方说我们一顿饭哈，80%-85%全是碳水，那就全是米条，米饭、面条，这个包子都不算，因为包子里头有肉，是吧？就纯碳水。有的时候呢，这个可能更严格一点，有的那个参赛选手几乎是100%或者90%几，我呢还吃点肉，或者吃个咸鸭蛋什么的，是吧？要不然口太淡了。
2: 对
1: 对
2: 对，
1: 而且呢，不吃这种长纤维的蔬菜。它会影响你这个胃的蠕动和这个叫消化，那么长期在这个你的肠胃里头就排不出去。
2: 明白。
1: 长纤维的蔬菜不能吃，过多的蛋白质不能吃，全是冲碳，让你这个糖原非常饱满，
2: 蓄能量就行，
1: 把你这个糖，对，能量蓄在肝糖肝脏里，蓄在肌肉里，在比赛的时候呢给你提供充分的能量。
2: 明白。这也就是比赛之前的相当于一周时间吧。
1: 一周
2: 就
1: 对，你要如果提前三天也行，提前两天也行，但是必须要这么做。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当然有的人是没问题，但是据我了解，这些顶尖运动员都是这么做，就是我们在我们 Heroes 健身跑这个圈里的。
2: 那比赛之前的这一周，除了吃要吃这些之外，那在运动量上是不是就不能像以前似的必须得三个小时了？
1: 你说的对了，就是在比赛之前那么三天四天这个时间里头呢，基本上我们都是要做的，都是要去还是继续运动的，但是呢这运动量呢要小，就是强度高但是时间短。你比方说我以前平常可能训练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时候呢作为我来讲吧，我举个例子，我就是20分钟或30分钟跑一个节奏跑，比方说我5分配或者4分半跑一个几公里，跑30分钟结束就完了，就让身体呢一直还是蓄着这个火花，对，状态保持，但是呢强度比较高，时间很短，不让自己疲劳，就给自己滴溜一下，
2: 明白
1: 就行了。
2: 那连续三天的比赛，因为每天能够完赛还能取得好成绩，那已经很不容易了，那真是很不容易。那每天比赛完了以后，除了要按摩呀，除了要冰敷以外，吃啥？
1: 比赛完了以后呢，就马上在30分钟之内啊，我们就喝一些蛋白饮料，就是比方说类似提供蛋白粉这种的，能提供能量的，来修复这个损伤的肌肉。回去以后呢，就是自己比方说可能用按摩轴啊，因为那时候按摩呢就没有这种康复按摩，因为他那赛场附近也没有这种设施，可能会有一些冰冻的液态氮，我们可以用去自己呢，主要是靠自己按摩轴。然后自己去放松，回去以后赶紧休息，也是冲碳，冲完碳以后再把这个能量库补满，补满完以后睡觉休息。如果能就是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一会儿就睡着了，那这个就是最好的恢复。对，就怕这个由于兴奋也好或者皮质

0: 有人说，长跑之前你不能吃那么多，如果吃那么多的话，跑着跑着你就翻江倒海了，是吗？
1: 这个杨哥说的是相对特别专业的，我觉得业余选手呢，就是在比赛前啊，你就是还是要清淡一点哈。专业的职业选手肯定对这方面管理特别严格，
0: 嗯，
1: 要不然闹肚子是吧？这肯定这不行，这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对吧？我们其实原来跑马拉松时候也是冲碳啊，碳也很重要啊，而且呢一定要吃的就是别让自己不舒服。你说我去四川了参加一马拉松，我成都的马拉松是我最好的一次，说实话就是没管理好这个嘴啊，还是吃的觉得有点多啊。你比如像我这不太能吃辣的，但是我到四川我好像就能吃点辣的，一吃多了体重好像增加的过分，我觉得那次就是没有达到我310那个水平，我只达到了及格的320的水平啊。所以说这个在吃上的这个管理上，尤其在比赛前应该是注重的。哪怕职业选手像这次哈罗都犯了错误，所以说大家还是，你既然要参赛，你就要抱一点敬畏心，要管理好自己的饮食跟自己的习惯。
2: 对，就是在比赛前呢，我们通常都不吃自己没吃过的东西，或者是生鱼啊，这些都会很少吃或者不吃，就是吃自己熟悉的东西。当然刚才李老师说这个辣椒什么的肯定不能吃，万一到时候肠胃不舒服就可能会出现状况。
0: 明白。
1: 对，你像那次我去四川成都嘛，就是那时候2019年是我状态最好的时候，我去昆明先就是海埂那块嘛，说拉练嘛，我
0: 有点高原，
1: 对，我在那儿练了一星期，哎，我正好那儿有就是能住嘛，练一星期之后我状态特别好，我又提前一星期到的成都，成都有朋友太热情了，然后呢就吃的略微的有点，当然了比赛前两天肯定就不敢吃那些东西了，但是我就觉得那两天如果我要再控制好肯定成绩会更好一点。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像像杨哥杨老师他们这种，他是需要成绩的，是已经达到了专业水平，那么普通爱好者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些就行了，别出状况是吧，别出这个半截闹肚子呀，或者是呕吐啊，这些甚至是一些这个怎么说，就是咱们在赛场上看见不少，尤其马拉松现在赛场上经常会报道啊，不要出这任何的意外是最好，安全完赛。对，我有一次我写过一篇这个小短文，我就说其实退赛比完赛更需要勇气。
2: 是
1: 安全是第一的，
2: 没错，
1: 这个健身根本目的是为了健康，就是不会运动不如不运动，我们越练越觉得自己现在不会运动。
0: 对，
1: 我为什么像我运动10年的人，我要像运动了20年将近30年的这个老炮啊，咱们北京讲啊，请教，就是但是我突然发现还是每个人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也可能我们没有他这个天生的这个天赋啊。你看杨哥他能150天这么练，他不受伤他能够下来，那可能搁在我身上100天我可能就废了。
0: 是肯定是天赋。
1: 对，
2: 除了天赋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感谢当时教我的教练，也是个北体大的高材生，从健美操系出来的，他当时呢在教我的时候呢，就是把稳定平衡柔韧协调速度耐力爆发力这7项齐头并进，一起发展。所以说呢，刚才李老师在前半节节目说的，就是说为什么不受伤，因为他的身体灵活度啊、协调性啊等等各方面他都打过很好的基础，这就不容易受伤。如果特别僵硬，对，或者是你这个幅度不够大，你可能在做一个比赛的时候，你可能因为疲劳或者肌肉这个，
0: 对，
2: 你就会动作变形，动作变形可能就会受伤。那么这些基础一定要打好，
0: 是，
2: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哎，这个是说在关键上了啊。
0: 真的，你看，说一题外话，这就类似于说你自己练，比如说有器械呀、什么的，卧推也好啊，包括什么拉背也好啊，你自己练，你觉得哎，我今儿蹬了20个，没觉得累呀。教练过来了，您这姿势不对啊，您这得拉，我拉仨，就我天哪，这劲儿上的就不一样。所以有教练跟没教练不是一个方向，
2: 对
0: 吧？
2: 专业教练确实非常重要。
0: 是的、
2: 他会就像你说的，主持人说的，指明了方向，你得练对才行。要如果自己练的话呢，有的时候可能

0: 事倍功半，
1: 是是、
0: 是是是，对
1: 对 对, 对，嗯，哎，那个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了，给大家说说接下来的比赛呀、健身的计划呗，先从那个老李开始。
2: 我的计划呢，因为只是想跟杨哥组队嘛，明年就55、65，这个要组队的话，应该有优势是吧？上次说
0: 有优势，
2: 对。然后呢，
1: 先说参加什么比赛？
2: 就是明年呢，我对对对，就是 Hard Rock 嘛、
1: 啊。
2: 今年呢，我就没有什么，我就报，因为现在马拉松我已经不跑全马了，
1: 嗯，
2: 我就跑半马，
1: 嗯，
2: 当做旅游
1: 也很好，
2: 观光的这种半马，就
1: 是
2: 平时的对。然后呢，我就是想转型到像杨哥这个，因为我看杨哥十年前。啊，杨老师转型，我正好也在这个节点上嘛。
1: 嗯，
2: 啊，就像夏明似的，你正好开始锻炼这个节点上。
3: 对，20年前。
2: 对，20年前，
1: 对，
2: 正好。
1: 这样，咱俩组队啊，那个
3: 别，我拖累你。
1: 不是，咱俩组广场舞怎么样？
3: 别，我拖累你，耽误你找阿姨，我告诉你。
1: 来来来，杨哥，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
0: 接下来是这样的，10月31号到11月1号两天，我们在上海站有比赛，
1: 叫 Hard Rock。
0: Hard Rock， 有一场混双，一场男双精英。
1: 嗯，
0: 然后接着是广州站、三亚站，明年2027年1月的香港站。那么这几站都是报名了，除了广州站还没报名，
1: 嗯、
0: 都已经确定比赛的场次了。
1: 嗯哼，
0: 那么。明年六月份，就是2027年6月份，我已经获得了两张，就是 High Rocks 世锦赛入场券，
1: 嗯，
0: 一场是混双，一场是男双，
1: 嗯，
0: 争取在混双的比赛中再度取得好成绩吧，希望，
1: 嘿，
0: 再努一把力，对，
1: 真好，真好，嗯，哎呀，那行，来，那咱们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有特别凡尔赛的，说。我身材挺好，从来没想过减肥，我也不用管住嘴啊。毛毛就是这么说的，也特别好啊，那就说明您的状态也非常好。我也支持像朝阳60人家说的，人说实际上胖瘦啊可能有一部分是跟基因有关系的。
0: 嗯哼，
1: 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也对啊，但是呢适度的活动一下没有什么不好，对吧？这样的话，让自己整个人的状态会更相当于积极向上一点吧。
3: 对，没错。来吧，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是让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可能性。人体有更多的可能性，当然也需要有科学性来确定这种可能性。总之运动还是快乐的。刚刚我们在广告时段呢，李老师还说了，如果一个事儿啊，你聊到坚持，说明这事儿就比较难。尤其是跟自己身体相关的，比如说坚持锻炼啊，这可能坚持下来的可能性就会变小。
2: 一定是热爱。
3: 对，但是还好，通过今天大家的互动啊，我发现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好吧，好好投入其中。希望各位身体好好的，千万别受伤就可以了。
1: 对
3: 啊，来吧，最后一点时间，推荐大家来看我们的话剧啊，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的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房山站演出，中秋继续，您现在就可以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优惠购票。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30号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3: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不过呢，这一位老朋友前日子公务繁忙，很长时间没有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了哈。行走的盘子哥张伟，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是要憧憬一下这个11长假的一些旅游线路。而我们的张伟呢，一直以来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很多非常小众同时风景非常别致的地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哎，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地方要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张伟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盘子回来了啊。
3: 哎，这个马上就要到11长假了哈，很多朋友呢可能又开始做攻略。这个11到哪儿去玩？那这两年呢，我们国家的道路交通条件这日新月异啊，而且关键是我们手头的车也变得越来越好开，开起来也越来越舒服哈。这样呢，对于自驾游的一些朋友来说有福了。
5: 对，
3: 我们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同时呢，哪怕是偏僻点，我们也不会受罪，因为我们本身车的条件很好。听说最近张伟也换车了，大家都是在这个圈里面啊，如果你就说你最近那个弄了个车啊，弄了个车换了个新的，前些年大家就默认会有一个坦克300
5: 啊，是。
3: 后来呢，就五花八门了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新车面试。那今天呢，主要目的是为了和大家一起聊一些比较长途的线路，所以呢，这个车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会儿有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一起聊聊这车经哈。不过今天呢，我们有几条线路重点要和大家说。首先就是我们一到秋天就会经常说到的内蒙古，没办法，确实是离我们太近了。
5: 对，
3: 而且就现在的这个时间和气候，去那个地方也非常非常的合适。那到底在张伟心目当中，内蒙古应该怎么玩呢？接下来就请我们张伟和大家主要聊聊了。你告诉我了这样的一条线路啊，
5: 对，
3: 就是给大家
5: 比较成熟的线路了。
3: 对，这条成熟的线路是一个成熟度达到了多高？另外呢，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选择沿途的一些这个点位啊？
5: 其实这条线路，其实大家如果很多比较经常自驾的朋友，应该都非常清楚啊。就是这个柯尔克登旗的这个达达线。那这条线路一说起来，那年头长了。其实从我刚开始能有条件去自驾，也就大概20年前，这条线路就已经是挺火的了，
3: 就很驰名
5: 了，就有很多车了。但是在当时来讲的时候，其实去一趟还挺不容易的，那国道绕来绕去的，也没有成型的高速。
3: 20年前，
5: 对，20几年前了，可能那样子。但是现在应该是完完全全的，就是出行无忧的状态了。一把高速就到，很快就能抵达。然后这条线其实好在哪儿呢？就是一是近， 啊，像刚才刘老师说，一是近，二一话呢能看到不一样的内蒙古。
3: 哦，
5: 啊，因为大家一想内蒙古就是草原，
3: 嗯，
5: 啊，绿的，
3: 对，
5: 要不带点沙子，就这个呗。
3: 嗯，
5: 但是实际上这条线，如果大家没去过，我觉得应该去一趟，就是作为一个旅行的初级阶段吧，
3: 新手入门。啊，
5: 对，必打卡的一条线，
3: 嗯，
5: 啊，首先咱能看到传统的就是草原，
3: 嗯，
5: 然后沙地、戈壁，然后顺带着还有一些在就是咱们比如口外吧这些森林、白桦林，
3: 嗯，
5: 这也都是能路过的一些东西。然后重点是什么呢？当你进入到这个可是克腾以后，哎，风景开始就变了，
3: 嗯，
5: 这个变得让你超乎想象。比如说你到了京鹏镇，你感觉哎，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咱们北方的一个城镇城市啊，
3: 嗯，
5: 但是你出了那个城市以后，你会发现哇，那个路瞬间开阔了，
3: 嗯，
5: 然后远远的就能看到一片大湖，
3: 嗯，
5: 就是内蒙古的咱们内蒙古省的这个第二大湖，
3: 嗯，
5: 这达里诺尔湖，达里诺尔湖，
3: 嗯，
5: 非常漂亮，
3: 嗯，
5: 啊，而且里面反正就是也够你玩一阵子了，这湖里边。
3: 对对对，首先这个湖的景色就可以让我们驻足，
5: 哎，
3: 啊，还是那句老话，现在我们开车驾乘条件也好了，
5: 嗯，
3: 就是我们想在哪儿停，这个立刻就可以停下，而且现在好像各地文旅对这方面的也是武装到了牙齿，
5: 对，嗯，
3: 动不动一个大观景台啊，
5: 对 对，
3: 一片大绿地啊，
5: 对对对，
3: 就给你造那儿了，然后呢，你要怎么折腾就看你自个儿，
5: 而且想去哪儿玩，你到各个酒店一问前台，他们都有现成的那材料给你了，
3: 啊，对对对，
5: 配套的
3: 旅游成熟度哈。嗯，这是第一个到达的地方，叫做达里诺尔湖，内蒙古的第二大内陆湖，
5: 嗯，
3: 这个地方啊，我也查了一些攻略哈，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看日落的，
5: 对对对对，
3: 好的地方，
5: 极美。
3: 另外呢，对于一些观鸟爱好者，这个地方好像
5: 海鸟，嗯，
3: 对对对，它可以观鸟，
5: 西伯利亚的海鸟到冬天来避寒到这个位置，
3: 嗯，
5: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块如果冬天去也有意思
3: 啊，
5: 就是大冰天雪地啊，
3: 冬天
5: 如果大家感觉，对，因为那是冰捕，
3: 嗯，
5: 离咱们北京最近的大冰捕的场地，
3: 哦，
5: 非常过瘾的，
3: 嗯，
5: 啊，包括这个在冰上玩车，那好多有场地，嗯，
3: 对，就是开放的，而且是这个所谓被允许的，
5: 对，允许的，对，
3: 嗯，这是这一个湖，你看这一说这个玩法，除了看景之外，就多了去了，
5: 嗯，
3: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打卡点，
5: 哎，对，
3: 这个地方也非常成熟，
5: 是
3: 很方便，
5: 对
3: 啊，甚至你在那儿，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在那儿，当地允许露营吗？不允许在湖边，
5: 有蒙古包。
3: 哦，有蒙古包，
5: 蒙古包
3: 可以直接租。
5: 对对对，包括那边到那边去，你烤羊肉、烤羊肉串，满街都是。
3: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内蒙古作为全国比较传统、历史比较悠久的旅游的一个地方，
5: 对 对， 对，
3: 那基本上现在已经都非常都能熟能生巧。
5: 没错，尤其是东蒙那边，
3: 啊，
5: 非常成熟。
3: 这个我前日子有一位那个朋友来节目当中做客，说他在内蒙古看到的一个最新的现象，
5: 嗯，
3: 是这个外卖还是快递我忘了，哎，我说那有什么稀奇的，我以为是说什么包头呼号，他说不是，说你就住在草原上，就你说的那帐篷酒店，
5: 这个送过来，
3: 蒙古包啊，说远处一辆大摩托就冲过来了，
5: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呢说看你摩托车吧，他还觉得不够稀奇，说这有什么呀，这不就骑的时间长点吗，然后等第二天说莫名其妙他在景区里玩呢哈，突然就发现有人骑着马飞奔过来
5: 送快递的，
3: 也是送还是送外卖的，
5: 啊，真厉害，
3: 啊，然后呢后来他问了，说是并不是这个快递啊，你比如说就咱们几个就这个某团啊，或者不是，
5: 不是平台的，
3: 他是当地的，对，
5: 餐厅，
3: 对，人家提供这样的服务，
5: 哎，对对对，
3: 但是呢如果你不问，
5: 哎，
3: 他有可能你不知道，
5: 没错，
3: 就是到了那个地方，为什么刚才这个张伟也一再说去内蒙古一个好处近，另外一个就是成熟度高，
5: 成熟度高，
3: 就是他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能给你造成很多人工的惊喜，
5: 惊喜，对，
3: 就是让你以前觉得这事儿基本上不可能，现在可以了，
5: 就跟去海南玩船一样，你到海中间去，然后你点个外卖，这餐厅就给你送过来，骑着摩托艇，
3: 摩托艇啊，
5: 倍儿准。
3: 对，这个送餐的事儿，往往能够让一个地方突然变得新奇和生机勃勃。你知道我见过的最，就让我感觉都有点感动的送餐，你知道在哪儿，是在长江上。
5: 嚯，
3: 就是现在的那个无人机可以直接有货轮嘛，那个货轮的那个女主人就点东西。

0: 然后呢，只要你这个船舶在港内或者是一定区域内
1: 固定路，
0: 甚至你在开行
1: 哦，慢慢的就行。
0: 对对对，然后呢，他到了那儿给你打电话，
1: 高科技。
0: 然后你脑袋上头有俩吧，啊，其中一个就是我的，
1: 我天哪，
0: 啊，你注意接收啊。然后你给画一圈在那儿，就是这种所谓人文关怀无处不在。这个说远了啊，一下说长江去了。回到内蒙古，刚才说达达县，到了第一个典型的这个观景的区域，达里诺尔湖，咱继续往前推吧。
1: 对对，
0: 这条线可不近的哈。
1: 对，这条线完后，达里湖逛完了，估计就半天过去了。说实话，
0: 啊，得半天。
1: 但是早点出发呗，然后早点出发，然后看完湖，咱们就沿着这达达县，它有路牌就很清晰的写达达县，然后包括指示牌应该都是很清晰的，顺着线走，然后你就看到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包括这个季节去看到一个草原的特有的一个动作吧，就是牧民的一个动作，叫打草卷。
0: 哦，
1: 就开始打草卷了，
0: 就
1: 这个对，
0: 就
1: 是好多跟那个什么蛋糕那种卷似的，蛋糕卷。
0: 对，
1: 这个是在咱们在就是在城里的人很难看到的，
0: 就正好这个季节
1: 啊，差不多这季节了。然后再往如果再晚去几天，你就看到这个草场啊没草了，

0: 对，跟夏天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1: 对对对，颜色也丰富。
0: 对，然后顺着这儿就是特别好，我印象当中好多大几十公里的一条笔直的，然后非常干净的一条草原线。就如果你夏天去的话，基本随便一拍就是笔直那种状态。
1: 就是有缓坡吗？也没有，就是直的，
0: 很平，
1: 很平。
0: 我记得是很平啊，然后缓坡也很小。
1: 就是我们开没有感觉，
0: 对对对，速度就不知不觉的你就可以开很快，但是一定注意
1: 注意安全
0: 啊。对，
1: 不，这是旷野的感觉啊。
0: 哎，对，
1: 就是让你感觉开车呀，包括心情都非常非常的自由，尤其是这个季节去啊，当然了，夏天它那也不热，
0: 不热。
1: 现在这个天儿可能在这个区域
0: 有点凉呢，还得。
1: 真的吗？
0: 有点凉快了，
1: 就是你到那湖附近就感觉。
0: 反正肯定长袖了。我去过两回，都是这季节去的，我印象当中。
1: 十月份，
0: 都是九十月份去的，都是穿长袖了。
1: 刚才说到了这个草卷儿，然后又就是绵延几十公里的，
0: 得有
1: 这个坦途，
0: 哎
1: 啊，一直这么开，
0: 很开阔那种。
1: 接下来我们要快到目的地了吧？
0: 对，基本它是个大圈嘛，它叫达达环线，其实是，然后相当于从京鹏出发，最终回到京鹏，但是其实最精华的地儿。啊，除了刚才达里诺尔湖，到最后快结束的还有一个重磅的地方，就是这哈萨图石林，
1: 啊，石林，
0: 这地儿呢，其实到这跟前啊，就是分两岔路了，一岔是你可以不进去，因为这是要花钱的，这里边啊，连车带人都收费，然后呢，要不你就从边上走，然后走边上国道就出去了，就转回。

0: 七座的车开到那个坡上的时候，
1: 嗯，
0: 我从远光看，我哥们给我拍的，
1: 嗯，
0: 就我那车像蚂蚁一样，然后那个哈萨图那个石林就像一根，就怎么说，就跟蚂蚁跟酒瓶子那么一个对比参照。
1: 我的天哪，就是巨物感。

0: 真是，
1: 这就是这个石林啊，
0: 嗯、
1: 叫做什么石林？
0: 阿斯哈图，
1: 阿斯哈图石林，
0: 嗯、
1: 啊，叫冰川花岗岩石林，
0: 对，非常
1: 特殊的这个材质啊，怪石群，苍凉感，而且呢，今天我们第一个时段最后这算攻略啊，就是有的景区哈，你花了钱进去吧，其实跟没花钱差不多，外头里都差不多。
0: 嗯、
1: 但是有一些地方进去之后，发现确实它圈起来，
0: 不是你不进你看不见，
1: 是有道理的。对对对，而且那种地方也是需要维护的，嗯、所以它的景区
0: 值。
1: 这第一时段呢，和大家只是浅聊了一下哈，
0: 嗯、
1: 说这个达达环线上的两个必去的地方，尤其是对于自驾游的小白来说必去景点，因为很舒服同时又很成熟。那稍事休整，进入第二时段继续和大家

0: 因为马上就要到长假了嘛，很多朋友可能也有这方面的一些打算。而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一些长线呢，基本上是在主流范围之内，
1: 是的，
0: 跟大家推荐的都是比较成熟的线路，没有任何探险的意味。到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了，那已经被很多旅行者，都已经弄得非常非常，怎么说呢？不管是服务啊，还是景区规划啊，文旅也发力了。
1: 对，
0: 第一个时段呢，说到的是达达线上的两个比较重要的地方，一个呢是湖啊，湖景叫做达里诺尔湖，这个可以观鸟，可以看日出日落。另外呢，一个地方就是照张伟讲话，值回票价的地方，叫做阿斯哈图石林，欣赏一下巨物啊，就是不成比例的
1: 大石头。
0: 石头，然后继续在达达线还有哪一些地方是重点，或者说这个张伟觉得能向听众朋友推荐？
1: 对，如果说是到了金秋时节啊，就看气候嘛，一方面看温度什么的。如果说核算的话，就是从阿斯哈图石林你要路过黄岗梁，就开始进入到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大仙岭的状态了。
0: 一眼望去
1: 全是森林，然后金黄的叶子飘动着那种状态，这块就是典型的。
0: 有盘山公路是吧？
1: 有一点不多，但是它那个路山还是蛮高的，山还是蛮高的。但是整体那一块来讲，就是也是路况非常成熟。
0: 对对对，而且呢，到了刚还在旷野里开哈，
1: 对，
0: 如果再往前跑的话，就是在森林里面开，
1: 哎，
0: 感觉是不一样的。张伟也曾经在以前的节目当中跟我描述过，就那种安静，虽然你开车也吵，
1: 是是
0: 那种风。风阻啊带来的噪音啊，包括车辆本身的噪音都不碍事儿。就是关键的周围好像车也不多，人也不多。
1: 对对对对，终归它一直面积比较大啊，散步也比较开。
0: 对
1: 对，
0: 而且
1: 不一样，
0: 就是你老在脑子里想什么是大兴安岭，
1: 哎，
0: 什么是成片的森林。
1: 对，其实离咱北京最近的大兴安岭就是那旮瘩。
0: 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开车，关键是现在以前要去那个地方啊，你还真的得 GPS 定位。

0: 老暖气进入林区了。
1: 对对对，现在一到旱季，它就是防火期。
0: 这个大概线路咱们依然是以攻略为主啊。这个所谓轻度自驾和深度自驾在达拉线上，好像时间是差很多。一个大概7到8天就能解决。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恒蒙得半个月。
1: 就是再往细了玩，其实边上还有很棒的地儿，什么西拉木伦河大峡谷啊，就非常漂亮。那里面也非常非常漂亮，那里面看到牛啊，看到又看到不同的景观了。啊，就是河沟的那种山谷。所以就如果你敞开了玩，有个4-5天那边都有能玩的东西，没问题。
0: 就是不回来就在那个区域里逛
1: 了
0: 4-5天。
1: 对对，十一您逛个4-5天那边没问题。
0: 但是十一我不知道你是去过吗，就人也
1: 人多，肯定多。
0: 肯定多，
1: 那不用问。
0: 就是现在相对原来比较偏的地儿，
1: 对对对，
0: 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了主力景区的一部分。
1: 离北京关系太近了。
0: 对，而且现在开行条件也确实方便。
1: 对，
0: 这是说到内蒙古啊。其实呢，可能最近的很多期节目，不管大家听什么，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挂上这个内蒙古，也有一些朋友去关心啊，也去内蒙古。一到秋天哈，
1: 空气质量好。
0: 对，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另外一条线了。因为内蒙古大家做攻略的话，去网上查资料也很多，包括行走的盘子哥以前的一些视频。以前视频我推荐大家，你就看那些视频里头你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那个啊，那
1: 赶紧拿本记下来。
0: 这是盘子哥的特色哈。接下来咱们要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这个地方啊，其实说大家也都特熟。
1: 对，
0: 我你说我要去川西。这就是一个非常常规的这个长途的线儿。
1: 川西相当于从北京去还得捎带着这个秦岭，反正都是秋天好去处。
0: 对对对。这两年秦岭的热度
1: 相当
0: 急剧攀升，
1: 相当高
0: 啊！这个我们的盘子哥应该也没少去。那咱就先不聊这个川西的主线，咱先说路过的这个
1: 秦岭。
0: 这现在已经都不能叫路过了。那一说秦岭，那里头这个攻略里头就密密麻麻。
1: 对对，各种什么光武山啊，各种森林公园啊，就是反正开车都能进，就这点条件特别好啊，反正都支持自驾。
0: 给大家介绍介绍。首先，如果咱真的从北京，咱不弄那个落地自驾，从北京直接往你说的这个方向开，秦岭啊什么的，大概得做一个几天的打算，
1: 就看您想不想
0: 沿途歇了，
1: 就是对，包括您想不想穿过秦岭到四川了。如果说咱们就是紧着这个陕西这块玩儿，就先到咸阳这一带先吃，或者天水。
0: 真的，从北京开到西安得多长？
1: 我开反正是舒服点，2天。
0: 什么叫舒服点？你沿途也是不停，只不过就是
1: 对对对，慢慢开，
0: 只不过就是休息，
1: 也别太赶路。就是如果一天我也能开到不就1200公里嘛，也可以开到，没问题。
0: 一天开1200多，
1: 开过，
0: 真的，
1: 真的开过。
0: 对，2天是最稳定啊，
1: 2天。
0: 但是前提就是中午间就别去别处。
1: 对对对对，就是咱们重点就把这个玩的时间放在秦岭。
0: 今年夏天西安有点太热了，
1: 太热了，
0: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当然了，你要是真的赶上十一长假
1: 也不行，
0: 你也得做好思想准备，人太多了。
1: 对，但是您可以去边上什么这蓝田县呀那边住去，相对人少多了。
0: 是吗？
1: 而且这个吃的其实跟西安也差不太多，而关键是它离秦岭还更近。
0: 对对对，咱目标是这个秦岭啊。来吧，那个继续聊聊这个秦岭是可长可短，可大可小。
1: 是的。它因为线路比较多，但是它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它几条核心线路啊，中间没有这种横向的连接线，
0: 串不到一块，
1: 所以就是南北纵向的，南北纵向偏多一点这个要不就是集中在这个秦岭北侧，这个西安这一侧有纵贯的这横贯的线路，你就选择从哪条进岭就行了然后我反正经常去的是刘坝那条线。
0: 刘坝，
1: 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颜色呀，包括可玩的东西啊，特别多，人文也多，然后自然风光也很牛。
0: 对，而且这条线路呢，让你感觉得到在中国的腹地旅行，
1: 这真是腹地，
0: 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季节，如果你离开西安哈，就往秦岭上走，这温度呢，也要比咱们刚才说那个内蒙古要高一点。
1: 山里边不行，山
0: 一样
1: 没问题。对，山里边肯定不行。
0: 这个穿过秦岭啊，这个大概得多长时间？如果真有时间的话，
1: 要踏踏实实，比如说连人文带一些景色，咱们都这条线啊，至少说从南北这一条线，咱们去那么几个地儿的话，我觉得怎么着得2天3天左右，玩细一点
0: 那大本营扎在哪儿呢？
1: 包括有些森林公园里面，它会有提供住宿的民宿啊，包括有这些出租的这木屋啊，都是有的。
0: 嗯，
1: 尤其到这季节，它的全都上线了，全都上线了。
0: 对，这也是黄金期，也是金九银十嘛。
1: 嗯，
0: 对于他们来讲，一入秋这个，尤其是在一放这个长假，
1: 对，全都上线。
0: 这是秦岭一线啊，就是我们不是在这儿这个瞎说，你不信你查去。
1: 对，
0: 最近两年这个秦岭不知道为什么啊，纹理发力的这个特别厉害。
1: 就您可以闭眼选，就我说没法说太多，因为太多点了那里边，
0: 对，
1: 所以就是您可以闭眼选在里边。
0: 那还不光是自然风光，就是那个地方的特点是古迹，
1: 哎，对，
0: 自然风光。然后这两年的这个所谓文旅的更新建设，反正你去看吧，有些地方呢也是会让你感觉怎么说，动不动的会让你感动一下。就是我们也没法去想，那是个情绪的变化。就是他在这个内地旅行，你到了西安的当然了，你一去那些什么不夜城啊，那震一下。但是你真正到了一些其他的地方，就是有很多，我为什么一秦岭我印象深，就以前我真的不觉得那个地方已经被修缮的如何了，我以为有些荒废。但是你看到最新的这帮年轻人去到打卡的那个地方吧，而且那年

0: 现在秦岭应该也没那么难走。
1: 嗯，
0: 就是你开车不会遇到任何
1: 路况极好，路况极好。
0: 对，而且深秋，
1: 嗯，
0: 这个还是非常有诗意。
1: 就是注意防寒，因为那边山上真是很冷。就是我们四月份，这次我四月份从秦岭下来的，那上面还有雪呢，还下雪呢。
0: 我的天，这是说了路过啊，这个从秦岭附近跑一跑，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主要还是要攻这个
1: 锦川了嘛，对，
0: 锦川。我们这个时段啊，好像时间有点不够了哈。接下来正好进入第三时段，好好聊聊这个川藏线秋天怎么玩，大概有七八天够吧？因为我知道川这条线，那说半年都行。
1: 对，无数点儿。
0: 对，到底怎么玩？接下来呢，咱们第三时段揭晓。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朋友们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要和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行走的盘子哥张伟一起聊这个一些比较长的、比较主流的线路，也是为即将到来的长假啊，跟大家先这个分享分享，做做准备，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计划和打算。头两个时段，首先从内蒙古开始介绍长线达达线，熟的不行了。就是新手小白开也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本来打算聊这个川西的，但是中间得路过秦岭，然后我们重心就极度转移，
2: 就中等难度的。
0: 你不去那个川西都没事儿，秦岭这儿依然不会让你失望。接下来呢，第三时段我们就说到，这可是个长线儿，来，还是我们这个盘子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我其实因为我没去过都江堰，
2: 应该去一趟哦。
0: 哎呀，我就在这个短视频里看到都江堰的景色，然后听到一些当地的这个流行歌，什么什么这都江堰啊，我就对那个地方完全有了一种非常诗意化的，人家那是水利工程，好。
2: 对，都江堰那个城市不说，因为老城相对还，其实说实话啊，有些破烂，但是出了城之后啊，包括它边上的什么青城山啊，
0: 老城区嘛，平时
2: 青城山啊，包括您说的这个都江堰公园里边那水利工程啊，确实是有种那种别样的风情。
0: 对，而且我看到视频里就是那种也算是另外一种宏大哈，就是你眼瞧着你看见的这是一水利工程。
2: 对，尤其汛期去看，哇，太壮观了，那地方。
0: 这是这个吸引我的第一个点啊，就是川西。然后呢就是 G 三五零，
2: 其实都江堰就是个起点，也是一个就是分道线，相当于是离开了这个成都大平原、四川大平原啊，这个盆地，然后开始进入这个大山里面去了。
0: 这地儿一般都是落地自驾吧，到了都江堰的，
2: 我觉得要是反正您要能开车的话，大北京开过去，连秦岭都玩了，然后还要广。

0: 说要从那儿租个车呀，包括
1: 玩都行，有的是东西。
0: 包括说啊，我这把就玩把徒步，也有地儿帮你弄装备。你说我要骑车上去，那没问题。那车就更甭提了，这个
1: 各种玩法集散地
0: 啊。而且呢，你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到了那儿吧，就是很多，就是那个交流方式就变了，大家注意力都在旅行上。
1: 对对对，
0: 就没人跟你聊别的。
1: 尤其是重装徒步的那帮兄弟们，真是很厉害。
0: 那个我见过乌龟，不管什么季节啊，都特厉害。我们说到起点都江堰，可以落地啊。然后呢，继350国道从这儿开始，然后是熊猫国道，
1: 熊猫大道，
0: 对，卧龙，给大家介绍介绍呗。
1: 这熊猫大道其实值得去，因为首先要到秋天啊，整个环境是不错的。但是唯一提醒大家的就是这条路常年的就是大车比较多，相对拥堵一点，因为它是也是进出这个甘南川西一带的必经之路之一，
0: 要道
1: 、而且好多施工的地段嘛，它好多大车比较多。但是一旦闯过了开始那个隧道附近那块老修路的地方啊，再往上走基本上开始就好了啊。尤其是到卧龙，为什么说卧龙呢？就是这儿有一个非常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来说应该比较喜欢去的地儿，就是大熊猫基地
0: 啊，
1: 特别值得一去这个地方。
0: 嗯，
1: 这卧龙熊猫基地跟咱们在比如在避风峡呀，在成都的一些啊不太一样
0: 啊，
1: 这儿是以小熊猫为主，就是熊猫的小时候为主，所以更加可爱。
0: 对对对对对。而且现在的这个熊猫基地啊，我看过一些朋友的视频，现在的饲养员包括基地管理好像跟咱们十几年前去逛什么类似动物园
1: 不是那样，
0: 完全不一样。它是非常有规律的让这一些动物在基本准时啊，
1: 对对，
0: 它会游动。
1: 就是我建议大家去这儿就是上午去，上午九十点钟正好是熊猫宝宝过来吃饭的时候啊，集中这会儿。
0: 对，然后到中午一休息，有可能他就不太听指挥
1: 了。你下午再去就看着收粑粑了。
0: 对，而且呢，他犯懒，吃早餐的是最勤劲。
1: 对对。
0: 而且呢，好像数量也不少，
1: 100多只吧，那儿得有至少。
0: 对，而且集中区域，它不会特别分散，
1: 对，
0: 就会让你大概有那么。至少有20-30分钟，如果你在那儿等的足够久哈，你就能集中看，连续看到一系列动作。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基本每个熊猫你都能近距离看啊，都不算太远。
0: 而且关键是小熊猫这事儿
1: 好玩，
0: 这是卧龙啊，
1: 卧龙，对
0: 对对对，
1: 熊猫平。
0: 熊猫大道，然后直接到卧龙，接下来要上另外一条国道了。
1: 对，其实这条路再往前走，就是这个像就是怎么说呢？你可以往回走了，因为真正的精华在317国道上。
0: 317
1: 也是从这个熊猫国道，您可以往回撤一点，撤到这个映秀这头，然后再上去走317国道上去。然后这条国道看的东西就更多了，就更丰富了。
0: 就藏寨
1: 啊，不对，羌寨、藏寨，然后包括一些这种纯的这种，真的是你梦中想到那种原始的风光啊，那块都有，
0: 就快到网红打卡地了，
1: 对
0: 啊，同志们，
1: 就是李小璐，
0: 对对，
1: 包括一个我其实我特推荐这条路上最著名的那个地儿避风沟
0: 啊，
1: 尤其是这个季节10月份、11月份，就是天堂，太美了，就是天堂。
0: 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干，
1: 对，
0: 天天赏景就够了。
1: 对，反正他那条路就是，而且他整个旅游的氛围，那个沟是中国可能开放比较早的一个川西的一个就是核心的沟，所以他的整个的这种完善设施啊，包括就是你会开始觉得，哎，我又得坐大巴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你不坐大巴你还真上不去，那路太难开了，就特别陡又特别窄。所以它大巴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
0: 避风沟。
1: 哎，然后它每一站每一站设计，基本能确保你每一个最漂亮的地方，你都能看到，很轻松看到。而且玩完之后还能很轻松的再坐上大巴再去下一个地儿，这就比较合算。
0: 来自张伟同学的推荐和建议，那都是经过他这个自己人肉体验的，
1: 去过2回这地儿。
0: 对。就是他有的地方他会直言不讳说这个地方不值得你花钱，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用不着进去，那在外头看看就可以了，甚至跑到外头是一个半山腰上你还能看全景。但是有一些地方张伟说这个地方值，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值，因为他全国甚至全世界这些小众的地方他几乎都去过了啊。这说到的这个避风沟能够让张伟觉得那个地儿要去2次，而且真去过2次了。
1: 对，秋天去1次，夏天去了1次，
0: 就是各个时期不同的景色，
1: 景色不一样，真美。
0: 317国道啊，藏寨羌寨，然后毕棚沟啊，然后李小璐，
1: 李小璐就是网红了。
0: 对，
1: 李小璐就是换句话讲，您要如果

0: 自驾也可以走一条路，慢慢玩，但是前提是看一下公告啊，它有时候会封路啊，修路。
1: 对对对，
0: 啊，
1: 它是那个理想的理，
0: 对，理县从理县到小金县，
1: 对，
0: 这么一条山路，
1: 这个基本上它就是让你感觉怎么说呢？你既活在了现在这个时代，你看到的景色呢又亘古悠远，
0: 哎，
1: 就是大概一路上的风格，
0: 是的，
1: 嗯，
0: 边上都是雪山呀、大丛林啊，就这样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理塘、巴塘，
0: 对，
1: 格聂也是，
0: 相当于再往西去嘛。您到了理塘了，就过了小金到理塘，
1: 对，
0: 那边那就基本上跟西藏的景色就差不太多了。
1: 对，你一提这个理塘嘛，大家这现在也算是个网红，
0: 天空之城。
1: 对对对对对，反正在秋天到了这样的一些地方哈，我估计这个你就得带点冬衣了。
0: 对，绝对的。
1: 现在它和不是像咱们就啊，低个十度我都没感觉，那不是低十度的。
0: 对对对，关键它越冷还越缺氧啊，那个地方、
1: 啊、对，
0: 海拔3000-4000以上了已经、
1: 但是你这样一路开上去的话，我觉得哈，你应该可以适应。
0: 对，开咱们，所以说我说落地自驾相对差点了，就是咱们要从家里一直开过去，
1: 那倒是
0: 慢慢的缓起来了，没问题。
1: 对对。

0: 保守的方式，从成都，哪怕您从成都呢，相对很舒服多啊，
1: 会好。因为我也见过一些在高海拔开车，就是你知道那可吓人了，就是开着开着就跟低血糖似的，有点症状，
0: 对对对，
1: 就软，你还甭说靠边停，那个措手不及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哦，我们有一位嘉宾在穿无人区的时候出过一次，
0: 有点危险，
1: 对，而且无人区了，
0: 对，有点危险，
1: 在这不是吓唬大家。就去这种地方，大家一定要心里有谱。
0: 缓行一定要缓，就是比如说明明是，比如说你说300公里啊，我2天就能开完，但是我建议你，如果你头一次去高原，就分3天走，啊，慢慢的适应，一点的问题没有了就。
1: 而且最好有同伴啊，
0: 带好装备，氧气瓶都备上。
1: 对对对，这个基本操作，好像在当地，你得问啊。就是尤其咱们起点都江堰那儿，就是这方面装备，如果大家是想办法自己到了都江堰，然后租车的话，这个车上装备包括这个车况什么的，一定要问清楚。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一些地方，虽然说有的地儿它不让你自己开，但是基本上耗费体力是真的，对吧？
0: 对，
1: 这个季节还是好季节。以上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二条线路，川西。没说完吧，差不多了，
0: 还有好多的，其实，但是只说了一部分吧，
1: 只说了一部分，
0: 特小度。
1: 而毕棚沟啊，这个时段的一个大重点，另外呢，这个理塘、巴塘，就祝各位这个拍照成
0: 功，隔聂神山吧，
1: 啊，对对对对对，祝大家这个在这个小熊猫基地也能够有不错的这个拍照打卡的收成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时段，接下来呢，进入最后一个时段，继续和大家聊线路。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不觉已经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行走盘子哥张伟。今天集中跟大家说几条非常成熟的长线，因为面对着这个假期，大家可能也有这方面的打算。张伟之所以这么设计这些路线呢，主要还是从安全考虑，另外呢就是成熟度带来的就是旅行体验的升级，
0: 舒服点。
1: 对，等都去过了，然后呢你就有对比了。
0: 对，
1: 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比较偏，或者说有点不安全，大家心里就有数了。
0: 对，
1: 那上三个时段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内蒙古的长线，达达就是很熟，另外呢就是川西，都是浅尝辄止啊，尤其川西，这刚才说到的就是再网红不过的一些地方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只不过去那儿呢可能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中间还差了一秦岭。然后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又要把重心转移了，我们要去更难的地方。
0: 对，
1: 这个地方呢，叫张伟老弟的话来讲，一年四季都好玩，
0: 都适应，都可以去。对，
1: 秋季去有非常
0: 有特殊的地方
1: 啊。
0: 对，
1: 这个哪里比较特殊嘞？咱先说是去哪儿？
0: 对，其实咱说的今儿所有的地方都是比较主流的嘛，就是抛砖引玉，大家通过这个，就是换句话讲，您去这些地儿，每次可能往这个方向去的时候都会去这儿，但是每次从这儿分叉就变成不一样的东西了。
1: 对，
0: 但要说的这接着说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主线，就是以梅里雪山为主线往南去，德钦啊，再往下走都德贡公路，然后奔这个宝山这一条线，
1: 云南
0: 这条线，就是在这个怒江大峡谷的沿岸，这一条线我是保留节目，就是
1: 对他特别喜

0: 欢这个这条路的状态。
1: 对对对，一个是这条线，我觉得可玩，就是怎么说呢？可也可这个，
0: 就是
1: 文艺，
0: 可以文艺，也可以这个比较粗放。
1: 哎，对，都可以。而且它里面那些人文啊，包括一些自然风光，也都是独到的地方。
0: 对
1: 啊，比如说咱们说梅里雪山，那咱看日照金山，中国想到的第一个就是那儿，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那个地方我觉得值得看，而且现在好像那块有点巨大的变化，就是德新县的老县城整体搬迁了，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了。上次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他们快搬家了，我还说，我说等你们搬完了我再去看你新县城看看去，因为他老县城确实容量太小了。
0: 对对对，而且是对于旅游业发展
1: 对
0: 出现
1: 不利，
0: 对，所以这样的搬迁只会更漂亮。大家可能就是对于搬迁啊，是咱们城市大城市搬迁，对于旅游区的搬迁，那是整体规划。
1: 他好像是说把居民搬到一个，就是你生活的人去另一个地方。
0: 对，他不是这地儿就废了。
1: 对，盖成旅游的什么酒店区啊，这种地方了。
0: 对，等于是升级了，
1: 升级了，
0: 变相扩大区。
1: 所以这块以梅里雪山为基础吧，我们可以顺着这条线一直往南扎，扎到云南去。然后我觉得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孔雀山，原来咱们节目里也说过，徒步的一条经典经典中的经典一条线路，而且不难。
0: 哦，
1: 而且不难，
0: 就关键是这一点，
1: 对，
0: 就尤其是在那种地方，大家可能觉得优秀的徒步线路可能难度也会很优秀。
1: 对对对，第一不用重装，第二呢，您稍微有那么五六天的高原的适应，基本就可以在那儿走。但是速度咱不好说啊，但是你可以走。
0: 对，没必要，那个追求速度那就是较劲了啊。
1: 对对对，而且玩半天，它的就是玩六七个小时，而且能保证你有上下山开车的时间，离着县城也不是很远，这地方非常好。
0: 你的体力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及，
1: 嗨，
0: 但是这个地方确实难度没有张伟碰到过的，
1: 对，
0: 那个那么大哈，
1: 对对对，
0: 这个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张伟，说有些，说是还他是在怎么说得当地人给你指引，然后徒步那上下就够一梦的，说五六个小时基本上体力耗。

0: 说这个徒步的线路，
1: 嗯，
0: 跟这个一般的山路之间到底有啥区别？
1: 嗯，
0: 人家回答的很干脆，说没区别，主要是景色好看不好看。
1: 对对对对，
0: 就我得有个念想，这是最朴素的了。
1: 没错，
0: 就是你得让我能看到点。
1: 对，
0: 你说我要是脑袋上蒙块布，你让我走，我哪儿不是徒步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景色
1: 要不断的出现惊喜，而且风景得出现变换，
0: 对，
1: 才会有意思。
0: 对，要不然就荒山秃岭。
1: 对对对，
0: 孔雀山、
1: 天心十二湖这条线路真的在国内是、就是这种徒步圈里算是入门级的经典线路了。
0: 对，就大家就浅尝辄止了啊！我不希望大家在长假的时候比平常工作的时候还累。
1: 对对，
0: 就是偶尔试试就可
1: 以了。对，关键是什么呢？你如果就是开车上去，那个风景也不一样。
0: 哦、
1: 然后开车上，哎，简单看一遍，然后那边要是能飞无人机，您飞无人机，眨一眼就基本够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捎带手您就再往下开，就、就到那个相当于怒江大峡谷这里边了。
0: 啊、
1: 哎，这里边我觉得适合半休闲状态了。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到那个。这个其实还有一点我一直想去，我也没去过
0: 啊
1: 我推荐给大家可以去探探险。
0: 哪儿？
1: 就是这个怒山的这个不是这个这个叫独龙，
0: 嗯，
1: 怒族
0: 自
1: 治县里边的这个独龙乡，
0: 嗯嗯，
1: 那是纹面的那个老太太们。
0: 对对对，我见过，而且我们有一些嘉宾好像去过一两次，
1: 对，
0: 说那个地方现在从文化建设还是从整个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嗯，那叫民族风情吧，
1: 哎，他
0: 已经弄得挺好了。
1: 对，
0: 就是以前觉得那个地方封闭嘛，
1: 比较原始，
0: 比较原始。
1: 哎，
0: 现在好像也得到开发，但是就是后来开发的，就很适度。
1: 对对
0: 啊，
1: 对
0: 那个、还有一些。就老阿姨还能给你讲个故事，
1: 没错没错，
0: 就是我们的那个祖上是怎么这个习俗怎么演进下来
1: 的。对的，其实这很重要，
0: 那个地儿
1: 交流很重要。
0: 对，适合这个季节去吗？也差不多。
1: 那边一年四季都行，就是基本上下了梅里雪山以后，一年四季下面就都是绿的了。
0: 嗯，
1: 不会出现说特别极端的恶劣天气。
0: 就是咱们这边的冬季，对于他来讲，是不是也有点？
1: 啊、整个怒江峡谷，我一会儿会说到一个，就是登更澡堂，原来咱也说过。
0: 啊、
1: 那边我采访过当地阿姨，
0: 嗯，
1: 我说咱们这最冷的时候是什么？他说十二月底到一月初。
0: 嗯，
1: 我说最冷多少度？21度。
0: 好好好好，晓得了啊。那大家就有数了啊，这个地方非常棒。尤其是这个躲避过，它好像夏天也没多热，
1: 没多热，夏天山里面很凉快，也是夏天也就30度左右。
0: 那这个季节去当然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很舒服的。
0: 这个包括那个温泉，
1: 哎，
0: 这个叫登更是吧？
1: 登更澡堂，
0: 它现在开发的程度
1: 没开发，
0: 还是
1: 它就是原始状态
0: 啊、哦？但是有名字，就登更澡堂，
1: 登更澡堂就是怒江边上人为砌的一池子，然后底下有天然的温泉。
0: 对，当地唯一做的事儿就是有一些池子太烫了，
1: 哎，
0: 那不让你下去，
1: 他给你做分级，做那个水的分级。
0: 对对对，但是你一提到这个坛子太烫了。就有几个封起来啊，大家就会非常高兴，就是那是确准是真温泉，你知道吗？
1: 对对 对，
0: 还有因为温度它控制不了，
1: 对，
0: 它只能那两个温泉，
1: 而且不收费，就纯野化的一个温泉。
0: 对，我估计这两年，即便文旅去做这个一些开发，恐怕也会保留
1: 这块，应该对动不了，因为它是属于当地民俗的一部分。
0: 对，它会保留原始状态，只不过周围的配套会给你做好。
1: 对，边上大酒店，
0: 好，已经有了
1: 五星大酒店。
0: 这条路线啊，也是由于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给大家稍微捋捋啊。这个首先云南这条线是梅里雪山，然后是孔雀山，就刚才张伟说徒步线路，然后呢就是独龙江，还有呢就是这个登更澡堂，
1: 还有栀子罗老母灯，这俩地儿我要说就是必去的地方。
0: 栀子罗老母灯，
1: 中国旅行必去的地方。
0: 这些地方就是在另外一条线上了啊。估摸一下吧，就你梅里雪山的这条线大概得多长时间？
1: 你要是从德钦开始算的话，一直开到这个宝山，就是百花岭过了以后，宝山一礼拜也玩完了。
0: 一个星期，
1: 对，一星期，
0: 一个星期
1: 足够，足够了。
0: 高黎贡山，
1: 对
0: 啊，对对对，差不多。
1: 嗯，
0: 这三条线加上秦岭四条，这几条线跟大家说，就是金秋时节去最好。但是呢。我们只保证景色啊，我们只保证便利，
1: 人流不知道。
0: 这个事儿就得看你，可能稍微错开一点啊，或者前一点或者后一点、啊、
1: 是的是的，
0: 反正大概景色都是差不多的。这个祖国大好河山，而且呢最近开发的也确实越来越新，越来越提气啊、大家可以有时间去逛一逛。那这次张伟呢和我们节目算是又联系上了啊，以后最近一段时间呢恐怕还会常来。这个以张伟的 这个独到的眼光，还会有更多非常小众的线路会不断的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再一次感谢这个行走的盘子哥张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1: 感谢大家。
0: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一个小时的陪伴，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30号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2: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

0: 这事儿要说就要说到我上学的时候了。感觉我一上学，尤其是刚上一段时间学，要迎来一个小长假的时候，你就感觉这父母好像特别又高兴又不高兴，就觉得说，哎呀，刚上了一段学，刚把这日常作息给调整好，这一放长假又要放羊啊！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新生医学科的专家主任，让他在节目当中结合着他的6000多个小时的工作实际，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能在长假当中把孩子状态给稳住，把他们的心态给拖住。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医学科李英主任，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我是李英医生。
0: 李英医生，我先问您啊，就是您看北京儿童医院，我相信咱们绝大多数的北京朋友没有不知道的啊，但是这个叫新生医学科，我觉得相对来说这个名字可能它的普及度没有那么高，您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说这个新生医学科它是管哪儿的，是又管心灵又管身体，是这意思吗？
1: 对，它其实呢是关注的是身心交互。对，因为现在很多问题的话呢，它不仅是身体上的一些信号，它会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心理上的这种信号，而且有些心理问题它会不是直接表达，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话，他会头晕头疼，会恶心呕吐，但是找不到原因啊，
0: 肚子疼，
1: 肚子疼啊，
0: 我觉得好像小朋友最常说的就是我肚子疼，
1: 对，
0: 他因为可能也不太能清楚的描绘出来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哈、就统一的说我肚子疼，
1: 对，
0: 然后如果说老叫唤肚子疼的话，可能爸爸妈妈就觉得说这估计就是不想上学了，然后找了一个借口，会有这种情况吗？
1: 会有，
0: 我们小时候是那样，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还这么说呢，是吗？
1: 对，他可能是头晕头疼，或者是恶心难受肚子疼啊，甚至呢有发热的，低热啊，一般这种都会有，这是我们叫做躯体化症状
0: 啊，这就属于躯体化症状。
1: 对，它没有明确的一些器质性因素，但是呢，它是又会和心理和情绪等这些因素相关的。然后这种的话呢，是我们把它称之为躯体化的一些症状。
0: 哎，那咱们在临床上也常见这种情况吗？就是孩子因为可能他因为种种原因吧，他无论是心情上的、身体上的不舒适，他就不太想去上学，他往往反馈到身上就会是这种症状，对吗？
1: 对，就是上学可能对一些孩子而言，他可能是有压力的，而这个压力一起来的时候，有些孩子如果呢，他不能很好的把压力疏导出去，他就会转化成其他形式，而躯体化的这些症状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0: 理解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李英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其实本来是想在9月份开学的时候就邀请李英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讲讲。因为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或者哪怕稍微大一点青少年时期的孩子们来说，经过一个漫长的假期再进入到学习状态当中，对他们也是需要调整的。我觉得大人也需要调整，对吧？咱往往不是有那叫什么假期综合症，是吧？
1: 是。
0: 你成年人都需要调整，那对于生活阅历包括身心还没有发展成熟的青少年或小朋友来说，他更需要调整。
1: 对，
0: 所以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长假，应该怎么帮他们稳定好心态啊？那这个长假放完之后，又怎么以最好的身心状态面对即将开始的新学期啊？10月份的这个新课程，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还挺有必要的。今天呢，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找到我们。我看已经有好多听众朋友开始问怎么挂李英主任的号了。对，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先把您的问题可以发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先让李英主任看一看。我觉得如果是共性问题的话，其实可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啊。如果有更针对性的，我觉得可以比如说在门诊啊什么的再去听一听您的专业建议啊。大家首先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您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今天邀请李英主任来呢，刚好李英主任也出了一本新书叫接住孩子。我其实挺好奇的，李英主任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因为我在研究您过往的这个工作经历的时候，我发现您其实在整个新生医学科的这个工作的实践当中有非常长的工作时长的积累，比如说您做过6000多个小时的心理治疗的时长，同时呢还在北京的好多中小学校担任心理教师，包括督导专家和心理顾问。是您根据自己在工作当中碰到的一些 比如说比较普遍的情况，所以才写了这样的一本书嘛。而且这个名字我觉得也很有趣啊，叫接住孩子。
1: 就是因为当孩子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的这个时候，其实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问题的这个本身并不是全部问题。
0: 哎，这个是怎么理解？就是他身体不舒服并不是只是身体的事儿，是吗？
1: 对，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就说他肚子疼，但是那他为什么会肚子疼呢？其实呢就是我们梳理会发现，他肚子疼是有规律的，他一般是在他父母争吵的时候他肚子就疼了
0: 啊、
1: 然后他肚子一疼的这个时候呢，就他爸爸妈妈就带他去看病去了，然后
0: 就忘了吵架了，
1: 就忘了吵架了。所以孩子的话呢，他是通过肚子疼成功的治好了爸爸妈妈的争吵。
0: 这是您日常碰到过的门诊碰到的情况？
1: 对，它是一种就是一类的 case， 就是说、这类 case 的话呢，它的一些就是这种躯体化的一些症状和它的一些压力源，而压力源来自于哪呢？来自于家庭内部的，这个父母的争吵可能就是它的一种压力源，但是呢，他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去平衡 balance 这个问题，但是演化出来的就是一些症状了，
0: 这是一种情况
1: 是
0: 啊，还有呢？
1: 还有的话，就是因为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就是说，孩子他的问题要解决的之后呢，其实会和父母是相关的，啊，这里呢并不是说是父母导致的啊，这里不主张父母背锅啊。
0: 哎，一会儿咱俩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其实设计了关于家长的这一部分环节啊，因为你看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往往有那么一句话嘛，就是这过去啊，在我们东亚文化当中其实是很少去责怪父母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年随着社会也开放了嘛，对吧？尤其是80、90后做了爸爸妈妈之后，你会发现他们也特别善于学习，然后现在流传的一句话是，如果孩子有问题，那可能父母的问题会更严重。
1: 对，
0: 您肯定也看到过这样的话，对吧？
1: 对
0: 对，所以就是这个父母应该怎么解决自己的问题，从而才能解决孩子的问题。我觉得这可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也是一个你必须要面对的情况。
1: 就首先呢，其实是不鼓励父母背锅啊，因为
0: 不鼓励背锅，
1: 因为你这么想，就是孩子的问题如果是父母导致的，那父母的问题是谁导致呢？
0: 哦，
1: 是爷爷奶奶，
0: 就没头了啊，懂了。
1: 那你往后追踪的话，那就
0: 没
1: 头了，对吧？没有意义。
0: 对，
1: 就是解决问题是更关键的。就是其实呢，可以借助自我，然后看到一些互动模式，然后来优化共同进步。啊，这个可能是更积极的应对策略。而不是陷入到这样一些有些父母的话，他会容易背锅。比如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说自己是不是怀孕的时候吃了点东西，然后导致他这样，吃两片药还是导致他这样，或者是因为是个这个孩子这样了的话，他就特别的愧疚啊，甚至是说就是
0: 当妈的不尽责
1: 啊，对，就是不是做的不够好，然后啊觉得各种责备自己，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就是放下的，就是孩子的问题，他往往不是单一的一个问题。对，你没那么重要。对吧？对，
0: 先给爸爸妈妈解负，解下心理负担，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减压嘛，
1: 是
0: 吧？
1: 然后借着这个东西是需要去发掘一些点的，就发掘点就是说，当下的你们的互动模式或者是应对方式已经不足以应对当下的一些压力系统了。那这时候需要升级一下你的思维模式，你的情绪应对模式，你的压力应对模式。OK， 然后以应对新的一些压力挑战。而且是家庭共同应对。不仅是孩子要提升自我的这样一些心理力量。父母也得需要去提升自己，然后让进入到新的阶段，行了，把这个关过了。所以把这些问题看作是什么呢？我们会把它看作是成长的契机到了。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您这本新书的名字叫接住孩子，不是接住爸妈，是吧？
1: 接住孩子其实呢是需要力量的，而力量的来源的话，其实是需要父母自我的这样一个成长。他成长了之后，他自然就会有力量，然后他就会能够更好的接住孩子。而且呢，就是用的接这个词的点，是因为就是我们往往会容易条件化的去关注孩子的成长，就是
0: 什么叫条件化？
1: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做好了，我才怎么着？你得怎么做，然后才能怎么着？这其实的话，给孩子的这样一些这种引导和教育的话，它都是偏条件化的。而我们在这个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其实先要做的是去条件化。去条件化的意思就是说，孩子他可能成绩不好，但是你依然特别喜欢他。然后孩子可能会经常会惹你生气，但是你依然特别爱他。先是有这样一个接纳的这样一个底儿，然后再慢慢去引导。然后呢，但是孩子的感受上来讲，就是往往父母会造成孩子一种什么困扰呢？就是这个题没做好，这个答案没写对，这个事儿做的太拖拉磨蹭了，行了，然后你就不好了，就变成了一个孩子自我感受到的是他对自己的否定。 对，这块是一个不平等的一个交流。
0: 嗯，对，嗯，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事儿还挺深的。

0: 就是往细里说，你会发现他不仅有孩子的问题，有父母跟孩我、哦、就我这个用词不准确啊，有孩子的情况，有父母跟孩子相处的情况，当然也有父母自己心态的一个情况要解决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咱们今天一点一点的说啊，我们今天通过各种平台呢，也会搜集到一些，比如说父母们觉得很疑惑的地方，孩子们觉得很疑惑的地方，咱们一点一点的请林主任结合他的工作实际，看看能帮大家解决多少啊。我们听见 FM 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 V， 他说了，他说我6岁的闺女坐车时间长了，就说肚子疼。我一直以为是他乱说的，我知道在林主任的您的这本书里也列举了一些信号，就是说其实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跟你说很多的话，比如说咱们肯定在那个短视频里常见啊，孩子一写作业说我要喝水，爸我渴了，妈妈你帮我拿一下我昨天新买的那块橡皮，就他会有很多很多因为不想写作业或者是因为真实的生理需要而打断这个过程。那哪些信号是真的值得关注的？比如说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就说，我闺女是那个这肚子老疼，我一直以为她是乱说。你看父母会先下一个定义，我感觉她就是不想坐车，所以她找了一个理由跟借口。那哪种情况是需要注意的？哪种情况就知道哦，孩子可能是因为有其他的情绪，这个怎么辨别？您跟大家讲讲。
1: 就是其实比如说像这位这个家长说的这个点，他如果觉察到之后的话，这时候是需要去反思，反思的点就是他的需求是什么，
0: 就孩子的需求是什么，
1: 对孩子的需求是什么。那孩子需求如果是能找到之后，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去满足他的需求就可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就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彼此的一个期待啊，就是因为
0: 彼此的期待，
1: 因为在亲子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会有期待啊。这个期待上来讲，就比如说这个妈妈就特别希望孩子特别听话懂事，假设是一个天性比较叛逆的话，那和这个妈妈相处的时候，那就天天纸上打架了啊。对，所以其实就是但是
0: 父母在期待
1: 孩子
0: 宝宝，
1: 对。
0: 然后孩子在期待天使父母，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对，他会有一些不太匹配的一个情况，而不匹配的这个时候呢，这个矛盾和摩擦就有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引导父母说，是你这个矛盾和摩擦，这个是其实是解决你们亲子互动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0: 啊。发现问题了，
1: 发现问题的话，那我们怎么来优化？那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那哪些问题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呢？其实呢，就是他心理问题，他展现是非常的异质性很高，差异的异，异质性很高，就他的多种多样都不一样
0: 啊。
1: 比如这个孩子是内向的娃，那他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他就容易纠结内耗，自己在那儿
0: 心思重，
1: 想得多，
0: 对，
1: 然后吭哧在那儿不知道闷葫芦似的，不知道要干嘛，但是感觉就自己在那儿生气。但是比如说如果是个外向的娃的话，他这个有了一些心理问题困扰的时候，他可能是什么呀，发脾气是摔摔打打的，然后冲谁发火等等，就是每个孩子因为他的经历和感受包括他的情绪代谢的这种系统都不一样。你说这个孩子呢，他容易表达情绪，那他就出来了，不容易表达情绪，表达不出来的时候，他有可能就躯体化了。
0: 那这怎么办
1: 啊？就这些都是他早期的信号。
0: 就是要关注这些，
1: 要关注这些信号。对，有的可能会展现在食欲方面，比如这个孩子突然就是这最近这半个月好像食欲下降，吃的少了，或者是什么呢，就吃的多了，也有可能是心理问题的一些信号。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睡眠，睡的多了或睡的少了，或者入睡困难，早醒易醒，噩梦多，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些心理问题的一些信号。这时候的话呢，我们需要父母来去考量的关键点是在于就是是不是对他的功能有影响。就是说比如说他可能就是这两三天三四天就这样啊，那可能过了这两天就过去了，那就不用管他。对，因为有问题可能是常态，就小问题然后呢，就是如果呢它持续了，而且影响到它的功能了，比如说它成绩下滑了，它坚持不能到校了，这种情况就是说它的功能受损了。功能受损的这个时候是需要父母去警惕的，是不是它的程度稍微有点明显了。对，这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专业的一些评估干预了。对，
0: 那我再来问一个问题，小景这位听众朋友问，他说我们家孩子初三，男孩，经常性的是在摸过一些他认为脏的东西的时候就不停的洗手，鞋呢也要摆放成一个固定的角度，每天必须换衣服洗澡。我是觉得他有一点刻板行为和强迫症。

0: 说像这种情况，需要干预吗？
1: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也得看他的程度。如果是轻度水平，就假如说他这么做挺好的，也不影响
0: 他觉得很身心健康
1: 啊。对对对，他多洗了几次手，然后呢，多摆了几次鞋，这个没有问题啊，
0: 就挺爱干净的，而且
1: 就摆着摆
0: 挺好吗？
1: 对，关键是什么？就是如果当他反复纠结，他洗手洗完手之后，他反复洗。

0: 这时候肯定得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评估干预了，
1: 一个干预。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那照您这么说，我抽离两点最比较主要的元素，第一就是孩子的行为或这个状态发生了变化。
0: 嗯，
1: 原来是一种状态，
0: 嗯，
1: 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变成了另一种状态，
0: 嗯，
1: 这个时候需要家长朋友们的早关注，
0: 对，
1: 早识别，
0: 对。
1: 还有就是关注他的这种就是在我们看来觉得有点不太一样的行为的时候，有没有影响到他的社会性功能或身体功能？
0: 对，对，
1: 如果没有影响，就关注就好了。
0: 对，就可以动态先观察。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对。
1: 好，然后呢，我在您的书里还发现了您给家长朋友们提供的一种，就算是比较实际的，你在生活当中能帮得上忙的一个，就是就算是。这叫什么，就是日常关注的行为啊，叫家庭日常观察记录表，叫家庭日常观察记录表。啥意思呢？就是要记一下孩子们的作息，记一下他的吃饭，记一下他的运动，记一下他的出门时间。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啊，就过去在任何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培养孩子们身心健康的范畴当中，好像我都没有太见过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要做记录呢？就是这是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给孩子们做一个这样的？
0: 是这样，就是孩子遇到这些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之后呢，他功能受损之后，他可能会居家状态，就他可能暂时去不了学校了，但在居家的这个时候，可能你需要对他的行为做一个量化的一个关注，关注他的情绪状态，关注他日常的这种进食情况，睡眠情况，打游戏时间长短，然后跟你的交流情绪状态，他自己的情绪状态，还有外出的这个活动等等，这有这样一个量化量的点是在于让父母跳出焦虑，执行一些具体的事情。
1: 明白了。就有的时候就是孩子跟家长之间的这个状态其实是相互影响的，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就是他如果觉得说，哎呀，这个会不会行为是有点超乎正常范围，可能家长的心情首先焦虑了，
0: 是
1: 通过这种记录的方式呢，先让家长的心情至少平稳下来，
0: 对，
1: 能够更冷静的去观察孩子的状态变化，是吧？
0: 对，有个客观的这样一个记录，这样的话呢，如果孩子有一些进步的时候，他也能看到，有些波动的时候，他也可以及时反馈给医生。
1: 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时代了之后，数字化的这种确定性其实有的时候确实能够给人带来一些安全感跟踏实感啊。是不是？是，就因为我觉得您的这个量表其实也是在给家长吃个定心丸嘛，他不仅是在帮助孩子，对吧？
0: 是因为家长在孩子遇到各种心理问题困扰之后，他其实也很焦虑。
1: 当然。
0: 对，他会担心这担心那，然后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然后就很无措，很无措的时候就容易干嘛呢？就容易揪着一个点，哎呀，他怎么还没睡觉啊？他怎么又玩手机玩这么多呀？哎呀，他那个学习要不学了之后该怎么办呢？
1: 对，就是我们旁观者看起来就觉得这个动作其实已经变形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你说作为父母啊，你让他不担心不焦急，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0: 是，
1: 就只能说是用一些办法让家长们先降低这种焦虑心态。
0: 对，
1: 就是当你混乱的时候，你去做一点确定性的事儿，我觉得这无论对于家长和对于孩子来说，可能都对平复心态，
0: 对对对，
1: 都有好处啊。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在视频号也来了好多家长，很有趣啊。有一位家长 FR 说，哎呀，你们这个主题好可怕呀，让孩子纯玩七天不行吗？哎，李主任，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你看啊，当我们成年之后，我们都特别的感慨校园生活的美好，为啥呢？毕竟上学的时候没有什么生存压力，没有什么生活压力，对吧？而且最让人羡慕。

0: 你就享受你的这个学生时代，你就享受你好不容易放的这么长的一个大假，包括国庆七天也是挺难得的一个假期。那如果说我就真的就让孩子纯玩七天，这其实就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看，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1: 就是分情况
0: 啊，讲讲来，
1: 对，
0: 分情况讲讲。
1: 比如说，你像今天上午其实是看了有两三个，孩子、
0: 啊、
1: 他昨天没看完的，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孩子的话，你要是让他七天都玩，他受不了，他必须得学习会儿。
0: 啊，怎么七天都玩还受不了了？
1: 对，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呢，他对自己要求特别高，
0: 嗯，
1: 他必须得去就是让自己有所进步，有所学习，这时候他才能。
0: 嗯，
1: 那个焦虑情绪才能降低一些，就他担心自己不行，他担心自己好像那个赶不上，这时候他需要做一点事情，然后你要让他玩，他玩不下去的啊，这是一种。当然还有一些啊，就我们讲，就是他其实这类的娃其实是有点躺平娃的倾向，
0: 嗯，
1: 啊，因为现在孩子的过度养育有点多，
0: 嗯，
1: 就养的这个动力一点养的都没有，
0: 嗯，
1: 就是也不想做，而且还有点懒，
0: 嗯，
1: 啊，有点作，有点懒，有点脆皮儿，
0: 嗯，
1: 就这种娃的
0: 脆皮儿。
1: 啊，
0: 是指
1: 这边就是很敏感
0: 啊，哦，敏感，心态敏感，
1: 对，很敏感，
0: 嗯，
1: 所以的话呢，就会又敏感又矫情又懒。
0: 嗯，
1: 假如说是这样的话，
0: 嗯，
1: 你让他躺，你让他七天都玩，
0: 嗯，
1: 你放心，玩的可好了，
0: 嗯
1: 啊，但是啊，
0: 收不回来，
1: 收不回来，哎，就是有些娃是收不回来的，
0: 嗯，
1: 对。而这种就是让他放开，让他玩的，其实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孩子呢，他自己已经很紧张了，
0: 嗯，
1: 可能就是上学这个节奏很紧，这时候需要有一个假期，
0: 嗯，
1: 然后有几天的时间让他放松下来，
0: 嗯，
1: 然后再应对新的一些挑战，就这种娃是需要的。然后呢，如果是对于这种有点躺平倾向的这种娃，
0: 本身就松弛，
1: 其实是需要给他点界限和边界的，
0: 嗯，
1: 就是你可以玩，但是你比如说玩的时候，你一天至少得10000步。
0: 啊，玩还得设个目标，
1: 设个目标啊！你要玩的话，比如说你想，有玩手机啊，有玩这个户外的活动，
0: 嗯，
1: 然后啊，有什么在我们给他做一些限定，
0: 嗯，
1: 就是你玩这个大概多久，玩这个大概多久，玩这个大概，
0: 嗯，
1: 给他一个限定和框架，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他在有框架的下玩，这样的话玩才更高效，
0: 嗯，
1: 对，
0: 玩的更高效呀，
1: 哎。
0: 我其实能理解您的意图啊，就是我们老说，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其实要因材施教嘛，
1: 对，
0: 因地制宜啊，
1: 是，
0: 就是。各位家长还是要真的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自己孩子的性格，去关注他们的状态变化。我觉得这是我们上半段可能得出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结论。
1: 嗯，
0: 我觉得变化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或者对于一个家长朋友来说，是你最需要捕捉到的。如果这个变化不影响大局啊，那还好啊。如果说这个变化影响大局，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影响到了他的功能，
1: 嗯，
0: 影响到了他的状态，
1: 嗯，
0: 啊，就是得去思考。
1: 对，
0: 我是不是需要干预一下？
1: 是的，
0: 那，
1: 就是，
0: 嗯，
1: 对，在教育方式上来讲，就这块有个点，就是，
0: 嗯，
1: 其实呢，就是孩子在成长变化的这个时候，其实父母的教育方式也得跟着变化。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他是在6岁之前的小的，那这时候哄啊，然后支持啊，对吧？
0: 嗯，
1: 抱持啊，这没问题。
0: 嗯，
1: 到青春期的这个时候啊，然后你还管这管那，那可能就变成了对抗，
0: 嗯，
1: 就是不同的阶段要给孩子不同的一些教养方式，而这个教养方式的这个变化，其实是一直得有的，你得实时的来调整你的这个策略，来跟他互动起来，有时候该近点，有时候该保持点距离，就是要张弛有度，
0: 嗯，
1: 有时候原则性要强，有时候可能需要让他任性一把，
0: 嗯，有时候还能让孩子任性一把哈，
1: 对，
0: 就我现在在平台上也有很多家长看，就是说那个人胖钱包瘪，说他纯玩七天不是问题，问题是七天之后能不能收心，效率低下，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共性的事儿，我看您在书中也说了，说这个有一些小朋友假期一放，他作息就乱了，
1: 嗯，
0: 这个也有可能就是跟孩子的性格也有关系，包括跟家庭环境也有关系哈，比如说早晨这个多睡一会儿起不来，
1: 啊，晚上不睡，
0: 晚上不睡，这，
1: 啊，
0: 怎么听着感觉跟我妈小时候说我的差不多就是总之呢，就是你会发现他没有办法像上学一样那么严格的按着一个有规律的作息去生活，
1: 嗯嗯，
0: 那假期当然 OK， 包括寒暑假可能也 OK 哈，
1: 嗯，
0: 但是一旦你要上学，可能这个状态的调节他就要花挺长的时间来调节，就是这个您是不是也有一些小建议给到父母，是不是可以帮助孩子们在这个假期和上学的两种状态下做一个更好的调节？
1: 对，就是其实呢，就是如果是遇到心理问题的这些孩子，
0: 嗯，
1: 这个群体呢他还是比较特殊一些，
0: 嗯，
1: 因为他们很容易就是作息紊乱， 一般都是晚上，有的甚至通宵打游戏的都有，啊，然后白天睡觉啊，这种的。然后对于我们普通的大多数的这种孩子而言的话呢，其实哎，假期的时候前半段你可以稍微放开点，后半段就收一收呗。
0: 啊，就从中后期就开始往回收了。
1: 收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提前约定。哎，就提前说好了啊，我们前几天总是后面怎么着，哎，有个框架，然后呢，就是框架呢得有弹性，就比如说你说让他早上起来8点钟必须得起床，他8点半起了，其实也就可以了，就别较真那半小时一小时了，
0: 对，
1: 但是呢得有啊，说明天继续啊，得守住了啊，对啊，继续，然后把这个8点半守住了，
0: 哎，或者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比如说目标定在7点半起床，假如说啊7点半起床，咱假期倒数第三天，你先让他9点起。然后呢倒数第二天8点半起，是不是慢慢往后推会好一点，我没有太多的经验啊，我就是询问一下。
1: 这个是可以的，不过呢就是这个呢循序渐进的实施起来的时候，其实如果是放到一个月的框架下会更有效。
0: 哦，
1: 如果只是
0: 三天不行是吧，
1: 对，这几天的话其实就守一个点就得了，就上下有个浮动，误差有个半小时就行。
0: 就是也别太较真儿。
1: 别太较真儿，稀里糊涂点最合适。
0: 哎，你这个观点我觉得挺好，就是有的时候别太纠结那5分10分的，尤其是在假期的时候。
1: 往往那个亲子问题的那个矛盾就发生在说5到10分钟啊，你再不收手机，我就
0: 就鸡飞狗跳了，我听你说完吧。
1: 对，就开始啊，就开始对抗了。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人。他的那个情绪被引爆，可能也就是因为一个小细节。
1: 是，
0: 其实说到就是亲子关系啊，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教育这件事儿，它就是很矛盾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因为你要驱动孩子干一个他可能从本性上来讲就不太愿意干的事儿，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个时候，因为作为父母嘛，都有自己的权威，都有带着过来人的经验。你当你发现，因为你屡说孩子，他可能就是。不听，你这亲子关系往往就会受到一些挑战，你这个时候处理起来确实是十分需要耐心、智慧和知识体系。
1: 对，就是因为做父母的也不容易，你说上了一天班回去之后还得是整这娃。
0: 我听你刚才说了半小时我现在已经头大了。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让李英主任过来跟大家系统性的说一说科学方法啊，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就是在亲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十分需要当然说了，你说那个耐心呐、感情啊、知识都很重要，我觉得科学方法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啊。
1: 对，
0: 我们上半段先跟李英主任聊这么多，也欢迎大家今天通过多种方式把您日常跟孩子沟通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你觉得很困惑啊，你觉得不太理解的地方也可以拿出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因为李英主任有很长的跟家长和孩子们沟通的经验和这个时间，我觉得他可以系统性的或者更针对性的帮我们的家长朋友，包括帮助小朋友们更好的解决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欢迎大家在下半段继续关注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以及在微信当中您可以找到妙思徐，我现在也开通了一个视频号的直播，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林的徐，一会儿见。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我是徐冉。今天在节前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医生来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和聊一聊啊。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现在呢刚刚进入到本学年的新学期，然后今天又是节前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马上我们会迎来一个长假，在这个长假过程当中，怎么帮孩子把状态稳定住啊？尤其是现在本身就可能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厌学情绪啊、拒学情绪的孩子，在面对这个长假，家长朋友能做些什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医学科的李英主任，来，请李主任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我是李英医生。
0: 今天我们也开通了两种方式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如果您在日常跟孩子的交流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情况，有一些针对性的提问，也可以发给我们。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您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们现在碰到了几个共性问题啊，李英主任，我们来集中的帮大家做一个解答。兰亭这位听众朋友说，我们家孩子二年级，现在呢不肯进校门，目前呢已经在做心理咨询了，我很担心他是一个高敏感的娃，心思比较重，这么小他现在就这种情况，那以后在面对中考和高考的时候会不会更严重呢？来，李英主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朴素的家长的担忧啊，您日常门诊当中应该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啊。
1: 对，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会这样来考虑，就是一般的话呢，就是低龄的孩子，十岁以内的孩子，他如果是在这种就是比如说进不了学校啊，然后无法到校啊，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一个学校的恐怖，它叫其实是本质是焦虑，就是焦虑的话呢，一个是对新环境的一个就是恐惧和担忧，另外一个的话是分离的一个焦虑，
0: 分离焦虑，
1: 对，就是它也有可能是两者都有啊，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可能这个孩子会比较敏感一些，一般这类孩子会比较敏感，就是他可能对新环境的一个刺激，他可能一紧张的时候他就会有退缩行为，因为大脑的话呢，他其实一旦在紧张状态之下的时候，他就会有自我保护倾向，他就让就好比是很多学生是很多孩子呢是到校门口了一下就僵在那儿了，他就太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
0: 害怕变化，我觉得这是人的基本本能，
1: 是，或者是呢，就是说他的比如说他大脑是知道自己说我要去学校的，但是都迈不动腿，就身体的话，就大脑想去，身体呢其实去不了，就这种情况在门诊中还是比较多见的，
0: 哦，
1: 对，是，所以呢，就是针对这个妈妈的这样一个疑惑呢，首先就是你对于她高考、中考的担忧，我觉得先放一放，你到高考、中考再担忧
0: 再说嘛，
1: 也来得及，
0: 不要贷款焦虑啊，
1: 对对对，对，你可以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就可以，而且是二年级，二年级的话呢，学业先不做主要的，先适应环境就行了，然后呢，就是如果呢她去不了学校的话，可以干嘛呢？可以每天坚持到校门口打卡，然后。打卡之后呢，一般我会建议他，到附近找一个图书馆或自习室，让他待半天，然后回家，假装上学，先过渡一个月。
0: 就是这属于降低他的心理难度，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假装上学，就是他，还得去校门口啊转一圈，然后好找个地方，让他自己呢，就是在那儿翻书也好，还是干嘛也好，这是一待了一上午或者待了一下午，行了，回家，什么时候放弃什么时候回家，就是他至少有这样一个事情在。牵引着他，然后引导着他，然后他在做这样的事情，给他过渡。然后呢，如果要尝试进入的时候，可以循序渐进的这种策略。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只进去五分钟，到那个教学楼前面转一圈就出来，好，教学转出来，然后又去这个自习室或者这个图书馆了。然后呢，进行了一星期，然后第二个星期我们进入到教学楼里面，然后再兜一兜，再一两个星期过去了，然后到这个 班级门口啊、嗯、看一下、
0: 嗯、
1: 啊，然后再往下走，然后到就上一节课，
0: 嗯
1: 啊，而且不写作业，
0: 嗯
1: 啊，慢慢增加两节课，
0: 嗯，
1: 它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一个系统脱敏的一个过程，
0: 嗯，逐渐的
1: 逐渐的去耐受。但是呢，就是如果这个孩子是在一年级就出现这个问题，
0: 嗯，
1: 其实是好理解，
0: 嗯，
1: 他的点是在于二年级出现，
0: 嗯，
1: 这里的话可能就得考虑他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0: 嗯，
1: 对。啊，因为二年级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上了一年了，正常来讲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就因为前面已经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了。
1: 啊、对啊，所以他的二年级的话呢，这时候就得考虑他是不是就是有一些其他的压力源，不仅仅是学校环境这个本身。已经有一些孩子在二三年级的时候，他往往是学业这个方面压力，或者老师的一些点，
0: 或者是人际。
1: 对，或者是人际关系这些点，
0: 嗯嗯、
1: 就是因为是女孩，对不对？
0: 我看看啊，
1: 应该是
0: 没说是男孩还是女孩 啊，
1: 对，
0: 所以会有差别是吧？
1: 会有差别
0: 啊，
1: 对。如果是二年级的话，女孩的时候，她其实已经开始懂事了，她开始吸收情绪了，她开始自我琢磨了，
0: 嗯嗯，
1: 对。男孩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回避倾向会更重一些
0: 啊，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环境，所以我就不去
1: 。对，那有一些这种孩子的话，他有一些叫畏难情绪，
0: 嗯，
1: 就比如说他一到了学校，他就得听那些课，然后整这作业，整那的作业，他一堆，啊，他一想头都疼，然后他就产生不自主的畏难情绪，
0: 嗯、
1: 畏难情绪的话就会把他夯在那儿，他动不了，
0: 嗯，
1: 他就想进不了，就是类似这种，
0: 嗯、
1: 而且有时候会纠结，
0: 嗯，
1: 对，
0: 哎，那像您刚才说的，就在刚才放广告的时候，我也跟李莹主任在聊啊，其实对于孩子的这种跟家长之间的结构性沟通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建立起一个能够跟父母正常沟通的框架，其实有很多问题相对来说都是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的。
1: 是的。
0: 但如果六岁之前没有，就刚才李莹主任讲的，如果六岁之前没有建立起一个特别好的跟父母或跟环境沟通的这个框架，你再改起来相对来说可能就
1: 更难，
0: 会困难一些。对，就需要更多的时间、
1: 嗯、
0: 那像刚才的这种问题，您建议这个家长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您看他其实也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他带着孩子去做心理咨询哈，就、
1: 嗯、
0: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家长能做或者是家长不应该做的事儿？
1: 就是首先呢，就是责备肯定是不那个啥的，就是要有一个视角，就是要跟他共度难关，就是孩子遇到问题了啊，这是可以理解可以被接受的，就是他确实是遇到困难了、
0: 嗯、
1: 然后我们想的是困难是怎么解决？
0: 嗯
1: 啊，而不上升到对他的自我的否定上。你不上学，你就不好，那么、
0: 嗯、
1: 这种的话呢，很容易把他的自信心又给消磨掉了。
0: 嗯，
1: 对。而且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可能需要有一方父母啊，就是可能需要走进他的世界，
0: 更多的时间。
1: 对，看他的那个卡点在哪里，就是外部的表现可能是一个进入不了校园，但内部的需求点会是什么？这个是需要一个探索。他可能就是，哎，近期好像这新的一学期一上的时候，那个节奏太快了，然后呢，他一下就适应不了，或者说作业太多了，然后他自己搞不定，或者是怎么被欺负了，还是怎么着？总之，是不是被一些点卡住了？然后尝试把这个点给他能不能找出来？啊，就是其实我们外部的一些症状或者问题，其实会和内部的一些自我

0: 进入孩子的世界。我举个例子啊，不一定恰当。
1: 嗯，
0: 有语文课、数学课，这个各种各样的课程。
1: 嗯，
0: 他是不是就是不喜欢上数学课？有没有可能就是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就不喜欢做数学作业？就是你要找到那个针对性的卡点，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啊，
0: 嗯，
1: 对。而这个卡点是这种找的话，是需要一个像你说的，就是有框架性的一个亲子沟通的一个框架的。
0: 就您这个再展开说说，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人
1: 就是比如说你平时的话，比如这个孩子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求助的呢？他也比如说，如果他的需求是被忽视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就是啊，你这是啥问题啊？就是不管了。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习得一个这种，他的需求是这种求助是不被接受的，
0: 嗯，
1: 那他就尝试自己解决，他自己又解决不了，然后他就自己困在那里了，
0: 嗯，
1: 啊，但是如果是有一个框架，就是哎，他有困难，哎，宝贝，你遇到什么困难了？可不可以让妈妈指导一下？然后哎，然后了解一下他的需求是什么？在这里的话呢，要回应孩子困难和需求的时候，先回应情绪。不要回应具体的事儿，
0: 嗯，
1: 就比如说他去进入不了的时候，啊，你进入不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紧张？你是不是特别害怕？
0: 嗯，
1: 还是特别委屈？
0: 嗯，
1: 还是特别愤怒？就是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
0: 嗯，
1: 哎，你的情绪点是啥？
0: 嗯，
1: 先回应他的情绪，他觉得自己被理解了，然后他可能会说更多。
0: 嗯，
1: 啊，
0: 然后再解决细节，
1: 再解决说怎么来去帮助他去把他的这个问题解决。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共同商讨，就是不是你给他建议。是你引导他思考，想出这个解决方案。哎呀，那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哎，就是你之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个情况？哦，哎，有一次的话，你不敢进那个什么地方，你当时是怎么突破自己进去的？
0: 嗯，
1: 啊，他说当时我就闭上眼睛，就一下就闯进去了。啊，你当时那很勇敢啊！哎，就是引导他把自我来去尝试突破这个问题。这种的话，其实对于解决问题是更有帮助的，
0: 而且还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亲子之间的沟通模式，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刚才李主任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值得下半段节目画个重点，就是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
1: 是
0: 这个有没有针对性的孩子的年龄段？是不是更小的孩子更应该先解决他的情绪，而不是先解决他的问题？
1: 其实这个适用于很多场景。
0: 嗯，
1: 甚至呢，夫妻之间沟通，朋友之间沟通，啊，都可以。就是你先回应他的情绪，
0: 嗯，
1: 哎，我看到你很担忧，啊，你
0: 先
1: 担忧啥呢？
0: 接住你的情绪是吧？
1: 啊，对，嗯，而且呢，就是，就是一般我会教他们沟通细节嘛。
0: 嗯，
1: 沟通这个时候呢，要注意你的口头禅。
0: 嗯，
1: 啊，一般有的人沟通的时候，哎，不对，不不不不不，哎，这种口头禅不建议用，
0: 就不好听嘛，
1: 啊，
0: 听了就难受。
1: 哎，你应该说，嗯，对，嗯，对，哎，这种口头禅，可能即使你说的观点不一样，
0: 嗯，
1: 也没关系。
0: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这就刚才您说这几句话老值了，
1: 嗯，
0: 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就是有的时候啊，沟通技巧啊，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是决定一场谈话质量高低的很核心的地方。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也做语言工作嘛，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人沟通，跟不同的人沟通效率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有一个人你先接住了对方的情绪，
1: 嗯，
0: 即使你要说的这个话题，
1: 嗯，
0: 对他不利，跟他蛮拧，
1: 嗯，
0: 甚至跟他立场对立，
1: 嗯，
0: 可能因为你先接住了他的情绪，你们的这场对话都不会走向太糟糕，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其实真的我觉得不只是在亲子之间，夫妻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
1: 嗯，
0: 陌生人之间，其实都用得上。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再来解决一个共性问题。哦，对，我先要念一条父母的这个评论，这个看完了我心里真的是感慨良多啊。他是喜乐安宁，他说我们家孩子高一了，确诊了中度焦虑，
1: 嗯，
0: 现在回头想想啊，小学开始就给孩子卷太猛了，
1: 嗯，
0: 孩子本身呢也特别好强，然后就一直在压力当中，关键是最后一句，他说我们也有责任。你会发现有很多父母他其实也特别善于思考，尤其是如果说这位家长朋友他的孩子现在上高中，我估计也是80后的父母，就80后父母和90后父母，你会发现有一个共性啊，就是我们是成长在那种科学教育体系下的父母，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其实往往也会把完整的那个教育体系再拿过来套到孩子身上，比如说我先成长，然后我带动我的孩子成长，我要帮助我的孩子用一个更有科学体系的方式去成长和进步，因为我们这代人其实也挺卷的嘛，对吧？卷过来的，所以就觉得说啊，那你从小学开始就要努力，这个小学一年级很关键，二年级很关键，三年级四年级更关键，对吧？那往往再回头看，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很容易让自己有反思。我不知道您在门诊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碰到过很多带着这种反思情绪来的家长朋友们？
1: 对，就是家长呢，他其实们也在尝试自我反思，然后去总结是不是我哪块是需要提升，做的不好，我哪块需要提升。其实我们就是科室会有这个叫做父母心理学堂。
0: 父母心理学
1: 其实就是给家长，就是每周的话都会有家长的这个叫做心理健康课。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每次的话大概四五十个家长，然后他们会给他们讲一些心理的相关的一些技巧，然后之类的。就这个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就是家长们其实是有学习的需求的。
0: 嗯，当然。
1: 就他有的家长说，我在网上已经学了好多课了。
0: 嗯，
1: 我报了好多的那个课程、
0: 嗯、
1: 啊，对，就是其实背后的动力就是说他怎么去提升自己，来去帮助到孩子，帮助到家庭。
0: 嗯，
1: 对。
0: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80后这一代，从80后开始，或者是75后之后的父母，就是这种特征会更明显一点。
1: 对
0: 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打一个小隔断啊，然后我觉得针对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还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孩子们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家长朋友们就问了，说我孩子放不下手机。
1: 嗯，
0: 还有刚才我看到有听众朋友问了，说这个我的孩子有什么事儿先找 AI， 就是你会发现这都是这个时代孩子们会碰到的一些共性问题。我们那个时代是动不动上网吧是吧，爱玩游戏，那现在有另外的一种表现形式，那这种状态下应该怎么去调节，该不该干预，什么情况下要干预，怎么干预，都可以让李莹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个解答。我们打一个小隔断，然后马上回来啊。
1: 好，
2: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个时代的一些特殊之处啊。你看现在正在看视频号直播的我们不一样了，他说我们家孩子6年级了，现在知道自己每天要完成作业，但是他爱看手机啊。看手机这个事儿其实也是个共性问题，有好多听众朋友都说了，我们家孩子现在比如说各种啊，高一你看就说了手机不离手，甚至还有点厌学，我这个假期我应该怎么稳住他，就爱玩手机这个事儿。李莹主任，我相信你不只是在节目当中被问到，你日常门诊肯定也被问到过无数回，这怎么办？要解决这事儿吗？怎么
1: 就是其实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这个行为它背后它的需求是什么？其实手机的话呢，就是电子产品这种，它第一个需求是什么？就是它的，你像比如说打游戏的这一波吧，它其实能打游戏，而且是那种竞技类的游戏，
0: 打挺好，还是这意思吗？
1: 也就是说明这个孩子还是有输赢感的，他是输赢感的，对，他是想赢的，有一些孩子的话是可以满足他的社交需求，他会加很多人，然后呢去聊天，然后去互动之类的，对，这是他的这种，而且他手机可以烧屏的，烧屏呢是满足他的购物这种
0: 啊，买东西是吧？
1: 买东西也是，有一些孩子甚至呢就是当然就是那个是已经有一些问题了，就是他反复买盲盒开盲盒的这些都有，对，总之呢就是其实我们会看到孩子这个行为背后他其实是有需求的，而这个需求是在真实世界当中可能没有被满足或没有被充分满足这个情况下，他可能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做有一些替代和这个就是更替啊，
0: 补充吧，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还得需要家长朋友们去挖掘一下，这是为什么玩，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其实这里的话呢，一般教给家长的是，首先第一，你得把自己的手机管好了，就是别，
0: 你说太对了。我刚才在看这个念这几条视频号的时候，我都会跟一句：“你自己的手机放得下来吗？”
1: 对，
0: 就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对于成年人来说，这戒网瘾都是件挺难的事，我带着引号的戒网瘾都挺难的啊。
1: 是
0: 啊，
1: 就是一般建议呢，就是你拿个袋儿，然后把家里所有手机都收起来挂墙上，然后这俩小时谁都不看手机，看你们干啥，面面相觑，四眼相对，看看你们想干啥，然后发现好像刚开始不知道该干啥，就感觉手里少点啥，然后后来开始有一些互动，一起下下棋，打打牌，都可以，只要互动起来，就其实就替代了这个时间，就是管控的这个策略是替代大于管控。
0: 替代大于管控，就是、
1: 你用其他的时间活动去占了这个时间了，它自然而然压缩了这个时间。对。
0: 其实今天我觉得主任说了好多种方法啊，比如说那种爱躺平的娃，假期你怎么安排他的运动？你不能说你撒丫子出去玩吧，不行，你要给他设计玩的目标。
1: 对，
0: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想，就是玩你还得给人设置目标，确实是这样，因为你要培养孩子跟你之间的那种沟通结构嘛，
1: 对，
0: 就得从这种小细节一点一点做起啊。
1: 是，
0: 那这种爱玩手机的朋友呢，就是 就是咱必须得说，你自己的手机也得管好。
1: 对，
0: 这很难，这不容易，
1: 是
0: 也得干，
1: 是
0: 啊。
1: 同时提前约定，
0: 提前约定啊。
1: 对，提前约定就是也提前约定好，比如说2个小时就2小时，
0: 嗯。
1: 然后呢，哎，但是呢，就是在到2小时的时候要有个弹性空间，弹性机制。
0: 嗯，就比如孩子，我就玩到这一把，我正兴头了。
1: 对啊，或者是比如说，你看你要想多玩半个小时，100个蹲起。啊，做完之后这可以给你延半个小时
0: 啊，就得让他有一点代价感，是
1: 需要有代价，只要有代价，他这个事情就在可控范围内，他是在找你的道的，这事情就是可控的，这就 OK 了，对，而不是因为这一两分钟5、6分钟，然后在那掰扯，那个没有任何意义。
0: 我觉得这个就要求家长必须得有更大的包容心和更大的耐性，因为为什么他会纠结一两分钟？其实是自己的权威感受到了挑战嘛。
1: 对，
0: 我跟你说8点你不能玩了，你玩到8:05，其实你是在挑战我家长的威严啊，对吧？
1: 是
0: 啊，当被挑战的时候，人都会有情绪。
1: 对
0: 啊，我觉得孩子有情绪，家长也会有情绪。
1: 是，
0: 所以这种时候就需要你有一个大心脏。
1: 对，或者是呢，就是还有一些策略叫打岔策略，就比如说，提前约定好，说如果你到了时间不收手机，那妈妈就得亲你啊。然后呢，就是对
0: 妈妈亲你
1: 啊，对，就亲啊。然后呢，比如说到了点不收啊，你过去亲他一下，然后过一会儿再亲他一下，过一会儿再亲他一下，行了，哎，就再打断他。提醒，但是不说话。
0: 哦，这是个好办法呀。
1: 是，
0: 没有说我过去打你巴掌是吧？对，可能，对，就是各种冲突的行为是打断，各种亲昵的行为其实也是打断。
1: 是的，
0: 啊，这个很高级啊，这个很高级。最后再来回答一些问题啊，我觉得现在孩子们也真的是挺有趣的。最近爱跑步说，请问啊，高中男孩老觉得家里没钱，总想知道我们家有多少钱，这哪能跟他交家底儿啊？我这怎么跟他沟通啊？这个也挺有趣的。
1: 这个的话。

0: 去管控一段时间家里的支出，这是可以的。
1: 让他管管家，
0: 管管家里的支出，就比如说支出的这个相关这个费用，比如说啊多少得需要向他报备，
1: 嗯，
0: 让他做一个主人翁的这种角色，你可以试一下，
1: 嗯，
0: 就让他管管钱一个月，
1: 管钱一个月，
0: 哎，试一下。
1: 这个对于家长来说也是个挑战啊，我觉得啊，
0: 对，
1: 还有很多问题，就是4744说我们家孩子大二了，因为要学车，因为要路考了，所以焦虑的睡不着觉。这个相对来说年纪大一点了，大二，大学二年级开始焦虑了，就这种年纪的沟通是。

0: 是你只要守住，就是说不至于焦虑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1: 这个底线
0: 就得了。
1: 嗯，其实我们今天还涉及到了一些问题，就是怎么解决家长朋友的焦虑。但是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就没办法。每次我们聊到这类亲子啊，就是教育问题啊，大家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想要得到解答。我觉得首先呢，这个李莹主任最近出了一本书叫《接住孩子》，如果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你可以先看一看能不能针对性的解决。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其实也可以去李莹主任的门诊啊。但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跟李主任聊到这儿了啊。希望您在这条路上能够帮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解决更多的问题，也辛苦了啊。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这么多，明天再见，朋友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转四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奔赴少年新军营，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集湖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1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8: 去奔赴。
1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0: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你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

0: 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1: 有你的时光，
0: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1: 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职场的话题，
1: 很重要。
0: 这个职场呢，就是完全是一个新概念，一个新伙伴，一种新工具，甚至是一个新的思想和理念啊。

0: 位职场人来和我们一起随时互动聊天吧。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
1: 其实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您会放心的让 AI 做些什么？就比如说啊，我今天我有工作任务，我觉得这事儿我交给 AI，AI 能帮我完成的大差不差，不用让我在这个大动干戈的重新修改，就类似这种的。对，然后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
0: 对，在职场当中 AI 给您帮了什么忙？
1: 没错，跟我们一块聊天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欢迎王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咱今天这个题目起的非常的宏观，职场人的 AI 进化论，不知道各位职场人，您现在在 AI 这个领域进化到一个什么阶段和级别了？
1: 有的时候咱就回想往回走哈，几年前的 AI， 大家都在真的几年前大家都在疯狂的去跟 AI 聊天，因为就是想找乐子。就是觉得啊，原来 AI
0: 娱乐工具，
1: 对，娱乐工具。然后呢啊，原来我问一个 AI 很正经的问题，他能给我回答的驴唇不对马嘴，他能给我回答出一个完全不沾边的正确的答案，
0: 就离谱嘛。
1: 现在他已经能融入大家的职场，就说明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对于 AI 智能体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而且 AI 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0: 对，所以呢，我们也联合我们的合作伙伴哈，国内领先的人力资源服务商前程无忧哈，和我们共同伙伴们一起来聊一聊哈，职场人的 AI 进化论，我们也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当然，我们的前程无忧哈也带来了这份2026职场人 AI 影响力洞察报告，我们会和各位伙伴哈一起从解析报告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一下各位职场人伙伴哈目前面对 AI 作为我们生产力的补充哈，您是什么样的态度，希望未来哈 AI 能给您的职场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助力，我们也听一听大家的心声。我们前程无忧这份报告哈，这个一开篇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哈，AI 对于职场人的重塑正在从单纯的效率工具向生活共生者及思维协同者演变哈。我们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答案有没有能契合的。燕林说哈，会放心让 AI 做什么，他说我让 AI 帮我做过宝石种类明细编号表格，他还可以根据我的东西做说明注解，反正看起来还挺专业的。
1: 我听这位朋友说的让 AI 干这活不是个小工程量的活啊，
0: 还挺系统的哈。然后古罗东大街说哈，我现在呢就是把同学们的错题分析交给 AI， 让 AI 来帮我分析错题多的考点，然后呢让 AI 给我总结，之后我再结合卷子看几回，针对性的上课，能防止我看不清楚潜在的问题
1: 啊。
0: 就是面对海量的数据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拎出来的清晰的脉络。
1: 没错， AI 是您在广阔数据当中的一只眼睛，
0: 帮他总结数据哈。
1: 还有这位叫汉科的朋友就说了，帮我总结开会的稿子，制作开会的 PPT， 写月报，生成插图，那纯是把 AI 当成一个助手
0: 啊，是哈。泽宁他哥说哈，我用 AI 呢。

0: 分析、哦、啊。这样的话呢，其实作为这个你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呢，你其实这个是你非常大的一个参考，或者说其实你可能基础分析的工作的这个最劳神最耗你时间的这一块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已经提效了，而且是一种指数级的提效、嗯、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剩下的其实更多的是通过你个人对于行业对于这个本身的这个工作这方面的经验的积累，那么去做一些判断和一些纠偏、嗯、或者说是在这里边这个找一些 AI 有可能犯的一些错误。
1: 嗯嗯嗯，对，所以我们刚才伙伴也讲到了、嗯、说这个可靠放心这件事情是他很看重的嘛、嗯、对吧，纠偏哈。那个像我跟嘉明我们这个工作上用 AI 用比较多的就是大量的制图。
2: 没错。
1: 啊，就是这种非常跨领域的这种创意，比方说我们有一些主题策划的小片花的编曲作曲、嗯嗯、会大量使用 AI 软件来帮我们生成。
0: 如果是之前呢，
1: 之前就是求人找人，或者我们自己往上去硬垒硬自硬，
0: 所以那个很耗时间。
1: 不是，但是耗时间那都是小事，主要是做出来不好听，或者是大家觉得说这东西实在太破了，
2: 是
1: 太草率了，就是因为水平不够嘛、嗯嗯。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然后做出来符合我们这个层次和水准的一个艺术作品出来，
2: 自己是比较满意的。
1: 海报啊。生成的我们小片花的音乐呀，然后包括像有一些那个短视频里边的一些特定的场景，我们觉得说咱也不是专业干这个的，但最起码这个出来这个东西呢还不至于出去太丢人，
2: 说得过去，
1: 说得过去，对对对、嗯、是这样。所以我们还觉得 AI 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还算是比较得心应手的状态。
0: 对，我反而看下来基本都是一些这个比较基础性的重复性的当然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创造性的、嗯、但其实呢对于这个专业领域的人来讲呢，他可能不叫一个创造性，但是可能对于我们这个身份身外汉的话，就像你说这个我们编个曲或者怎么样，他确实是对于你来讲是一个创造性的一个工作啊。
2: 哎，房总，就是您觉得现在哈，因为一些很多朋友都参与咱们今天互动，说实话还挺出乎意料的，我一直是很以为 AI 咱们在探讨这类话题的过程当中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话题，但是大家的互动的踊跃积极性真的非常高。就您觉得哈，结合您的观察，就现在大家在职场当中用 AI 这件事情是一种时尚风潮，还是说其实已经演化出了一种对于 AI 本身的信任？
0: 我觉得是刚需，现在或者说对，一个是刚需，或者说其实已经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成了已经。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论是职场人还是这个学生，还是比如说这个老年人啊，这个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要这个，不管是任何的社会角色的人，其实对于 AI 来讲已经是怎么说呢，必须要拥抱和迎接的。那其实这两天这个在

0: 后，那 AI 被大面积的使用之后，什么岗位会消失，我的工作会不会被替代？
1: 对，
0: 但是这种在曾经的对立和冲突演化到了今天，
1: 就很明显，什么被替代 ？AI 让我工作的更踏实。
0: 所以说，在报告当中其实也有相关内容的呈现，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今儿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您的工作和 AI 之间的关联。咱们下半段呢，就得来说一说现在刚刚咱们提到这个议题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AI 把我淘汰，还是我和 AI 一起大步迈向未来？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咱们听一首歌，郑少秋《笑看风云》。

0: 韵集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聊一个既严肃又跟大家工作息息相关的话题，我们的聚会主题叫做职场人的 AI 进化论，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 AI 和您工作结合的话题啊。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欢迎王总。
2: 大家好
1: 啊。好啊，这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您会放心让 AI 替您做点什么？也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哈。这个作为国内领先的人力资源服务商哈，前程无忧带来的这份2026职场人 AI 影响力洞察报告当中还带来了几个关键信息哈。刚才我们说到了 AI 的渗透率在2026年迎来了爆发的拐点，但其实工作效率也外溢到了生活场景。在报告当中显示哈，61%的职场人正在将工作当中学到的一些提示词和 AI 应用迁移到个人的生活管理，比方说健康规划呀、个人财务啊、旅行定制什么的。当然呢，就大家面对 AI 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哈，正从恐慌走向了共生迭代。相比于两年前普遍存在的，我们的节目也讨论过，说你担不担心有一天自己的工作岗位被 AI 替代哈，这样的焦虑。到2026年的今天，已经有73%的职场人更加倾向于把 AI 当作数字分身，或者是共生的伙伴。这个职场竞争的焦点已经从人和 AI 的竞争全面转化为会用 AI 的人和不会用 AI 的人之间的竞争。
0: 所以我觉得它就像就是人和 AI 共生的这个话题，它就像在这个舆论场在社会氛围当中它绕了一圈弯路。哎，绕了一圈什么弯路呢？这个 AI 要把人淘汰掉，最后又回归到了正轨，回归到了现实大家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我得好好用 AI 我才能有未来。
1: 对，这个过程是怎么变化实现的？王总，你有自己的观察吗？
2: 我觉得其实就是随着这项工具已经成为一个大家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础设施，
1: 熟悉了解。
2: 对，其实大家往回想一下，可能几十年前就是这个会计这个岗位啊，当时你只会用算盘，对吧？或者对
1: 生敲出来的。
2: 对，这个当电算化开始普及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哎，这那我们这会计不就失业了吗？就没得干。但后来大家发现，会用这个财务软件的，会用 Excel 的会计这个岗仍然还在，而且是会用电算化的这些。

0: 这个相关的财务人员，哎，他不会失业。
1: 对，
0: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 AI 就是工具嘛，说白了，他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讲，因为我们上周正好还发了一个这个 AI 行业人才的一个调查报告，他当时我们统计下来，现在其实 AI 的一些相关岗位已经开始下放到22个实体行业了，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总觉得好像 AI 这个都是学计算机的，是吧？这个互联网的，然后这个做开发的，码农等等。但实际上来讲，现在随着这个从应用层面 AI 开始这个遍地开花。其实大家能看到 AI 加制造啊 ，AI 加服务 ，AI 加咨询 ，AI 加教育，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就跟若干年前的互联网加的概念是一样的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大可不必这么紧张。
1: 对，你看大家其实现在本身也是放松下来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从一开始的陌生，然后呢，其实陌生就会带着这样恐惧嘛，未知嘛，然后慢慢逐渐熟悉了解之后，发现这个事情是我可以驾驭的，或者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完全是冲击，是压力，也带着一些希望，带着一些兴趣，可能。

0: 敌人，我要充分拥抱它。
1: 没错，哎，王总，刚刚咱们提到了，大家很多职场人对于 AI 的这种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您有观察分年龄层方面的一些这个接受度的改变？我相信肯定是年轻的朋友接受程度要更多一点。
2: 当然，
1: 比如说资深职场人，在这几年您的观察之下，有没有发生这种接受程度的变化呢？
2: 你说的变化，我觉得
1: 您就算标准的资深职场人。
2: 那肯定是逐渐在增加这个对于他的接受度啊，而且换句话说，你或者主动或者被动，你接受与否都要去接受，因为这个坦率讲就是。

0: 烦。
1: 你看，
0: 你不会再质疑说谁每天玩手机时间长，或者这人有网瘾，你不会这么讲。
1: 对，包括那些老年人，很多以前老年人都说，哎，这东西我玩不转，智能手机我哪会使？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的父母这一代
0: 大赚特赚。
1: 对，
2: 哎，有的时候用我爸我妈的手机刷，人家全是高端人工智能教你怎么使人工智能的一些博主推荐的一些内容。
0: 对对，
2: 数据当中还有很多特别有趣的内容，跟大家来过一过哈。生活场景全面智能化啊，这个调研显示，职场人在生活中对于 AI 的依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0: 嗯，
2: 职场人对于在生活当中对 AI 的依赖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啊，其实是四个方面哈，生活资产与财务管理，帮自己管账记账。
0: 对，这个因为比较繁琐，然后差一位数或差一笔，这账全乱了，交给 AI 就彻底不用费这个数字上的烦心了。
2: 第二，健康与数字教练占比49%，输入个人的体检报告与日常饮食的数据，让 AI 制定个性化的减脂、增肌或者慢性病的管理方案。
0: 哎，像是有一个家庭医生的，依托他强大的这种联网的功能哈，然后进行分析。
2: 人家得看多少文献，看多少 SCI 论文，人他肯定是比自己给出的这种综合。

0: 退换货维权，
1: 就是这四处什么毛病都是积极的，其中有一点，人际私人军师，我就想啊，就这个事儿，它会不会让咱职场当中的搭子就渐渐消失，就全跟 AI 玩了，然后也不会有这个，比如说一块摸鱼的搭子，也不会有一块这个看看谁。看谁长得帅，
2: 我觉得这个你多虑了，对，有些东西其实是比较私密的，或者是比较个人的一些东西的话，
1: 闺蜜不就聊一些私密的内容吗？兄弟就聊这个吗？
2: 有些都能跟闺蜜聊的，有些是能跟哥们儿聊的，有些是能跟伴侣聊的，这个不一样的。对，你比如说我前两天我有个朋友，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个事情，就是他的孩子上高中，然后个性比较强，然后早恋了，他非常非常的焦虑。然后呢，因为这孩子个性比较强呢，他又担心他自己在这里边由于个人的一些情绪的控制或者是主观的一些东西，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怎么说这件事儿，和他其实真的是要用 AI， 他晚上要跟 AI 聊一聊啊，帮他出谋划策啊，能够这个找一种相对来讲比较适合他家孩子的，因为他会给他交代很多的背景等等。对，
0: 那其实他在学习啊。
2: 是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你说这件事情的话呢，其实可能跟某些人聊不太合适，他可能是自己愿意自己，甚至于说他好像曾经一度他都没有跟他爱人来说这件事情，对，他想先自己来消化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
0: 啊。来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古罗东大街说哈，放心让 AI 做文字工作，而且必须是我整理好写好的内容，我百分百信任。如果涉及到资料搜索撰写文字内容，我都要好好的审核一遍哈，确保它的准确性，因为真的很容易出错，就容易瞎编。
1: 没错
0: 啊，就怕他瞎编。
1: 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艰难琴心，就说了，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发现旁边有很多人都在用人工智能那个 APP 来讲解展品。
0: 嗯，西贡说，昨天看新闻1+1里头说哈，关乎人类生死决策的不能交给 AI， 但是对于防护保护我们人类的事情可以交给他，比方救火啊，对，抢险救灾什么的哈。
1: 有些内容其实真的需要人来定义，就比如说这位朋友刚刚提到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怎么去定义这个事儿到底是保护人类的，怎么去定义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事关人类生死，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是需要大家对于 AI 这个事情进一步的探讨辩论嘛，
0: 就是决策裁定的事情哈。2074说，我觉得 AI 获取信息非常方便，但是像我们做技术工作，针对一个系统的一些故障进行诊断，总觉得经验是优先于 AI 的，而且效率很高
1: 啊。
0: 但是不就是讲的说这个还有宝贵经验的老师傅们，他数量没那么多嘛，然后同样都是拥有宝贵经验的老师傅之间的水平也是有差异的
1: 啊，
0: 他等于是就是他并不能标准化的完成这个过程，今天这师傅心情好好干，今天师傅跟老板闹矛盾了，师傅一撂挑子了，
1: 师傅水准下来了，
0: 或厂子今天这不就完全寄托于一个人的这个水平高低之上嘛，所以可能这个时候要使用 AI 的话，他不能上线有说老师傅水平那么高，但下线他不至于低到没边，
2: 保证一个系统的稳定和平顺。
0: 对、哈，所以就是依托于一个制定好的一个像做制度一样的东西哈，或者说一个流程一个模式，这是达到效率最高嘛啊。烧肉盖饭说 ，AI 虽然智能，但是有一些工作上东西是不能往上发的，大家要注意甄别呀。您说的太对了，这就说到风险这一步了。
1: 其实对于风险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现在无论是马上要走入职场的很多朋友来说，还是说已经深耕职场多年的朋友和 AI 去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之上，其实都应该花一些心思去进行一个梳理。王总，就您觉得现在大家在面对人工智能的这个合作共生之下哈，关于风险这个方面，大家主要关注的是哪些方面？就结合您的观察吧。
2: 我觉得一方面是跟个人有关啊，还有一方面是跟工作有关。这些风险，个人可能也是一些信息方面的，个人信息方面的东西。因为其实虽然是 AI 是它有这个所谓的思考的过程，但是其实它很多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它的来源都是语量，就是供给给它的一些其实也是来自于互联网的种种的内容，
0: 那么喂上去的啊，
2: 对，喂上去的内容。那么这些的话呢，其实大家也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年看今年3.5的时候，也看到过一些新闻，就是现在有人专门给 AI 所谓的喂毒啊，这个、对，其实呢，有些时候为什么说我们必须要加以个人的一些判断呢？就是说，有些 AI 搜索出来的，或者说它给到的一些结果，也许是会被某些这个。别有用心的人操控后的一个结果啊，当然我相信就是说，哎，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进化和迭代的这个，包括各个厂商他们的这个。

0: 意识是非常强的，然后他们的技术也在每天的不断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确实这个里边确实就跟互联网一样啊，之前的互联网的信息爆炸，它有好信息，但是可能里边也会有坏信息，对，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最终去做决策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要想好，其实最终的是责任这两个字，因为 AI 它做出了任何给你任何的这个建议和这个内容，它不负责，但是最终要做决定的人，他要是最终负责的，所以谁去做决定，谁去判断 AI， 就是对 AI 去进行一个相对理性科学的判断。
1: 我们有伙伴也提到了这一点哈，汉克说，我感觉 AI 写总结还行，或者写那种会议提纲，因为都是你给他提供的数据嘛哈，他不会给你加任何东西，我经常就用这东西写稿。然后果罗东大杰说，我发现有一些 AI 就环境很差，尤其是开源那些信息污染很严重，经常犯很多不该犯的错误，我真的不靠谱啊。对，就是在我身边我也见过，就是他在那瞎编，所以

0: 不能用 AI，
1: 因为他真的会瞎编。
0: 写我个人总结。然后我觉得其实像刚刚王总直接点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未来很多职场人其实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去实操去用 AI，
2: 对，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我的工作岗位当中哪些工作事项可以用 AI，
1: 用到什么程度，对吧？
0: 判断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只能由咱们自己来完成。问 AI 不能告诉你答案，对吧？人 AI 能
1: 够，你要问他咋都行，真的。
0: 你用我吧，我这什么事都能给您算出来，那是不会达到一个我们理想中的目的地
2: 的。嗯嗯，就跟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医务工作者，他去给病人去做一些医疗的判断或者治疗方案的时候，他不可能完全依赖 AI， 他因为他要负这个责任。
1: 对 对,、嗯、对哈 ，TK 说哈，关于 AI 的问题，必须自己会，自己能判断，知道自己要什么，否则信任问题是很严重的啊。然后曹磊说，审核和判断很重要，避免 AI 在那儿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他说的是挺爽的，您无脑使用了之后，要放在职场当中，那践踏和透支的是您的职场信誉和您的专业度，对吧？
0: 现在我们就建议大家哈，这纯建议哈，还没用 AI 的，大家可以熟悉、了解、使用起来。那些已经用的特溜的朋友，咱可以想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哈。一是咱们怎么能让工作效率更高，二是怎么样能去规避我们是工作当中的一些风险。
1: 哎 ，TK 发的这张图非常有意思，他说我给大家发上来看看哈、啊，这个是关于信任 AI 自己的回复哈，就是怎么去理解信任这个问题。AI 是这么说的：你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也是每个用户都应该有的警惕性。我的回答是，这是 AI 说的啊。我的回答是，你可以有条件的信任我，但绝对不要无条件的迷信我。总体来说，以下几个关键点你要知道哈：一，我会一本正经的犯错
0: 啊，幻觉问题。
1: 我没有意识，我本质上是高级概率预测器。这意味着，如果我不知道答案，我会努力编一个听起来流畅、逻辑自洽的答案，这就是 AI 幻觉。高发场景涉及到罕见的历史细节呀、特定的法律法规条款呐、像一些实时变化的股价汇率啊，或者那种非常冷门的学术公式啊，它都有可能瞎编啊，就人家叫出一个极其流畅、逻辑自洽的 AI 幻觉答案。
0: 我怎么感觉您这 AI 挺靠谱的，好像比我用那靠谱。

0: 脑吧。
1: 咱定期也交流交流，就是说同样是一个话题，可能咱们今年聊跟去年聊以及明年再聊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或一些新的视角吧。所以这也恰恰是时代的变化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留下的印记，我们时常也看一看时代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什么印记，我们又是怎么改写时代的，好吗？
0: 好吧，今天聚会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王总做客聚会，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0: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一首歌可以是天空，可以是海洋，还可以是你此时此刻的心境。你好啊，我的朋友，又是晚上一起可以听歌的时间了。这里是每天晚上准时播出的蓝调北京，我是春晓。今天晚上呢，我要和您作伴，要跟大家在旋律当中跟着音符舞蹈，也让我们陪伴彼此。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所有人需要的，让他们快乐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答案根本不重要，因为人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你的快乐也只属于你，你的快乐任谁也拿不走。

麻醉。王菲的这首歌来自她1997年的同名专辑，也就是她加盟百代唱片后的第一张专辑。没有一首粤语歌，也宣告了大力的拓展她音乐市场的野心。这张专辑一共10首歌，首首都非常的经典，既有中岛美雪为她写的《人间》，也有极地双子星乐队为她写的《娱乐场》，主打歌呢是张亚东为他量身定造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和《闷》。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甚至还成为了当年的流行语，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蓝调北京，每晚10点，听见你。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今晚我只属于你。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在月色下演唱的小情歌，适合送给每个宇宙当中寂寞又自由的灵魂。

今夜我只属于你，而你属于音乐。熟悉的旋律带来了这首吉诺佩迪一号曲。萨迪的这首作品就像是在描写一个无法从过去走出来的女孩，她陷入了回忆的泥潭，逃避现实的错综复杂的纷纷扰扰，只有回忆让她觉得很温暖。萨迪的曲子就好像是在冬天的清

民谣总是能够很轻易地走进我们幽闭的心灵，它会让你相信，就是有那么一条阶梯，带着你前往梦中的天国。

自古我们就在仰望夜空，凝视浩瀚的宇宙，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而古往今来，参破这个奥秘的人凤毛麟角，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真理，属于我们的宇宙之谜。

真的很适合这个季节的一首歌。冷雨，夏天远去了，秋色也已深，萧瑟的冬季就在不远处。幸好有音乐作伴，是可以抵御寒冷和孤寂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一起作伴的蓝调北京也走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我选择芷江乐队的这首 Born to Cry。 是的，哭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我相信那些激烈恨着的人一定曾深深爱过。它也是电影《诺丁山》的插曲。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邀请你明晚十点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想要重温我们今晚的节目，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晚安，好梦。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节。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30号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0: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

0: 重峰雨露，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白路遥。
0: 有人说人生这条路啊，走着走着就会遇到一个弯道，你不知道弯道后面是悬崖还是风景，但你必须要走过去才会知道答案。就像咱们的节目名字一样，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有的峰回路转其实都是藏在那段看不清前路的日子当中的。
1: 今天我们做客峰回路转的两位嘉宾，对于这四个字来说应该有着特别深切的体会。他们一个亲手告别了自己坚持16年的乐队，在告别巡演结束之后独自一人重返北京从零开始，另外一位是在成熟的大乐队站过很稳的舞台，后来选择放下一切以新人的身份重新出发。
0: 没错，他们各自走过低谷，各自面对过迷茫，然后在2023年走到了一起，组建了一支名叫右转得理的乐队。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做客嘉宾，右转得理乐队的主唱圣杰。
2: 大家好，我是圣杰。
0: 还有就是吉他手林大拿。
3: 大家好，我是右转得理吉他手林大拿。
1: 欢迎欢迎二位老师啊，怎么这么羞涩呢？打招呼的时候。
0: 对，一般这个乐队它应该是比较奔放的，是不是？
1: 对呀、啊，应该是嗨起来躁起来的那种呀，有点羞涩。
2: 太正式了吧？
1: 大拿老师，您是重返北京还是重新出发？
3: 我是之前有乐队那个，后来不干了那个。
1: 咱介绍一下啊，大拿老师是曾经是在哪个乐队担任的吉他手？
3: 我之前是在丢火车当了4年的吉他手。
1: 圣杰老师呢？圣杰老师就是16年的乐队了。
2: 对，
1: 这队说的太感慨了。
2: 还可以
0: 又再说还哭了但是16年你想从一孩子咕咕坠地到马上都要上大学了，
1: 到自个儿的孩子咕咕坠地
0: 摇滚乐其实对于像喜欢摇滚乐的朋友，比如说像郑钧啊，像很多很多的零点乐队啊，包括像唐朝啊、Beyond 啊，这些可能大家在心目当中一定是给他们留有位置的。那对于像很多的这种年轻的一些的这些摇滚乐队来讲呢，其实我始终认为他们的这种生存压力还真是挺大的。是不是？
2: 是的。
1: 对于一个曾经组建过16年乐队的圣杰老师来讲，那个年代的乐队乐手大家的初心也好，或者生存空间环境也好，和现在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呢？
2: 以前更单纯一些吧，以前更单纯一些，因为以前我的以前的那些乐手，他们都是有他们。

0: 作，就我那个时候是
1: 专职，
0: 没有专职，没有工作，
1: 哦，就是那个专职唱歌呗，
0: 对，专职唱歌，
1: 哦，对，就是，人家还有一个后备手，
0: 对，所以他们有些时候演出，他们就有些时候就完成不了，因为要去外地演的话，他们就放弃不了自己的工作，所以我的队员就会频繁的更换，要不就替，要不就换，就是特别常年这样这个状态。
1: 那也确实影响到整个乐队这种配合。
0: 嗯，
2: 那没有办法，
0: 对，没有办法，
2: 不是，圣洁的底线是能演，
0: 能演就行。
1: 嗯，但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摇滚乐队啊，它从应该说经济角度上考虑来讲，完全是因为个人的热爱才能够一直在坚持下去，走下去。
0: 是的，有的时候还就大部分都是在倒贴乐队。
3: 所以说呢，两位其实在过去都是在摇滚圈摸爬滚打了很多很多年，各自也都有过乐队的经验。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我想说二位走到一起呢？其实是让
2: 特别像 CP 啊，我
3: 是让这个乐队右转德里乐队成功组建了呢。
2: 我来说啊，
0: 你说吧。
2: 我们组建怎么说呢，非常的戏剧性。我们两个几乎算是老乡，我们两个的老家离得只有100公里，但是我们在老家不认识。
3: 老家是
2: 我是黑龙江大庆，杰哥是黑龙江哈尔滨。
3: 就现在这个直播间四个人都是东北老乡。
2: 然后呢，言归正传啊，我22年的时候和两个朋友摩旅到了云南。然后我们之前的贝斯手在那儿开了一个民宿，那时候是疫情嘛，我们就到他那儿抚仙湖，就是玉溪的抚仙湖，到那儿就觉得反正都是待着，找一个环境舒适一点的地方待着，然后就遇见了圣洁。圣洁那时候正在他的酒吧当弹唱歌手。然后呢，我们就是晚上喝酒的时候看他演出，他就是唱那种酒吧歌手唱的歌嘛，我说你唱两首原创，然后他唱了一首《天海》，一首《一次旅行》，我非常感动。然后我就跟圣洁说，我说如果你的吉他手，他吉他手我知道是谁，我也知道这是一个很摇滚的人，我就知道他干不长。
1: 如果你的吉他手有一天离你而去，别忘了想起我。
2: 我说如果他走了，我来给你弹。圣洁就很懵，当时就给我们那个贝斯手发微信说，这人是谁呀，说话这么狂，我都不认识他，他来给我弹什么，他会不会弹琴，就是这样的状态。
3: 那个时候就是在圣洁老师您听的大男儿跟您说了，哎，能不能组个乐队给您当一下那个吉他手的时候，您是什么心情啊？
0: 我觉得就是客气。
2: 他这个他说的，今天他说的是客气，他就是觉得我喝多了。因为我不是跟他商量，我就告诉他你那个吉他手走了我就来了。
3: 当时人家吉他手干得好。

0: 让他给念叨走了。
1: 负责任的说，比我想象的要快
0: 啊。
2: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二位就成功组建了一个乐队，是吗？
3: 对对对。
2: 那就乐队俩人吗？
3: 就还有那个，
0: 还有没走的，
2: 还有留着的。
3: 没有，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
1: 对，
2: 嗯，
1: 之前是我们仨嘛，
3: 三个，就那个
1: 两个黑龙江人加个吉林人嘛，
3: 那个民宿的，那个我们的贝斯手，他开的民宿，对，他中途离开了。
2: 所以右转的李乐队组建最开始是三个人。那目前呢，是不是因为今天就来两位嘛，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右转的里的成员都有哪些呢？
3: 现在乐队成员是鼓手大凡，贝斯手小黑，还有一个二吉他是田庄，我们五个人。
2: 嗯，
3: 乐队成员
2: 就是人数逐渐壮大当中。我很好奇啊，最开始听说老师们要过来做直播的时候呢，我就去网上搜右转得理。
0: 嗯，
2: 郭老师您听这名儿您会觉得什么感受？
0: 右转得理。

0: 都是师傅前面右拐离得里，就这么就是老这么打车开玩笑，就这么一说，觉得就成了这个事儿。
1: 其实这个东西，背后有一个自嘲的含义。
2: 嗯，
1: 我能说吧？
0: 能
1: 啊，
3: 太能说了。
1: 杰哥老师以前喝完酒的时候，就愿意有一些淘气。
3: 嗯。
1: 然后他的朋友就说你右转回家就行了，右转回地德里
3: 啊、哦，所以右转的里
1: 就是一种自嘲嘛。
3: 嗯，但是咱的右稍微改了一下，改成
0: 了
3: 保佑的
0: 右，
3: 是不是、
2: 嗯？
3: 对，所以刚刚跟两位老师说，我就猜这个右转得里是不是古希腊的某一位人物啊？是不是某一个那个书里边的哪个主角？
2: 你想多了，
3: 没想到是他家。你那
2: 所以今天我们在说到这个。嗯，乐队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都说啊，说是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摇滚乐的？那对于像两位来讲，是不是也是由来已久的？
1: 九，
0: 对，
1: 我是初三的时候，我的摇滚乐启蒙是魔岩三杰
2: 啊。
3: 嗯，
1: 当时我有一个哥哥，他辍学了，学理发，去南方了，回来带了一本那个盗版磁带，
3: 嗯，
1: 就是魔岩三杰。我当时觉得这个见到了光明。
2: 那圣杰呢？
0: 差不多吧，这个经历就是家里有个叔叔特别喜欢那个买磁带，我就小时候就跟着听。
3: 嗯，
0: 那时候听不懂什么摇滚不摇滚，就好听就听。
2: 嗯，
0: 他也是在初中的时候，差不多这些黑豹、唐朝、魔岩三杰就开始了，一样的什么的。对，但那个时候没决定组乐队，就觉得好听玩喜欢。
3: 嗯，
0: 对，
3: 嗯。
0: 但那时候身边同学开始组乐队了，但我没有什么这个。

0: 那时候是一个迷茫的时候，挺漫长。其实不漫长，一年两年就组建这个乐队的，就来北京了。2008年，
1: 嗯，那等于当时大学的时候也学的跟音乐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1: 就完全就是喜欢。
0: 对，就是有点底儿，因为初中的时候大家都弹琴。也没学过，就大家都会扒了几个和弦
1: 哦，
0: 就那么组起来的。嗯，
1: 你看，就是坚持下来的，
2: 对，
1: 都组乐队了。没人坚持下来的，当主持人了。真的，就那会儿我也学过吉他啊，我学了两天，我就觉得这手摁的那个特别特别疼。
2: 巧了，我也学过吉他。
3: 以我的经验呢，如果想单纯的学好吉他演奏，是基本上没有人能完成的。你心里必须有一个。偶像
1: 信念
2: 哦，就我要成为那个，
3: 你得有一个偶像
1: 啊、哦，是吗？
3: 对，
2: 您那时候的偶像，
3: 你才能支撑你。
1: 我当时就买了几本书，
0: 三月通什么的。
1: 对，完了之后呢，
3: 当时的偶像就是窦唯的那个乐手周凤玲老师。
2: 哦，
3: 我觉得他太帅了，穿了一个皮西服，
2: 嗯、
3: 一动不动就是享受自己的演奏。
2: 嗯，
3: 我觉得太帅了。
2: 嗯，咱刚聊了盛琴老师第一次听到摇滚，您也说了也是初中的时候磁带的启蒙嘛。
3: 嗯、
2: 那后面是怎么打算说我可以去把音乐当成我的工作，甚至全部的生活了？
3: 这个又是非常机缘巧合。
2: 嗯，
3: 就是我觉得一切可能都是有一些命运的安排，
2: 冥冥之中。
3: 对，有我想干的事儿都没干成，我不想干的事儿就成了，
1: 就无心插柳，
2: 柳成荫，
1: 都属于流无心插柳，
3: 是这样的。我不想。

0: 员的身份在演出的时候，还能有当初的那种兴奋感吗？
1: 我觉得我现在是兴奋感要大于以前，
2: 对，
1: 因为以前是做服务，现在是当老板，一样。
3: 那老板要担当的这种工作呀，职责可能会更多一些。那以前可能甩手掌柜的，
1: 那不是啊？以前你像员工一样啊，你得
0: 听话，
1: 你得完成好啊，
0: 嗯，
1: 你得完成好你的东西啊。现在我错了，我绝对不敢说我呀。
0: 想怎么的怎么的，是吧？
1: 对，反而呢，现在这种一是人到中年，那时候怎么说，有点这个少年
2: 心
1: 气，

0: 哇，
1: 真的就会感觉到有那种海天一线的感觉，叫天海。
0: 听着觉得心情都很辽阔了。我想跟圣迪老师说，你缺急的时候吗？这词儿写得太棒了。不去想荒年的我似浊酒如常，遗憾这时光难唱出少年模样。真好，鼓掌。
1: 对，这可能真的是只有经历过很多的这种就是人生的曲折
0: 是
1: 转弯之后才能够唱得这么的沧桑啊。其实对于像很多的这些摇滚歌手的主唱来讲呢，其实对于他们的这种内心的考验啊，包括他们的这种嗓音上的这种表现呢，他真的是必须有沧桑感的，是不是？
2: 这个就是顺其自然吧，就是以前也好像也不是这个嗓音
1: 啊。是吗？
2: 对，慢慢时间长就变成这个嗓音了。
0: 对，我就想说，因为听圣杰老师说话和唱歌两种感觉。
1: 你说的是有东北口音和没东北口音吗？
0: 我们也没有东北口音呢。但是而且、还有就是听现场，尤其是在耳机里听，用耳朵听现场和在手机里听到的又不太一样。
1: 我们都是用心听的。
0: 我这输了，真的输了。我觉得圣杰老师这种嗓音的颗粒感是您想去给自己打造的这种特质吗？还是说他自然而然的去形成？
2: 没有，就是像老师说的，你们说的是什么沧桑感，我自己都体会不到。你们说什么 嗓音沙哑，去研究嗓，我自己是听不出来的。
0: 咱觉得自己年老年轻。
2: 对，我自己觉得唱挺像张信哲这种。
0: 所以也没有特意打造过。
2: 没有。
0: 但是跟着歌太配了。特别适配，而且这个歌听着我会感觉也可能是先入为主的知道可能圣杰老师在云南写的这首歌，我就会感觉很有一种民族的感觉在里面，会带着一些元素。实际上在创作的时候有吗？
2: 没有，就是顺其自然。就我从来不标，没有说就是那么的认真啊，就是要列个提纲之类的，就按这个要求来。我都是随心，就弹着琴，就是有的时候就脱口而出，赶紧拿纸，随便找针纸就写上，
1: 这旋律就出来了。
2: 对，差不多。
3: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努力在这种天赋怪面前一文不值。
1: 这补得非常好。
0: 这确实是。
3: 还没有学过音乐。
0: 这是啊？是吗？从来没有。
2: 没有。
3: 圣杰老师之前是新东方美术系的教导处主任。
0: 啊。
2: 手术，对，手术，还是学生处，后来手术。
0: 真的呀？
2: 对，
0: 那还真是，就是因为音乐嘛，艺术嘛，它就是需要那种感知的。那您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歌呢？太好听了。
2: 那段时间，那几年都很沉滞，各行各业也都不太好。完那段时间，家里也出现，我有两个叔叔，从小关系不错，而且枪击的，就那么很短，一个月之内，两个月差不多，他们去世了，离世了。
0: 哎呀。
2: 对，完了我就觉得这个情感，这个爱到底要怎么表达，是吧？所以我就觉得，还有就是我挺想念我儿子，我儿子不在我身边，所以就各种这种情感复杂的
1: 交织在一起
2: 了，在一块儿。当时自己做了个酒吧也不太好，每天就这心情也很烦乱，
1: 你也得愁得慌。
2: 对，就是很愁。
0: 好多情感，
2: 所以就决定算了，就正好有朋友，那个我们之前的贝斯手在云南嘛，我去感受一下这种心情，就去了。对，
1: 所以你看，像这种歌曲啊，特别是那种饱含感情的，特别是那种比较伤感的歌曲的话，它一定是有这种经历的，
0: 有故事
1: 它才能够写出来。如果说你没有这种痛彻心扉这种经历的话呢，你可能就是都唱不出来。
0: 千纸鹤。所以当时在云南的那个小酒馆里，大南老师听圣杰老师唱自己的原创，就是《天海》这首歌吗？

0: 海宁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感觉这个人太厉害了，因为这歌一看就是在这儿写的，
0: 嗯，
1: 一听就是在这儿写，因为那个气质就是那种
0: 旷野，
1: 有点心事之后呢，但是你还得有时间去消化它，把它变成歌，
0: 嗯，
1: 一看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你
2: 就是带这个标签的，带地名标签，
1: 就是抚仙湖，你往右边一看，他就在这唱这歌，就
0: 歌中是画，画中有歌。
1: 当时我就是我刚才跟您二位说那句话，我说努力在天赋面前一文不值，短短几个月来这儿就能写出一首这样的作品，
0: 嗯。那一刻，
1: 对，
0: 我要加入你们。
2: 那大家在酒吧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哎，不知道有些什么样的反馈吗？盛杰
3: 不是当吉他手了吗？
0: 入职了，直接。
1: 我们算上这个酒吧的，当时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小哥们儿，工作人员、调酒师，算上我，一共也算上他，一共也就五个人嘛。
3: 对。

0: 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0: 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

0: 活。
1: 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49年年初，也就是全国解放前夕，一个叫米高阳

0: 错，我党决定派往苏联的领头人就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二号人物刘少奇。说起来，他也确实是访问苏联的不二人选。他不仅对我党的建国方略非常熟悉，而且理论政治水平和处理重大问题的能力也相当的强，更是参与了接待米高扬的全过程。刘少奇接受任务之后，对这事儿也是相当的重视，立刻就开始准备材料。材料除了包括我党的建国理念，还有就是向斯大林提出一些需要帮助的申请。确实，咱们党自打成立开始就一直在打仗，也深知马背上能夺天下，却不能在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在治国方面，确实得跟老大哥多学习，这一点连米高扬都看了出来。他在回去后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曾经这样描述：
1: 他们对工业、交通和银行的概念很模糊，他们的所有经济计划都带有总目标性质。在会谈过程中得知，他们对于打算作为国家经济支柱来掌握的企业，比如大银行、大工业等，也没有具体的计划。
0: 刘少奇也承认这个事实，因此在材料里也列出了一些需要苏联方面指导帮助的问题。到了1949年6月，刘少奇访问苏联的时机已经成熟，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毛泽东又同他彻夜长谈，对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0: 所以就在回电中说年利率应当提高。受贷国嫌贷款利率太低，这种奇葩事儿斯大林也是头一回见到啊。他在莫斯科对刘少奇说，
1: 苏联给东欧国家的贷款年利率是2%，给中国的贷款年利率低了一个百分点，那是因为中国的情况和东欧不同。当然了，要是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利率，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们可以接受。
0: 这里插上一句，抗战前期苏联贷款给国民政府的年利率可是3%，而苏联给中国的这笔贷款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前获得的第一笔经济援助。之后斯大林还说，
1: 苏联已经准备向中国派遣一批专家，在待遇方面只要与中国优秀的专家待遇相同就行了，其余部分呢由苏联政府补贴。我们还会派遣一些扫雷方面的专家，帮助你们清除上海周围的水雷。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至于你们请求帮助巩固青岛的海防，我们可以

事关主权，不能不提。刘少奇还设想了三种解决方式，都给列了出来，还用请教的语气询问，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斯大林读过信之后，边看

0: 宴会气氛非常友好，斯大林还在宴会上说，
1: 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他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正

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等。而且明确表示，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毛泽东也不会去重庆。然而这个时候，斯大林却给中共发来电报，不仅建议毛

灭。然而事实证明他又错了，对此他也很内疚。但话说回来，作为一个革命家，有能这样自我批评的精神也相当的难能可贵了。7月3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请他先行回国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之后刘少奇在苏联又抓紧处理了许多问题，直到8月25日，刘少奇率代表团以及斯大林派出的苏联专家们一起回到了沈阳。至此，对莫斯科的秘密访问圆满结束。而现在我们都已知晓，这次访问的结果对一个即将迎来新生的百废待兴的国家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小剧场配音关帅、韩建强、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30号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3: 晨钟暮鼓，巷陌

徐德亮。秋天一到啊，京郊的山林就变了颜色。这个季节呢，最值得做的事儿那就是进山寻秋。这个秋天我们推出十六区古刹寻秋独家 City Walk 路线，以漫步北京更续文脉，从古都街巷到新时代首都为主题，用脚步去叩响那些沉睡在山林深处的历史之门。今天第七期，我们一路向北走进昌平区，路线是法华禅寺遗址、银山塔林、登山观景。这是一条从千年古寺遗址到辽金古塔群再到登高望远的路线，全程约3公里，串起了昌平东北部最厚重的历史记忆。那您知道银山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您知道金代碑文里曾说过这里啊有500善众72庵是什么意思吗？那您知道金世宗、明英宗、明武宗三位皇帝都来过这里吗？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座千年的古寺后来又是怎么消失的呢？这些

0: 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1: 这座山为什么叫做银山？五百善众的大寺庙又是怎么消失的？银山位于昌平区东北部的延寿镇，距北京城区约60公里，海拔是726.81米。银山啊，属于燕山山脉的一部分，山体主要是花岗岩。这种花岗岩呢，含有硫铁矿和锰元素。石头表面被氧化以后，呈现深黑色，所以从远处一瞧，这山呢就跟铁铸的一样。每到冬天，大雪覆盖山岩，是银装素裹呀，一黑一白互相映衬，于是就有了铁壁银山这个叫法。铁壁银山呢，在明清时被列入了燕平八景，后世俗称叫昌平八景之一。这银山啊，不光是风景独特，更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佛教名山。早在唐代，就有一位叫邓隐峰的高僧在这里修行，开创了银山的佛教传统。到了辽代，银山来了一位关键人物，满公禅师。他在辽寿昌年间创建了宝岩寺。后来呢，通理、通元、寂照这三位大师相继在这里讲经说法。其中通理大师，那是辽代中后期啊，在燕京地区有名的高僧之一，被佛教界称为僧中之龙啊。银山佛教最红火的时候是在金代，金天会三年，也就是125年，一位叫海慧的高僧来到银山重建寺庙，取名叫大延圣寺。寺里有三重大殿，此后呢，寺院里先后建起了5座埋葬金代高僧设立的砖塔，这个塔林就初步形成。银山佛教的兴盛啊，不光体现在建筑上，更体现在规模上。据金代大定6年的重建大延圣寺记这个碑文，说寺有500善众，旁有72庵。您想想，500善男信女，72座庵堂。那个时候的银山啊，已经是京北地区最兴盛的佛教圣地了。元代以后呢，银山的寺院又增加和改建了不少。明代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明宣德4年，也就是1429年，宫里的太监吴亮出钱重修大延圣寺，修了8年呢。到了正统2年，也就是1437年完工。明英宗朱祁镇亲自赐名叫法华禅寺。成化20年，也就是1484年，太监于文又组织了一次大修，不光中轴线上的殿堂啊全都修了，左右配殿、走廊、僧房啊也都是修葺一新。清康熙11到13年，也就是1672年到1674年，法华禅寺又修了一次。然而呢，这座千年古寺最后的结局让人痛心。1941年秋天，侵华日军以大扫荡为名进攻平北抗日根据地，银山附近的村民啊，为了逃命，纷纷躲到了法华禅寺里，或者逃进了山上的山洞。可日军不知从哪儿打听到这儿有座大寺院，就循着山路就摸了过来。他们早已杀红了眼啊，连这座佛门净地也不放过。据当时啊，躲在山上山洞里捡回了一条命的人后来说，日军进寺之后，先把庙里的人通通杀光，然后连尸体带寺院是一把火全给烧了。大火呀，烧得红透了半边天呀。当地地处深山区，山外没风，山里都有4-5级风啊，再加上秋天风干物燥，真是风借火势啊，火助风威， 大火是铺天盖地，足足啊烧了七八天才渐渐熄灭。烧完之后呢，日军又把剩下的石头砖块拆下来，运到别处去修炮楼去了。当年殿宇恢宏的法华禅寺就怎么变成了一片废墟。可这有一个问题了，说为什么寺院都烧没了，那些个塔却是完好无损呢？当地的老人解释说，说日军当时确实想把塔呀一起毁掉，可这些塔呢全都是砖石结构，垒的是严严实实，太结实了，烧也烧不着啊，拆又拆不动。日军是恼羞成怒啊，就用手榴弹炸，用机关枪扫。直到今天，有些塔身上还能找到子弹打过后留下的痕迹。幸亏当时啊，他们没带大炮，要不然连这些个塔都保不住了。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银山塔林得到了保护。1959年，昌平县人委公布法华寺遗址区的五座砖塔和四块石碑为县级的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银山宝塔为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银山塔林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呢，法华禅寺遗址区啊基本保存完整，南北纵深约138.5米，东西宽约75米，沿着中轴线山门、天王殿、法堂、大雄宝殿、藏经楼五座大殿的地基依然是清晰可见。银山啊现存古塔19座，是北京地区最大的塔林之一，其中6座是密檐式的砖塔，12座是覆钵式的喇嘛塔，还有1座是两种样式结合的。金世宗、明英宗、明武宗三位皇帝为什么都来过这座山？银山佛教的兴盛离不开皇家的支持。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后世地方文献记载，曾有3位皇帝到访过银山。金世宗完颜雍是金朝颇有作为的君主，后世史书称其为小尧舜。后世地方记述认为，金大定6年，金世宗曾经巡幸银山，在山中行猎，还下诏赏赐随行军士，约束不得损毁民间的庄稼。这件事呢，出自清代的光绪昌平州志。金世宗为什么会和银山产生关联？一方面呢，金世宗执政时期对佛教持开明态度，另一方面，大定6年，银山的大延圣寺啊，正好完成大规模的修缮。后人推测，皇帝此行或许是为视察寺院工程，同时呢行猎。金代朝廷对银山道场的扶持，助推了寺院的发展。后世所称叫南金北银，这一并称是明清时才形成的说法。第二位到访银山的皇帝是明英宗朱祁镇。据清代《光绪昌平州志》追记，正统12年，即公元1447年，英宗驾临银山降香，赏赐寺院僧众白银彩币。英宗与银山的渊源来自太监吴亮。宣德4年，也就是1429年，吴亮出资重修大延圣寺，工程历时8年啊，正统2年完工。寺院落成，吴亮向朝廷奏请寺名

一次渡僧就达14300人。明代京城周边不少大寺都得到过他的赏额，银山法华禅寺就是其中之一。第三位被后世地方文史提及到访银山的皇帝是明武宗朱厚照。正德13年，银山立有敕赐银山法华禅寺续宗莲方记碑，碑文记载古大用、魏斌等武宗朝的宦官捐资护持法华禅寺，为皇家祈福。但是这通正德碑的本身并没有记载武宗曾经亲自到银山进香。

0: 第一，他大事不糊涂，办事果断，收拾了刘瑾，平定了宁王叛乱，打了胜仗，还亲自去大臣家探望。他撤掉了朱元璋在南京国子监立了126年的杀人示众长杆，留下一句话呀，说学校岂是刑场。明武宗还有一个身份，他是真正的佛教信徒。史料记载，他佛经梵语无不通晓，甚至自称大庆法王，还让礼部啊给他铸了金印。银山现存的那12座覆钵式的喇嘛塔，大多建于明清时期，跟明武宗推崇藏传佛教有很大的关系。三位皇帝三种缘分，共同成就了银山塔林这座千年佛国。
1: 精腔精韵，求真求实，朴素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李民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前面啊，咱们说了银山塔林的兴衰，还有三位皇帝的故事。下面我给您说说为银山古寺奠基的那位唐代高僧邓隐峰的故事。这《地经景物略》里边就说呀，说这个唐邓隐峰禅师修于此山，道成此山，故多隐峰记。什么意思呀？这里边就说呀，说唐代的邓隐峰禅师在这座山里边修行，也在这座山里边得道，所以呢，山里边留下了很多跟他有关的遗迹。而银山佛教的开创者就是这位邓隐峰大师。邓隐峰啊，是唐代著名的佛学大师马祖道一的嫡传弟子。可是呢，他小时候这性子啊比较顽劣，父母呢管不了他，就让他出家当了和尚。结果他出家以后呢，这邓隐峰啊是到处游学，最初是在江西马祖道一门下学了好多年，没学成。后来他听说这石头西迁禅师在南岳大开禅席，哎，他就去向这个马祖啊辞行。那马祖就问，你去哪儿啊？邓隐峰说，我去石头禅师那儿。马祖就提醒他，石头路滑呀。这意思就是说石头禅师那里边不好对付。邓隐峰啊没当回事儿，说干木随身，逢场作戏。哎，到了石头西迁那点，这邓隐峰呢绕这禅床走了一圈，把锡杖啊往地上一顿，就问，这是什么宗旨？这石头禅师就说，苍天苍天。邓隐峰一下就愣了，他不知道怎么接话呀。那回到马祖那儿，马祖就教他再去。第二次去，这石头禅师啊只是嘘嘘这么嘘了两声，那邓隐峰呢又被弄得哑口无言。结果回到马祖那儿，马祖是哈哈大笑说，嘿，我跟你说了吧，这石头路滑呀。邓隐峰吃了这次亏呀，就不再四处乱跑了，一心在马祖门下用功，终于有一天在马祖的点拨之下彻底开悟。那开悟之后，邓隐峰呢就去池州参拜南泉普愿禅师，正好碰上了僧众请教问题。这南泉呢就指着净瓶说，铜瓶是境界，瓶里有水，不许动境界，给我把水拿来。这好多僧人啊都答不上来，这怎么办呀？邓隐峰呢就走上前，拿起这净瓶到南泉面前，把水就给倒了。于是呢，南泉禅师就回到方丈室里边去了。那关于邓隐峰禅师啊，这禅宗登录里啊记载了他很多故事。比如说啊，说他晚年回到银山，在这里边呢修行终老，那银山就留下了不少隐峰的遗迹。比如山下的石岩就是他打坐的地方，那岩上的石台呢就是他讲经的地方，那山边啊还有一棵松树，据说呢是他挂衣服的地方。那银山1000多年的佛教历史正是从这位唐代高僧开始的。咱们再说这法华禅寺啊，如今这法华禅寺的遗址区呢啊，山门天王殿、法堂、大雄宝殿、藏经楼这5重殿址的地基都还能看得见。其中啊，大雄宝殿的地基有一

1.7米高，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殿前呢还有抱厦和月台。另外啊，这遗址区里边还保留着金代的重建大研圣寺纪碑、明正统年间的敕赐法华寺纪碑、正德年间的敕赐银山法华禅寺续宗莲峰纪碑等。那银山呢，现存着19座古塔，五座是金代的密檐塔，这最为壮观。最高的佛觉塔呀，高20多米，八角13层。那塔身南面呢，是白石塔铭，刻着顾佑国佛觉大禅师塔。还有会堂塔，高19米多啊，形制也差不多。还有宜兴塔啊，高近20米，砖雕呢是特别的精细。那虚静塔和圆通塔呀，是7层，6边形。这银山啊，还有12座覆钵式的喇嘛塔，其中2座呢在法华寺的遗址区里边，其余的就散落在山间了。此外呢，还有一座密檐覆钵结合式的砖塔。那您登上银山主峰啊，远眺群山，深秋时节是特别美。所以呢，您全程啊，大概也就是3公里，浓缩了银山1000多年的历史。这银山啊，不光有古塔，您看啊，还有不

0: 还有三峰拥翠、东山晚照、寒泉浸月等等这些景致啊，非常漂亮。那银山呢，可以说不只是一座山，更是一座露天的佛教博物馆。那欢迎您关注我的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老北京故事和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古刹寻秋漫步行。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特别推出古刹寻秋 City Walk 系列节目。今天是昌平篇，我们和您说一说银山塔林背后的故事。金代那座13层密檐塔为什么是皇帝御批的？在银山塔林19座古塔里，5座金代密檐式砖塔最为引人注目。它们不光体量大，

0: 这位大师很受皇帝和皇太后的尊重，多次进宫讲经说法。皇帝啊，不止一次赏赐过他呀紫袍袈裟。这样的一位高僧去世了，那应该给他建一座什么规格的木塔呢？寺里的高僧们拿不定主意，大家从各地请来了建塔高手，商量了七八天啊，也没个结果。后来有人出主意，大师地位这么高，又受过皇家恩遇，不如让皇帝来定。大家呢觉得有理，哎，写了个奏折呀，就报上去了。皇帝一看，朱笔一挥，就批了，允许建八角十三层密檐塔，但是高度呢得稍微压低一点，哎，不能超过规制。圣旨啊传到银山，众僧士都很高兴。有了方向和标准了，工匠们就甩开膀子干吧。他眼看着那塔呀，一天一天的就立起来了。完工以后，按照佛教的礼仪，挑了吉日，把大师的舍利迎进了宝塔。据说这舍利入塔那天，连皇帝都亲自来了。这段传说呢，现在没法考证。但他解释了为什么银山会出现这么高规格的八角十三层的密檐塔，那是皇权的认可和佛教的荣耀共同留下的印记。从法华禅寺遗址到古塔群再到山顶，这条全程约3公里的 City Walk 路线，穿起了银山塔林1000多年的历史。从唐代邓尹峰的开山建寺，到辽代满宫禅师的宝岩寺，从金代海慧大师的大岩圣寺，到明代英宗赐名的法华禅寺，一座古寺的兴衰，一群古塔的矗立，三位皇帝的足迹，层层叠叠的故事堆在银山脚下，等你用脚步去翻开。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态。
1: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美国若想结束战争，则必须承认战败。
0: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卖房百案，百万帮儿还贷，一句微信感谢就算赠与了吗？
1: 下面听音您将听到8.57的香菜，1000元的费用，他追讨的不是货，而是尊严。
2: 打开资讯窗口，天下事。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和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昨天同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面向公众开放。伟大远征档案展集中展出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其中多份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展览再现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经典历史场景，还设置专题板块，展现国际社会对长征的关注与研究。雪山草地文物专题展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273件套展品，包含红军钉子布鞋、半截皮带、袖珍党旗等实物，一批最新研究成果文物首次公开展出。展览打造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沉浸式场景，还原红军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的艰苦斗争历程。两大长征主题展览

0: 长。那么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的伟大远征主题专列每天都会上线运行。十一假期过后呢，专列计划每周上线运行四天，持续到12月底。
1: 同时，为了将红色文化和地铁车站空间深度融合，19号线在草桥、平安里、牡丹园站打造了薪火咏传沉浸式主题空间，将长征中庄重的历史叙事融入日常出行轨迹。在草桥站的站厅层，乘客曹女士正带着女儿观看展览。
2: 我们家孩子他们学校组织学习会宁会师、然后特别激动，看到了这个地铁里有相关的宣传，因为我就随着走我就看见了，我不用专门去博物馆去打卡，这些就是挺方便的。
1: 据了解，地铁19号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专列将持续开行，沿途各站专列时刻表可关注北京轨道运营微信公众号查询。
3: 关注本市方面消息，明天将迎来今年的国庆长假，受旅游客流和市民出游交织的叠加影响，本市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的高峰。据预测，铁路、民航、省级客运、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约44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8%。其中客流高峰为10月1号，达到499.1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的客流新高。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报道，国庆假期，交通部门针对全市8个火车站和2个机场，制定重点场站夜间地铁延时措施。其中，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机场线共8条地铁线路，在返京高峰期组成环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凌晨的2点。地面公交强化夜间接驳兜底，对途经8大火车站的97条线路加强运营组织，加密夜间公交发车频次，安排应急摆渡车。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将继续实行7座及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措施，预计路网日均的交通量为269.5万辆次，明显高于中秋。免费车道将会抬杆放行，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100%，提升通行效率。
4: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新能源汽车出行补能需求大幅攀升。记者昨天从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当前北京已经建成1300座超充站，1.8万多把超充枪，全面覆盖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形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能够有效满足车主的出行充电需求。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5: 上午10点，在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的充电车位上，多台新能源汽车正在充电，车辆以京牌为主，还有不少河北、天津等外地牌照车辆。电流的嗡鸣声中，不时有车辆补电完成后驶离，现场秩序井然。市民董先生要去西四环办事，路过这里补个电，他使用的是一台超充桩，
6: 速度挺快的，充电功率特别大。我这车是5C 的，就是高电压的车，与这个超充桩呢还是非常匹配的。电量比如说我从40%补到80%，普通的快充桩呢可能要充个40-50分钟，用这种超充桩呢10多分钟20分钟就可以了。我插上枪到服务区去接杯水，回来以后基本上就充满了，非常快。
5: 在白葛服务区共有34个充电车位，其中2台超充桩，其余的为250千瓦的快充桩。首发工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介绍，面对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服务区内特别增加了一台临时充电桩和一部移动充电车，加上固定充电车位，最多可同时为37台车充电。
7: 我们预计呢，9月30号跟10月1号的上午，尤其是到中午12点左右，返程呢是10月6号，还有10月7号的下午，尤其是晚上5、6点左右，应该是一个补能的高峰。希望大家错开高峰，错峰出行。现场的人员也会提醒大家，就是进行一个快充快走，充到70%到80%，然后就可以离场了，然后避免长时间的占用车位。
5: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市城市管理委启动双节专项保障模式，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数据研判和统一调度指挥，保障全市充电井然有序。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
8: 应对这个国庆假期，我们依托全市的超充网络，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针对这个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站点呢，我们会协同按需协调配备这些临时的充电设备，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能力。
3: 花开北京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昨天在顺义国际鲜花港开幕，

0: 群首次完整亮相。琉璃阁院落呢将会常态化的举办历史文化展，还同步推出50多款文创产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 走进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一眼便是工艺精湛、形制规整、让人惊叹不已的琉璃建筑。市民张女士一直期盼着琉璃阁院落的开放，院内的每一处景致都存进了她的镜头。
2: 北京留下的这种外面全是琉璃的装饰的建筑，体量这么大的也不多见，非常喜欢，就一直也是向往着。然后得到这个消息，今天就一大早赶着第一波进来了，就是想趁着这个美好的秋天的这个晨光，好好的把琉璃阁上面这些构件啊欣赏一下，好好近距离去感受一下。
1: 琉璃阁院落已有近300年的历史，是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营造的典范。北海公园副园长康宁表示，琉璃阁院落的开放补齐了西天梵净建筑群的完整游览格局。
3: 琉璃阁景区位于西天梵净整体建筑群的第三进院落，这次的重新开放也意味着西天梵净景区的完整向公众亮相。西天梵净是位于北海公园的中轴线上非常重要的一组古建筑。琉璃阁它最大的特点是它是目前我国现存的官制琉璃的精品，是单体面积最大的琉璃建筑。琉璃阁是有1424尊佛像，它也是藏式佛教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它也体现了多民族的文化融合。
1: 今年一月，琉璃阁院落正式由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腾退移交给北海公园。北海公园严格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重点完成古建主体保护性维护、院落环境综合整治、游览配套设施升级等系列工程，最大程度保留古建原始形制与历史肌理，也保障游客游览安全与体验质感。康玲指出，不同于传统古建静态保护模式，本次琉璃阁院落开放同步规划了多元化活化利用体系。
3: 琉璃阁历史文化展再现了琉璃阁的历史脉络以及琉璃的古法技艺，使参观者可以整体的了解到北海公园的琉璃建筑的特色。

0: 以区代表队报名参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为了改善民生，中央财政出手帮刚需购房家庭偿还一定的贷款利息，以减轻其购房负担，更好地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的刚性住房需求。昨天，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开始，对个人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总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且总价不超过150万元的住房给予财政贴息，贴息1个百分点，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通知实施期暂定1年。根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考虑到大多数的房贷按月付息和还款，贷款余额逐月减少，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贷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实施一年来，全国累计办理留抵退税2818亿元，其中制造、科研、软件、生态四个重点行业受益显著，累计享受留抵退税2120亿元。制造业享受留抵退税规模最大，达到1914亿元，占比上升到67.9%。
2: 记者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去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命案数等都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达到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6.5%，命案同比下降11.4%，持枪案件同比下降53.3%，再创新低。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
0: 为加强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规范殡葬服务管理秩序，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意见，就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机制、保障措施等作出要求。意见明确，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重点围绕死亡证明出具及遗体暂存、殡葬设施建设运营、殡葬服务机构收费行为、殡葬市场经营主体及从事殡葬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丧事活动、殡葬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等6项重点监管事项，明确了民政、发展改革等14部门职责分工，实现监管全链条覆盖。
2: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首批1号、2号机组昨天并网发电。作为国内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首批机组投标运营，标志着这座矗立于天山深处的超级工程开始全面地发挥生态、灌溉、防洪和发电的效益。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以247米的最高坝高刷新了世界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纪录。全面投产之后，年均发电量可以达到18.93亿千瓦时，可以满足约6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的需求。同时，水库每年可以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缓解阿克苏河流680多万亩农田缺水的问题，并且呢，将下游河道防洪的标准从10年一遇提升到50年一遇，显著提升流域防洪减灾能力。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据了解，随着2期项目测控系统以及海上回收系统的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具备每年超过60次的综合发射能力，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
2: 昨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报告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以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数据显示 38.7% 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其中可穿戴设备和 3C 数码产品是我国网民接触智能硬件设备的首要入口。
0: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的消息，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旅客查验通道增建工程已经顺利竣工，新增52条查验通道将在今天上午10点全面开通试运行。启用之后，横琴口岸通关效率预计提升约65%，秦澳人员往来将更加的高效便捷。
2: 拱北海关发布消息，从明天开始，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到全天24小时，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以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不断充实香港菜篮子。根据海关的统计，从2023年7月1号大桥口岸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供港以来，截至今年的8月31号，经大桥口岸供港鲜活食品32万吨，货值114.5亿元。
0: 再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继续多点摘金，举重收官日，吴艳、李文文分别夺得女子86公斤级和86公斤以上级的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夺得女子10米跳台的金牌，王宗源以494.40分卫冕男子3米跳板的冠军。田径赛场，中国队夺得4x100米混合接力金牌，张家乐以78.27米打破亚洲纪录，夺得女子链球冠军，吴红娇夺得女子800米金牌。场地自行车男女团体竞速赛，中国队双双摘金。羽毛球赛场上，蒋振邦、魏雅欣获得混双冠军。
2: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将会决出22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将会在半决赛当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韩国男足本届拥有9名旅欧球员，整体实力强劲，中国队面临严峻的挑战。跳水收官日产生2金，中国队自1974年参赛以来已经累计夺得90金，加上本届的8金，距离百金只差2枚。此外呢，邓丽娟、周亚飞将冲击女子速度攀岩冠军。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射击等项目也将争夺金牌。高尔夫球、柔道、摔跤项目今天开赛，中国高尔夫球国家队首次组成全职业阵容参赛。
0: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昨天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他说，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穆赫比表示，美国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和不同国家的冲突更加激烈。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这一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昨天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经撤离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以外。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继续作为这一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了首次地球轨道飞行，但是由于上升阶段发动机提前关闭等情况，任务团队决定缩短星舰在轨飞行时间，从原计划约10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从10月15号开始，新巴拿马型船闸每天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加到10个，届时运河每天通航预约名额的总数将由32个增加到33个。
2: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
3: 快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隔底线对甄选好物，详细关注菜百公众号。
2: 早上的6点58分，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尾号限行2和7，请您注意遵照执行。另外呢，今天有这个大风的天气，也是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应该说呢，这个风力还是对交通出行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稍后呢就来具体关注一下。
4: 北京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5: 农业普查10年1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4: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5: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6: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00。

0: 况信息。早晨的七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首先要提示您啊，今天机动车尾号限行二和七，请您注意遵照执行。另外的是，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受到冷空气的影响，29号夜间到30号的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的阵风可能会达到8级以上，请大家要特别注意防范。另外呢，今天是11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也是再次的提示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出行的线路，还有出行的交通方式。另外呢，有可能这个晚高峰啊会要提前的比较多，也是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加的留意。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5858，6865858。
2: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那未来两天呢，京城是没有全时性降雨过程的，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2: 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父母帮助子女的钱算借贷还是算赠与呢？

0: 栋平房啊，向儿媳转账126万元，结清了儿子和儿媳名下房屋的剩余贷款。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笔钱给出去以后啊，儿子儿媳竟然不再和他来往。2025年1月开始，侯先生开始通过微信索要这笔钱，明确表示这是自己的养老钱，但是儿子儿媳却不归还。10个月之后啊，他把儿子儿媳诉到了法院。
1: 庭审之前呢，西城法院的法官多次尝试联系侯先生的儿子和儿媳，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取得结果。最终呢，只有被告的代理律师到庭应诉。原告主张呢说是借，被告主张是

0: 等。
1: 这个官司就这样开始了哈。经过一年多的审理，法院最终判定的这笔金钱的往来是属于借贷关系的，判令被告，也就是侯先生的儿子和儿媳，按月给付约8000元的金额，直至还清这126万的借款和利息。
0: 那为什么会这么认定呢？法院审理觉得哈，这个主张赠与成立的举证责任是在被告一方的，但是仅仅一句感谢的客套不足以证明存在赠与这样的一个意思。再结合这笔钱是老人变卖了唯一房产得来的养老资金，转账之后不久，老人就持续催要等相关事实，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借贷关系成立，判决儿子和儿媳共同偿还所有的钱款。那儿子儿媳不服啊，就提起了上诉。二审依旧维持了借贷关系成立的认定，判令子女承担还款责任。
1: 案子已经判了，应该说是尘埃落定，但是这个话题啊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
0: 是
1: 父母出钱帮子女，没有借条，只有转账记录，日后翻脸该怎么维权？在亲情当中，这金钱往来这个边界怎么守住呢？
0: 可能在这个刚才我们的描述当中哈，有一句话是最被大家所关注的，就是儿媳说他在这个微信当中写了一句话，叫感谢爸爸鼎力相助。那这样的一个微信留言，为什么法院不认定为赠与呢？法律上到底什么样的证据才可以被证明是赠与？举证责任又该怎么分配呢？北京首捷六辰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黄丽玲律师介绍说呢，被告方这位儿媳妇的感谢微信啊，说明不了赠与关系的存在。
2: 儿媳妇拿出来的这句感谢爸爸的鼎力相助，首先呢，这是受赠人一方的单方表示，他的客观事实应该是能够证明说钱已经收到了，而且呢，收到钱的这一方呢是心怀感激的，但是这个感激并不能直接定性这笔款项的性质，因为我们借到钱也同样也会道谢的，所以呢，不能因为这句感激而就认定为这笔款项就属于赠与的性质。案件当中呢，也出现了关于赠与定性的反向的关键证据，也就是老人在转出款项之后的半年，他就不停地开始催要了，而且呢，在催要过程当中，每次都明确地表达这是我的养老钱。而且通过法院的审理，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款项的来源呢，是老人变卖了自己名下的唯一住房的一个平房的全部所得。法院在同类案件当中的审理的立场呢，应该是不宜把这个父母的出资就理所应当地认为是对子女的赠与，这样的话和我们的公序良俗和我们的敬老爱老的这种价值取向也是相违背的。所以呢，儿媳妇的仅凭这一句感谢爸爸鼎力相助的话，她是不能够认定为这个款项是赠与的。
1: 黄律师进一步指出啊，对于父母给付的这个款项到底它是借贷还是赠与，法律上对这类案件的证据要求啊，是能够高度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换句话说呢，到底这是借还是给，证据必须容不得一丝事后的质疑。
2: 我们在民事案件当中呢，关于赠与事实的证明呢，在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当中呢，关于这种口头遗嘱以及

0: 这样才能认定这个事实的存在。也就是说在这一类的案件当中，他的证据的要求是要比一般案件当中的是高度概然性，也就是说高度可能性的这种要求是要高的。所以真正的要能够认定为赠与的证据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在父母出资的时候，或者是出资之后，父母都有明确的表示这个钱就是给你们的，是不用还的，有书面的协议，或者是有文字的记录，哪怕有电话录音等等，这些是能够证明这个父母有明确的关于免除他们归还义务的这样的意思表示。第二呢，有些情况下会签订这种正式的书面赠与合同了，这个证明效力是最高的。除此以外呢，在银行转账的时候，在转账备注里面也可以直接写明是赠与，或者是赠与购房款，或者是赠与还贷款等等这样的备注的描述。还有一个结合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的这种父母对子女的关于房款方面或者生活方面的这种大额出资的款项的法律性质容易起争议的情况下，到底怎么去区分，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如果这个父母给付了相应的这种款项之后，在之前长期都没有主张过还款，但是呢，在子女的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或者关系恶化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要还了，这个时候呢，法院就会慎重考虑了。这也是作为法院在认定这类案件在款项的性质的时候呢，会考量的一个因素。
1: 不难感受到哈，关于借贷或者是赠与的这个判定当中呢，更多的举证责任其实是在受赠一方的，必须有无懈可居的证据证明才能认定欠款的这个赠与属性。
2: 当然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可能都有个共同的看法，一般来说这个父母给孩子一定的经济支持，往往不会那么严格的通过协议规定款项的属性或者之后的用途，很多家庭呢会把这个金钱付出啊当成是一种爱的表达。资深的家庭问题专家张一文女士坦言，这也正是为什么金钱很容易成为两代人亲情破裂的导火索。
3: 那些倾其所有金钱资助子女的父母，这背后除了在表达对子女强烈的爱以外，事实上是包含着对子女孝顺听话赡养晚年的期待在里面的，是希望有回报的，不是完全的无私奉献。但他们又极少人在给钱之前坦诚地向子女讲出来，内心逃避面对，担心说出来伤感情，怕孩子说您不信任我，因此会骗自己，默认我不说孩子也明白的憧憬里。而拿到钱的子女呢，特别是那些独生子女的孩子，他从小就是整个家庭都是以他为中心的，是被宠爱着长大的，认为家中的一切早晚都是自己的，父母的钱也早晚是自己的，因此在他看来，他拿到的就是自己的钱，而不是父母的钱。我们的文化里有自知之明、含蓄、怕撕破脸等理念，这些都是好的，但同时也让我们缺少了边界和更直接有效的沟通，特别是发生重大财产呀、金钱上产生误解时。

0: 从这样的纠纷当中看到一些启示。
1: 父母出资帮助子女，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定是把自己的晚年照顾好，自己的吃穿用度，特别是养老，都有了规划。这不是自私，这也是对子女的爱的另一种表达，是在减轻他们的负担。在这之后，如果你还想帮助子女，可以，但最好不以回报为目的，不做感情交易，把付出本身带给你的喜悦成为一种回报。这种不带期许的付出，万一你达不到你所期待的那个回报，也不至于太过伤心难过。这就好像你愿意借给别人钱，一定要考虑到如果他不还，你能不能够承受，能承受你再借，不能承受就不要借，一个道理。
2: 经过二审审理呢，二审法官同样认定案涉的这个款项是属于借款而不是赠与。但是法官同时了解到啊，小两口一次性拿不出这100多万，如果直接判决说一次性偿还，那么案件很可能会进入到强制执行程序，甚至会导致房产被拍卖。所以综合多方面因素考量，法官最终决定调解，寻找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那么主审法官了解到呢，小两口原本这个房贷的月供呢就是7000多块钱、嗯、那既然这笔钱当初就是为了来偿还这个房贷的，那么按照接近月供的金额向父亲还款，既不会给小两口增添额外的负担，也能够让老人获得稳定的养老收入。
0: 很多朋友也对法院为什么来判决这两个人共同来还款啊很关注。北京首捷六臣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黄丽玲律师指出啊，这个案例也非常具有代表性，我们可以从三个主要的要素来理解为什么法院做出了这样的裁决。
3: 结合到本案来看呢，首先老人支付的这个款项126万，它是直接打到儿媳妇的账户上的。那么儿媳妇呢也回复了说感谢爸爸的鼎力相助，那表明首先这个债务这笔款项是儿媳妇知情的，是双方是明知的。后续的话，就儿子跟儿媳妇也将这笔钱用于了共同偿还贷款。这个呢，房屋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他去偿还贷款的话，这笔款项肯定是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第三个方面呢，这个房屋的贷款以及这个房屋后续的增值，或者说它相应对应的财产价值是属于夫妻两人共同的财产，也就是这笔偿还贷款的这个收益也是归这个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那通过这些方面的话，结合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那是足以能够认定这笔款项是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这个案件的话，其实特别符合我们法条规定的，首先夫妻双方都共同知晓，然后呢款项用途是用于了夫妻共同的债务，就是偿还夫妻共同的房贷嘛。结合那个房贷对应的这个房产，它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化，虽然没有书面的关于儿媳妇在借条上面签字，或者是没有双方正式的这种书面关于这个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这样的约定，法院也是能够结合事实和依据法律来判断这笔债务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
2: 所以这个

0: 往来，不妨放下情面顾虑，提前说清款项的性质，分清爱与债，既是保护老人的养老权益，也是守护家庭的温度。
1: 有些话直抒胸臆，
2: 不遮不藏；
1: 有些话绵里藏针，
2: 以柔克刚；
1: 有些话
2: 明修栈道，
1: 有些话
2: 暗度陈仓。
1: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此方所向。
2: 近日呢，江苏徐州的朱先生啊，卖出了一份8.59的香菜，没想到呢，这个买家收到之后说老了，并且以此为由申请仅退款，而平台秒通过。为此呢，朱先生从徐州开车到上海，往返1000多公里，把香菜给拿回来了，邮费、过路费花了1000块钱左右。朱先生说呢，算经济账啊，这肯定是不值当。但是呢，为什么要这么做？来听一下。
3: 为了几块钱花了这么多钱，不值当，但是呢，心里有人不舒服。
0: 这并非是个例啊，今年5月河南鄱阳的一个销售冷冻榴莲的，这咱们报道过，
2: 对
0: 相关的这个事情啊，遭到山东德州的一个买家的这个恶意仅退款啊，2次驱车1600多公里，自费约5000元赴山东德州维权，买家最终呢是被行政拘留7天，追缴违法所得190.71元。
2: 今年7月呢，新疆棉被网店3个月遭遇了1380单的恶意仅退款，棉被厂女老板跨越3000多公里追讨，发起恶意仅退款的杨某被警方行政拘留10天。
0: 这个月啊，价值374元的牛肉被2次仅退款，买家威胁如果不同意退款就更换账号继续下单，商家无奈跨省报警。在网上搜索仅退款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仅退款把商家逼成什么程度了，一度冲上了热搜榜的首位。
2: 这个仅退款的初衷啊，它其实是为了简化售后啊，保障消费者能够快速正当的维权。比如说碰到产品变质啊、丢件啊、假货啊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况，买家不需要退回货物就可以直接拿到退款。但是这个规则一旦失去了制衡，就成为了少数想要薅羊毛的违规买家所谓零元购的工具。
0: 而对于这个中小电商来说啊，一单恶意仅退款往往要几十单正常的生意才能够弥补，商家申诉举证门槛高，平台判罚一旦偏向买家，那么这个货款直接损失，如果频繁的售后纠纷，店铺的评分会下滑，流量活动资格都会受到影响。
2: 而更要警惕的是呢，恶意仅退款已经从某个人某些人的贪小便宜逐渐演变成了一条黑灰产业链，批量收购账号， AI 伪造瑕疵照片退款之后转手倒卖。

目前通行状况还是比较畅通的，少辆车多路段，那么在建议大家在畅通路段行驶，一定不要超速。另外呢，在东四环的南段，之前四惠桥南向北方向事故也是加大了东四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的交通压力，现在这个事故是刚刚处理完毕，交通正在恢复当中。另外，为了保证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安全顺利进行，那么今天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周边部分道路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具体内容呢，您可以登录我们交管局网站来查询。那么今天上午建议东西向穿行市区的司机朋友尽量选择平安大街、两广大街、南北二环等道路行驶。

0: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白家庄校就在核桃园北里小区里，一到上下学高峰，因为道路不通畅，拥堵时常发生。
1: 就这么一小学校，我们三点多都不敢出来，整个的人家长就全都堵满了。这
2: 再往前就是那个学校，就送到那儿就完事儿了，最好别开车。这么一条小路，那里边车也不太好停。
0: 对于这段路多年不通的原因，市民们说法不一，但盼着它早点畅通，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
1: 不知道为什么，人可能这小区的人不让是怎么着，不安全是怎么着，其实通了那就方便多了。
3: 应该通那就好多了，这小区就方便多了。上三环上那个长津湖公园都方便的，要是通的话。
4: 早计划过，这个不可能了，这楼房这是站着。
0: 这段工人体育场南路为何一直没有贯通？未来能否打通？记者就此致函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对方回复，现况工人体育场南路规划路名为八十中学南街，西起南三里屯路，东至东三环辅路，规划为城市之路，红线宽15米，全长约 0.56 公里，目前已取得道路规划条件与污水排除规划条件，因红线内涉及核桃园北里小区社区服务站及警务工作室征拆工作，且涉及部分榆林驻京办国有用地，目前征地及拆迁工作尚未与产权单位达成一致，该道路暂不具备实施条件。
5: 问道1039，让美好发生。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问道1039。今年国庆期间啊，通州区有大运河音乐节、云端碳水节等多项精彩活动举办，观众到场有哪些交通信息需要提前关注呢？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

0: 这个运河周边变化都非常的大。我觉得现在运河呢，它不仅仅是一条文化带，其实也带着我们大家可以吃喝玩乐，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一种体验。那像去运河西岸，还有包括像月亮河小镇啊这些地方呢，大家就可以乘坐地铁六号线。今年呢6月份的时候，通玉门地铁站也开通了，非常的方便，大家可以去往这些地方。那么南边呢，可以乘坐1号线、7号线到环球影城。这次大运河音乐节呢，还有接驳车，非常方便，大家可以到达现场。
1: 那今天11我们就大运河现场见。
2: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责任编辑路遥，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当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4: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5: 金一代8周年，8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8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年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8: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好，早上的7:36，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目前我们看一下，在北部环路呢，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还有在钟楼北。

0: 桥的东向西啊，北四环安慧桥到建祥桥的东向西，北五环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的西向东，目前是车行缓慢。德外大街德胜门桥北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啊。目前呢是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从昨天晚上夜间哈到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都是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山区的局地阵风呢可以达到8级以上，请大家提前注意防范。刚刚更新了一条事故路段，是在西五环宛平桥南向北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驾驶。受到事故影响呢，后车约有2公里的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在偏北风的持续作用之下，扩散条件有利，预计空气质量指数在20到50，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早上的7:37，今天我们在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安阳
0: 啊。今天是我们每周三的大家谈交通，交通大家谈的节目时间。那同时呢，今天9月30号嘛，到了9月份的最后一天，然后也是在11长假开始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早高峰，恭喜大家啊，咱马上要放假了。
3: 对，我跟你说，今天我觉得特别谢谢大家的提醒，好多朋友说这是长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不点妈是，你知道刚才我拿起手机干嘛吗？
0: 干嘛呀？
3: 打卡。
0: 我打完了，
3: 那太好了，打完了。
0: 对，
3: 因为容易在这个上班的最后一天哈，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大家可能会忽略一些事情哈。
0: 嗯，
3: 当然，我觉得今天其实路上大家最关心的是今天堵不堵，因为今天是放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0: 对，
3: 同时关注这个假期的道路究竟是堵不堵。
0: 是的，其实前两天，比如说我们在那个中秋假期回来第一个工作日的时候，当时我跟佳佳直播
3: 啊，
0: 早上起来车流量还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大
3: 哦，
0: 还挺堵的。
3: 我刚才说没有，没说出来。
0: 出乎意料的拥堵哈！今天早上的话呢，大家
3: 整体来讲是不错的，
0: 看目前看路况还是可以的。
3: 对，
0: 但主要是大风降温啊，大家注意及时的添减衣物。今天晚高峰应该感觉，比如说出城的方向，应该会提前有一些拥堵的车流。
3: 对，因为我们看了一下，现在呢在国贸桥区哈，
0: 嗯，
3: 进京的方向我们看到京通快速的进京的方向，目前的行驶起来你看还是比较畅通的，没有在国贸桥区形成排队。
0: 对，
3: 那另外呢，在桥上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也还可以，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畅通的。
0: 嗯。
3: 所以

0: 那时候要开两天运动会，中学的时候。
1: 哦，那还真是挺忠实的。
0: 对，要开两天，主要班也比较多。但是秋季运动会好像开个一天半天就完了。
1: 就半天。不过你这么说的话，确实我姑娘昨天跟我说，
0: 是吧，
1: 我说你明天运动会什么项目啊？说
0: 没有，
1: 是那个有什么那个接力、篮球、投篮
0: 啊，
1: 然后什么，就感觉都是一些趣味项目，
0: 啊、
1: 不是那种正儿八经
0: 的。硬核
1: 的，哎，不是那种
0: 亚运会、
1: 田赛、竞赛那种，不是。刚才我开直播前还跟杨洋说，我说咱这今天降温了哈，然后那个我说日本那边亚运会这两天天天下雨，
0: 对，
1: 所有田径运动员，不管是跑的、跳的、投的，都在雨里边，也挺不容易的、啊。
0: 哎，所以我们今天在假期的这个之前啊、工作日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因为今天是周三，
1: 对，
0: 是我们的大家谈交通，跟大家说一说假期出行我关心的交通问题，您关心的交通问题是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
1: 对，欢迎过来给我们点点赞，一路畅通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样可以留言，因为到了确实比七天长假嘛，有的人呢可能早就计划好了出京的长途旅行，那有的人呢可能也是简单的，比如说回家探亲哈、这里面都会涉及到交通的问题，不管您是自驾呀，还是高铁、飞机、公交、地铁的，咱们都可以说一说在假期出行您最关心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什么，欢迎过来跟我们分享您在路上印象最深刻的一些好玩的人在囧途的故事吧。
0: 同时呢，在八点以后呢，我们也会请到交管局的警官，还有公交集团的朋友，地铁公司的朋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的这个出行方式哈，然后呢大家的这个交通状况。
1: 说这个人在囧途了，前两天你看到那个新闻了吧，就是李克勤老师
0: 啊
1: 在包头参加一个演唱会，然后呢本来是几组，五组还是四组，他本来应该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的时候登台做压轴演出的，结果呢他一早6点多应该是从香港吧出发坐飞机，然后遭遇了冰雹，然后飞机就备降，就去飞包头嘛，就一直飞不过去，最后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凌晨了，然后这路上他转了高铁，然后转了还电动汽车，然后车开没电了，然后又打了一个车，
0: 哎呦，
1: 然后到了现场以后，再关键是前面所有的歌手都唱完了，感觉现场导演啊，如果你想象一下你是现场导演的话，我前面所有歌都唱完了，我子弹已经打完了，找了一个包头当地的一个歌手，正在那个烧烤摊撸串呢，
0: 凌晨还在唱是吗？
1: 你过来救个场吧、
0: 哦、
1: 那哥们儿从10点多一直唱到了0点，唱了2个小时、
0: 太棒了。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2: 好，7:47，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京城高速望河桥到泰安宫桥的进京，还有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桥的进京，京开高速西红门桥到新发地桥的进京方向，目前是车行缓慢。另外，在西六环王佐北桥主路外侧倒是有事故，造成了后车约3公里的车辆行驶缓慢。刚才提到，在西五环宛平桥南向北主路外侧倒也是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
1: 应急云课堂。
3: 假期出门逛景区、逛商场，热闹之余安全不能忘。走进人员密集的场馆，先看一眼安全出口在哪儿，疏散通道怎么走，做到心中有数。体验游乐项目量力而行，那些没有开发、没有防护的野山野路千万不要贸然踏入。如果遇上人群拥挤，不要逆着人流硬挤，也别在人群中间停下弯腰捡东西，跟着人流缓慢前行。带着老人孩子的家庭可以错峰游玩，避开人最多的地方。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玩得开心更要玩得安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5: 我是大鹏。
6: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7: 我是黄子鸿凡，
8: 我们是 Wonder。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10: 大家好，我是蓝老。
11: 奔赴少年新兵营，
12: 二手玫瑰
13: 围城南。
14: 大家好，我是于适，
15: 我是老狼。
16: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7: 音乐一响，
0: 好运开场。
1: 10月5号到6号，
18: 北汽极狐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9: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5: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1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9: 我们一起
11: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

0: 早上的7:49，今天我们在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真的，我一听到这个音乐节的片花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真的已经放假的感觉，
0: 心已经飞到那边去了。
1: 对，不知道大家现在上班的路上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大家好，我是杨。
0: 大家如果在网上看到一些，比如说平台上的一些售票啊，包括现在在现场直播啊，其实大运会音乐节呢，目前这次主会场现场不管是草坪啊升级绿油油的，然后呢主舞台的其实整个的架构已经搭起来了，
1: 是
0: 对，正在慢慢的成型。当中就像一个搭一个乐高一样的感觉，但是这边一块这么一块，然后呢大家现在这个赶紧在大麦上哈，把这个票买好以后舞台歌手音乐已经就绪了，就等您来。
1: 没错，当然了，中秋已经过去了哈，十一长假呢马上就要来了，很多的演唱会也是扎堆上，比如说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呢，将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唱响。现在呢已经是全市开票性的营业性演出呢有419台，1775场，也包括像周深呐、毛不易啊，还有孟庭苇这些明星的演唱会也是相继开场。
0: 是是，这个演出市场还是非常的火热的。那体育市场的话呢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首钢园继续举办。也就是说国乒主力刚从日本参加完亚运会回来就继续 WTT 了，是吧？
1: 对呀，
0: 这一年到头真的是够累的哈。中网呢也是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包括大家非常喜欢的德约科维奇还有辛纳等顶级运动员将会出战，郑钦文、张之臻也会领先中国军团。好像小德已经到北京了，
1: 对，
0: 昨天我在网上搜到他去应该是北海公园吧，就是拿着那个大毛笔在地上练书法，毛笔在那个大爷
1: 前面，那是在北海公园前面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小德
1: 孟城前面，
0: 小德过去跟大爷们在学习在地上，然后大爷给他，你别说，要说这个中文也是挺为难他们的啊！你不是德约科维奇吗？你不是姓德吗？大爷在拿毛笔在地上写了一个道德的德，多难写呀那个字儿！
1: 然后让他学写一下，
0: 让他学写，他照着那个
1: 临摹一下，
0: 就照猫画虎吧，照葫芦画瓢，还行还行，还可以，
1: 还可以哈。而且呢，最近北海公园又新开了一块地儿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很有意思。对，那另外说到演出的话呢，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呢，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也会带给观众沉浸式的戏曲的氛围。包括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呢，是9月24号到27号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呢举办。这个其实这个活动啊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演出团队，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哈，确实是大家非常非常的关注这个活动，去的人也特别的多，
0: 对
1: 啊，而且整个在运河上演出也非常的棒，
0: 现场就是那个斜坡那个大草坪上啊，坐人坐的特别的满。然后在咱们上一周刚刚也是这个战斗生活过的房山，
1: 哎
0: 啊，

0: 十家的摊位市集，全天不间断演出，不出京就可以解锁天然绿地，随处躺平，无需攻略，一站式带你吃喝玩乐，就在10月1号到5号，北京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现在可以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这个小程序啊，包括携程都是有早鸟价49元的一个购票优惠。
1: 没错，那么因为中秋国庆呢离得非常的近哈，所以呢今年呢中秋国庆假期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以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也会同了各区各市场主体要推出2000多场的特色文旅活动。市文旅局呢也是精选了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动竞技等5大类的60项的品牌活动，推出中秋国庆必玩的推荐榜单，也方便大家来规划自己的假日行程。
0: 对，在这个规划过程当中呢，应该说不管您是在室内的还是说在北京的周边啊，微度假

0: 那写的特别好、啊、
1: 是
0: 就是好你的享受啊。大运河音乐节，我们听众 Lydia 说已经买好六号大运河音乐节的票了，他麻烦问一下可以带宠物吗？据我所知应该是不可以。嗯，我们到目前为止这个音乐节应该还没、哦、我们努力啊，应该还没有做到就是宠物友好这样的一个环，因为毕竟现场两天，像从去年来看的话，两天现场得有五六万人，
1: 嗯，
0: 所以说带宠物可能确实

0: 我们在十一假期期间的话呢，我们剧组其实十一假期期间，我们剧组蓄势待发组的其他演员也要在通州演这个戏。
1: 对，在通州的希尔顿。
0: 对，当然
1: 有卡西麻花的剧场。
0: 但我们仨呢，就休息一下，因为我们要上直播。然后呢，十一回来之后，密云啊，大家此刻可以在卡西麻花的小程序，包括在大麦上，应该可以看到密云的票，搜索一下。蓄势待发，
1: 我待会儿也搜。
0: 杨洋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反正开心麻花肯定能看见啊。女婿的婿，故事的事，蓄势待发。我们的二零演出，在这个第一轮我们已经走过了顺义、大兴、房山。十一假期回来之后，咱们密云见，
1: 密云见。
0: 是开心麻花小程序吧？
1: 我看一下啊。

0: 2到4人可办理，成员越多越划算，享流量翻倍，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品质宽带，智家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需求，详询1008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